0: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不开心，我身边的朋友想尽各种办法想让我开心。
1: 你朋友对你真好。
0: 是啊，所以我觉得让身边的人担心是特别不道德的事情。
1: 那我不要做不道德的人。
2: 好，把不开心的事情全部喊出来。吼！
0: 笑话什么呀？我上次不是教过你吗？大声的喊！
1: 你怎么了？没事吧？
0: 吃飞机上的虫子。你还笑？
1: 怎么样？味道好吗？
0: 还没来得及尝，就已经吃进去了。还笑。
3: 跨境物流有福祉，
4: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最后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3: 点瓷成金正当时，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3: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

0: 这下糟了，我必须做点什么。我们要看准时机，逐个击破。
1: 喂，你以为击败他们三个那么容易吗？我就坐在这里，静静欣赏超能战警的溃败。
2: 我们才不会失败。哼！我来了，风雨避雷。
0: 完了！冲！丢丢，
1: 吃我一拳！嘿呀！嘿！开火！
0: 小心身后！
1: 哦不！
2: 啊！
1: 大地冲击波！

0: 丢丢丢丢丢，
1: 消灭他，我们就去抓铁算盘。
2: 好。
1: 嘿，单手就能赢你。
0: 丢丢，
3: 看来我们要赢了。
4: 啊？什么？铁算盘不可能没有阴谋，让我来找找看。
5: 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退出虚拟战场呢？
6: 是不是还要亲手抓住铁算盘呀？
5: 嗯，大家看前面，
1: 铁算盘，它背后藏着什么？
7: 嘿嘿嘿，刚才很精彩呀。
8: 这是啊？呼叫巴布，呼叫巴布，你能听到吗？
6: 我怎么感觉情况不妙啊？
5: 石头，你怕什么？我们抓住他不就行了？
3: 不对呀，铁算盘只是个普通人，不是机甲。按理说，我们早该离开了。
1: 莫非？
9: 巴布，豆丁，听不听得到？
1: 哎，是阿汤哥的声音，你怎么能联络到我们？
8: 先别管这些了，注意铁算盘，他手里有无限能源。
1: 啊？
7: 没错，无限能源在我手里。我早就从巴布体内取出了无限能源。你们就不想想，为什么会进入虚拟战场，又为什么战胜之后没有退出？
1: 原来不是巴布，都是你一直在操纵。
7: 没错没错。
1: 巴布，巴布，
0: 没电了。
1: 听不听得到啊，巴布？
5: 豆丁，超能战警能量不足了。
1: 这我就不信，我要发射高温雷射。
7: 哎呀呀呀呀，别白费力气了，黑暗金刚出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8: 啊，这可怎么办？不行，我必须找到对策。
1: 我们是不会失败的。
7: 是吗？给你看看我的武器吧，黑暗之光。
1: 啊！
6: 防御避雷。我扛不住了。
2: 石头，我来帮你。
7: 哼，看我击穿你吧。
1: 看我的雷光。
7: 没有能量你还能做什么？
8: 再给我一分钟，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7: 拥有了无限能源的我才是胜利者。萌宝战警，这场游戏该结束了。怎么回事？
9: 铁算盘，你的如意算盘看来要泡汤了。
7: 你做了什么？
10: 现在黑暗金刚只会听我的指令。
7: 不可能，不可能。
10: 立正。
7: 别呀！
1: 啊！喂，你们大家快醒醒！
9: 向后走。
7: 这算什么向后走？为什么不听我的？
9: 我已经侵入了黑暗金刚的操作系统。
7: 可恶！可恶啊！
1: 阿汤哥，

0: 你的。
1: 那还用说？黑暗金刚，
2: 把无限能源还给超能战警。
3: 不要啊！
1: 哇！大家，我已经恢复了，该你们反击喽。
0: 那我们还等什么？
3: 居然敢入侵我的系统，进入强行攻击状态！
1: 啊，还可以这样？
3: 呀，黑眼之光！
0: 嗨，超能高温雷射！我们已经恢复能量了，铁算盘，你必输无疑！
3: 还我无限能源！
4: 风雨变来！大地冲击波！哎呀！
0: 巴布，他已经动不了了。
3: 邪恶终究会被正义消灭。集合萌宝战警全部力量，使用能源之力。
5: 你想使用无限能源的力量？
3: 划破星辰的力量，星辰一击！
6: 谢谢你们，萌宝战警，你们终于抓住了铁算盘。
3: 不只是我们，还有他呢。
7: 嗨，
0: 啊。嘿，阿大哥，
4: 多亏了你了。
3: 哼，真是不服气，本来我已经得到无限能源了。铁算盘，你弄错了，在我体内的并不是无限能源。
5: 你说什么？
3: 豆瓣博士的确在我体内安装了一种特殊能源，但那是太阳能源。
5: 太阳能源？
0: 这就是你体内的秘密？
3: 是的，宇宙之中一共有四种特殊能源，分别是太阳能源、生命能源、时间能源，以及融合了以上三种力量的无限能源。很多年前，豆瓣博士发现了太阳能源，并用它创造了我。
0: 爸爸，
5: 可恶，这次亏大了。豆瓣，为什么我就是赢不了你？
8: 萌宝战警们，
0: 我们的任务终于
9: 完成了。
6: 我们
10: 去救老板。

0: 击，邪恶力量卷土重来。
1: 小困主啊，哪有那么容易？可恶的萌宝战警，咱们走着瞧，我一定会打败你们。
2: 可是老大，恐龙来了怎么办？
1: 你还真相信那些可笑的恐龙传说啊？我可没时间想这些，这段时间我已经设计出一种足以匹敌太阳能源的新能源，我给它起名叫 T 能源。
3: T 能源在哪儿？
1: 笨蛋，说了是我在这段时间设计的，哪有时间做出来。
3: 终于又见到前进方面的老大了，好怀念。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这就是 T 能源的图纸，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2: 好的老大，看我们的。
3: 图纸给我，我来造能源。
2: 你是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能造出什么？
3: 给我。站住。
1: 真是一群笨蛋，小石岛有恐龙，这么离谱他们也信。算了，只要能顺利造出 T 能源就好。
4: 豆丁，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5: 别担心，可乐，一切尽在我的掌控。而且，体育课有什么意思？没有了铁算板和它的破坏者，我感觉自己都快生锈了。
4: 如果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研究那些小石岛恐龙的相关资料，很有趣的。
5: 真有恐龙就好了，我这高超无比的身手，嘿哈。研究资料不是浪费吗？
4: 你的身手高超无比，先不说能不能打赢战力满格的我，恐怕连新来的转校生也未必打得过。
5: 可乐，你
6: 新来的
7: 转校生？
8: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
9: 大家好，我叫小恩，武术九段。
5: 有什么了不起的？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
9: 比什么？
5: 既然你功夫那么厉害，那我们比……
4: 就让我来一武会友。来！可恶，他的功夫的确很厉害。
5: 会点功夫有什么了不起？敢不敢跟我比篮球？
9: 当然可以。
7: 豆丁，接着。嘿嘿，
5: 怎么样？
9: 小儿科。
5: 我可不会输给你，给我把他抢回来。头好晕
1: 啊。我的体能源终于完成了。你们知道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是怎么过的吗？不过我的研究成果终于完成了，萌宝战警，你们就好好尝尝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大礼吧。
5: 我不行了，看来我们有些太安逸了。
7: 是啊，我好像又胖了。
10: 糟糕，破坏者又出现了。
5: 怎么可能？铁松板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
10: 快，我们快去看看。
5: 蛮牛飓风，
10: 果然是破坏者，铁算盘一定是跑出来了。
11: 这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9: 听说你就是破坏者，只要有我小安在，你休想破坏小石城。
11: 看来萌宝战警也不过如此。
10: 萌宝战警准备战斗。

0: 什么？
1: 我身体中安装了强大的人造 T 能源，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蛮牛飓风了。
2: 原来刚才感知到的强大力量，就是他说的 T 能源。
3: 管他什么 T 能源，只要有萌宝战警在，休想破坏小石城。
4: 说的没错，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手下败将。
2: 进入虚拟战场。看来铁算盘确实让蛮牛飓风变得更强大了，我能感觉到它的能量强得可怕。
3: 管它怎么升级，还是先来尝尝我的超能高温雷射。
1: 这样怎么打败我呢？
3: 啊！可恶，我的超能高温雷射竟然对它不起作用。
1: 快轮到我了！蛮牛出动了！
3: 啊！可恶！
4: 这个 T 能源到底是什么东西？改造后的蛮牛飓风竟然这么厉害！
2: 我还在收集相关数据，目前数据不足，没有办法分析 T 能源的力量。
1: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新绝招——蛮牛光幻！
5: 别担心，我来保护大家，超能防御避雷！
1: 看我冲破你的防御！强大法力！
4: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解决掉他。
6: 有了，我们不要正面跟他拼力量，想办法从各个角度进攻，让他搞不清我们的意图，就能找到机会一击制胜。
2: 可诺说的对，只要清楚他的攻击方式，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
1: 嘿嘿，没办法了吧？那就让我来解决你们，蛮牛光幻！
4: 超能战警！
1: 好晕啊！
4: 蛮牛飓风，我在这里，是我最后一击。

0: 老大，是不是萌宝战警也变得更强大了？
1: 他们才没有，他们只是一群小学生。为了尽快完善我的替能源，萌宝战警，我们走着瞧。
2: 谢谢你们，
3: 小意思啦。
4: 哎，毕竟这蛮牛飓风那么高大威猛，哎，也只有萌宝战警可以与他抗衡。
2: 如果我能拥有传说中的恐龙，或许萌宝战警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
3: 喂喂喂，我们可是刚刚救了你。
2: 我只是对某些人的盲目自信感到可悲。
3: 虽然你想拥有恐龙有点不切实际，但是这一句我赞同。
4: 可乐，你到底是哪一边的？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霸王龙是已知的世界上最凶猛的食肉恐龙之一。霸王龙巨大的下颚有着惊人的咬合力，能够轻易地咬碎其他恐龙的骨骼，是白垩纪时期当之无愧的霸主。酷。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 正东五河，杨华衰老，年轻开心。
3: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雷霆号。
1: 真没想到小石岛的地质结构和古生物氧化那么复杂。
2: 还好啦，不管是恐龙还是铁算盘，有我们萌宝战警在都不在话下。
0: 照我看，我们的机甲也必须升级。
3: 我们也可以升级吗？
4: 豆瓣博士还在木盒星系执行任务，根本没有办法升级机甲哟。
0: 可是巴布，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嗨，还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我们自己升级啊。
0: 对呀，我们可以自己升级呀。
1: 豆丁，升级机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完成的。
3: 是啊，豆丁，要是弄坏了可就糟糕了。
0: 啊，机甲都搞不定怎么找恐龙？
1: 可是豆丁，
0: 哼，我非要升级给你们看看。
4: 豆丁，等等我。
5: 我真是太伟大了，萌宝战警见识到了体能源的威力，肯定已经乱了阵脚。
6: 老大，你看。
5: 终于完成了。
7: 这回铁磁大王的手臂安装了根据战斗需求随意切换磁极的电磁重爪。
5: 干得漂亮，米洛，看来这回萌宝战警可是要完蛋了。
6: 没错没错，老大，这回的失败者肯定是萌宝战警，而不再是您了。
5: 龟队长，
6: 老大，我又错了。
4: 豆丁，升级机甲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真没想到，连你也不相信我。
4: 我当然相信你，只是……
0: 那如果我们是朋友，你就得站在我这边。哼，看我怎么大干一场！召唤。

0: 嘿嘿，我要让他们看看，有我豆丁升级后的雷霆号究竟有多强力。
1: 豆丁豆丁，你可得小心一点。哎呀，这个不能乱动，那个也不能乱挑。
0: 知道知道了。雷霆号启动，哟吼！看到了吧，巴布，我成功了，雷霆号的速度比原来更快了。
2: 我们不同意豆丁升级机甲，他不会真的生我们的气吧？
3: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听过别人的意见，总是乱来。
4: 私自改造机甲不是在升级，而是在损坏机甲，我们还是要阻止他。
0: 冲啊！让他们好好看看，萌宝战警队长可不是白叫的哦。哇
5: 哦，糟糕了，小飞虫又出现了破坏者。
0: 来得正好，看我和升级后的雷霆号怎么打败破坏者。出发！
6: 风暴战警，快出来！我铁丝大王又回来了！你终于出现了！
0: 切，铁丝大王，你还真是厚脸皮，已经被我们打败过两次，还敢来搞破坏！
6: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尝尝我的厉害！啊！
0: 阿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
7: 启动虚拟战场。
6: 竟敢小瞧我，看我的电磁锁链。
0: 啊，
6: 怎么样，我的电磁锁链味道不错吧？
0: 我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了，看我的雷光炮。啊，糟糕，怎么会这样？
7: 雷霆号显示能量不足。
6: 原来你升级后的机甲变得这样不堪一击，还是让我尽早了结了你吧。
8: 住口！
2: 可恶的铁丝大王，别想伤害豆丁、石头、可乐、可诺，你们怎么来了？
4: 这些等战斗结束后再说。
8: 召唤超能机甲。

0: 想能报战绩就凑齐了，我终于可以报仇了。电磁锁链，变！
1: 啊！啊！可诺，你没事吧？可恶，吃我一剑！
0: 电磁锁链！
1: 什么？
2: 可乐，小心！
1: 防御避雷！破！有了，磁铁具有磁力，是因为磁铁内的电子运动具有方向性。但是遇到足够的高温，内部的电子运动就会变得混乱，导致磁力消失。
3: 高温？
1: 哈哈，铁磁大王，遇到我算你倒霉。接招吧，超高温雷震！
0: 我以为你们有什么绝招，只是温度高了点。电磁锁链！什么？我的磁力消失了？怎么可能？
2: 我来给他最后一击，
1: 大地冲击风！
4: 不！怎么会这样？啊！萌宝战警，太可恶了！
5: 萌宝战警们，铁算盘研制 T 能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将巴布体内的太阳能源与超能机甲链接。太阳能源的力量十分巨大，目前银河联盟还不能完全掌控，只能靠你们在战斗中不断地去了解它。所以加油吧，萌宝战警！
2: 嘿嘿，看我们的吧！
6: 耶！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剑龙是生存在侏罗纪晚期的食草恐龙，它们的背上长着两排菱形骨板，尾巴上有着四根坚硬的尾刺。这些骨板和尾刺让它能够抵御其他肉食恐龙的攻击。酷！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3: 孟庭辉，竟然是你。
4: 是我如何？
5: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2: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6: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7: 沈卫军，听令，拿下！
8: 把他关进大牢，
6: 朕看谁敢！
4: 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2: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9: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4: 望山上可知？
2: 玉庭瑶即将播出。
10: 孟姑娘，等我。
11: 好
12: 哦。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0,000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13: 相信爱会有奇迹。
14: 什么？诗婷路雅的小女儿？
15: 是啊。
14: 哎呦，这诗婷路雅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企业，更别说是在滨江了。哎呦，
15: 宋姐，你可真厉害呀！谢谢谢谢。董事长，谢就不用谢了，但是呢，千万别再像上次那样了。
14: 不会不会，这次绝对不会。哎呦，我真的是中了头奖是吧？哎呦，
15: 你可真是我们家贵人呢。
14: 宋姐，这次不论事情成不成，你绝对不会白忙的。
15: 那就谢谢了，董事长。等那个事儿有了具体的消息，我再给你打电话。
14: 好好，
15: 那我先走了。
14: 哎呦，哎呦，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15: 你就放心吧。
14: 好，
15: 谢谢董事长，
14: 慢走啊。
15: 好好好。
16: 妈，谁啊？
14: 你的贵人呢？
16: 什么贵人吗？真是
14: 天佑天佑，你要做诗婷路雅的女婿了。
16: 哎妈，你又在帮我安排相亲对象了。
14: 哎，诗婷路雅你知道吧？
16: 我才不管什么集团的，妈，要相亲您替我去吧，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14: 哎
16: 哎呦妈，我好烦呐，我出去转转，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14: 哎，可是你的脚才刚好。我真的是中了头奖了，诗婷路雅。
17: 哎呦，你终于来了！那天一整天都没来上班，我打电话也找不到你，到底怎么回事？那天正好赶上经理查岗，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瞒下去了。
18: 没事，已经够麻烦你了，我自己跟经理说吧。
17: 你别去了，我刚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经理往这边走，估计一会儿就来找你了。
19: 安七元。
18: 哎，经理，
19: 你终于来了。
18: 对不起啊，那天正好家里有点事儿，手机也给丢了。
19: 有那么巧吗？不来上班，手机不开，找不到人，你觉得应该有这么巧吗？我已经跟财务部说了，结算了工资，你去领吧，换了衣服。
11: 昨天晚上都睡好了吧？一定对今天的竞赛很有信心了。看着你们一个个精神百倍，啊，急得要上阵的样子，我很高兴。哎，好，我呢，很感谢你们，啊，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工作，啊，回来继承家业。这不仅对老梁家来说，对你们个人而言，也是一件很神圣光荣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的期望。这就是这轮竞赛的主题：
20: 梁家传统面。
11: 对，在院子里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那些做面条的食材，啊，一会儿你们去挑选一下，做出你们头脑里边想象出来的梁家传统面的味道。还有啊，和面用的水，我祖上是很讲究的，以往都用的是井水，这次啊，我们老梁家也与时俱进了，啊，来，改用这种带有弱碱性的环保饮用水，都看清楚了啊，那好，开始吧，
21: 快，快，快，
22: 正午，你快点，快点，
21: 怎么选，怎么选？啊，对对对，我记得爸说过的，他说面做好的话呢，那个面呢要软绵细，你记得吗？
16: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这次题目的重点是梁家，到底梁家传统面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21: 胖子，胖子，来来，这个这个这个。
23: 大嫂，你们还没选好啊？我们选好了，进口的，肯定好用。
22: 绝对好，胖子，拿最好的面粉走，做面去。
21: 快呀，啊，快快快快，快呀！哎呀，老公啊，正理都选好了，你还没选好啊？哎，你怎么选老婆的时候一眼就相中我了？为什么现在选过面粉，选这么久还没选中啊？
16: 老婆，你说的对，我要当机立断。哎，有了，就这个，金龙鱼多用途麦芯粉，靠谱，
21: 肯定好。哎，
18: 够了吗？
16: 够了。
21: 加加加加，多加点。哎，加点面，加点面。
16: 加水，加水。加水，加均匀，均匀，均匀。

这里真新鲜呐！把眼睛闭上，吸口气。哎，怎么样？全都是青草、绿叶，还有花朵的味道。心里要是有什么烦恼的话，就出来爬爬山，出出汗，再吃点可口的东西，那些不如意啊，都会消失得干干净净的。

0: 喂，
1: 喂，您好，请问是杜春晓女士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哦，我是滨江市福利院的院长助理。
0: 福利院院长助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院长生病住院的事，您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0: 啊，
1: 他一直想见您一面，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0: 院长亲口说要见我一面。
1: 啊，是的。
0: 那您知道他见我是为了什么吗？
1: 哦，不好意思，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您亲自来一趟吧。
2: 这次的项目，我们招商部的任务很艰巨，而且董事长也对大家寄予了很高的厚望，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如果成功，公司会奖励大家出国旅行。
3: 好。
2: 而且是海航旅游的金鹿公务机包机往返。
0: 齐总，您放心吧。
2: 那就尽快出一个执行方案吧，下周拿给我看。好，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林部长，我还有事跟你说。天啊，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0: 当然了。
2: 我拼命的给你打电话，可是你的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一直不接。我换了其他的号码打呢，只要你听到是我的声音，你就立刻给挂了。你根本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啊！你笑什么呀？
0: 好了好了，我早就不生你气了，我逗你的。走吧，我们去吃饭吧。走了。
2: 什么？你逗我呀？
0: 快走呀！
2: 你，
4: 您的米饭拿好。
5: 哎呦，没事，大人。上一次跟您说营养师那事儿，您帮我们招了吗？
6: 哦，招聘启事已经发到网上了。这本来就是新的专业嘛，人比较难找。
5: 那我们就拜托您了啊。
6: 知道了。
2: 怎么了？营养师辞职了吗？
5: 啊，是啊，就是一怀孕生宝宝休产假的事儿。但后来她老公就不让她上班了，她索性也就辞职了。
6: 齐总，我一定会尽快找到人的。您不用担心，
2: 嗯，好。
7: 圆圆，我知道你在学校的时候学习成绩好，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找工作是不看学习成绩的，只在乎你的工作经验。
8: 我知道，所以才想拜托你啊，学姐。
7: 我们这个专业本来就不好找工作。我从出校门就转了行，如果你想找专业对口的，那一定会很难。
8: 哦，无所谓的，对不对口不重要，只要我能干，什么都行。
7: 可是那样的工作，你能做，别人也能做呀。你又没有工作经验，竞争很大呀。

0: 进，坐。找我有事儿？看看这个，
1: 营养师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真的合适吗？看简历很符合，只可惜啊。
0: 没什么工作经验，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公司营养师的职位，还要见面聊聊才行。那好啊，上面有联系方式，你自己去联系吧。啊，
1: 不过啊，现在营养师的确难找，国内从事这个专业人才啊，并不多。
0: 那你就酌情的考虑一下。啊，对了，打电话的时候千万不要提到我。啊，
1: 好的，我明白，放心吧。
0: 那你去忙吧。
2: 给我来，给我来！你看，漂亮吧？好美啊！我从小在滨江长大的，我没想到这儿有这么美的地方。
0: 这就叫不识滨江真面目，只缘常常身在此城中啊！<笑>看你爬山爬出那么多感叹来，瞧你这傻样。<笑>我傻没关系。
2: 只要你开心就行，你笑了就行。其实，我很多次做梦，都回到这儿。可当我真的踏上这片土地，我觉得既幸福，又不真实。
0: 小杰，你在国外待过，那儿的景色一定比这儿还漂亮吧？
2: 很美，但不亲切。
0: 每个人都心里想的是自己的故乡，没有哪比故乡更美好的。你看，我这个人吧，就挺笨的。其实我想逗你开心来着，结果还倒让你伤感了。没有，我没有不开心啊。你花了心思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小杰，对不起，你为了跟我在一起，受了那么多委屈。我代表我们家里那些心地善良，但是做事鲁莽的弟媳妇们，跟你道歉。真的不用。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你，有这么多人关心着你的幸福，而我呢，遇到很多事情。 只能一个人拿主意。没关系，现在开始由我了。曾经有过一个男人，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最终，我还是一个人。
0: 过去的事情都让他过去了。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安向东绝对说到做到。我知道。
3: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赶紧上山吧。上面有一架特别好吃的小饭店，吃完饭以后啊，咱们坐末班车下山。
4: 好，赶紧走吧。
3: 好。哎，你跑什么呀？
4: 跟你比赛啊，看谁跑得快。
3: 好，比就比。出来没有？出来，挑面，挑面，老婆。

0: 怎么挂不起来呀？你看着点啊，老婆。哎，
1: 什么我没看着点？你说我干嘛呀？你没弄好，你怎么笨呢你？
2: 你那么聪明，不也没弄好吗？哎呀，你们快点儿，10分钟都过去了。
1: 吵什么吵啊？我们也着急呀。哎，大嫂，这每家只有半个小时练习时间。
3: 你这嗓子得给我们让点时间吧。嗯，
4: 对呀，你快点儿呢。
3: 好好，让给你们。来，让给他们，走。
1: 你试试看，这劲儿确实不太好掌握。
2: 这个东西要靠巧劲儿，要靠脑袋。
3: 来来来来，
1: 看我的啊！
3: 哎，小王，快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

0: 不要急，不要急，来了！知道我这一会儿要吃什么，然后啊！
1: 哎呀，你这是吃面条啊你！那你卷的那你这个面怎么打开呀你？
0: 还说不难呢！
1: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我的麦芽糊卖的那么好，不是面条我也不是做不好了。看我的啊！

0: 面条，你又走过来，怎么回事啊？大嫂，我早就看好那块地了。
1: 你眼睛整个院子都能看见的，都是你的好不好啊？
2: 好啊。
3: 算了算了算了，他的面条做的没有咱们好，正眼气着呢。
0: 我什么时候没你们做的好啊？
2: 让给他，让给他。
0: 大嫂，就是没我们做的好，让给你吧，放吧。
1: 走吧。
0: 一二三，走。
4: 慢点啊！哎，

0: 哎呦，这帮小兔崽子，什么时候才能让人省心呢？
1: 怎么了，姥姥？谁啊？
0: 你的舅舅、舅妈，比赛才刚刚开始，就已经争得面红耳赤了。圆圆，你真的不想回来呀？哎，你要是肯回来接手面条厂，我立马让他们都回家去。
1: 那舅舅舅妈岂不白忙活了？还是不要了？
0: 可是你每天都那么辛苦，姥姥心疼啊。
1: 我亲爱的姥姥，你就别为我担心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走出家门，自食其力，慢慢的找回了自我的感觉，特别好。
0: 圆圆，你开心就好。记住啊，家里人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碰到什么事儿跟姥姥说，我们一起解决。要是真的累了，就回家来，好吗？
1: 我知道了。
0: 好，来，我们做饭。

0: 哎，向东啊，几点了？会赶不上末班车吗？哎，放心吧，早着呢，肯定来得及。嗯。哎，你笑什么呀？
1: 我觉得今天啊，特别幸福。你带我来的这么美的地方，我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这有什么呀？只要你愿意来啊，以后机会多的是。 我可以尽量带你出来玩，多吃点啊！我倒是经常想出来玩啊，可是我要是出来的话，谁看店呢？这倒也是啊。嗨，没关系，等以后店里的生意稳定了，我们再雇个人手，这样你也能轻松一点。嗯，好。
2: 哎呀。

0: 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什么意思呀？这电话也不接，这生意也不做了，干什么呀？这是。哎呦喂，饿死我了！你说你们怎么忍心啊？把我这样一个残废一个人扔家里边，你们这……哎呦，我不能说了，这越说越饿。哎呀，
2: 哎呀，怎么样？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来，坐下。
3: 有点拉肚子，还有点恶心。
2: 是不是吃坏了？
3: 应该不会吧，咱们两个吃的都一样的。哎，你没事吧？
2: 我挺好的。
3: 啊，那就行。哎，你再吃点儿。啊，
2: 我都吃饱了。这样吧，我看我们还是走吧，我怕赶不上末班车。嗯，
3: 那也行。
2: 来吧，
3: 走。哎呀，
2: 哎呀，你怎么了？哎，
3: 你等等，你再等我会儿啊。哎，
2: 哎，小心一点。哎呀。怎么这么严重啊？怎么办呢？哎呀，你怎么样？没事吧？
3: 还行，问题不大。
2: 来，哎呦，哎呀，快下雨了，你带伞了吗？
3: 哎，在包里呢。
2: 那太好了，
3: 咱们快点走吧。
2: 你慢点啊。来，慢点，小心啊！哎呦，雨越下越大了。
3: 哎呦，下起来了！
2: 哎呀，下雨了！
3: 我来拿伞。

0: 这雨怎么这么大呀？
1: 哎呦，末班车已经开走了。那怎么办呢？这，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过一晚再说。
0: 这不太好吧？
1: 那总不见得在这儿过一夜吧？嗯，咱们到前面看看去。
0: 好，
1: 走，
0: 走吧。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把我折腾成这样，我还替他们保守秘密，我干脆把他们揭发了得了。我，这小女的是气。

0: 谁？是我。梁老师，他最后来干什么呀？徐老师，梁老师，
1: 哎呦，他们下手还挺狠的。
0: 啊，我忘戴墨镜了，我。啊，你怎么来了？我就不能来吗？
1: 这么晚才吃晚饭啊？还不是因为你姐夫。我姐夫？啊，这带的什么东西啊？哦，我妈做了几道小菜，让我给你拿些过来。哦，没有想到你这么晚才吃晚饭，不过正好可以就着小菜一块吃，快吃吧。哎呀，
0: 还是潘妈对我好哦。
1: 你这么吃，要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一口啊？我来帮你吧。嗯啊，
0: 我不。哎，嗯，杨老师为我吃饭，这饭显得格外的香。
1: 要不是我老妈非要我来啊，我才懒得来呢。

0: 视听路亚这两年生意越做越大，像章鱼似的把魔爪伸向四面八方，钱都让他们家给赚了。
1: 妈，
0: 哎，天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我打电话到公司说你早下班了，去哪儿了？吃饭没有？
1: 吃过了，我心里闷得慌，跟朋友出去散散心。
0: 朋友？男的女的？
1: 哎呦！
0: 哎，话还没说完呢，来。坐呀，坐呀。妈问你啊，你是不是还在想安琪园呢？妈帮你出个好主意好不好？人家都说要忘掉旧情就再找一个新欢，妈帮你介绍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女孩子给你认识好不好？
2: 好。
0: 嗯，真的假的？
1: 这回又是谁啊？
0: 视听路亚的千金，她叫吴美姿。
1: 嗯，好。
0: 哎，天佑，你该不会是逗着我玩呢吧？哎，你可要认真一点啊！你既然答应人家，你就不能够随便放鸽子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得罪视听路亚的后果吧？
1: 我知道。
0: 哎呦，天佑，我的宝贝儿子，妈真的爱死你了。哎，这一次真的可以娶到视听路亚集团的女儿当儿媳，妈就此生无憾了。谢谢你帮妈完成心愿。
1: 哎，好了好了，妈，那我上去休息了啊。
0: 嗯，好，快去。
3: 圆圆，
0: 嗯，
3: 外面有人找你。
0: 找我？
3: 嗯，
0: 谁啊？
3: 你猜呢？
0: 不会是林天佑吧？
3: 怎么可能是他？是他的话，我早打发走了，还会让你去见他？
0: 那是谁啊？
3: 去看看就知道了。
0: 琪琪，你怎么来了？
4: 我本来想提前跟你联系一下的，结果你的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
0: 哦，我手机丢了，还没买呢。
4: 哦。
0: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4: 哦，对，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4: 是有关工作的事情。
5: 他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交集啊。不会吧？
3: 妈，这橘子什么时候买的呀？
6: 怎么了？你吃就是了，又不要你掏钱。
3: 哟，回来了。
0: 小姨，兰兰，
6: 哎，
3: 快过来。
0: 什么事儿？
3: 坐下。
0: 这么神秘，
3: 赶紧跟小姨我坦白哦。
0: 坦白什么呀？
3: 刚来找你的那个美男子是谁啊？
0: 又高又帅又富的，简直就是高富帅啊。小姨，你想多了，我们两个只是朋友关系。
3: 真的？
0: 真的。
3: 那现在是普通朋友，但并不代表将来也是啊。
0: 哎，
3: 我刚看了，真的很不错哎，加油啊。
0: 别闹了！
6: 呦呦呦呦，你这当小姨的实在不着调。
0: 就是，
6: 你嫁人了吗？你自己都没把自己嫁出去，还帮圆圆出主意，你得了吧你！
3: 妈，我这不是没碰到合适的吗？再说了，我现在一个人过也挺好啊，干嘛非得结婚？
6: 挺好的，挺好的。哎，你现在年轻不觉得什么，但你总不能一辈子不结婚吧？你看看那个徐老师，
3: 啊？他怎么了？
6: 他怎么了？那么大的岁数了还不结婚，这有一顿没一顿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年纪大了总得要有人照顾的。哎， 哦，圆圆，嗯，你爸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呀？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嗯，
3: 没有啊。
6: 这就奇怪了，他上哪儿去了？
2: 哎呀，
5: 怎么样，没事吧？哎，
2: 还行，比刚才好多了。来电话了，圆圆，
5: 快接啊！
2: 喂，圆圆，啊，我今天晚上回不来了，我得值班啊，不用不用不用，那个，你千万别送宵夜来啊。我已经都买好了，啊，哎，好，好，好，好，你早点休息啊，我下了班就回来，好，好，哎，再见啊，
5: 好，
2: 好了，
5: 哎，我怎么也来电话呢？来，拿着。
2: 许登辉啊，接吧，没事儿。
7: 喂，你干什么呀？
8: 哎呦，终于接电话了你啊！还对我大吼大叫，一整天都见不到人影，你对我可真放心啊！
7: 你真可笑，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8: 我现在手腕处于恢复期，是最疼的时候，一只手什么都干不了，连饭都吃不到。你说你不管我，我怎么行啊？
7: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有事啊，先挂了啊，拜拜。
2: 没事吧？
5: 没事。
2: 走吧。
5: 就这儿。
2: 啊。来，你先进去。
5: 哎，好。
9: 你好，请问是两位吗？
2: 啊，对。
9: 请问是住几晚呢？
7: 一晚。
9: 哦，那打算开几间房呢？
7: 两间。
9: 真对不起，我们现在只有一间标间了。
7: 啊？什么？就一间了吗？
9: 是的，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二位又没有预定，所以。
2: 那这些我们要了。
7: 怎么就开一间房呢？
2: 那怎么办？你看雨下这么大，咱们总不见得露宿山头吧？
5: 再看看别的旅馆吧。
9: 哦，那上次我们一家宾馆。
2: 啊，那就要这间了。哎，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感冒药，还有止泻的药？
9: 有，请稍等。哎，
2: 谢谢啊。
9: 你先停一下。
2: 好，谢谢啊。

0: 小琴，来，先把药吃了。
1: 你先吃吧，你还在拉肚子呢。
0: 没事儿，你先吃，吃完了我再吃。啊，
1: 谢谢。

0: 你干什么？你让我洗澡，你干嘛脱衣服啊？
1: 这不已经进房间了吗？脱衣服很正常嘛。
0: 再说了，这怎么洗澡？这都透的，这都能看得见。你想干什么啊你？
1: 我干什么？这宾馆的卫生间就这个样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怀疑我想偷看你洗澡吧？
0: 我就是觉得你会偷看。
1: 我一天觉得都怪怪的，但我到这个鸟不拉屎地方，哎，你不知道今天会下雨吗？啊，你不知道这山上只有这一间旅馆吗？你还坚持指定一个房间，你究竟想干嘛？哎呦，梦洁，我想干嘛呀？我让你去洗澡，我怕你淋着雨感冒了。订这间房间，是因为这儿只剩下这一间房间了。我也不是雷公，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啊？
0: 你这么看我，这么怀疑我，怀疑我人品。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你，不是我。哎，
2: 你的意思是我勾引你了？
1: 哎，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男人可真是。哎哎，
2: 别过来，等着。
0: 动啊！别动，别说话啊！别过来啊！奇怪了，你这干什么呀？这是？别说话。好了，我跟你讲啊，今天晚上谁要是把这矿泉水瓶给踢翻了。
3: 谁就是那个真正心里有鬼的人？哎呦，哎呀，我说，哎，就这几个矿泉水，我一跨我不就……哎，行行行行行，我不说了啊，我投降，听你的，咱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水兄，
4: 就看女方的时间了。哎呀，我们不管多忙，一定会挤出时间和他碰面的。
3: 啊，一切都听女方的安排。哎，宋姐，这次相亲要是成功了，我一定会好好的谢你的。你要什么，尽管开口跟我说。嗯，可是你得答应我，一定要尽心尽力把这件事办好啊。好，好，好。那我们明天见，拜拜。妈。
4: 这么高兴啊！你又帮天佑介绍女朋友啊？嗯，跟谁啊？诗婷路雅的千金。诗婷路雅的千金。嗯，妈，你怎么搭上了关系这么厉害？哎呀，不是我，是你宋阿姨。哎，这话怎么说来着？天涯何处无芳草？哎，你看你弟弟离开那个安琪。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望山上可知？
0: 玉瓶谣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哦。
9: 好哦。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

0: 众开启，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 拉我一把，
2: 别拽掉了。
3: 欢迎美丽的新娘。
2: 这么欢迎吗？
4: 干嘛呀，干嘛？
2: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3: 新郎，你能站起来一下吗？
0: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5: 大哥，
6: 绝对是大哥。
7: 我如果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
8: 我是被冤枉的。
9: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7: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0: 今晚十点，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0: 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11: 真正老口子，口味虾。
12: 超胆，保证能超越我。
13: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球奖获得者。
14: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15: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16: 这个哦。
17: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哇哇，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8: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圆圆，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我的话，我也会努力的把你忘掉的，必须忘掉。乖儿子，乖儿子，田佑，田佑。
1: 妈刚才跟宋阿姨通了话，已经约好明天见面了。
0: 见什么面啊？
1: 就是跟试订路亚的小女儿啊。宋阿姨说女方已经订好酒店了。哎，对方很积极，看起来应该是对你很满意。哎，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能再出错。如果再……我就……反正你明天绝对不能爽约。
0: 知道了。
1: 太好了，我也得去准备准备。今天晚上敷个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绝对不能输给对方的妈妈。哎，
0: 您也要去啊？哎，
1: 对方妈妈要去，我当然也要去了。太高兴了，我要和试镜路亚结为亲家喽！
2: 妈，你干嘛？高兴的都要飞起来了。哎呀，
1: 打算重明星欢了？
0: 说什么呢你？
2: 嗯。

0: 天佑，我想问你个事儿。圆圆有什么特别好的异性朋友吗？
1: 这什么问题呀？
0: 或者知道认识我们公司的什么人呢？
1: 没听过，又怎么了？你又听到什么了？
0: 哦，没事儿啊，没事儿。好，相亲啊。

0: 妈，我能进来吗？
1: 啊，进来吧。
0: 干嘛呢？
1: 在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呢。啊，
0: 我小时候的照片。嗯。怎么突然想起来看以前的照片呢？
1: 你爸爸跟你经常不在家，我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就把你的照片拿出来翻翻看看。你看这张，多可爱啊，多小，就这么一点点，我那个双手一抱，就把你抱在怀里。你看看现在都那么大了，妈妈抱也抱不了了。
0: 您现在也可以两只手把我抱起来啊。
1: 瞎说，那么大，妈妈怎么抱你啊？啊？
0: 我可以抱您啊。
1: 哎，小孩子，哎呀，还别说妈妈，放下放下放下。哎呦我，你看看你，哎呀，真是。哎呀，儿子，时间过得真快啊，快得可怕。
0: 妈，你没事吧？我怎么感觉你怪怪的？
1: 没有，只是我经常会感叹一下。好了，下班回来饿了吧？赶快换衣服吃饭 ，OK？ 快起来啦！好，哎呦，电话，你先去吃饭啊。
0: 好。
1: 喂，
2: 您好，请问是杜春晓女士吗？
1: 啊，是，您是？
2: 这里是福利院，我们院长想见您，如果您有时间过来一趟吧。
3: 怎么样？面条的味道呀，不仅仅用嘴来品尝，而且还得有手感。什么时候能做到啊？这面条往手里这么捏一捏，就知道它好不好。哎，那才称得上是做面条的行家。哎，你看看这些面条，不行，他们的心思哪放在这面条上呢？都盯着我口袋的钱了。你说这种心态能做好面条？哎。莹莹，嗯，老爷心里呢是想让你回来继承面条厂，把它交给你，我放心。
1: 老爷，以后啊，在舅舅舅妈面前别这样说了，他们会很伤心的。你想啊，他们关了店，辞了职，专心回来继承家业的，可能现在还做不好。可是慢慢的会有好转的。哎呦，
3: 哎，谈何容易哦！他们要真这样不用心，我还真不敢把面条厂交他们手里。
1: 老爷，再等等吧。让他们一下子转换角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给他们一点时间。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输给那个卖鸭货的，还输给一个只会弹琴的文艺女青年？我们不是要垫底了吗？
1: 哎呦，老婆，老婆，你别激动，别激动啊！
0: 哎呦，我不是激动啊，我好痛，你按的我的脚好痛啊！
1: 哎呦，哎呦，老婆，对不起啊，是我不好，宝贝儿。老婆，其实我们有了5000万就会有动力，不能把目光局限在眼前。爸说了，这才第一轮比赛，还有好几轮比赛呢，最终的成绩要靠这个综合排名来决定的。
0: 是，有了5000万，我就有动力。
1: 哎呀，老婆，你疼吗？
0: 不是，我是激动啊。5000万，5000万，我一定要把你放在我的存折里面。
1: 老婆，你现在是激动还是疼啊？
0: 既疼又激动。
2: 相信如果，相信如果，相信如果，干杯！
3: 干杯！
4: 今天是开门红啊！
5: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6: 胜利属于我们。
5: 太棒了！
4: 哎呀，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吧，他妈！
7: 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7: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性感吗？
4: 讨厌，心仔在呢。什么时候？
5: 你在工作的时候最性感，所以呢，你每天都要跟我做健康努力操。起立，
6: 天天跟我做健康努力操啊！明天、明天、后天、后天都是好日子呀！耶！

0: 我现在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啊？哎，我现在我碰到了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我就说吧，干这行啊，早晚得结仇。
1: 说吧，让我找几个兄弟
0: 去哪儿收拾哪只兔崽子呀？
2: 哎呀，不是不是，你想什么呢？
0: 那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你说个秘密，但是你得保证跟谁都不能说啊。
0: 说吧。
2: 我今天我本来是打算跟孟老板一起爬山的，但是我不知道吃坏什么东西了，这肚子一直不停的拉，而且山上有下暴雨，现在我们两个
0: 被困在山上了。
2: 嘿，
0: 这是回不来了呗。
2: 哎，
0: 姐夫，这有什么棘手的呀？你放心的交给我吧，我不会让爸妈知道的。你就在外边好好放松一晚上，加油啊，姐夫！
2: 加什么油

0: 赵国，你干嘛呢？嘘，姐夫和孟老板上山了。
1: 姐夫，小点声。姐夫他不多年没找人了吗？
0: 所以嘛，这次要把握机会啊，咱俩的责任就是啊，尽量的帮姐夫忙活咱们的爸妈。啊，
1: 怎么找个开咖啡馆的人？
2: 咖啡馆怎么了？我觉得人家挺好的。
3: 向东回来啦！妈来了，帮忙！我怎么办？
1: 不是，不是，信去！快点，快点！向东啊，正午，你怎么在这儿？
3: 那个，姐夫有病了，我来看看。
1: 你姐夫病了？ 妈，姐夫是重感冒传染，你这身体受不了。
3: 我得看看。
1: 别，姨妈妈，听好了，
3: 向东啊，
1: 回家睡觉。
3: 胖子，放下我！这什么事儿啊？

0: 干嘛？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高兴？
1: 没有什么事情就不能开心吗？
0: 什么好事啊？说来给我听听啊。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一个好事。我今天帮了一个朋友的忙。
0: 哦，哪个朋友啊？
1: 将来有机会给你介绍啊。

0: 妈，这是什么？
1: 姜汤，正午说向东感冒了，我给他煮了点姜汤。妈，向东啊，
0: 妈给你煮了点姜汤，起来喝吧。
1: 妈，来，
0: 妈，哎，你赶紧出去吧，这会传染的。
1: 会传染，会传染，
0: 去吧去吧去吧，
1: 喝了姜汤病才会好嘛。起来，哎呀，起来，姜汤啊。
2: 怎么是你呀？妈，你姐夫呢？姐夫，哎呀，我徐德辉可怜喽，这保姆还是没来呀。孟老板，孟老板开门，孟老板，孟老板，孟。
3: 哎呦喂，这昨天就不开门，还做不做生意啊？这不想饿死我吗？这，哟，哎呦，嘿嘿，哎呀，哎，嗯，哎，胖妈，您来这干什么呀？
4: 找狐狸精。
3: 哦，狐狸精不在。
4: 给你说不在了还敲你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哎，你别下来了，趁大家还没醒呢，你快回去吧啊！哎，
5: 那也行。哎，你回去以后好好休息，你也挺累的。
4: 放心吧，别惦记我啊。
5: 好，
4: 拜拜，快走吧，快走吧。
5: 老要看看你的脸，我今天就不愿意。
6: 叫你不要放开我，你还来劲了是吧？
5: 我疼了你，
6: 妈，
5: 不长记性，
6: 这让你勾引他了。
5: 谁勾引他了？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6: 妈，你放手啊！
5: 我饶不了你，
6: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5: 你还护着他，你傻呀你？
6: 哎呦，妈，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血压别升高了啊，消消气儿，
6: 没事吧？不疼吧？
5: 哎，向东，你这是干什么呀？ 当着我的面，两个人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呀？你要气死我呀！你太让我失望了。这20多年来，我对你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亲呢。可你呢？我让你不要去找他，你偏不听，连晚上都不回家了。你是要气死我呀？啊！哎呦，你还站在这儿干嘛呀？赶紧过来！你这女人给他喝了什么迷魂汤，把他迷成这个样子？我……
6: 哎，不不不，妈。
7: 哎，妈，你放手啊！妈，你放手啊！妈，
5: 妈，
7: 我的胳膊，
5: 哎呦，
7: 妈，
5: 徐老师，你又受伤了。
7: 我的胳膊又断了。
5: 对不起，对不起，
4: 这算什么呀？
5: 徐老师，对不起啊。
7: 哎呦，我的胳膊，
5: 对不起，徐老师，
7: 妈。

0: 哎呦，今天太阳真的是从西边出来啊，这么早就起来了。天涯，哎，妈在跟你说话，你都没听见呀？
1: 哎呀，妈，我昨天做了一晚上的梦，现在头特别的疼，能不能不要一大早上的就唠唠叨叨的？
0: 怎么了？为什么头疼？
1: 没事啊。
0: 嗯，是不是那小子欺负你了？
1: 没有，
0: 没有。哎，我是你妈，啊，你的个性我还不了解，这嘴里越说没有就越有。哎，我就跟你说，早点把那小子带回来给我看一看。你不知道你老妈这双慧眼啊！
1: 好了，妈。我现在头真的特别疼，我想睡觉，我没睡醒。
0: 睡觉
1: 妈痛！
0: 去，戏里没鬼才怪！哼，还是我猜的不对。

0: 儿子，怎么那么早就起床了？不是今天说好你跟爸爸一块去进公司的吗？
1: 我有点事情要先去别的地方，然后再去公司。嗯，
0: 是不是去接天涯？嗯，
1: 说呀。
0: 嗯，
1: 妈，不说了，我要走了。
0: 好，来。

0: 天涯，你怎么来了？
1: 阿姨，奇迹呢？啊，小季啊，小季刚出去，我以为去找你呢。嗯。啊，
0: 天涯，也许我儿子想给你个惊喜呢，你去找找他吧。
1: 哎，那阿姨我先走了。哎。

0: 安琪媛，昨天晚上瞒着我，那么着急要见的人是不是安琪媛？今天一大早又找不到人，是不是又去找他了？安琪媛，你到底跟琪琪是什么关系？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我的弟妹，但你绝对不能跟琪琪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1: 生气了。

0: 别太担心了。
1: 哎，圆圆，你说爸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那以后我怎么还能在别人面前抬得起头呢？
0: 爸，您别这么想，我知道您不是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我理解。
1: 圆圆，
0: 爸，我真心替您高兴。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真的，爸喜欢的人肯定不会错，我一定也会喜欢。姥姥那边呢，您别太担心，慢慢来。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是你坚强的后盾，加油。
1: 月月，爸爸一定会努力的。
2: 我那么信任他，他竟这样对我，我实在想不通啊。向东怎么会这样骗我呢？
3: 我早跟你说过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少操这个心啊。再说呢，向东也只是我们家的女婿，又不是儿子。
2: 女婿怎么了？我早已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儿子了。
3: 就算是亲生儿子，你也不能包办的呢，啊！更何况咱们真没走多少年了，向东啊，他有这个权利再婚。
4: 是啊，姐夫嘛，是该找一个了。
2: 找一个可以啊，那也不能找他那样的女人呐，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像什么样子啊？再说了。啊，一个单身女人开店做生意能有什么好事情啊？
3: 要我说呀，向东找谁你都会挑三拣四，在你眼里呀，谁都比不上咱们家郑美。
2: 本来就是，向东就应该找个差不多的，那个女人差太远了。
5: 妈，您这也太不讲理了。
2: 我怎么不讲理了？我怎么不讲理了？
3: 哎，郑武，现在你别生气了啊，来躺下吧。
6: 妈，您别太激动了啊，当心身体。嗯。啊，哎呀，
7: 你千万别去啊，妈现在可激动了啊，妈不能受刺激啊，走吧
6: 走
7: 吧
6: 走吧走吧走吧
7: 走了。
2: 是向东吗？
1: 妈，是我。对不起啊，妈，我又让您生气了。
2: 那个女人有什么好？你竟然为了她来欺骗我。
5: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
8: 哎，姐夫，你真的喜欢那个小莫老板吗？
6: 郑丽，你现在别在咱妈面前提那个什么小孟老板这几个字儿，咱妈现在可不爱听小孟老板这几个字儿了。
2: 那个女人一会儿嘛勾搭徐老师，一会儿又来勾搭你，朝三暮四的，真是不正经。
3: 看见又生气了。
2: 哎呦，我也不想生气，我心里烦呢。啊，走走走，你们都出去，我心里烦呢。
1: 妈，
2: 走走，都走。
3: 哎呦，哎，我说老太婆呀。你最近怎么变得越来越爱生气？这对你身体不好。

0: 哎呦，天佑，你怎么还穿成这个样子啊？我们待会儿就要出发了。
1: 哎，忙，我不是跟你已经请过假了吗？这几天不想上班啊？
0: 不是上班，有比上班更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要和诗婷、路雅的小女儿见面呢。
1: 哎呦，妈，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这个相亲的人还要积极啊？
0: 我当然要积极了。哎，是诗婷、路雅，是诗婷、路雅的千金。哼，如果能够把这门亲事搞定，我就如愿以偿了。
1: 妈，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到时候别接受不了打击。
0: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只要你愿意积极，哎，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人，肯定没有问题的。好了好了，赶快去准备啊，快，快去呀，快
1: 真是
0: 去，
1: 的你，
0: 快点儿嘛！哎，记住不能穿太老气啊，
1: 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要穿得帅帅的。
2: 洗个澡，
3: 走。
4: 早餐一人一份，报废。
5: 这边也有，来一人一份。
6: 谢谢齐总，齐总你怎么？
5: 我怎么了？
6: 你怎么这么好，还给我们买早餐啊？
7: 天啊，齐总，您这是几点就出来买早餐啊？这家早餐店我知道啊，滨京市最有名、最好吃的了，每天都要排很长的队。
6: 是啊，是啊。

0: 快别说了，工作再忙也要记得吃早餐，我可不想成为你们的魔鬼领导。
1: 哎，林部长，你也来了。
2: 早啊，
1: 林部长好。
3: 林部长早。
1: 早。
0: 林部长，吃过了吗？早餐你也来一份吧。
2: 谢谢齐总。你好，你的卡已经办好了，号码跟原来的一样。谢谢，不客气。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安启源吗？
0: 哦，我是。
1: 啊，你好，这里是浩洋集团，我们已经收到了您的简历，觉得你正适合我们招聘的营养师的职位，所以想邀请你下午2点过来公司面试。

0: 哎呀，天佑！哎呀，天佑，你这是什么样子啊你？笑一个，笑一个嘛。
1: 你，
0: 乖，这样就对了。什么态度啊？
1: 哎呦妈，我实在笑不出来，我现在走来得及吧？
0: 林天佑，你给我站住！如果人家千金大小姐不喜欢你的话，那也就算了。你要是让人家看出你有一丁点的不愿意跟怠慢的话，说不定连我们公司都要遭殃。到时候我一定找你算账。站好。
1: 嗯。
0: 腰挺直一点。笑一个。嘿嘿嘿嘿
1: 嘿。
0: 对嘛，走。走。嘿嘿嘿嘿。
2: 你好，里面请。
0: 好。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不是来迟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也刚刚才到。
0: 没错。
3: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诗亭路雅的董事长夫人吴夫人，这位是他们的小女儿吴美姿小姐。
0: 哦，
3: 这位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秀琴女士和她儿子林天佑先生。
0: 吴夫人你好。
4: 你好。
0: 哎呀，吴小姐好文静啊，真的是大家闺秀的气质。
4: 她比较害羞，不怎么爱说话。
0: 这样就对了，这女孩子就这个样子。
3: 是是啊，我看呐是越看越漂亮。美姿小姐一脸的福气，怎么看都招人喜欢。
0: 能生在这种家庭就是一种福气。
3: 林董，您的儿子也很有福气呀。
0: 哎呦，是吗？
3: 能跟吴小姐认识本来就是一种福气嘛。
0: 对对对对。
3: 来来来，我们入座吧。
0: 好。
3: 来，请请。
2: 你好，请问大家需要点些什么呢？
3: 你稍微等一下，要不我们三个先出去吧，让两个孩子可以边喝边聊，你们觉得呢？
0: 好啊好啊，那我们去喝咖啡。
3: 好好好。走吧。
0: 天佑，好好照顾人家吴小姐啊。
4: 好好聊。
3: 哎，走。

0: 喂，这样就没耐心了。哎呦，会说话吗？你真逗，你才不正常呢。我不正常？喂。
1: 你不觉得一个都不说话、不做任何表情、只会盯着餐盘足足半小时之久的人，才不正常吗？一个星期见十个，换成你是我，也一样不愿意说话。什么一个星期见十个？
0: 相亲啊，都是一样的过程，一样的对话，我都快要烦透了。<笑>
1: 喂，没想到你比我还可怜啊！<笑>
0: 你还笑？
1: 我不是笑你了，其实我也是笑我自己，笑我们这种被父母硬逼着来相亲的人有多无奈。那既然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呢，我们一定可以非常了解彼此的心态，我们就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吧？啊，吴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干杯完再见啊！
0: 再见就是再次相见。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我对你有意思了。什么？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说我不讨厌你了，觉得你还挺有意思的。要不让我们结婚吧？喂，你也太有自信了吧你！<笑>
0: 我一直都是这么有自信，凭感觉。来。
2: 我知道了，季总早。
3: 早，季总早。
2: 季总早。
3: 早。

0: 营养师面试，琪琪怎么总是那么关心营养师招聘的事儿？
1: 你好，
2: 你好，
1: 请问营养师招聘在哪里啊？
2: 在12楼。
1: 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安琪媛，
1: 姐，哎，怎么了，姐？
0: 我不再是你姐了。
1: 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0: 圆圆，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你为什么要来浩阳？你跟琪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来浩阳是面试的，其他问题我不想回答。时间到了，我该走了。
2: 等等。
0: 你不想回答可以，可是圆圆，念在我们亲戚一场，我真的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再恶化。有些话我要说在前面，琪琪是我的男朋友，请你远离他。
1: 就算他是你的男朋友，那他也有结交朋友的权利啊。再说了，你干嘛对不相干的人要求这么多啊？
0: 安琪媛，我的第六感很准的。你刚刚跟我弟离婚，现在就处心积虑的接近琪琪，你心里到底是打的什么算盘？
1: 那我就告诉你，你应该听说过我外遇出轨的事儿吧？那都是你妈妈的杰作。我和琪琪的关系都是出自于你妈妈她的杜撰加工。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0: 你说什么呢？
1: 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回去问你妈。我想她应该不知道你跟琪琪的关系。
0: 你的意思是说，我妈和琪琪他们两个人早就认识了？
1: 没错，就连天佑也是跟他不打不相识。我本来是不想说的，但是现在说出来了，感觉轻松很多。对不起，我该迟到了。

3年前你就已经大学毕业了，在临时集团工作3个月就辞职了，然后接下来2年时间里头，你都没有工作经历，这是为什么？嗯，我是因为结婚了，所以才不工作的。那这2年知识更新很快，这些你都了解吗？虽然我没有工作，但是这2年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所以专业的知识我都能跟得上。正因为这2年没有工作，我更渴望这次工作的机会，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0: 喂，琪琪，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么巧啊！嗯，我刚面试完，想给你打电话说谢谢呢。
0: 已经结束了？
1: 嗯，
0: 感觉怎么样？
1: 算是发挥正常吧，人事部的主管让我回家等通知。嗯，
0: 谢谢你啊。现在说谢谢还太早了，等到你真正被录取的时候再说也来得及。
1: 等到我真正被录取的时候，可不只说谢谢这么简单。哦，
0: 那你还要怎么做啊？要是送太贵重的礼物，就算了吧，我也接受不起。嗯，
1: 送太贵重的礼物，我暂时也送不起啊。<笑>
0: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怎么当真了？
1: 我可没开玩笑。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智商不够，怎么情商也这么低啊？你是怎么了，无损的活到现在的？
1: 为什么你每次跟我说话，都带着人身攻击啊？
0: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对，但是我真的是忍不住啊。<笑>那我以后尽量变得聪明一些，不跟你添堵就是了。嗯。喂，啊，好，好，好，那我马上过来。我还有事情去忙了。
1: 嗯，去忙吧。
0: 嗯，拜拜。
2: 为什么琪琪像的那么开心？哎，
3: 早知道啊，事情发生现在这样，一开始就不该听你的，就该跟妈说实话。现在妈因为姐夫欺骗自己而伤心，这叫双重打击啊！
4: 妈呢，就是不讲理，她凭什么管人姐夫跟孟姐的事儿啊？
2: 老人的想法都是一根筋的，怎么讲理啊？
3: 哎，中午，
5: 都准备好了吗？
3: 当然准备好了，出发。
5: 喂，走啊！哎呀，大嫂，
3: 快点！
6: 哥，我怎么感觉他们仨更不讲理啊？
5: 哎呀，大嫂，你。

0: 你们来干什么？哼，我们来干什么啊？干什么呢？
1: 你怎么也？
0: 我的大嫂拉我来的，这再说你把我婆婆气病了，那我当然也得来了。没想到你居然背着我姐夫脚踏两条船，你是把我们家里人都当傻子啊？
1: 脚踏两条船？
0: 哎呦，啊，还跟我装？你从徐德汇家里面走出来，我们都看见了。
1: 这些都是误会。
0: 误会啊！哎，我是弱势，可是不是弱智的。不要再说了！
2: 你们要再三的误会我，还人身攻击我，我受够了！
1: 你受不了了，你要怎么样啊？
0: 对呀，
1: 你想怎么样啊？
0: 怎么了？啊？好啊，来呀！哇！
2: 怎么？你们想打架？
1: 大嫂，你好像弄错了。
0: 怎么了？
1: 不是打架，不是解决事儿吗？
0: 哦，对。
1: 我代表我们梁家人来跟你说，请你现在立马离开我们的姐夫。为什么？凭什么？
0: 凭什么？
1: 姐夫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但自从遇到了你，他整个人都变了。
0: 不仅带着你彻夜不归，而且还撒谎骗了妈。
2: 我妈到现在还卧床不起呢。哼，
0: 你姐夫骗你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为什么全赖在我的身上啊？好啊，
1: 不讲理哈！那来吧！
4: 哦，徐大人呐！
1: 干嘛抱着我吗？
4: 你居然打我！你，哎，你还打？
1: 你流氓啊！你抱人家，讨厌！
3: 我还告诉你，在我徐德辉家里面，女人是需要保护的。
1: 徐老师，我怎么没见你保护过我呀？
4: 啊，我。
5: 喂，正午啊。什么？好，我知道了。

0: 小杰，小杰，你要去哪儿啊？小杰，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我们家里人会去找你。你现在到底想去哪儿啊？
1: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师傅，你走吧。
0: 小杰，小杰。

0: 怎么办？如果真像安琪媛所说的，琪琪和我妈她早就互相认识，那如果琪琪早就知道安琪媛的婆婆就是我妈妈的话，那简直太可怕了。喂，主管，我想问一下营养师招聘的结果出来了吗？
1: 真的是安琪媛。

0: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我是杜芬祥。
0: 哦，我是这家福利院的院长助理。
1: 如果这么说，上次给我打电话的就应该是你吧？
0: 哦，我想起来了。嗯，不过现在院长不在这儿。
1: 他不在这儿？去哪了？不是他一直在这家福利院养身体吗？
0: 是啊，只不过今天上午他突然病情加重了，现在已经住进医院了。

0: 是院长让你来的吗？
1: 是的。二小杰，院长不在。

0: 你想跟我聊什么呀？我以为你看到我就会转身走呢。如果还是想劝我离开的话，我看还是免了吧。不是
1: 的，小杰，我好多年没来福利院了，今天到这里来，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哼，你不是希望把这些痛苦的回忆都忘掉吗？是呀。
0: 在福利院的日子，真的是太苦了。可对我来说是苦中作乐，这些快乐是任何事情无法替代的。
1: 是呀，那时候我们堆雪人、扮家家、跳橡皮筋，还有踢沙包。<笑>你负责缝沙包，我负责踢。
0: 我替坏了你再缝，我再踢。<笑>
1: 你呀你呀，就像一个多动症的孩子，可淘气了。<笑>像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再也没有了，就跟你我的关系一样。我真的有那么讨厌吗？我是不是变了很多？不是的，
0: 小杰，真的不是的。
1: 不用再说了。 我理解，你有你的苦衷。如果我跟你一样，变成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能就不要这些痛苦的回忆了。怎么了？这个就感动了？还哭鬼？还跟以前一样？
2: 什么？你说诗婷路雅的千金看上我们家天佑了？对呀，
3: 千真万确。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你的。<笑>好了好了，那咱们改天再说，好吧？
2: 谢谢谢谢。<笑>哎呦，天佑要结婚了！<笑>
3: 天佑要结婚了！啊啊！天佑要结婚了！
2: 还有吗？
4: 啊，天佑，我的乖儿子，你回来了。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5: 孟庭辉，竟然是你！是我如何？
6: 无凭的孤女，本领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7: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8: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9: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0: 审问君听令，拿下！
11: 我的官进大牢，朕看谁敢！
12: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城。
13: 为百姓，转八戒为女主角，和她一起赢。你
14: 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5: 我身上可知？
4: 玉婷瑶即将播出。
16: 孟姑娘，等我。
17: 好。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因为爱情有奇迹，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六街焕新升级，病装派对隆重开启。 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8: 拉我一把，别拽掉了。

0: 淘宝你好星期六，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跨境物流有扶持，
2: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记住，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1: 点瓷成金正当时，
2: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1: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9: 想勒死我呀，妈！
10: 妈爱死你了，太争气了。
9: 妈，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哎，世鼎路亚的千金看上你了。
9: 啊！
10: 老天开眼了，我林秀琴终于美梦成真了。
9: 哎呀，糟了，看来他真的粘上我了。
10: 什么粘上？这是中奖。
9: 哎呀妈，您可不知道，那个女人跟您看到的不一样，她让人家摸不着头脑。
10: 哎呀，你想太多了。不过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但是看在她是诗婷路亚千金的份上，我都心甘情愿。
11: 真的？
12: 嗯，刚刚人事部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明天去上班。
11: 那真是太好了，
12: 所以我挂了电话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1: 哎，谢我什么呀，这是你运气好。
12: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3: 拜拜。

0: 天涯，天涯，哎，妈叫你呢，没听见呀？干嘛？自己在外面跟男朋友吵架，回家把气撒在妈身上，算什么女儿啊？
1: 妈，我现在真的很烦，不想跟你说话。别烦，
0: 那个男人把你气成这样，我找他算账去。
1: 不行啊，不准你去见他，这个坚决不行。
0: 不去不去，
1: 妈，我真的累了。

0: 安琪媛，嗯，早上好。
1: 哟，今天穿得很漂亮嘛。
0: 第一天上班嘛，怎么样？还可以吧？
1: 非常可以，好好加油。

0: 你是要问总经理办公室吗？对，你就跟他说我是林天雅的妈妈，他就知道了。哦，好的。真是气派呀！天雅真的是捞了个金龟婿，我一定得帮天雅把这个男人给夺回来。哼。那边呢是美的为浩洋集团的员工专门设置的福利发放处，有空你可以过去看一看。
1: 嗯，好。妈，你可千万别过去啊！

0: 哟，哼，身边换了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你来这干嘛？找工作是吧？别怪我没提醒你，像你这种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谢谢您的关心，我今天是第一天正式上班。
1: 看起来你们两个关系不错嘛。当初我看得出，果然没有错。这样子也很好啊，大家都有了新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家天佑呢，他也重新开始有了新的选择。我这个做长辈的就祝福你们了。齐总，董事长让我请您去会议室，9点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的。 那我先上去了。
3: 嗯。齐骥是总经理。

0: 妈，啊，我不是不让你来吗？天雅，我刚才听到有人喊他齐总，哎，他跟你那个男朋友，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对，
1: 走了。哎，干嘛？
0: 天雅，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他跟你的男朋友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快看看吧，快看看您办的好事儿啊！
1: 我哪想到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
0: 妈，我之前怎么跟您说来着？千万别来，千万别来！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后悔还来得及吗？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跟安琪媛的事情了？他和安琪媛之间没有事儿，那都是您杜撰的。你应该早告诉我的嘛！
2: 谁知道你下手这么快呢？
0: 完了，现在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了。啊，
1: 天哪，失策，这下真的失策了。完了，
0: 完了。
3: 别撵了，这回是真的失策了。我知道，算了。我是新来的营养师，我叫安琪媛，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帮忙。啊，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是助理营养师，你就别那么谦虚嘛。齐总派来的钦差大臣，我们哪敢不帮啊？而且你要多关照我们才对啊。
1: 就是，啊，对对对对，是应该多关照我们。那我接下来应该做一些什么呢？
0: 你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啊。那你们先去忙吧。
5: 好，好，好，走。

0: 没关系，坐吧。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不用把我当成领导。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总经理啊？这个事可真是冤枉，我从来没有有意的隐瞒，而是你从来也没有问过我。
0: 我总不能主动的跟你说我是总经理，这样不太好吧？可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我是靠你的关系才进来的，对我另眼相看。天地良心，我只是把你的简历递交给人事部的同事，其他都可什么都没做。怎么？ 还是不相信？你平时历层都闯关，这些事情人事部的同事都可以证明的。难道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要是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的话，现在辞职就来得及。谁说我没有啊？我一定会拿出我的实力证明给他们看。我还有个会要开，你也去工作吧。
2: 是的，齐总。
0: 为了新的开始，好好努力，加油。嗯，
2: 加油。

0: 为了我们梁家的声誉，不让你这条臭鱼肉腥了我们家的汤。
1: 说的太过分了吧！
2: 你别再说了，只要我活着，你休想和向东在一起。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在。
4: 爸，你怎么来了？
3: 不知道你妈在生病吗？还把她带这地方来，也不想想这么做的后果。
4: 你是妈自己说要来的。
3: 你闭嘴！我还不清楚你们。要不是你们在你妈耳朵跟边煽风点火，她能生那么大气？再说了，人家谈恋爱有什么错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和不三不四的女人谈恋爱就是有错。
1: 阿姨，我哪里不三不四了？
2: 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结婚，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就是有错。
0: 对呀，正经人家是这样穿，你看我们全家都是这样穿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向别人解释他为什么过着现在的生活。
2: 别绕来绕去的，我听不懂。
3: 好了，你别操这个心了，向东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处理。你呀，跟我回来躺着去吧。
2: 哎呦，你别拦着我。我再次警告你，不要再招惹我们家向东，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不可能。
3: 我这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你现在的身体不能激动，知道吗？张丽，快跟你妈回去。
5: 妈，
3: 你们还站那干嘛的？
2: 人了，真是。
3: 你要跟着回去。

你把它拿回去，我们不要了。哎，可是林先生已经付过定金了。你真是给我丢人现眼！你为什么会跟圆圆约在这种地方见面？难道你们两个没有别的事情吗？这件事情我如果没有别的证据，我能乱说吗？结束错误的恋爱，就爱那些你该爱的人，让我们家清静的过日子。 我做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我。

0: 安全。嗯，好，行，好，好，好，好，稍等啊。这个给你。哦，谢谢啊。
1: 谢谢不能总挂在口头上啊。今天第一天上班，要不要把谢谢落实到行动上？哦，
0: 那请问齐总，您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呢？我这个小职员想请您吃个饭，或者中午到食堂尝尝我们新上的菜品，不知道您肯不肯赏这个脸？
1: 我正好要约朋友吃饭呢。
2: 哎，
1: 方便一块吗？
2: 当然了，人都热闹。嗯，
1: 正好来电话了，我约一下。嗯，喂，我正好给你打电话呢。
2: 午饭想吃什么呀？
1: 我这边约了吃饭，中午要去食堂尝一尝新菜品，你跟我一块吧。
2: 我不想吃食堂，我要吃奶油凤尾虾。
1: 奶油凤尾虾？
2: 食堂没有这道菜啊！当然了，所以我才让你陪我出去吃啊。
1: 今天真的不行，明天食堂的新菜品就要实行了，我得过去看一看。要不明天吧，明天我带你去吃奶油凤尾虾。
0: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吃到奶油凤尾虾。
2: 我会做奶油凤尾虾，要不我去后厨给他做一份吧。
1: 你有时间就过来找我吧，要不然晚上一块吃也行。
2: 中午是。
1: 喂。
0: 要是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改天啊。
1: 没事儿，一会儿见吧。嗯，
0: 好吧，那我走了。

0: 这鱼做的非常好吃，很够味儿。谁做的呀？
1: 我做的。
0: 非常棒。
1: 谢谢。
0: 米饭做的也不错，很香，米粒很饱满。这怎么放了这么多沙拉酱啊？
2: 放沙拉怎么了？放沙拉有什么不对的？
0: 很多人在做蔬菜沙拉的时候都喜欢放大量的沙拉酱，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蔬菜是热量低，但是有很多沙拉酱热量很高啊，而且还含有反式脂肪酸，吃多了对人体并无益处。
2: 那蔬菜放什么才好呀？
3: 营养师，我是这样理解的啊，通常呢，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搭配天然的酱料，用优质大豆和小麦粉酿制出来的豆瓣酱呢，既有浓郁的酱香，又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蘸着蔬菜吃，还是用于烹饪菜肴，都会有口感，而且又能补充营养，所以我认为啊，这两样是搭在一起，应该算是黄金组合吧。
0: 我们公司还真是有人才啊，说得非常对，这正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我们公司用的是什么油啊？
4: 哦，我们公司用这个油。
0: 看看啊，哎呀，这油色浊味馊，炒出来的菜一定不好吃，也不健康。其实人体每天所需要50%的脂肪酸是由食用油提供的，人这一辈子至少要吃1.2吨油。为了大家的健康负责，我们必须选择脂肪酸均衡的好油。
2: 可是用好油成本会高很多啊。
0: 其实我们每天平均只是25克油，而且营养均衡最重要，这个钱必须要花，并且要花在刀刃上。金龙鱼这个牌子有种调和油，它倡导1:1:1脂肪酸均衡理念，能保证人体吸收到均衡的营养，性价比也很高。
3: 是很对，确实很有道理。嗯，
0: 我再看看它。在汤里加点香菇吧。
2: 我来了这里已经3年了，大家的口味什么样我都知道，从来没有人提过要在鸡汤里面加香菇。您就象征性的尝尝得了，这菜谱早就已经约定俗成好了的。
0: 约定俗成？
2: 哎呀，这不就是走个形式吗？中国上下5000年都没有营养师，大家不也好好的活到现在吗？
0: 听我的，中午在鸡汤里加点香菇。
2: 你呢？
0: 去市场买一点回来。
2: 有后台就是不一样啊。
0: 大家都忙去吧。
5: 哎，
6: 好，
0: 来，
2: 安全。
0: 姐。
7: 以后在公司就不要叫我姐了。更何况你和天佑已经离婚了，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有空吗？我有话想跟你谈一谈。

0: 这是这家人事部经理的名片，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去他那儿你继续做营养师，工资只多不少。我不明白，还让我说的再直接一点吗？请你辞职吧。头来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我可以再帮你谈。
1: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0: 因为我觉得不方便。
1: 你的意思是说，有你们林家人在的地方，我安全就不能在，是吗？圆圆。
0: 听我的话，辞职吧。对不起，我不能辞职。谢谢你的好意，
1: 安琪媛，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0: 我想在这里认真的工作下去，所以我不能辞职。其实，我和你在一起工作，我倒觉得没什么。如果你实在觉得别扭的话，那我们以后见面可以装作不认识。
2: 小安，哎，请你过来一下。
0: 嗯，马上。
2: 哎。

0: 我，你怎么穿成这样就过来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吗？听说你来找我，我就急着过来了。
1: 哎呦，你先去穿件衣服再说吧。
0: 这样可以了吧？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你跟介绍人说喜欢我？是啊。那就先谢谢你了。不过呢，我才刚离婚没多久，暂时没有再婚的打算，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就当。
0: 没有我这个人吧？没你这个人。
1: 那你去哪儿了？去那儿了？哎呦，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上次见面的时候，我相信你也看得出来啊，是我妈着急让我结婚。哎呀，我妈这个人呢，她很功利，很要强，她的梦想就是和像你们诗婷、路雅这样的大企业联姻。 我都说的这么直白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像你呢，条件这么好，肯定可以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那我就祝福你找到一个既优秀又爱你的好男人。所以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好不好？你笑什么呀？
0: 你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欲擒故纵？对呀。 我出生名门，长相学识都不错，身边自然围满了各种各样追求我的男人。你想从中脱颖而出，故意这样对我的？不过这招在其他女孩那儿还是挺管用的。
1: 你刚才游泳的时候脑子进水了吧？
0: 你骂我？
1: 你怎么会这么有自信啊？我告诉你，我见过的女人可多着呢，像你这种顶多只能算是中等水准。所以呢，以后。

0: 我们就不要再见。向东，你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你非得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哎呀，
1: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不为难她吗？你别管我。你说实话，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你和那个女人的感情深得分不开了？妈，爸。
0: 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真的是很喜欢梦洁，我打算跟她结婚。结婚？
1: 妈，你听我说，我跟梦洁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我们是彼此相爱，我们两个是认真的。
0: 我不反对你再婚，你父母走得早，郑美生下圆圆也撒手走了，这些年来你孤苦伶仃的带着一个孩子，我也心疼。我给你介绍过多少对象？ 我反对过你再婚吗？啊！你来我们家快30年了，这30年来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儿子，你也把我当你的亲妈。我叫你不要和那个女人来往，你听了吗？你有没有把我当你的亲妈呀？
2: 妈，
0: 别说了。既然你嫌我这个丈母娘多事，那从今往后你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你该干嘛就干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自己出去过吧。
2: 你走啊，走。
3: 哎，小东，
2: 这老太婆呀，啊，你胡说什么呀？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3: 我说你呀，你这又是何苦呢？吃力不讨好，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何况她还是个女婿呢？啊，她要再婚，你拦得住啊？
0: 我什么时候反对她再婚了？
4: 我知道你为他好，哎，有的时候啊，好心不一定能办成好事儿。啊，再说了，哎，你怎么就一口咬定那人不是好人？哼！来，喝杯奶茶吧。哎，你就是没主见。
5: 什么都可以，他们才敢这么对你。拜托你有点骨气好不好？
6: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5: 我干嘛不说啊？啊，这动不动大姑子小姑子这样教训我一番，这次还带着丈母娘过来。
6: 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啊？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再说了，他们也没有坏心啊。
5: 我怎么没有体谅你了？啊，每次我吃的要死的时候，都是因为你，我才忍受下来了。 可是我也是人呐，我有血有肉有感觉的。你们家里人一次一次对我羞辱，难道我就不伤心、不委屈吗？
1: 小姐。
5: 对不起，刚才是我太激动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分了吧。你说什么？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跟他们吵了，分手吧，不要再来往了，
1: 梦洁。 再大的痛苦，也不能随随便便说分手啊！难道我们俩之间的感情，连这一点挫折都承受不起吗？
5: 才相处了几天呢，就冒出这么多事情来，我实在是没有信心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没有订婚呢，分了算了。
1: 失望了。

0: 你觉得今天的饭怎么样啊？
1: 有点淡。
0: 如果淡的话，你可以加这个豆瓣酱，或者这还有辣酱。我猜你比较喜欢口味重的，对吧？

0: 这都有酱，你可以自己随意。好，嗯。来了。对啊，一休息就过来了，尝尝你的营养餐。一定要多吃点。
1: 好。
2: 来，给您一瓶牛奶。
3: 怎么还有牛奶啊？
2: 是啊，我们营养师说中午看到大家喝那些碳酸饮料非常不健康，特意给大家配备的健康饮品。
0: 多补充点维生素和纤维质。谢谢。哎呀，客气。你不吃吗？我一会儿再吃。好，那我先过去了。嗯。谢谢。
4: 齐总好。
0: 齐总好。你们好。 味道怎么样？
4: 不错呀，你看我都吃完了，比以前那么油腻了。哦，
0: 比起以前呢，是好很多。嗯，而且还有牛奶喝，越来越丰盛了。我们请了新的营养师，当然是希望你们越吃越好，越吃越健康嘛。哦，原来是
4: 这样啊。
0: 这个喝起来比以前那个碳酸饮料要舒服很多。你看到林部长了吗？
4: 他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中午不吃了。
0: 哦，但是刚才我去办公室也没看到他。
5: 这个我不太清楚。好吧，
6: 夫人，您头还疼吗？先喝点水吧。您看要不要再吃点药啊？
5: 不要。
6: 小姐回来了。
5: 天涯，你怎么回来了？

0: 哎呦，天涯，你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1: 我快烦死了！因为那个男的，是不是？三年，我等了他三年，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为什么要坏我的事儿呢？哎呀，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0: 就多给他一些钱，让他离婚不就好了？干嘛要牵扯无辜的人进来啊？
1: 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我一定会帮你找一个比他更有钱、更帅、什么都比他好的回来。
0: 我谁能这样？

0: 安营养师果然是不一样啊！你一来，公司的伙食水平直线上升。对了，听说你用了更好的食材。嗯。哎，你用的是这个油吗？
1: 对啊。
0: 金龙鱼1:1，平衡营养更健康。嗯，我说菜怎么越来越好吃呢？哼，我估计啊，很快我就会胖个10斤。不行。
1: 你要是胖了的话，说明我改革不到位。嗯，那到时候还得麻烦你给我做一个减肥套餐。啊？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啊！是啊，醒醒！
2: 谁打？快醒醒！
3: 怎么回事？
4: 叫救护车！
2: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你的菜没洗干净啊？不可能，我一点一点洗的多仔细啊，肯定不是我的问题。
1: 以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
2: 就是啊，
1: 大家都别担心了，他的情况已经控制住了。
2: 齐总，他到底怎么了？
1: 是香菇过敏。齐总，是这位安营养师特意要求我去市场买的香菇，临时加在了中午的鸡汤里，我就说了不能随便改菜单，果不其然，出事儿了吧？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在鸡汤里加香菇的。
0: 我愿意负全部的责任。谁也不用承担责任，这只不过是个意外，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到这个程度。好了，公司会解决的，都回去工作吧。
5: 可是，
0: 做好你的本分工作就好，去工作吧。
5: 走吧，干活。

0: 下班了吧？一会儿吃个饭。喂，奇迹妈妈吗？你好，你好，我是天雅的妈妈。啊，
1: 是你啊，你好，我是什么事吗？
0: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觉得上一次我们见面匆匆忙忙的，只喝了杯咖啡。我觉得咱们还挺有缘的。
1: 所以想再约你吃个便饭，
0: 跟你好好的聊一聊。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来安排。
1: 行，什么都行。好，那就我们出来一块吃饭吧。
0: 好，周末见。
1: 嗯，好，拜拜。
0: 不能直接找那小子，我就从他妈妈下手。哼，反正一定要让我们天雅如愿。

0: 像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了，就跟你我的关系一样，我真有这么讨厌吗？
1: 不是的，小杰，真的不是的。
0: 我理解你有你的苦衷，如果跟你一样变成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能就不要这些痛苦的回忆了。小杰，原谅我这么自私，但愿你能真的原谅我。

0: 小姐，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这位先生，如果不是来消费的话，请回吧。小姐，那会儿我心情不好，我说话都没过脑子，你别往心里去。
1: 孟老板，
2: 哎呦，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好久不见了。最近业务比较繁忙嘛。 我们三个一有空，马上飞过来找你喝酒了。你们
0: 话说的好听，哪是来跟我喝酒的？是想我的好酒好菜了吧？
2: 哎，孟老板，你真会开玩笑，我们就是来找你喝酒的。要不等一会儿陪我们喝一点？
0: 哎呀，喝酒就算了，我不会。哎，
2: 里边请吧。啊，好，老地方，走，过去坐。
0: 请坐吧。哎呀，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你不愿意跟我们喝酒，你就直说嘛，啊？就是啊，
3: 孟老板，你这是不给我们面子，那我们下次可就不来了。哼哼，
2: 你这是摆明不给我们面子。
0: 三位大哥不是这样的，你们也经常来这儿，我真的是不会喝酒。哼哼哼哼哼。哎哎。
4: 来，我陪你们喝。
2: 咱们先走一个，
4: 好，
2: 来。

0: 孟老板，我们几个男的在这儿喝酒，你别站着了。
1: 好的。
2: 向东哥，不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哥，亲哥。好，我给你拜。

0: 别办，起来，咱是好兄弟。
1: 我就喜欢你的性格，够哥们义气，耿直。
0: 你听我说，我这个人，我就是心太软，你知道吧？

0: 喝一个。哎，我今天喝的高兴，我认识你就是缘分。
1: 对，
0: 今天一定要喝好，哥啊。
2: 其实我根本没那么坚强。
3: 这是什么汤啊？
4: 蛋汤。来，两勺。
5: 正午啊，
6: 嗯，
5: 给你姐夫去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吃晚饭。
7: 你刚才打了，没人接，
8: 是不是还没下班啊？
3: 应该去那个女人那边了。
5: 别说，要说啊，如果相公回来呀、啊，就跟他道个歉。
3: 我为什么要道歉？
5: 你就说那些话是气话，不是真心话。
3: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哎
5: 呀，我说你是不是又犯糊涂了呀？
9: 他妈，
10: 是徐老师。
9: 他妈，家里有人吗？快来个人呐！累死了我都快。快快快！
10: 姐夫，怎么回事啊？
11: 来来来来，
9: 我这手还伤着呢，我这。
7: 哎呀，姐夫，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2: 哎，我把他们全喝翻了。
9: 你跟谁喝酒呢？怎么喝这么多啊？
12: 他好像跟孟老板吵架了。
10: 吵架？为什么？
13: 哦，妈，中午那趟没有白去呀。
14: 肯定闹翻了。
13: 妈，
15: 还杵在这儿干什么呀？快把他扶到房间里去。
9: 哦，来，姐夫。
2: 妈。
9: 哎呀，哎呀。
16: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7: 孟庭辉，竟然是你。
18: 是我如何？
19: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16: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8: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7: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3: 把他关进大牢，
17: 朕看谁敢！
18: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6: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8: 莫山上可知？
16: 玉婷瑶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哦。
20: 好
16: 哦。湖南卫视提示：
21: 出发。
16: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好六街焕新升级，病装派对隆重开启。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24: 拉我一把，别拽掉了。
25: 欢迎美丽的新娘。
24: 这么欢迎吗？
26: 干嘛呀，干嘛？
24: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25: 新郎，你能站起来一下吗？
16: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24: 大哥，
26: 谁认识大哥？
24: 我若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
27: 咦？
24: 我是被冤枉的。
26: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24: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16: 今晚十点，
0: 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6: 真正老口子口味香。
11: 超胆毛人能超越我，
14: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球奖获得者。
20: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21: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27: 这个哇、哦！
28: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哇哇！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29: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你不能这样啊！就算你女婿做的不好，不让你满意，你得为我想想啊！你整天跟他们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儿子，你真当我是儿子的话，你得想想我的感受啊！你得让我幸福啊！ 我知道你不喜欢孟姐，哥，你得给我面子。你带着他们去那儿，打呀！
1: 好了好了，小东，
0: 你不让我这脸往哪儿放？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0: 缝钻进去。
1: 金凤，
2: 金凤，赶紧把他扶进屋去呀！
3: 哎，郑丽，赶紧倒水。
4: 啊，
3: 不要乱，这都来来来，
0: 都没脸见人了。
2: 你看你哟，你干这什么好事儿哟？
5: 妈，

0: 你想什么呢？是不是还在想中午的事情啊？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那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要再想了好吗？
1: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
0: 往鸡汤里面加香菇，那本来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如果我们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营养师，而我们的菜谱却没有一点点变化的话，那你说，我们请你来的意义是什么？
1: 是我忽略了有人会对香菇过敏这件事情，我应该提醒大家一下的。都怪我。
0: 过敏源本来就有很多，也许连那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对香菇过敏，或者说他知道，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在意。所以这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意外的事物，跟你一点点关系都没有，好吗？

0: 不要再想了，快吃吧，再不吃全都被我吃光了。
1: 我真的吃不下。
2: 不是吧？你真的打算让我一个人把这一锅菜全部都吃掉？我可不想真的胖十斤。
0: 听我的，你做的真的很好。你没听公司的职员对你的新菜谱好评不断吗？
1: 不管怎么说，今天谢谢你帮我解围。哎
0: 呀，谢什么呀？快吃吧。嗯，来，
2: 吃这个。

圆圆，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实在太想你了，就让我再看你一眼吧，就一眼。难道我们就真的回不到从前了吗？感情原来这么脆弱。

0: 我真的不是。
1: 好了，你快进去吧。嗯，
2: 晚安。
1: 嗯，
3: 两个人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不会是？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明天走了，拜拜。
2: 拜拜。

0: 忙。
1: 你今天去找乌美姿了？你真是妈的乖儿子。哎，宋阿姨打电话来，乌美姿的妈妈说，看哪一天找个时间安排一次双方的父母正式见个面。
0: 双方父母为什么要见面啊？
1: 可能是想要谈一谈你们结婚的事吧。
0: 结婚？才见两次面，结什么婚啊？昨天跟吴美姿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1: 美姿有说啊，她说你亲自去找她，她觉得很感动，很开心。她还说，她很喜欢你。
0: 他很喜欢我？他脑子没问题吧？他。
1: 天佑，你这么做，妈真的好高兴啊！哎，如果你真的能够娶到诗婷路雅的千金，妈一定一定会对她好。对你，我也不会再为难你了。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她的。哎，就是整个家都交给她，我也绝对没问题，我保证。
2: 这潘妈吧，也确实有点过分了。你说丈母娘反对女婿，你这种事儿，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呢。哎，
3: 不过安向东这次啊，还挺爷们儿的，够男人。哎，他冲丈母娘那儿大吵大嚷啊，当面指责他欺负你。
4: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了。我送他回的家，我就在场。
4: 算了，一切都结束了。
3: 啊，结束了？没有，你结束了，你再跟我展开一段轰轰烈烈的姐弟恋吧。
4: 你再说一遍。
3: 开玩笑。
4: 在孤儿院长大，在美国闯荡了半世的梦姐女金刚。见到困难，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可今天，我这儿还是太憋屈了。那帮女的冲进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又不能还嘴，实在是憋死我。
3: 是啊是啊，说的就是啊，我也快被憋死了。你看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打成这样，我现在胳膊还疼呢，还居然还说我追他们妈，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4: 有父母亲人真的是很幸福，总是有人撑着腰，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你是对是错，他们永远都无条件的支持你。世界之大，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可以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
5: 姐，你别难受了，其实。
4: 我一点都不难受，干杯！
3: 干杯！
6: 妈，我昨天晚上真是喝多了，说了不少胡话，您千万别生气啊。
7: 看来你真的是酒后吐真言。
6: 不是不是，妈，您知道我这酒量也不行，我自己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了。您别往心里去。
7: 我没有往心里去，昨天我态度也不好，话也说重了，你也别伤心。向东， 我们老这样僵持下去也不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呢，我想帮你安排相亲。
6: 相亲？
8: 是啊，多看看其他人，你也就知道那孟老板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7: 啊。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就去。
6: 妈，这……
7: 你快去准备准备。啊。
6: 干什么呀？哎呦！哎，嘘，干嘛？
9: 姐夫，你要去相亲啊？
6: 谁跟你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9: 不，妈不是让你去相亲的吗？
6: 你们偷听！
9: 姐夫，你也知道啊，在这件事上，我是绝对支持你的呀。啊，所以啊，要想说服妈，只有拿出诚意。
6: 我怎么拿出诚意啊？
9: 去相亲啊！
6: 去相亲，
9: 小点声，你就去看一眼，然后就说不喜欢，那妈也不能逼婚吧？
10: 对对对，在这件事情上你得讲究策略，要迂回战术，迂回懂吗？
6: 迂回啊，
10: 迂回。

0: 是听诺亚集团的董事长，他年岁已经高了，想呢尽量把他小女儿的婚事呢尽快办了，这样也了了他一桩心事儿。哎呦，
1: 这干嘛这么着急呀？他们两个才见两次面而已啊！
0: 虽然只见了两次面，可是啊两个孩子啊特别投缘，这是多难得的一件事儿啊！
1: 再说了，像他们这种家族企业，
0: 要是办了白事儿的话，可就三年。

0: 特别讲究那个什么风水呀、风俗啊什么的，而且啊，他们还专门找了大师给两个孩子合了八字呢，还定了良辰吉日，特别靠谱。哎呀，这说句不好听的，人家姑娘虽然是年纪大了点儿，可好歹也还是个姑娘啊，咱们能让步的也就让步吧，您说是吧？
1: 安琪，我有话跟你说。不辞职吗？坚决不辞职吗？这个问题，昨天好像已经说过了吧？10万块，还不够吗？
2: 安琪，
1: 我会让我妈给你找一份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个事情闹大之前，我求求你，离开公司吧。
2: 我现在真的已经够烦的了。你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什么意思啊？就想着用前几句一起，冷漠、自私。
1: 你说，
3: 你们认识啊？
1: 啊？
3: 不认识啊？怎么会呢？我们刚刚开完早餐会议，所以有事情要跟营养师商量一下，是吧？啊，那个齐总，正好我有事要跟你商量，去您办公室谈吧。啊，
4: 走吧，走吧。
3: 喂，你脑袋被水泡坏了吧？我觉得我昨天的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你还要结婚？你跟我开玩笑吧你？
4: 喂喂喂，你不要告诉我。
3: 说你对我一见钟情，离不开我了？
5: 把我救出来吧！什么？我没听错吧？什么救出来？把我从那个家里救出来吧！什么意思啊？我一分钟在那个家里也待不下去了。
3: 到底为什么呀？我接下来跟你说的事情，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替我保密。就算我们不能结婚，你也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哦，好。
5: 我。
3: 不是视听路亚董事长的女儿，啊！我的亲生父亲不是视听路亚的董事长，我是我妈在外边生的孩子。哇，这没想到是吧？是有点没想到，不是真的假的？
5: 不不不不不，你别哭别哭，我最怕别人哭了，我最怕别人哭了。好，我明白。既然你这么信任我，跟我说这些，不过你家已经知道你的身世了，那你妈怎么在吴家继续待下去啊？像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如果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了，公司的形象，公司的股票，都会受到影响。
3: 我爸和我妈名义上住在一起，但其实已经分居很多年了。而且，我爸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所有的潜力和物力，都是姥爷出的，而我姥爷，现在还在世。唉，这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5: 父母感情不好，可怜的都是孩子啊！不被祝福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被接受的在那个家里长大，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那个家里的一份子。是啊，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想到我妈妈的光荣事迹。

0: 可是你知道，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吗？我爸和我哥对我冷淡也就算了，可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把我生下来的人，也一样讨厌我，讨厌到恨不得让我永远消失。所以我每天都在想办法离开那个家。 我不愿意再陪着他们虚情假意，不愿意再看着他们的脸色，我很可怜，是吗？哎，不好意思，我求你，你帮帮我，我求你了。
1: 把我从那个家里救出来吧！好，好，好，你先喝口橙汁，好不好？放松一下啊。

0: 您说以前呢，咱们在家的时候，在菜市场也买过挂面，才几块钱，现在自己做，原来那么难。看来啊，我是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1: 坦白的说呢，你做饭的味道确实不怎么好吃。
0: 怎么了？你做饭不是也很难吃吗？还说我，你不是也没学到你爸妈的手艺吗？早知道那个。
2: 想到了一个天才的办法，哎，看，什么办法？什么？不行不行，这太冒险了，胆子也太大了，老婆。
0: 有什么问题呀？反正也是倒数第一了，怕什么呀？
2: 哎，不不不不，
0: 你看大嫂的亲大哥，怎么了？没见过人接吻吗？我们俩不接吻，怎么把小峰生出来的？
3: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有情调，真是的！别胡思乱想。哎，
0: 姐夫，
3: 小东，快走啊！
0: 妈还真厉害啊，真说服姐夫去相亲了。
3: 那都是我的功劳。
0: 哼，你的功劳。
3: 当然了。
4: 真相亲去了，哎，就在前面啊！打扮那么正式，这要去哪儿啊？不会是？
5: 早啊，才来一小会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女婿安向东。
4: 你好，你好，你好，哎，请坐，请坐，坐。那这位是，哎，就是我之前跟你讲的那个女孩。
5: 哦，好，挺合适，很般配，
4: 我喜欢。
5: 您喜欢有什么用啊？
4: 关键得女婿喜欢是吧？啊，是，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男人。安向东，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气死我了！

0: 喂，
1: 是我，
0: 有事吗？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算了，我现在在你公司楼下，你马上给我下来，我有事情跟你说。
2: 带了多少？
1: 10万啊，你不是说10万吗？
2: 一会儿不用说特别多的话，把钱给他就好了。
1: 知道，这道理我当然懂。赶快回去上班，给别人看见了不好。
2: 嗯，那你办好了给我打电话。
1: 知道了。

您找我？打开看看。这是10万，一张不多，一张不少。你给我钱干什么？辞职！我要你回去马上辞职。工资也替你找好了，是现在工资的2倍。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非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啊？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我们家天涯看你看得烦死了，所以给你钱让你辞职。

0: 说清楚啊，可别回头跟我说不够。那不是天雅的妈妈吗？你们只会用钱侮辱人吗？你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吗？哎，这是十万，十万，十万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十万不够，一百万也不够，一千万门都没有。我不会让你得逞，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天雅妈妈，哎呀，怎么这么巧啊？

0: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遇到这么个养不起的白眼狼，野心无限大。我跟你说，不管对他再好，他永远都不会记得的。那女孩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1: 一言难尽。刚才那女孩子是你儿媳妇儿？
0: 准确的说，她是我的前儿媳。我本来是想找个机会好好跟你说清楚的，可是没有想到你刚才就先……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我有两个孩子，天雅她有个弟弟。这么说，您儿子已经离婚了？我也不是。
1: 刻意要隐瞒这个事情，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嘛。我自己呢是个单身妈妈，那我的儿子现在又离婚，你说天雅的心里一定是不好受，对吧？
0: 是呀，天雅真不容易，怪不得这么懂事。
1: 戚夫人，你能够体谅。
0: 我真的是太有福气了，我应该说是我们家天雅太有福气了，能有你这么一位理解人的婆婆。那个，我刚才看见那女孩子跟您的关系比较紧张，是不是她跟你儿子离婚的时候不是那么平和？哎，我这个儿子孝顺又懂事。 可是，没想到这个女人嫁到我们家之后，我们家就没有过过清静的日子，而且，我万万没有想到，她嫁进来，她都是为了钱。这更气人的是，她在外头，总是跟一些男人扯些不清不楚的关系。什么？扯些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
1: 真是看不出来，这女孩子面上乖乖的，真是难为你们全家了。哎，本来以为这两个人好不容易离婚了，总算可以摆脱了，可是没有想到，她现在竟然和天雅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你说我们天雅她心里能舒服吗？就是呀。
0: 所以我今天来，是求他，让他离开公司，我还特地为他准备了10万块钱给他做补偿，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还嫌少。你说我生气不生气啊？
1: 什么？你给他10万块钱，他居然嫌少？哎呦，
0: 怎么有这种女孩子的？
1: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的？
0: 没事没事，就。
1: 家里这点事情嘛，我自己处理就可以了。戚夫人，今天这个事情，你听听就算了，我不想给你添任何的麻烦。
2: 我明白，家丑不可外扬嘛。
1: 是啊，是啊，
2: 真是难为你了。 当老师好，还是大学老师，这多好啊！
3: 每年还有寒暑假，工资照样发。哎呦，
2: 太好了，哪儿就是个好的媳妇儿啊！对对。哎呀，我们向东有福了，向东是吧？而且呀，你们两个都是丧偶，都有一样的痛，一定很有共同语言的。
3: 我想问一下，你那前夫是怎么走的？怎么？
2: 是，对，你们自个儿聊啊。哎呀，你看你说的，他们俩都不好意思了。要不咱们两个先走，让他们多聊一会儿，省得当着咱们的面他们不好意思了。哎，好啊，好啊。哎，等会儿，那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说，向东买单。向东，好好表现啊。
1: 我们走吧，走。
2: 好。
0: 好好表现啊！哎，挺好挺好的。不是我说你，该说的不该说的，一顿乱说，多好的机会，多好的女孩子啊，是吧？啊！哼，说什么海誓山盟？现在不是一转身就去找别的女人了？我其实是。
1: 我听介绍人说，您前妻去世了。啊，对。孩子生出来没多久，他就走了。是生病还是意外？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这个……
1: 不好意思，你看我这，我在大学里我是教法律的，所以平时工作态度比较严谨认真，所以问问题就比较。
0: 不过脑子，所以比较直接，没关系，您千万别介意啊。如果您觉得现在不方便回答的话，可以等我们熟悉一点，等我们熟悉一点，你再回答我。也好，也好。
1: 你好，您的奶茶。
2: 谢谢。
1: 哎呀，好烫啊！
0: 烫伤了没有？我来帮你擦啊。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月兰，你来。
1: 哎，我来捡，我来捡。哦，哦哟，
0: 我去洗手间把裙子弄一下。
1: 哎，
0: 等等等等，来，先挡一下啊，先挡一下。
1: 那谢谢了。
0: 哎呦，我怎么这么鲁莽啊？真是的，人家会不会以为我真的喜欢他？

0: 小贤，小贤，哎，你干什么呀你？
1: 你听我解释，这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啊！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0: 误会？没有啊，我还得恭喜你呢，又年轻又漂亮，敢情找个女儿啊？啊！骗子，在骗我！
1: 哎哎哎，你听我说，
0: 你干什么？你别碰我，刚才碰过别人女人的手，我还嫌脏呢。又擦裙子，又系外套。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没礼貌的？这么暧昧的动作，我怎么信你啊？哎，你别过来，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不该对你这样的人用真情。哼，小杰。
1: 你来干什么？为什么没有收下钱？我已经跟阿姨说了，我是不会接受的。你是嫌少吗？安琪云，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你和天佑离婚是我妈妈的错，是她在中间挑拨。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你可真够会装的，你早就应该离开我们家了。
2: 是啊，别说10万，就算100万、1000万，我也不会辞职的。
1: 你凭什么这么有底气啊？
2: 我又没做错什么，我为什么有底气啊？相反，没有底气的人，应该是你吧。
1: 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报复我们家？说，说啊，是不是？
2: 当然不是。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完了。行了，我还有工作要忙，不送。

0: 孟老板，孟老板，我来吃饭来了。哎呦，不在呀！哎呀，真是想饿死我呀！这是。哎呦，
1: 孟杰，哎呦，孟老板，你可算回来了。
2: 孟杰，你听我解释。
1: 孟杰，你听我解释好不好？你听我说。
2: 孟杰，你给我站住！站住！你是在命令我吗？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直接判了我死刑，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公平？我为了你受了你们家多少的误解啊！你一转身就去跟别的女人相亲了，暧昧而又主动，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对我来说是公平吗？
1: 我那是被丈母娘逼着去的。
2: 我去赴约也是为了应付了事。孟杰，你完全误会我了。不行，你得给我道歉。
1: 你背着我去跟别的女人相亲，凭什么要我跟你道歉呢？
2: 你居然背着孟老板去相亲啊你！哎呀，徐老师，我真是被丈母娘逼着才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找什么相亲对象。
1: 石德辉，你过来，我跟你说。
3: 他跟那个相亲的女人啊，贴得这么近，还去把人家擦裙子，你说是不是很喜欢人家了？
4: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孟老板多好的人家，你要好好珍惜的。哎呀，
1: 徐老师啊，我还像懂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他真是误会我了。
3: 别说了，
5: 徐老师，今天当着你的面，我把话说清楚。
4: 我先上个厕所。嗯，我们继续吧。
6: 来，我们继续。来来来，
3: 咱们也干。
4: 咱们也一起来，一起敬礼。
3: 齐总，林部长，嗨，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6: 我们来这儿吃饭啊。
3: 好巧，我们为了欢迎营养师在这儿聚会呢。
6: 哦。
3: 嗯，那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过去了。
6: 好。
7: 天涯，
6: 哎，你别猜啊！不好意思啊，
7: 天涯，
6: 天涯，天涯，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就生气了呢？
7: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安全在这，所以故意带我来这儿的？
6: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7: 从你来这家餐厅，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吃饭呢？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安全在这儿，对吧？

0: 带你来这儿，我根本就不知道安启源也在这儿。你
1: 别骗我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我已经观察很久了，你对他的关心就是超过了我。琪琪，我才是你的女朋友。那些事情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我不相信，我根本就不相信啊！
0: 你到底是怎么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那还不是因为我爱你吗？我根本就容不得你对别人过度关心，多看别人一眼。我是你的女朋友，我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全世界都只有我一个人呀。天涯，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1: 那我也不想这样啊。

0: 天啊，要不然这段时间我们先冷静一下吧。我们好好的考虑一下，我们到底合不合适在一起。如果在一起是折磨的话，
1: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是要跟我分手吗？
0: 我只是说我们先冷静一下。我们现在的关系被我们处理得很糟糕，这件事情我也需要反省。
1: 怎么冷静啊？嗯，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后不能给你打电话，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不能跟你一起约会了吗？我做不到，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天涯，你先回家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琪琪，我们好好谈一谈好不好？我不想回家，我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琪琪，
0: 天涯，你先回家吧。
1: 我们好好谈一谈。
0: 你冷静一下。
1: 我们好好谈一谈。
0: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你让我一个人回家，是不是就是为了跟安琪约会呢？
0: 你不要再闹了好吗？
1: 我呢？

0: 求求你，你帮帮我，我是我妈妈在外面生的孩子，不被祝福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被接受的在那个家里长大，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那个家里的一份子。是啊，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想到我妈妈的光荣事迹。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我爸和我哥对我冷淡也就算了，可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把我生下来的人，也一样讨厌我，讨厌到恨不得让我永远消失。
1: 真是够可怜的。
2: 来，儿子，多吃点青菜，补充维生素。
3: 连向东真的不回来吃饭啊？
4: 这老头子，向东当然是和女方一起吃饭了。

0: 那姑娘戴着一副眼镜，长得斯斯文文的，工作又好，向东啊一定会喜欢。
1: 嗯，那可不一定。
0: 怎么不一定啊？
1: 人家小孟老板娘又漂亮又有气质，啊，姐夫怎么可能放了这样的人不要去找别人呢？
2: 妈，我不觉得孟老板漂亮。
0: 对，
3: 没错，猛一看还觉得挺好看的，但是越看越难看。
2: 嗯，
3: 这种人啊，最没有福气了。
4: 我要是男人的话，就不会找那样的女人。
0: 哎，是啊，长得一脸狐狸精相。
1: 哎妈，那狐狸精不就是夸人漂亮吗？
0: 妖精哪有好看的？只会勾引没出息的男人，正经的男人是不会喜欢妖精的啊。
5: 那可不一定嘛。那许仙和白娘子呢？
1: 对啊，是白娘子是坏人，还是许仙心肠坏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男女看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是吧？不管怎么说，我是你们的长辈，你们得听我的。
1: 哎呦，妈，您这就是不讲理。
0: 说什么呢，正午？
1: 没有。嗯。
0: 肯定是向东的电话，好消息，好消息！
2: 你们猜，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肯定是坏消息。
6: 行了行了，是你们的饭。
0: 喂，哎，是是是。啊，我们向东相亲相到一半就走了。哦，他回来我一定好好问问。对不起啊，对不起。哟，这向东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呢？小东也真是的，相亲相到一半就跑了。啊，
1: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5: 妈，姐夫相亲相到一半跑掉了。
0: 是啊，多好的一个姑娘，就这么放跑了。
1: 哎呀妈，您就别替姐夫操心了，现在姐夫心里啊只有小孟老板娘一个人。
0: 有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啊？好了，我也不吃了，我出去看看。
6: 天都黑了，你要去哪儿的呢？
0: 他肯定又到咖啡店找那妖精了，我得把他找回来。
6: 哎呀，你别去了，坐下吃饭。
0: 我
6: 你看你，
0: 你
5: 妈，爸，我回来了。
0: 你从哪儿回来的？
5: 妈，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吧，我现在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哎，向东啊！
6: 行了，老太婆啊，你让向东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0: 我得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6: 哎呀，都吃饭吃饭吧。不都回来了吗？吃了饭再说。
0: 我得问问他那个事儿。
6: 哎，好了好了，你就吃饭吧。
7: 哎，向东，我们今天做个了解。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我对你不会再付出任何感情。

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好，这也是我想说的。要不是经过这件事情，我还没有看透你，你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就按你说的，从今往后，各走各的路。

0: 徐哥，你已经好久没来了，你手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小伤。
0: 手都这样了，还吃泡面？
1: 啊，就是命苦嘛。哎，你们家泡面没涨价吧？还4.5是吧？
0: 是啊。
1: 4.5，你看。
0: 啊，刚好。
1: 就你们家好，不涨价。哎，你帮我泡一下吧，我这手脚不方便。
0: 嗯，好嘞。
1: 哎，谢了啊。
0: 好。哎呀。
2: 徐老师，
1: 哟，梁老师，
2: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哦，嗨，这是不是手不方便嘛，过来买面。
2: 哦，金彩叫叔叔，
3: 叔叔好，
1: 真乖。
2: 你去看看有什么想吃的，自己去拿啊。
3: 嗯。哎，
4: 这胖小子。哎，你姐夫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哎，心情很差的样子。
1: 啊。孟老板也是，这咖啡店的生意都不怎么管。嗯，
2: 这话什么意思啊？两个人这样是失恋？
1: 啊，梁老师，你不太明白了。
2: 我为什么会不明白？
4: 不是，你想啊，你梁老师连个恋爱都没谈过的人，那怎么能明白这些呢？哼。
2: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恋爱啊？告诉你，追我的男人一大把。要不是我始终忘不了我的初恋，说不定早结婚生子了。
1: 那看来梁老师还是挺专一的人嘛。
2: 那。

0: 少人擦过肩，却擦不掉孤单。我对你的眷恋，找不到办法。
1: 刚才在考场外听到了你弹奏的钢琴曲，要不是因为你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拿第一的。拿着。
2: 谢谢。
1: 不客气。加油。
2: 那抬头的一瞬间，我简直都要吓傻。他可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那种感觉真是太惊喜，太美好。
0: 还会等着你不曾改变，爱着你。
2: 哎，刚才那个买泡面的人呢？
3: 徐哥他早走了。
2: 走。
4: 姑姑，我就喝小熏乳果。
2: 就这个啊？学好了？
4: 嗯。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望圣上可知？
0: 玉婷瑶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
10: 好
0: 哦。好六街焕新升级，变装派对隆重开启。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1: 拉我一把，
12: 别拽掉了。
13: 欢迎美丽的新娘。
12: 这么欢迎吗？
14: 干嘛呀，干嘛？
12: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13: 新郎，你能站起来一下吗？
0: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12: 大哥，
1: 谁认识大哥？
12: 我如果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我是被冤枉的。
1: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12: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0: 今晚十点，淘宝你好星期六。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围绕纠治新冠不理旧账主题，讲授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新冠理旧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
1: 沈晓明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和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抓铁有痕的韧劲儿，扎实深入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入手，下大力扭转认知偏差，让集中整治的过程成为增强党性砥砺作风的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自觉按规律办事，不搞一刀切，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能心存顾虑，怕得罪人，更不能遇到矛盾就绕道，碰到难题就低头，见到风险就缩身，坚持轻存量和恶增量相结合，在全力解决旧账的同时，尽量防止欠新账，坚持依法依规建章立制，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旧账化解，用好改革创新这把万能钥匙，构建防止新冠不理旧账全链条制度体系，坚持解决发展旧账和安全旧账并举，既通过补发展欠账筑牢安全根基，又通过补安全欠账加固发展底板，坚持条块联动同向发力，重点整治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突出问题，强化属地责任落实，要把准政策要求从严督促指导，严格考核问效，坚持常态常效，强化宣传引导，凝聚推进新冠理旧账的工作合力。沈晓明要求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坚持新冠理旧账，做前任留下的符合实际的还没做完的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会到底，要敢于做吃力不讨好但事业发展需要的事，一切以事业大局为重，主动担责履责尽责，不计较个人得失，要甘愿做为后人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共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县市区，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王俊寿、吴桂英、王一欧、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刘洋、朱玉、叶小颖出席。
0: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今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幕，揭幕战在长沙队和永州队之间展开，一边是省会劲旅，一边是卫冕冠军，新赛季首场对决看点十足。上赛季半决赛点球惜败永州，长沙队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赛前最后一次采场训练，球员们往返冲刺、传切配合，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谈及赛季目标，长沙队更是放出夺冠豪言，少年意气锋芒毕露。
2: 我觉得足球上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嘛，大家拭目以待，反正最后的目标就是冠军。
0: 阵容方面，本赛季长沙队全面升级，大腿哥沈百毅的加入让长沙队锋线更具威胁，发达的腿部肌肉给了他强大的爆发力和门前终结能力，通过选秀吸纳的湖南师范大学悍将王睿有效提升球队的防守强度和中场传导能力。中场核心杨科本赛季建了球队的助理教练，新的身份让他在场上能够更好的衔接球员，贯彻战术。
3: 他们来到这个球队以后，从3月份集训开始到现在也将近半年时间，我觉得默契度上还是应该是很好的了。

0: 长沙队斗志满满，卫冕冠军永州队则显得格外松弛，训练不急不徐，配合流畅默契。永州队完整保留了上赛季夺冠的核心阵容，在此基础上，球队精准补强后场，引入中南大学后场核心王宁，进一步筑牢防线硬度。多名优质年轻边路球员的加入，让球队续航能力大幅提升。
1: 这些队员我觉得都会成为保障球员，在场上让大家所慢慢挖掘的。我们也肯定是有想过在和龙王说体系离开的。
0: 祥超烽火再燃，各支球队广大球迷在外湖湘游子都已做好准备，共赴一场承载着城市荣耀与乡愁的足球盛宴。祥超就是湖南人自己的世界杯。全新面貌的邵阳队将客场挑战衡阳，打响新赛季首战。全新教练团队挂帅，阵容年轻化迭代，众多邵阳本土学子回归，这支不再青涩的挑战者即将亮剑。
2: 我觉得队内氛围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球迷也特别热情。邵阳有一个保古老精神，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也希望今年在赛场上能够发挥出这种精神。
3: 人员上面有了很大的调整，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年轻的为主，目标我们肯定想进先进淘汰赛吧。
0: 去年益阳队以一分之差遗憾没能进入淘汰赛，今年球队厉兵秣马，积极备战。2005年的李武德是球队新员，曾效力于辽宁铁人和湖南湘涛青年队，有了这把门前铁闸，球队防守更加坚实。
4: 因为益阳是我的家乡嘛，从小也有帮益阳队踢比赛的一个梦想嘛。
5: 我希望今年给所有的益阳的球迷们一个满意的答卷，冲进前八。
0: 备战湘超，娄底队远赴广东、云南等地训练。在与大湾区湖南人队的友谊赛中，娄底队在比赛尾声连入两球，以4-3战胜对手。这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练兵，更是一场跨越千里的乡情聚会。湘超联赛战火重燃，娄底也以满腔热情欢迎在外的游子回家看球，共赴一场乡愁之约。
6: 我是湖南邵阳人啊，那我肯定支持我的老家队吧，邵阳队吧。啊，也祝娄底越来越好，因为娄邵一家亲啊，对，大家一起加油。
0: 怀化武溪铁军球迷协会的60多名会员统一换上全新的金黄色助威服，齐聚湘超怀化队出征仪式现场，用整齐嘹亮的呐喊为球队壮行。
7: 去年湘潭到我们的主场拿走了3分，26号，我们武溪铁军和你们一起到湘潭把3分拿回来，好不好？
0: 连日来，每晚都有近100名球迷来到怀化市体育中心，顶着酷暑坚持排练。湘超首轮，怀化队将客场挑战湘潭队，届时将有300多名球迷乘坐大巴随队远征。
8: 希望怀化队打出自己的水平，打出自己的作风。我们球迷一定做好怀化队的坚强后盾，最佳12人。
0: 湘超新赛季正式打响，和去年一样，比赛门票一开售就被抢光了。为什么我们如此期待湘超，关注湘超，热爱湘超？湘超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9: 今晚湘超2.0上线，和去年一样，今年球票的基准价位还是9.9。和去年一样，今年的湘超还是开售就秒光，一票难求。你看过去年的湘超吗？今年你打算去现场看球吗？如果你现在有2张票，你最先想到的那个陪你一起看球的人会是谁呢？不用着急回答，只要你来，湘超总会给你一个爱上他的理由。为什么湘超值得期待？因为湘超是一部爽剧，主角就是每一个勇于追梦的普通人。你还记得吗？去年湘超永州队草根夺冠的传奇经历火爆了全网，感动了太多人。为什么我们会为这个黑马逆袭的故事深深共情？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不甘平庸的自己。今年湘超的一大看点就是谁会是下一个永州队，可以说14个市州都在摩拳擦掌，也都有可能创造奇迹。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咱们赛场见分晓。湘超是一封家书，写满了湖南人的乡愁。去年从永州赛区为外界老乡预留的游子票，到大湾区湖南人足球队奔赴3乡赛场，再到越来越多的湘商回归投资家乡建设家乡，湘超给了外地漂泊的湖南人一个回家的理由，也成为湖南各地展示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的一个窗口。湘超是一个平台，足球搭台，文旅唱戏，拉动了消费，温暖了民生。 去年啊，湘超吸引了241.35万人次现场观赛，赛事直接带动全省文旅消费超100亿元，催生了近2万个临时就业岗位。大量球迷跟着湘超逛湖南，带动各地景区、餐饮、住宿、交通全线升温。湘超的火爆提振了信心，凝聚了人心，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赛事红利真正转化为了发展红利和民生红利。最后，湘超也是一颗中国足球向下扎根的种子。美加墨世界杯很远，但是湘超很近。低谷期的中国足球需要更加肥沃的民间土壤。上赛季湘超参赛球员当中有中学生245人，大学生98人，占比超过了一半。按照今年的规则，这个比例还会提高。这些追风少年们青春洋溢，顽强拼搏。对于关注湘超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啊，这就是潜移默化的正面引导，这就是未来的无限可能。去年以来，全省注册青少年球员同比增长了150%，让更多孩子走上绿茵场，让更多人加入到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中来。这就是湘超为振兴中国足球做出的一点贡献。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新赛季大幕开启，湘超不会辜负湖南人的热爱与期待，湖南也有信心、有能力把湘超办得更加精彩。
0: 昨天，中国首批完全国产化的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启动首次装粮压仓作业。此次投用的5座气膜粮仓，单仓储粮容量达9000吨，是目前中国国内建成的最大气膜粮仓。作业现场，10余辆运粮车依次进场，1000吨优质大豆成为这批新型粮仓的第一批住户。气膜粮仓高33.6米，直径24米，穹顶形似鸡蛋壳。粮仓内部无梁无柱，仅有多根下垂的线缆，也是粮仓的智慧神经。
10: 我们现在一个气膜仓内的这个测温电缆数量是达到了27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粮情监测。这些数据呢，也是集中的录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管控系统里面。
0: 输送粮食环节也实现了自动化，运粮车通过液压翻板自动卸料，再由密闭式提升机和气垫输送机送至气膜粮仓顶部入料，粮食收储快捷高效。
10: 在这种高温季节，粮食尽快地进到仓里，那么它的粮情包括我们后期的储藏也会更加的稳定和安全。
0: 气膜粮仓是中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核心技术国产自研，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的6倍以上，保温隔热效果较传统粮仓提升3倍。粮仓内置智能储粮系统，粮堆温度能长期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有效减少粮食霉变损耗。目前，湖南省本科提前批录取工作已完成，其中空军、海军招飞分别录取164人、51人，均居全国第一。
11: 湘潭县第一中学2026届海航班26名学子全部被海军航空大学录取，学员们身披绶带，在师长与家长的共同见证下，郑重接过录取通知书。
12: 今后我定将更加努力，刻苦训练，磨练体魄，争取成为一名海空雄鹰，驾驶战机飞向蓝天。
11: 湘潭县一中是全国14所海军青少年航校承办校之一。海航班学员除了要完成普通高中的文化课程，还要常态化开展特色军政训练。2017年以来，学校已培养7届海航班毕业生，累计输送143名航母舰载机飞行苗子。
13: 一个人他坚定了理想信念的时候，他是会努力去实现他的目标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海航班不同于别的学生的一个点。
11: 长沙市2026年度空军新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近日在周南中学举行，全市共有51名学子即将奔赴空军航空大学。
14: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向往军营生活，非常期待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然后一起训练，一起学习。
11: 周南中学航空班每年招录60人，学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经过严苛的体能文化双重考核，2026届学员中有35人成为飞行学员。自2015年以来，学校已累计为军队输送近300名飞行学员。
0: 这个暑期，湖南演艺市场好戏连台，演唱会、舞台剧、脱口秀密集上新，呈现出全域活跃、业态多元的特点。 从专业剧院到城市公共空间，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
15: 上个周末，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巡回演唱会长沙站在贺龙体育场开唱，连续三天的演唱会售出门票96000张，长沙也为歌迷送上文旅大礼包，凭演唱会票根可以享受酒店住宿、核心景区、餐饮小吃等多场景优惠。
16: 我们是在文旅局官网上面有一个含酒店的王力宏演唱会的一个票根，可以享受门市价的3折。
17: 王源凤凰传奇演唱会也将在8月相继登陆贺龙体育场，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杜甫江阁、喜相逢夜游等项目呢，也在持续的热演中。
15: 作为本年度暑期重头戏，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12日在梅溪湖大剧院启幕。本季以“星城有趣，青年有戏”为主题，引进了10余部海内外优质舞台节目，涵盖音乐剧、话剧、舞剧。大剧院还创新推出的“戏剧也 City” 板块，将打破传统舞台边界，把城市公共空间转化为流动剧场，让戏剧融入市井日常。
17: 总共大概是24场演出，同时呢，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也配套做了9场左右的活动，有一些线下的 City Walk。
15: 如果说大戏标定了一座城市的演绎高度，那么藏在街角的小剧场就是长沙文旅的隐藏副本。他们用周周有新戏、夜夜有场次的高频节奏，补齐城市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消费闭环。
18: 左手的下面这个位置，
15: 位于市中心的这家脱口秀俱乐部工作日也是座无虚席，90分钟的演出，接地气的段子，把生活琐事、职场趣事玩出花样，笑声、掌声此起彼伏，有趣的内容甚至吸引不少观众跨城来看一场演出。
19: 就是我们白天旅游也挺累的，然后晚上想放松一点，所以我们想来去参与，就是体验一下，
20: 为了一场演出，然后你感兴趣，然后跑到一个城市，然后就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我觉得挺好的，相当于是一举两得。
0: 再来看一组时政综合消息。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杨浩东日前赴祁东县，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省人大代表衡阳市第一小组主题活动，围绕做强特色产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杨浩东指出，要集中精力抓好主导产业，打造核心竞争力，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围绕做强特色产业精准补练、研练、强练。人大代表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要发挥投雁效应，在产业发展中建功立业。近日，双牌天子山抽水蓄能电站2号隧道顺利贯通，将与今年上半年贯通的1号隧道构成电站交通双动脉。双牌天子山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总投资约90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红霞影响，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其中26号白天至晚上，湘东南大到暴雨，株洲、郴州有大暴雨，郴州亦有特大暴雨。27号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北部分暴雨，其中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长沙、湘潭、株洲有大暴雨。 昨晚，长沙湘江两岸上演湘超主题灯光秀，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湖北、安徽、河南等地。与此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强对流天气还会频繁的上线。具体到湖南，今天高温天气持续发展，部分地区在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26到27号受到台风北上影响，我省将会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26号湘东南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台风洪霞来势汹汹，大家务必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在强降雨时段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好，稍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4到35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晴，27到38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晴，27到38度。湘潭市韶山晴，28到38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晴，27到3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4到3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晴，27到38度。长沙飞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27到38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8到38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多云，24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晴，27到38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4到3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5到35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晴，27到38度。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啊！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8: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7: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9: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10: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两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1: 要去找大人帮忙，
12: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9: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有请各路湘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5: 真正老口子口味虾
6: 炒蛋，没人能超越我。
7: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猪奖获得者。
8: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9: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10: 这个哦，
11: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
12: 哇
13: 哇，
14: 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5: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
16: 而是美食大赛。
17: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8: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19: 来，儿子，多吃点青菜，补充维生素。
20: 连向东真的不回来吃饭？
21: 这老头子。向东当然是和女方一起吃饭了。哎，那姑娘戴着一副眼镜，长得斯斯文文的，工作又好，向东啊一定会喜欢。
19: 嗯，那可不一定。
21: 怎么不一定啊？
19: 人家小孟老板娘又漂亮又有气质，啊，姐夫怎么可能放了这样的人不要去找别人呢？
22: 妈，我不觉得孟老板漂亮。
21: 对，
23: 没错，猛一看还觉得挺好看的，但是越看越难看。
22: 嗯，
23: 这种人啊，最没有。

0: 我要是男人的话，就不会找那样的女人。哎，
1: 是啊，长得一脸狐狸精像。哎
2: 妈，那狐狸精不就是夸人漂亮吗？妖精哪有好看的？只会勾引没出息的男人，正经的男人是不会喜欢妖精的啊。
1: 那可不一定，妈。那许仙和白娘子呢？
3: 对啊，是白娘子是坏人还是许仙心肠坏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男女看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管怎么说，我是你们的长辈，你们得听我的。哎呦，妈，您这就是不讲理。说什么呢，正武？
2: 没什么。嗯，肯定是向东的电话，好消息，好消息。
4: 你们猜，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肯定是坏消息。
5: 行了行了，是你们的饭。
2: 喂，哎，是是是。
1: 我们向东相亲相到一半就走了，哦，
2: 他回来我一定好好问问，对不起啊，对不起。哟，这向东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呢？小东也真是的，相亲相到一半就跑了。
4: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1: 妈，姐夫相亲相到一半跑掉了。
2: 是啊，多好的一个姑娘，就这么放跑了。
4: 哎呀，妈，您就别替姐夫操心了。
1: 现在姐夫心里啊，只有小母老板娘一个人。
2: 有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啊！
1: 好了，我也不吃了，我出去看看。
6: 天都黑了，你要去哪儿的呢？
2: 他肯定又到咖啡店找妖精了，我得把他找回来。
6: 哎呀，你别去了，坐下吃饭。
2: 你看你，
1: 妈，
6: 爸，我回来了。
2: 你从哪儿回来的？
1: 妈，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吧，我现在累了，想休息一下。
7: 哎，向东啊！
8: 行了，老太婆啊，你让向东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7: 我得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哎呀，
7: 都吃饭吃饭吧。不都回来了吗？吃了饭再说。
8: 我得问问他那个事儿。
1: 哎，好了好了，你就吃饭吧。
8: 哎，向东。 我们今天做个了结。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我对你不会再付出任何感情。

姚杰，你为什么要这样？好，这也是我想说的。要不是经过这件事情，我还没有看透你，你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就按你说的，从今往后，各走各的路。

0: 徐哥，你已经好久没来了，你手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小伤。
0: 手都这样了还吃泡面？
1: 啊，就是命苦嘛。哎，你们家泡面没涨价吧？还4.5是吧？
0: 是啊。
1: 什么
2: 4.5？
1: 你看。
0: 啊，刚好。
1: 就你们家好不涨价。哎，你帮我泡一下吧，我这手脚不方便。
0: 嗯，好嘞。
1: 哎，谢了啊。
0: 好。哎呀。
3: 徐老师，
1: 哎呦，梁老师，
3: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哦，嗨，这是不是手不方便嘛，过来买面。
3: 哦，新彩叫叔叔，
4: 叔叔好，
1: 真乖。
3: 你去看看有什么想吃的，自己去拿啊。
4: 嗯。哎，
5: 这胖小子。哎，你姐夫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哎，心情很差的样子。
1: 啊。孟老板也是，这咖啡店的生意都不怎么管。嗯，
3: 这话什么意思啊？两个人这样是失恋？
1: 啊，梁老师，你不太明白了。
3: 我为什么会不明白？
5: 不是，你想啊，你梁老师连个恋爱都没谈过的人，那怎么能明白这些呢？哼，
3: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恋爱啊？告诉你，追我的男人一大把。要不是我始终忘不了我的初恋，说不定早结婚生子了。
1: 那看来梁老师还是挺专一的人嘛。
3: 那当然。

0: 少人擦过肩，却擦不掉孤单。我对你的眷恋，找不到办法。
1: 刚才在考场外听到了你弹奏的钢琴曲，要不是因为你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拿第一的。拿着。
2: 谢谢。
1: 不客气。加油。
2: 那抬头的一瞬间，我简直都要吓傻。他可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那种感觉真是太惊喜，太美。那个买泡面的人呢？
3: 徐哥他早走了。
2: 走。
4: 姑姑，我就喝小熏乳果。
2: 就这个啊？选好了？
4: 嗯。

0: 小心点吧。
1: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0: 真难得，你喝成这样还能认出我来。
1: 我当然认得你了，你不就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超人吗？哪里有困难，你就会出现在哪里，对不对？
0: 你喝成这样还能自己回家吗？
1: 我当然可以自己回去了。我是谁啊？我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安琪媛。放心吧，我可以自己回去的。我可以回去的。
0: 好了好了，我送你回去。哎呀，
1: 不用，
0: 我车就在那边。
1: 可以的。
0: 慢点。
1: 我没事，我真的很清醒，我没醉。

0: 也不可惜。齐超人，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1: 是啊，从你的眼睛里看我，一定是双影的。
0: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一定有心事。
1: 你喝多了，我能有什么心事啊？坐好了。
0: 没喝多。不愿跟我说算了。

这首《为难》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你的心被枷锁困住，被情牵绊，请一定别为难自己。

0: 老婆，这么做真的可以吗？我心跳的好厉害。
1: 你要不这样做的话，那五千万给人拿走，你的心就永远不会跳了，因为你已经变成死人了。快！

0: 家里有人吗？没，沈毅啊！哎，这不是奇迹吗？
1: 齐总，马阿姨梁主管，这么巧啊！
2: 你干嘛把我找我们的外甥女？啊，
1: 今天他们部门聚会，没想到喝成这样。我正好在附近碰到了，就把她给送回来。啊，这是包。哦，
0: 送回来我就放心了。
2: 给我吧，
1: 慢点，慢点。
2: 哎，你还站在这里干嘛？ 我不会请你里面去坐的，因为都睡觉了。
0: 啊，快进去吧。
2: 来，快锁门。
0: 再见啊！
3: 哎，再见。

0: 谢谢纪超人临危相救送我回家，特送上热饮表示感谢，祝好心情，安祈愿。
1: 天涯，这是什么呀？
2: 我给你送早餐，向你道歉。没想到让我看到了这些，看到这个你还不承认吗？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我明白了，原来你还有别的约会，拿我当傻子吗？琪琪，
1: 这里是办公室，我不想跟你吵。
2: 我不管。手机给我，手机给我。
1: 你想干嘛？
2: 我要看看你们两个人昨天打了多久的电话，有没有发晚安短信。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是一个误会，我根本就没有骗你。
2: 我不信。电话在哪儿？电话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1: 到底想？
2: 电话在哪儿？
1: 住手！
2: 我只允许你对我一个人好，跟我一个人说晚安。
1: 给你，拿去看吧。

0: 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就算有什么的话，也早就被你删除了。
1: 林天雅，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说再多的保安也一样会失眠的。
0: 我怎么了？我是你的女朋友，难道我们两个人之间不是应该透明，不应该有任何秘密的？
1: 我从来就没有制造过什么秘密。
2: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跟自由都不能给对方的话，那我们就分手吧。

好了，我宣布，第一轮竞赛的评比现在开始。

0: 嗯，这面粉和水的比例很合适啊，嗯，就是盐少了点儿，吃起来不够劲道。还有啊，辅料加的太多，冲淡了面粉的原味儿。嗯，综合打分啊，55分。
1: 不高不高，没事。
2: 才55分啊，爸，会不会少了点儿啊？
1: 爸，请。
0: 爸，您快尝尝。嗯嗯，嗯，振武啊，这面条是你做的？
3: 是啊，怎么了？

0: 这个面条面粉调和比例很合适，辅料加的恰到好处，吃起来很有劲道。你们这个面条在三家里边分数最高。
1: 谢谢爸，我们会努力努力努力的。
2: 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这是，
3: 就是啊，爸，您肯定是错了，我们肯定是最好的。爸，
1: 怎么可能是爸错了呢？爸就是……
0: 我的话还没说完。按说，这轮竞赛，梁振文做的面条是可以获得第一名。可是振文啊，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面条是你亲手做的吗？
4: 爸，你这什么意思？面条是我和玉萍做的。
0: 你们几个呀，愿意回到家来跟我学做面条，我心里很清楚啊。为了让你们多点时间来适应，我没跟你们计较。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有人竟然在背后捣鬼，偷梁换柱。振文，你说是不是？

0: 爸，我，哦，好啊，哥，原来是你暗地里捣的鬼！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啊！
1: 是啊，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2: 就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1: 行了，现在宣布评比结果：梁正立，55分。梁正文，你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给0分。
3: 0分，爸，不要给零分吧。
1: 梁正武啊，哎，你没有管好自己的面条，让别人给调包了，也给零分。
2: 不，这是哥的错，我们怎么也零分啊？
3: 就是啊，爸，你可不能这样，这又不是我们的错，不能给零分。
1: 评比结束，
2: 爸。
3: 不是我们的错，爸！哇，
4: 两个哥哥都得零分了，我现在是第一名了。
3: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都是因为你们，你们太过分了！
5: 快，给人家道歉！快快快！
6: 正武、小芝，哥向你们赔不是。
3: 道歉有用吗？还有大嫂你，我就不信这个事儿你不知道，肯定是你指使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正武，走。
2: 太卑鄙了！
3: 你，哎呦，对不起啊。

0: 梦姐，对不起，昨天是我惹你生气了，我现在收回昨天说的话，请你原谅我。嗯，行。哎，
1: 出租？怎么样？不会吧！
0: 这房子租金虽然便宜，但人流量却一点都不少啊。
2: 是啊，要不是因为个人原因，我才不租呢。
1: 那你不做生意，准备干什么呢？啊，
2: 我准备回美国去。好，
0: 去美国？不行！
1: 你瞎说什么呀你？
0: 你滚！
1: 哎，你干什么你？
0: 我说不行就不行。对不起啊，这房子我们不转租了，你们请回吧。哎呀！
1: 别听他的，这房子是我的，我做主。
0: 哎，
1: 这房子真的是我们两个的，我们真的不租了。哎，你们这搞什么呀？等商量好了再找我吧。哎，不是的，我，孟
0: 老板，你这演的是哪出啊？哎，你干什么呢？搞什么乱呢？我还想问你呢，去美国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我的事情，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0: 不会吧，小杰？ 你不会这么快就把我们的感情给忘了吧？昨天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以为那都是气话呢。好，既然你真这么认为，我也不勉强你。是去是留，你自己决定吧。

小杰，哎呀，姐来了，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下呢？我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让阿姨给你做的。哎呀，真是太感谢了，姐姐。啊，我看了你出租的启事了，来看门面的人还真不少。你真的下决心走了吗？ 是，在这除了姐，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姐，我走了之后，你要多保重啊。小姐，记住，有困难一定要找我。 姐，你是怎么了？老跟我说对不起。当初要不是你帮我，我早就抑郁自杀了。现在能过上平安的日子，你不知道我有多感谢你。小杰啊，你总是那么善解人意。 有时候，我真觉得我不配做你姐姐。姐，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嗯。

0: 齐总好。这个是你写的？是啊。嗯，以前的营养师从来不会写这些，你倒是头一个。还是上次那个员工过敏的事件提醒了我，我觉得这样写出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嗯，
1: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还能普及大家的养生常识。嗯，
0: 昨天晚上，谢谢你把我送回家了，真没想到。
1: 你也会出现在那儿。昨天因为什么喝那么多啊？
0: 还不是为了和员工搞好关系啊！觉得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就多喝了点儿。不过和他们接触下来，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特别的真诚，都很善良。嗯。哦。
1: 就算是因为开心喝多了，但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以后还是要少喝。嗯，你这么一说，是不是我昨天做了什么出丑的事儿了？啊，
1: 那倒没有。齐总，今天要吃点什么呀？不了，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过来看看你们的新菜单。嗯，弄得不错，继续加油。
2: 好了，我先走了。是不是觉得现在订婚太仓促了？你肯定觉得特别奇怪，我们怎么那么着急把女儿嫁出去？嗯，这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嘛。那现在也不是过去了，嗯，也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成得了亲的。
3: 我是觉得呢，是不是让两个孩子再相处一段时间？你认为呢？现在看来，两个孩子对对方都很满意，这是没有问题了。宋杰肯定也告诉你了，我公公现在正在住院，就在前几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里有老人过世，三年。

0: 过年之内不能嫁娶，这些老规矩很多人家都已经不在乎了。可是我们家不同，我们家是大户人家，很多规矩是不能破的。每次过了年就26岁了，可是一年都耽误不起了。再加上他和天佑又是难得的好缘分，我希望这桩婚事越快办越好。理解理解。
1: 像美姿条件这么好，她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都还没有结婚呢？这个怪我，怪我管这孩子管得太严了。等我觉得他长大了，可以去谈恋爱了。你看他周围的同龄人，没有一个人还单身了。是我耽误了他，这孩子开窍也晚，晚熟。哎呦，这样子比较好啊。这说明美姿她单纯，这。
2: 女孩子不要谈太多恋爱，心里会有问题的。是，还是简单一点好。对对对，我就喜欢简单的人。
3: 听不到吧？这可是隔音玻璃。
4: 也不知道你妈会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
3: 哼，你放1000-10000个心吧，我妈她绝对会举双手双脚赞成。
2: 那这么说，我们很快就可以结婚了。哪儿跟哪儿啊？我妈同意了，不代表我同意了，好不好？
5: 可是我听说你很听你妈话的。
3: 是啊，我是听话，可我是有选择的听话，好不好？对工作上我没什么经验嘛，所以我听话呢，是要让我自己有更好的进步。
2: 在人生大事上，我可是很有主见的，好吗？哦，是这样啊。嗯。那这么有主见的人，帮我看看这个吧。
3: 这什么啊？金牛座男生和处女座女生是天生一对。
5: 处女座女生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她追求稳定的生活，要求对方有端正的品行、高尚的节操。处女座思想简单单纯，内心善良脆弱，注重家庭生活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任劳任怨，富有牺牲精神，温柔内敛，善解人意，沉着冷静，注重生活情趣，有品味，有教养，对人对事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坦坦荡荡。这说的就是。
6: 我，金牛座男生和处女座女生都是土象星座，爱情观一致，世界观相同，不一定是一见钟情，但肯定是细水长流，性格互补，在一起时间越长，就会觉得越适合对方。金牛座的男生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海誓山盟，就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陪在他身边。这说的就是你。 你是26岁，我是25岁，男人本来就要比女人晚熟一些。刚好你又比我多了1年的人生阅历，成为了我生活上的帮手，事业上的老师。你是 A 型血，我是 A B 型血。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拜托你停一下。啊！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2: 哎呦，你赢了，我彻底败给你了。
6: 我再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6: 你是几点钟出生的？
2: 哎呦，干嘛？
6: 我要知道你是几点钟出生的，才能去算算我们俩的八字适不适合啊。
2: 不用，谢谢了。
6: 为什么不用？很准的。
2: 哎，别，你这是封建迷信，你知不知道？
6: 老祖宗能留下来的东西，肯定有它的道理。试一试嘛。
2: 出门玩玩喽。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几点出生的，好不好？
6: 那我可去问你妈了。
2: 喂，你可别喊我妈阿姨啊，一口一个你妈，我听得怪不舒服的。
7: 那本来就是你妈呀！好，我妈，哎呦我的妈呀！这婚事要是成了，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儿啊！哎呦，瞧瞧这两位，站在一块儿可真是郎才女貌，般配的很呐！哎，美姿，刚刚站在外头，风大不大？ 林天佑有没有领你去哪儿玩啊？
8: 我们就在附近走了走。
7: 哦，待会儿叫天佑开车带你出去玩啊！这两个人去看看电影、吃吃饭、逛逛街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就去玩什么啊！
2: 不是，妈。
0: 等一下要开会啊。
7: 开什么会呀？我今天放你假，我说了算。
6: 看看看看，这个婆婆可真是喜欢你这儿媳呢。
7: 哎，什么儿媳妇？这嫁到我们林家就是我女儿。
6: 对对对，女儿，女儿，怎么可以让儿女情长耽误工作呢？天佑，你去公司忙吧，我跟我妈回家。
7: 你看，你看，你们家美姿多懂事啊！
2: 太好了。

0: 下班了，你怎么来了？你有时间吗？我能跟你说句话吗？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我真的有话要跟你说，就5分钟，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了，我保证，好吗？ 我们上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啊？是你过生日的时候吗？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家里人还等着我呢。姥姥姥爷身体好吗？还有爸，其他人身体都好吗？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说这些了，对吧？ 前2天我去相亲了，我妈特别喜欢那个女孩子，我们两家人已经开始商量婚事了。恭喜你啊！恭喜我？嗯，恭喜你。你想说的就只有这个吗？
1: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0: 圆圆，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吗？你一点都不想要挽留我吗？
1: 我们已经结束了，永远的结束了。你忘得干净彻底，但我还不行吗？我不能没有你，我忘不了你，我放不下你。天佑，我们两个的缘分已经尽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你也多保重吧。
0: 圆圆，你忘了我好不好？别再纠缠我了。圆圆，既然你遇到了这么好的女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珍惜。你不是说你妈妈很喜欢她吗？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因为她不是你，因为她不是你，所以我才不满意吗？
0: 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明白，我们现在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要跟别人结婚了，你一点都不难过吗？你和别人结婚，我很为你高兴，也祝福你。因为你再婚的话，我的愧疚也可能会少一点。我以前和你妈妈的关系这么恶劣，我希望不要影响你对婚姻的态度。
1: 这些话真见外。好吧，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不要担心我。 看来真的已经结束了。 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你照顾好自己，再见。

0: 怎么能这样当评委呢？再怎么着，那也不应该给我们零分啊。
1: 是啊，爸，你怎么着也得给个二三十分吧？那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0: 你可不是嘛，那个面条丢了，我们是有一部分的责任，但那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责任呀。那他们要偷我们的，那我们拦得住吗？您说您不给我们主持公道也就算了，这还让我们一块受罚，这太不公平了。
2: 这轮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啊，你们就安心准备下一轮吧。
0: 哎呀，我的爸，这不，
1: 爸，要不然你把下次比赛的内容稍微透了一点给我们，我们绝对不说出去。
3: 要吃晚饭喽。你们都不饿吧？
1: 爸，
0: 哎，爸，
1: 爸，
0: 爸，哎，哎，你这个不就太委屈吗？那你说这不往心上捅刀吗？撒了一把盐。
1: 淡定，淡定，
0: 淡定个死人头！淡淡淡淡淡。
4: 马玉平，我叫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要这么做，那么作，现在作出事情来了吧？啊！拿了最后一名，你当心老爸一把火，一脚把你踢出比赛。你到时候看你怎么后悔！你还想叫儿子回来？干脆别叫儿子回来，儿子回来也是白搭，还浪费机票钱。
5: 什么事？
6: 抽筋。
5: 哦，
6: 写字写多了。

0: 我准备回美国去。去美国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我的事情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孟杰呀，孟杰，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呀？高兴的时候像天天见面，一不开心，连走了都不告诉我一声。
1: 爸，吃饭了。
0: 圆圆，你回来了。怎么了，爸？我听姥姥说您一天都没起来啊，身体不舒服啊？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1: 好像有点发烧啊。
0: 没有，我发什么烧啊？
1: 那就去吃饭吧。
0: 我不吃了。 你自己去吃吧。不吃饭怎么行啊？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真的没事，你去吃饭吧。啊，我这胃有点不太舒服。
1: 那我去给你拿点胃药。

0: 天佑，去约会了？哦，何美姿？不是，不是，那你和谁啊？
1: 妈，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0: 什么决定？
1: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哎，你到底要说什么啊？我打算干什么？你快说呀！我打算结婚。和谁呀？还能和谁啊？就你喜欢的吗？美姿。
2: 你没骗我吧？没有。哎呀，天佑，你终于想通了，你终于想通了。干嘛？两个人这么高兴？哟，天佑啊，
3: 他要和诗婷、路雅的千金结婚了。是吗？林天佑，啊，有什么治相思病的药？
2: 给你姐推荐一下，我终于能够和诗婷、路雅结成亲家了，我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了。恭喜你啊，妈！梦想终于实现了。
3: 天佑，天佑。

0: 哎，齐总，
1: 有什么好事吗？很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
0: 领薪水了？真的吗？嗯。
1: 恭喜恭喜。
0: 你怎么看上去好像很没精神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啊？
1: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应该向你学习，永远充满活力。
0: 我现在的心情啊，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领到第一桶金的感觉。哎呀，现在想想。 上次领工资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还要多谢齐总您的提拔，要不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1: 好啊，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参与一下。
0: 嗯，不过要晚一点，因为我在唐拉雅秀酒店有一个营养师研讨会要去参加，可能要错过晚饭的时间了。
1: 那就等你开完会一起吧，正好我也要加班。
0: 嗯，那晚上见。
2: 晚上见，乐乐，我今天就要结婚了，我马上可以带你离开那个家了。哇，美姿，好美哟，跟天女下凡似的。谢谢妈。嗯，这。 这哪儿来的狗啊？这是我养的小狗，它叫乐乐。乐乐，来，你看，这是奶奶。我不是，这我为什么就成了这只狗的奶奶了？我乐乐它可爱吧？它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嗯，那你该不会是想把它带回我们家吧？当然了，我是它的妈妈。
3: 我去哪儿，他当然要跟着我去哪儿了。不是，美姿，你怎么会去养这种又丑又土的狗呢？最起码去养那个什么，贵宾呐、啊，萨摩啊，要不然这泰迪也行啊。这怎么，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养这种狗啊？
2: 土狗怎么了？ 土狗就不是生命了，土狗就可以随便被人抛弃吗？我把它捡回来，就是要让它和其他品种高贵的狗一样，活得幸福快乐。乐乐，妈妈看，真乖。
4: 哎，对了，姐。 准姐夫他不来啊？
0: 什么准姐夫啊！别乱说。
2: 看什么啊？

0: 乐乐，你们怎么在这儿？对了，你们看见乐乐吗？就是一条很可爱的狗。他是……哦，
1: 那他……谁啊？
2: 没谁。天佑，每次你们赶紧进去吧，别让大家等着你们啊！
1: 哎呀，好可爱的狗啊！
2: 乐乐，乐乐，这是我的狗。

0: 安琪媛，你来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天佑要跟诗婷绿雅的小女儿结婚了，你知道吧？老祖宗的话说的没错，门当户对了，毕竟两个人身份、地位相同，才能有共同语言。天佑这么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你也要加油呀。所以。
1: 不要在不合适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懂。奇迹，离他远一点。他不是你能高攀起的人。好了好了好了，走吧。怎么了？我还有点事情，你先进去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天佑，你去哪儿啊？婚礼马上开始了。

0: 喂，啊，小杰啊，姐，怎么样？最近好吗？啊，我没什么大事儿，我只是问你美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帮忙？
1: 我都办得差不多了，你放心吧。真的？哎呀，怎么那么快啊？啊，
0: 那你机票订了没有？什么时候的？要不要我去送你？
1: 啊，不用不用，我先不走。我有个朋友在这儿开了个饭店，就在滨江。
0: 我想过去帮几天忙。哦，那倒也是啊。你不准备走了吗？
1: 啊，不是，他新店刚开张，我去帮忙半个月。
0: 再说了，我这个咖啡馆还没有租出去呢。
1: 小杰，如果你去了美国，马上告诉我啊。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1: 好，再见。
2: 什么呀？什么事儿啊？你正要回美国呀？哎，你怎么石膏拆了？啊，
1: 我刚从医院回来，就赶紧过来了。
2: 你真的要走啊？你真的忍心把安向东一个人扔下？
1: 他可不是一人，他一大家子呢。
2: 哎呀，那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那说开了不就完了吗？
1: 烦死了！你不要再提这个话题好吗？我要休息了，你走吧。
2: 你不能做出这么草率的决定，你要考虑人家安向东的感受嘛。
1: 我还不够考虑他的感受吗？
2: 在我看来，爱情不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有共同面对的勇气。 别走了好吗？要不然这样，要不然你们俩私奔，我帮你们俩放哨。
1: 现在不是私奔能解决的问题，你管好你自己吧。

0: 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所以请妈您放两万个心。真的，他真的要把那个酒吧租出去了，人也要搬走了。
1: 是啊，
0: 他亲口告诉我的，所以妈，您放两万个心，他很快就会离开红山街了。太好了，
1: 你做的太好了。哎呀。
2: 能为妈做事是我应该的，是我的荣幸。妈叫我去跳海，我马上跳海去。这有些人呢，真会把那些不沾边的事儿往自己身上揽。
0: 哎呀，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2: 那就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择手段。
0: 妈，谁不择手段？谁呀？
2: 我辛辛苦苦做的面，凭什么被你拿走啊？
0: 哎呀。
3: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嘛，妈，心胸你那么小啊？谁胸小了？
2: 比你大多了。
3: 妈，谁的大？都挺好。妈，我找安向东，安向东在吗？
4: 你找我女婿干嘛？
3: 啊，嗨，就一点小事儿。
4: 你要敢胡说八道，我就……
3: 哎，怎么会呢？
2: 哎，徐老师。
3: 你的绷带拆掉了？是啊。啊，我先去找安向东啊。哎哎哎，你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睡觉呢你啊？你别管我。
2: 哎，
3: 我跟你说啊，明天孟老板可要走了啊。真的？当然是真的了。 孟老板现在咖啡店收拾行李呢，而且把那转租咖啡店的广告都贴外面了。安哥呀，这个女人呐，你得劝，你得哄，她要真走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啊！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再不去，可真来不及了啊！哎，这还差不多。
5: 算了算了，你是什么态度呀你？他既然想走，那我去有什么用啊？他既然不想留下，那就让他走吧。不，这就是命啊！还命啊，就是屁话。
3: 我们两个就是没缘分。哎呀，哎呀，我呀。 还真是没法了解你们的世界。

0: 新郎怎么还没有到？婚礼还有10分钟就开始了。
1: 美姿，都准备好了吗？啊？天佑呢？
0: 哦，他有事情离开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离开？哎，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2: 他没说。
1: 没说。
0: 嗯。
1: 这臭小子。我马上派人去找他啊，肯定能找得到的。我想天佑他大概就是在这附近走走嘛。美姿，你就一切照常，这流程该怎么来就怎么来哦。我一定把人带到。这个林天佑，如果你今天敢给我闯祸的话，我一定让你尝尝后果。哎，天雅，天雅，天雅，
2: 妈！
1: 哎呦，
2: 妈，你干嘛急急忙忙的？
1: 你弟不见了，现在得想个办法把他给找出来才行啊！
2: 什么？怎么可能呢？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总之现在一定得赶快把他给找出来。
2: 天佑，这每天脑子里在想什么？
1: 别说了，你赶快去找，你去那边找，我去这边找啊！
2: 哎，别着急，妈。
1: 哎呀。

这个天佑，哎呦，跑到哪儿去了？

0: 林天佑，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跑到这里来喝酒，你想干什么？还不想不想结婚了你？
1: 把酒给我，我再喝一点。哎呦，是听陆雅家的婚礼上，新郎官喝得七荤八素的，
0: 你想上新闻头条是不是？你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啊你？
1: 妈，别打我，我现在已经够难受的了。
0: 你要干什么？你在难受什么？打起精神来，你给我打起精神来。
1: 一会儿吴美姿嫁人看到像什么样子？妈，能不能取消婚礼啊？
0: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你？妈，我都是为了让你高兴，
1: 我才答应结婚的嘛。但我真的忘不了圆圆。
0: 闭嘴，闭嘴，闭嘴！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
1: 妈，我真的忘不了她。
0: 我真的忘不了他，妈！我真是要疯了，我啊！喝成这个样子，这婚还结不结呀？啊！哎，你以为结婚是闹着玩啊？是过家家？现在里面有几百个人在等你。你看，你看，还剩三分钟，婚礼就要开始了。我不管，你给我起来，你爬也得给我爬去，起来！
1: 妈，我后悔了。
0: 我混蛋行不行啊，妈？我真的不想去啊！好，林天佑，你是不是让我死给你看啊？
1: 我死你才可以听话，对不对？好，你给我等着啊！我就死给你看！妈妈妈，不行！
0: 不要拦我！
1: 你别这样！
0: 放手！
1: 别这样！
0: 放手！
1: 哎呀！
0: 人呐，只要看到我儿媳妇的，都夸个不停，说怎么有姑娘长得这么漂亮的。<笑>
2: 就是就是，我这介绍人呐，都觉得脸上有光，更何况你这做妈妈的呢。<笑>
0: 美姿，一定要好好玩啊！想去哪里就叫天佑带你去，想吃什么也叫天佑带你去吃，给我涨5斤回来。<笑>哎，天佑，你在飞机上要多多照顾美姿。
2: 要对人家好，知道吗？知道了。嗯，那好，那你们赶快出发吧。<笑>乐乐，跟妈妈出去玩喽。不是，
0: 美姿，你们新婚旅行还带着狗啊？
2: 让他带着吧，没有乐乐他活不下去。天佑，多帮他看着点。
0: 好，嗯，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妈，那我走了。拜拜。再见，再见，拜拜。亲家母。 怎么没有看见亲家公啊？公司有事儿就先走了，没什么事儿我也先走了。嗯，好，林董，那我也先走了。哎，恭喜恭喜啊！好，那我们再联系啊。哎，好。哎，
2: 恭喜，
0: 小心，林董啊，
3: 再见，再见，再见。
0: 公司有事，切，有什么事情会比家女儿重要啊？
4: 天雅呢？天雅怎么不见了？哎，哦，怎么这么巧啊，在这里碰到你？我过来办点事。
0: 因为我们家天佑他再婚，在这里举行婚礼。<笑>
4: 哦，是吗？那恭喜了。
0: 谢谢啊。你去忙吧。
4: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哎。
5: 琪琪来干什么？不会是来找安琪源的？
6: 真的很不错啊，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真好，那回头录音我给你发邮箱了。
7: 那太谢谢你了。
6: 没事儿。
1: 安全。
2: 啊，你男朋友来接啦？
3: 哦，不是不是，是朋友。
2: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先走一步了，
3: 拜拜，
2: 拜拜。
1: 这么快就交到新朋友了，很厉害吧？
3: 哦，没有啊。晚上吃什么？
1: 我想好了，我要吃大餐。嗯，我可以自己选择吗？
3: 当然了。
1: 那跟我走吧。
3: 恩人，你不是说要吃大餐吗？这就是你所谓的大餐？
1: 对啊。哎呀，怎么？你觉得这一顿不够贵是吧？好啊，那就当今天这一顿是免费赠送的。下个月找一个机会，我一定让你请一次贵的。
3: 你的意思，我每发一次工资都要请你吃一顿？
1: 哎，这个提议不错啊，我觉得可以啊。看把你吓的，我开玩笑的。
3: 我也是开玩笑的，真是的，请就请，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来。
4: 真的是来找他，琪琪，我从来都没有见你笑得那么开心过。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能带给你笑容的人不是我？不是我就算了，为什么一定是他？
1: 祝贺安琪元同志，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终于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干杯！
3: 谢谢。
1: 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
3: 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咱俩的关系，多少他们对我有一些敌意，或者工作上的怀疑，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
1: 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的能力、努力，还有魅力。
3: 但愿如此吧。
1: 刚才在那个酒店，我碰到你前夫了。
3: 嗯，是吗？其实我也碰到他了。
1: 你没事吧？
3: 没事啊。再说了，我们俩都分开了。他的事情跟我又没什么关系。其实说心里话，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还是有异样，可能是吃醋。反正那种感觉是说不出来的。
1: 是不是觉得分开了以后会过得好一点？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啊。其实爱过的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过程。也许能相守一辈子，也许会不欢而散。但是他的出现能够让你变得成熟，让你学会珍惜和付出，让你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曾经爱过的人，就像是一个在我们每天的必经之路上的电线杆，你不能假装看不见它，也不能撞上去，你要学会怎么绕开它。
3: 怎么绕开？
1: 快吃吧，吃完我教你。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望圣上可知？
0: 玉婷瑶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
10: 哦。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六街上好热闹，好六街焕新升级，变装派对隆重开启，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5: 拉我一把，
16: 别拽掉了。
17: 欢迎美丽的新娘。
16: 这么欢迎吗？
18: 干嘛呀，干嘛？
16: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17: 新郎，你能站起来一下吗？
0: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16: 大哥，
1: 谁认识大哥？
19: 我如果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
16: 我是被冤枉的。
1: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19: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0: 今晚十点，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8: 第三篇章，声声联名，携手共唱。

我们每一期会有一个班级成为首关班级，另外两个班级将成为闯关班级。本期的首关班级是我们嘉威班级以及助阵嘉宾马涛

0: 明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跨境物流有扶持，
4: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接着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了。
0: 贬词成金正当时，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1: 想看电影吗？还是你想随便逛一逛？
0: 还是看电影吧。

0: 醒了。
1: 我们会有个小房子，再养一个小孩子，装天不踩篮子，围成大胖子。爸爸妈妈都去哪里了？把你交在我掌心里。
0: 到了。

0: 真的谢谢你，今天带我看电线杆，带我玩游戏。应该谢谢你，你请我吃了晚饭。应该的。哦，对了，你答应我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了？
0: 你说吃完饭教我怎么绕开电线杆啊？
1: 哦，你真要学啊？
0: 那当然了。
1: 那好吧，我教给你，但是我只教一次，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嗯，我眼睛已经睁得大大的了。
1: 哎，你们家附近也没电线杆啊？嗯，这样吧，现在假设你就是电线杆，嗯，站好，我给你好好演示一下怎么样绕过电线杆。嗯，
0: 你太逗了，这么简单啊？
1: 对啊。
0: 但这个我也会。
1: 我没说你不会啊，每个人都会啊。你说的我越来越听不懂了。其实很简单，怎么样绕开电线杆，今天我已经教给你了。就是吃个饭，你要选自己喜欢吃的；看个电影，不要选苦情片，要看一些积极向上的片子，然后再找点乐子。可以是打游戏，也可以是做运动，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都可以。就这么简单。
0: 顺其自然，按部就班，把那些复杂的事情想得简单一点，快乐的度过每一秒，把难以解决的事情交给时间去处理。没想到你还是个哲学家呢。
1: 哲学家不敢当，我只是希望自己面对生活的时候可以轻松一点。
0: 嗯，我好像明白了。
1: 下面你要做的就是向后转，一直走，走到你的房间里。 然后好好睡一觉，明天早晨太阳照常升起。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嗯，拜拜。
1: 拜拜。

0: 舅妈，你干什么呢？在绕电线杆啊！以前呢，小时候我们经常绕电线杆的，很多男孩子追求女人的时候呢，都利用电线杆去坑女孩子的。那琪琪她在追求你是吧？哦，
1: 没有，舅妈，她只是告诉我要怎么面对生活，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没有就最好了。我跟你说啊。 这林天佑的妈妈，林秀琴是个禽兽，可是，琪琪的妈妈更是魔鬼。更何况他儿子是浩洋集团的公子，他肯定会更加的去对付你。
1: 浩洋集团的公子，他是祁董事长的儿子？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
0: 他是总经理，
1: 那浩洋集团的董事长姓什么呢？
0: 姓齐啊。
1: 那不就是了吗？啊！哦，我怎么没想到呢？
0: 现在想到也不迟，离他远远的。哎呀，舅妈，我们两个呢，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再说了，人家怎么可能看上我呀？
1: 哎，也是啊。
0: 很多人呢不喜欢二手货的啊，我的意思是二婚的女人。好了，舅妈，和我们无关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要去管了。哎呀，你不要再绕了，我们回去休息吧。啊，
2: 琪琪，你怎么来了？
3: 哎呦，儿子，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天雅，好久没到我们家了，我们难得四个人一块坐坐聊聊。是因为呢，天雅的弟弟结婚了，他特意来送喜饼的。啊，来坐坐坐坐。好，
2: 你还有个弟弟？你不知道啊？
3: 我从来没听你说过。
2: 怎么能不知道人家家里有几口人，都有谁啊？
4: 天雅，哎，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否则我们也可以参加婚礼了。
4: 是啊，我妈妈说这样太打扰了，不好说。哎呀，怎么是打扰呢？结婚是喜事，我们沾点喜气啊。哎，
2: 小季，快吃啊，这喜饼可好吃了，多吃点啊。
4: 妈，我就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吃的挺多的。
2: 应酬怎么能吃饱呢？吃吧。
4: 不是应酬，是跟朋友一块吃的。
2: 天雅，哎，那个你弟弟原来的那个，媳妇儿，在我们公司哪个部门的？叫什么？那个，因为和我弟弟已经离婚了，这牵扯到个人隐私，所以不好说。哎呀，老公啊，你看多好的姑娘啊，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还真是太好了。跟你相比啊。 你原来的那个弟媳妇儿，顾怎么样？真是太可怕了。她如果进了我们公司，真怕她影响我们公司的风气。
3: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原来天雅的弟弟那个媳妇儿啊，哎呦，她居然跟林董事长要分手费，那样子好可怕。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他在公司也经常管我要钱，
2: 是吗？
4: 是你弟弟以前的老婆吗？

0: 我以为我们已经分手了，琪琪。如果你再这样时不时的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里，会让我觉得很困扰。对不起啊，我只是想给叔叔和阿姨送些喜饼，然后跟你说一声晚安。
1: 我没有说你这么做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希望你能够明确这一点，我们之间除了朋友之间的交情，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再有了，包括那句晚安。
0: 琪琪，我们有什么问题，我改，我都改。
1: 为什么一定要分手呢？我们真的不合适。哪里不合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应该是小心经营，慢慢相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搞得全世界的人都像在盯着我们一样。

0: 好了，以后别再说对不起了。作业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有问题。公司发生那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你那个弟媳叫什么呀？在哪个部门？我不想说，感觉怪怪的。他和我弟已经离婚了，他自己也有工作和生活的权利，不是吗？好吧，过去是我大意了，不知道你有那么多的烦恼。
0: 如果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谢谢你，琪琪。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在瞒着你。什么事儿啊？你说吧。说呀。
2: 我下次吧，接接电话。哎，天涯，喂，爸，把粥喝了。
3: 喝不下。爸，这次生病和孟阿姨有关吧？哪有啊，我就是有点感冒而已。别不承认了，都写在脸上呢。爸，拿出你的勇气，把孟阿姨追回来。
2: 算了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那孟阿姨这次走了，你们可能就错过一辈子了。你保证没有她，你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你妈那么早离开我，我这么多年不也是一个人过来的吗？现在更没有过不去的坎了。
4: 爸有你就够了。二哥，二嫂，我把大哥叫来了。来了，大哥。大哥。什么事啊？
5: 请坐。大哥，这趁大嫂不在呢，我得把明天的比赛吧跟你说清楚。说什么？
4: 这是什么？保证书，保证书。对，就是因为上次你跟大嫂作弊以后，我跟仔仔他妈被爸打了零分，现在我跟他妈，我俩身体都衰弱了。是啊，大哥，虽然我不是直接受害者，但我得说句公道话，你们那么做实在是太不地道。对，太不地道了。大哥，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做点面呢，心里总想着会不会被人拿走啊，会不会被别人在里边下东西啊？
5: 再这样比下去的话，那不是钱的问题了，那就是命的问题。对对对，上一次呢是我不做的不对，不过我们不是赔礼道歉过了吗？
4: 道歉有什么用啊？哎，道歉能让爸爸给我们打零分吗？大哥，是零分。
5: 啊，对呀，所以那个什么，我把马玉平狠狠地骂了一顿。
2: 什么？你把大嫂骂了？
5: 对呀。
4: 那大嫂怎么回你的？她当然一句话都不敢说了。漂亮。 大哥，既然你现在是一家之主，把大嫂都能说了，那这个字儿你签呢就 so easy
2: 啊。字很工整啊。
4: 电脑打的。啊，
5: 但是我不能签。为什么？
2: 不能就是不能。
5: 你怎么就不能签？我们三个人都签了呀。那你要是不签的话，那我们就退赛。
1: 就让爸爸把这5000万拿去捐了。
2: 哎，不，这不能急啊。
1: 那你签呢？
2: 签我也不能。

0: 我签，不签不也没事，我们又不会作弊。
1: 签也比较保险。

0: 告诉你嫂子。
1: 不会的。

0: 天佑，希望你不是跟我赌气。有了新的生活，一定要好好的经营，再也不要孩子情了。
1: 先生，这是您的卡，已经办好退房手续了。
2: 谢谢。

0: 喂，圆圆，是我。田勇，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哎，圆圆，你先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好不好？我刚从酒店大堂办完退房手续出来，我马上就要去度蜜月了。可是我忽然想到，当年我们一起去度蜜月的时候。
1: 所以我就忍不住打电话给你了。别说了，你不要忘了，你现在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对得起你老婆？她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0: 你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吗？自从离婚以后，我就没有一天是好过的。我的生活就像在地狱一样。
1: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了，所以我选择再婚。我以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哎，别，圆圆，你别挂好吗？别挂。我现在听到你的声音，我感觉好多了。飞机再过2个小时就要起飞了，你再给我3分钟时间好吗？就3分钟。
0: 不好，林天佑。
2: 我现在就挂了。
1: 圆圆，别挂，你别挂好不好？我拜托你。
2: 你在给谁打电话？
1: 哎，美姿，你干嘛？你要去哪里啊？这个蜜月要去你自己去吧，我现在没有任何心情。机票、酒店都是你的名字。
2: 你怎么现在才说没心情呢？哎，说要结婚的人是你，现在甩手要走的人也是你，你这样反反复复的，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你在做什么呀？我想我比你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最起码不会再跟新婚妻子度蜜月之前，还给自己的前妻打电话。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我猜对了。
1: 哎呀，你在乱猜什么呀？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2: 那圆圆是谁啊？不就是你前妻的名字吗？在酒店门口遇到的那个人，就是他吧？
1: 那……
2: 好了，不用说了，我走了。出租车！
1: 哎，美姿，不是，你等一下。

0: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不用你管，我要一个人待会儿。吴美姿，如果你这样走了，就别想我再求你回来。
2: 上车，
1: 吴美姿，你到底要去哪里吗？
3: 师傅，到谢顿酒店。

0: 我回来了，妈，你干嘛呢？嗯，这么晚不睡觉，你在客厅跳什么舞啊？看，看，去逛街买衣服了，裙子很好看。
1: 质地也不错，还是我宝贝女儿有眼光，这不是商场买的，是吴家人送的。哎，还有这个，
0: 天啊，成色这么好的祖母绿戒指，
1: 吴家人还真是舍得。何止这些呀，还有什么项链、首饰、名表、字画，全都送来了。
0: 舒婷、陆雅嫁女儿还真是不一样，
2: 这才是我中意的婚事，哪像他们两家，每天只会送面条。去，
0: 妈，
3: 天佑，
2: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怎么回事啊？哎，天佑。
0: 您听有妈跟你说话呢，
2: 天佑。
0: 哎哎，天雅，你看看气象报告有说这两天是会下雨或者打雷吗？
2: 啊，哦，哦，我今天早上看过了，今天和明天都是晴天。哦，哎，天佑。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美姿呢？她突然说不想去度蜜月了。不想去度蜜月？你们两个人吵架了？哎呦，
4: 妈，我拜托你别再问了，现在的事儿都快烦死了。哎，
0: 事情不弄清楚，我心里不踏实吗？妈，你觉得这事儿还用问吗？这肯定是两个人吵架了。
4: 最后美姿一气之下自己走了，连婆婆家都不肯回来了，对吧？
0: 是不是这样？哎，是不是你说呀？啊，
4: 是是是。我怎么知道她突然会生那么大气吗？
2: 那美姿呢？回娘家了？
4: 没有，一个人跑去酒店住了。
2: 跑去酒店住？
0: 哎呦，他真是脾气古怪，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疯嘛？完全是精神不正常的他。
2: 哼，
0: 我看是你精神不正常吧，人家嫁过来，我又不是没见过，她文文静静的，哪有你说的那样？
2: 妈，
0: 妈，
4: 说不定是您的宝贝儿子说了什么刺激人的话，谁都没有办法保证在受了刺激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理智。
2: 哎呦，姐。
1: 我拜托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我已经够烦的了。我说的不对啊！你姐姐说的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又在你老婆面前提那个女人的名字啊？你这个臭小子，没一天让我省心的，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糊涂事啊？啊？ 你这样子对他，换成是哑巴都可以被你气得喊出声来了。哎，她是施婷陆雅的千金大小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呢？怎么这样对她呢？你这个混蛋！
5: 别打了！
1: 哎，臭小子，怎么能这样对人家？
5: 我可是亲儿子！
1: 臭小子！
5: 哎呀，真疼啊！

小杰，小杰，是我呀，小杰，你开开门呐！小杰，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完我就走。小杰。

算了算了，再见一面有什么意义呢？我不应该再打搅你，再见了。

0: 怎么会这样呢？连最后的一次机会都不给我，难道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吗？是我傻，是我一直都在一厢情愿。
1: 爸妈早，大家早。
2: 早。
1: 哎呦，是一早就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3: 这是妈给姐夫做的，你做什么热闹呀、啊？
1: 我以为给我做的呢，我不挑食，什么都能吃。
2: 圆圆，你爸呢？
4: 嗯，他跟我说他马上就来，我再去叫他一下。哎，来了。
2: 哦，向东啊，今天妈准备的都是你爱吃的。
0: 妈，我不吃了，队里有点事情，我要去处理。
5: 不能空着肚子出去的呀，把豆浆喝了。
0: 爸，真不用了，事情挺急的，你们慢吃，我先走了。
6: 姐夫慢走。啊，
4: 爸。
5: 哟，姐夫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一看就是哭过，要么就是没睡好。
7: 能睡好吗？哎，姐夫真可怜。妈，您看着一点都不心疼吗？
2: 我不心疼他，我怎么会给他做那么多好吃的？
7: 我看呐，您这都是无用功，现在能治好姐夫的呀，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咖啡店的老板娘。
2: 闭嘴！以后不许提这个人啊。等你姐夫有了新的对象，他的病就好了。
7: 哼，话是这么说，但是啊，除非您找的这个比上一个更漂亮，否则呀，没戏。
6: 你能不说话吗？
8: 姐夫可不是因为人家漂亮才喜欢孟老板的，关键是人家心眼也好啊。
2: 你怎么知道他心眼好？他那是装出来的。
6: 我看不像装的。
9: 哎，什么叫装啊？装是表面能看出来的吗？啊，要是你们觉得人家那么好，为什么跟着我们去跟人家理论呢？啊啊，
3: 我说话是有事实根据的。
4: 你们去找过孟阿姨了？
10: 吃饭能不能不说话呀？

0: 妈爷，哟，云云来了，
1: 不好意思，这么早来打扰你。啊，
0: 没关系，我早就起来了。你早餐就吃方便面啊？
1: 有香又方便吗？
0: 我给你带的粘米糕，我亲手做的，您尝尝。谢谢。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下次再做给你吃。可能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孟阿姨，你可不可以原谅我爸爸？自从我妈妈去世之后。 我爸爸就过着单身的生活，可能这让他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和女人相处。但是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好父亲，在姥姥的眼里，他是一个好女婿。我相信，只要他努力，一定会成为一个体贴的男朋友，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 我爸爸他为人善良、耿直，对人一心一意的。这几天我看着他茶不思饭不想，心里特别难受。可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爸爸这么多年都没有谈过恋爱。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走了， 那他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不是还有你，还有那么多家人。但是在他心里，那块空白处，是我们家人都无法填满的。孟阿姨，我和爸爸都非常的喜欢你。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谢谢你，圆圆。不要走，留下来，好吗？
2: 这齐总送的，
3: 快看看，齐总，哇塞，这齐总送的，
4: 我给你看，齐总，啊，
2: 我就说这个安琪园不一般嘛，后台硬着呢。
4: 可是这个卡片上又没写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话，怎么就能猜到他们的关系呢？
2: 哎呦，你傻呀，这玫瑰花都送了，还需要说什么多余的话？
4: 就是呀，也是啊。嗯，
3: 你们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
5: 是啊，营养师。 以后我保证不会再迟到了，工作一定认真完成。 对，我也是。
3: 你们几个怎么这么奇怪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5: 今天啊是示爱日，当当当。

0: 以后啊，我们餐厅可有好日子过了，说不定还会涨工资，多发奖金呢。真的呀？那太好了！哎，安营养师，你也太低调了吧？跟齐总的关系隐藏得够深的。哦，
1: 你们都误会了，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谁信啊？
0: 真的不是了。哎呀。
2: 都送玫瑰花了，你们说玫瑰花代表什么？
0: 哎，爱情，对不对？你看，哎呀，不是的哈。

0: 师傅，啊，这批土豆我们不能要，除非给我们换新的。
1: 为什么呀？你看这土豆都长了白芽，人吃了容易中毒。哎，这长白芽太正常了，阴暗潮湿的地方很容易就长出来。放心，吃不死人的，你把长白芽的地方掐了就行了。
2: 那怎么能行呢？长了白芽的土豆里还有毒素。
1: 你这真是，那之前送来土豆也都是长白芽了，营养师都说没事，照吃不误的，怎么现在换了人就说不行了呢？这。
2: 营养师的职责就是保证所有员工的饮食健康、营养均衡。我不管之前的营养师他是怎么做的，或许他有他的解决办法。

0: 我叫你呢，
1: 叫我吗？切，这家除了你姓胡，还有谁姓胡啊？
0: 叫我胡妈吧，以前诗婷诺雅的人都这么叫我。
1: 叫什么还得由你来定，真是岂有此理！没事还弄个妈来。

0: 你先睡吧，我想起来，我还有个文件没有处理完，明天开会得用。你先睡吧，别管我，我去书房，不打扰你睡觉了。
1: 干嘛？
2: 混蛋！
1: 神经病吧你！

0: 嗯，感谢啊。这个提子刚才我尝了一下，哦，水果来了，来吧。哎呀，
1: 儿子辛苦了，儿子。谢谢。哎，我这是这个。嗯。哎，对了，妈，刚才你说你看到天雅弟弟的媳妇儿了，是在什么地方？
0: 在公司啊，在电梯里，正好有一个女孩拿了杯咖啡，进了电梯，站不稳，天雅她弟媳妇儿就扶她一把，哎，咖啡都倒在我身上呢。哦。
1: 是哪个部门的？我也不知道。我问天涯，好像天涯不想说。天涯家里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嗯，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老公啊，你不知道，我听说啊，天涯的弟媳妇啊，不是简单人，私生活特别复杂。嗯，她家里呢贫穷，一心想嫁给林家。 所以呢，他在外面造了好多他跟天涯弟弟的绯闻，让林家不得不把他娶进门。哎呦，这女孩子真不简单。哎，不过也奇怪了啊，今天吧，我见了本人，她本人嘛，没有那股那种抚慰劲儿，反而挺本分的。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人家的事情不要妄加猜测，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当事人自己知道。 我们管自己的，来，尝尝。哎呦，
1: 这不是因为天眼家的事儿吗？

0: 我真替你高兴。
1: 是啊，好久没有那么开心了。
2: 弟兄们，大家举杯，庆祝月环山大捷！此次月环山大捷，权杖四少勇闯虎穴，说服了马将军，这才转败为胜。让我们共同敬四少一杯！
3: 来来来，
4: 好，好，好，
1: 多谢各位。
3: 好，
2: 干
3: 了，
2: 干
3: 了，
5: 干
3: 了，
5: 干
3: 了，
5: 干
3: 了。
5: 嗯，
1: 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既是庆功酒，庆贺我们月环山大捷，同时也是我请大家喝的一场喜酒。
6: 喜酒啊！
1: 我和尹小姐的喜酒。

0: 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福气二人的证婚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对呀、啊，四少，快给夫人斟酒啊！
1: 我知道你不胜酒力，但看起来，这杯酒是在所难免了，夫人。

去谢谢我们的大媒人。金枝，我们夫妻二人应该单独敬敬我们的大媒人。心之，如果没有你，我和静婉就没有今日。万般感谢，都在这浊酒一杯中。

0: 信之，你我相识的日子虽短，可是这段时间我们从相识到相知，我敬你，重你。你是佩林的好兄弟，那我就算是你的弟妹了。这一杯酒，感谢你一路的护送和照顾，今晚谢过了。
1: 怎么了？还不接过你弟妹的些美酒？
2: 谢了，弟妹。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大家一定要开怀畅饮，要不醉不归。啊！
1: 来，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看。
0: 什么东西啊？

0: 这是婚书。佩林，
1: 我念给你听。慕容峰、尹静婉签订终生，结为夫妻，愿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你看，我们的出生年月日、籍贯姓名，全都齐备了。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不是，好像这一切像是做梦一样。
0: 你可要想清楚了，一千字，你可就姓慕容了。你可愿意？
1: 我愿意。

0: 这次前线巡防可能耽搁的会久一点，你若是觉得寂寞，可以找其他将领的女眷们作伴。
1: 嗯，我等你回来。

0: 行，我先走了，路上保重。
1: 主播。

0: 静婉，你没事吧？知道他们要上前线，可我的心里还是会有一些担心。
1: 你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既然嫁给了佩林，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承受得了很多寻常女人承受不了的东西。我知道。
0: 更何况，现在是烽火硝烟，并不是寻常的日子。是啊，尤其是做随军夫人，更是难上加难。不仅要一路随行的奔波跋涉，经历各种艰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军中树立自己的威信，得到将士们的尊重和敬佩。要做到这些，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1: 静婉，你有信心吗？我离家那一日，就已经知道前途艰辛，一定是超乎我的想象。可是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静婉，
1: 怎么了，信之？
0: 你已经在这安定下来了，我看，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你要走，信之，多留几天吧。这里是你跟佩林的新生活，它终究不是我的。我想是时候该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去了。我知道，你是个有责任心的好大夫。
1: 一定会敬重自己的工作，迟早会走。不过，你真的要走了，我的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我，
1: 信之，你说什么时候的阳光最温暖？夏日的骄阳吧。不对，我认为。 是冬天的太阳，它那么暖和，简直可以暖到人的心里面去。对于我来说，信之你就好像是冬天和煦的阳光，好像只有你在，我的心里才会很安定。
0: 静婉，
1: 可如今你却要走了，我一个人要面对今后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2: 心里还真有些没底呢，静婉。我们是共苦患难的朋友，你放心，不管我身在何处，只要你需要我，我就一定会站到你的身边。
3: 好，
4: 哎，走吧。
5: 让一下，老贾，
6: 老贾，
5: 慢点吧。
7: 一段时间没来，这里仿佛变了许多。
5: 严老爷，如今我们家的确变得凄惨了很多。严老爷，如今我们老夫人病重在床，大少爷又……哎，招呼不周，还请您见谅。哎呀，哪里哪里，廖先生太客气了。
7: 我们还是去探望老夫人吧。好，请。老夫人，真没想到，您已经病得这么沉了。我们家老夫人整日忧愁着大少爷，饭也吃不下，药也喝不进，这病可不就愈发沉重了吗？
8: 见张他。
5: 还是没有恢复过来，我可怜的孙儿。老夫人，您也别太忧心了。无论如何，您都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8: 尹老爷子。
2: 你还是快走吧，别让建章看见，又冒犯您了。
3: 建章是个好孩子，他不会的。
4: 严老爷，我们家大少爷已是今日不同往日了，实在是失礼了，您呐还是赶快走吧。
3: 建章，你来了。
4: 少爷，尹老爷是来看老夫人的。
5: 尹老爷，请您马上离开。
4: 少爷，
3: 建章，你赶我走？
5: 您难道不明白，奶奶病成这样，全是拜你们尹家所赐。就是你们尹家，把我们许家害到如今这个地步。尹老爷，您还有何面目踏进许家门槛？
2: 你，
3: 建章，你说的对，是我们尹家对不住你们许家，一辈子也无法弥补。老夫人，你多保重。老夫，我们走。

0: 你，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您别吓我，奶奶，啊！来人，有人吗？来人呐！奶奶，
0: 奶奶，奶奶。
2: 你别胡说，奶奶她不会有事的。
1: 怎么样
3: ？I've done my best. I'm sorry.
2: 哥，他说什么了？奶奶。
1: 少爷来了，
4: 孙不孝，让奶奶病成这样，就是孙儿不好，
5: 是奶奶的大限到了，怪不得别人。
2: 奶奶，你不要死啊！奶奶，
0: 奶奶，奶奶，
5: 别哭，奶奶有话要跟你们的大哥说。你是个可怜的孩子，奶奶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小小年纪挑起了家务的重担，别人家的孩子还在享受父慈母爱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你却要四处奔波，为徐家的家业倾尽了心血。你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和静婉成亲，终于可以过着自己喜爱的生活，没有想到天不遂人愿，发生了这事情。
4: 奶奶，你别说了，
5: 老天爷要为难你啊，让你受这样的屈辱痛苦。可惜奶奶没有能力，帮不了你。
4: 奶奶，是建章没有，是建章无能啊。奶奶，
5: 快别这么说，奶奶听了多心痛啊。奶奶就要走了，你要是这样自暴自弃的话，奶奶九泉之下死也不能瞑目。
4: 奶奶，奶奶，
0: 奶
5: 奶，要你听我最后一句话。奶奶要你振作起来，好好照顾你的弟弟妹妹。答应我，
4: 答应你，答应你。

老夫人带日去了。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0: 少爷，请。
1: 嗯，
2: 爸，
1: 哎，回来了，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也不通知一声，我好派人去接你呀。
2: 嗨，不用那么麻烦了。爸，您挺好的吧？
1: 还好。来。信之啊，你是从清平镇回来的吧？
2: 爸，你怎么知道？
1: 我虽然脱离成军，但是在那边，我还有很多的朋友。
2: 爸，佩林那边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1: 你是说慕容峰和尹静婉结婚的事儿，是吧？
2: 锦芝知道吗？
1: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2: 那他到底知不知道啊？
1: 我已经尽量封锁消息。这件事，锦芝应该还不知道。
2: 爸，这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咱们也不可能瞒他一辈子，他早晚要面对这个现实。
1: 这些我都明白，我只是担心他知道以后，想不开会出什么事儿。

0: 锦芝啊，锦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吃错东西了吧？他在你面前死的，你不知道？死了又怎么样？不过是只畜生而已。
0: 锦芝，这也是条生命，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哥，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留在清平镇当军医吗？
0: 锦芝啊，我们一家人出去好好聚聚。
1: 好啊，
0: 我们出去吧。

0: 来来来来来，该谁了？我出。哎，你的？我的哪儿啊？哎，给他了，给他了。好吧，快点来来来啊！五万。三条，胖三饼，哎呦，很漂亮，不错吧？不错吧？是的，是的，是的。哎，夫人好，夫人好。哎，少夫人，你这张去哪儿啊？怎么这身打扮呢？
1: 哦，我穿成这样是为了坐起事来方便些。
0: 哎，过来打牌吧！哎，对呀，打牌吧。
2: 对不起，今天我不能陪诸位打牌了。
0: 为什么呀？我要去营地的医疗点看看，帮助他们救济伤员。
3: 什么？你要去做护士啊？哎呀，那多累呀！
0: 可不是啊，你哪能干得了那种粗活啊？那伤员呀，流了那么多的血，哎呀，多可怕呀！我都不敢看。
2: 可是那些伤员，就如同我们的夫君一样，他们也是有父母。
0: 有妻儿的，可如今他们已经受伤了。你们想，他们的亲人该有多着急啊！我想去看一看，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啊，你们慢慢玩吧，我们走。
4: 来吧，来吧，好吧，算了，咱们打牌，继续打，来来来，
0: 走，打牌吧。
4: 哎，你们两个
5: 去哪儿啊？
4: 你们两个。 夫人，夫人，夫人，啊，我来了，我们也想跟着一起去。
5: 是啊，
0: 好啊。
4: 可是，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过，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0: 其实我也没有做过，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这份心在，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5: 嗯，对，
0: 走，
5: 走，走，走。
6: 哎，来快快快快来！
7: 快点快点，这边这边，小心小心，来来，来扶一把扶一把，
8: 来拿纱布来，哎，
7: 快快，轻点，来我来帮你，啊啊啊！医生医生，
8: 等一下啊，
6: 快点来扶一下，
7: 这边还需要急救，
8: 这样，
7: 哎，就这样，
8: 再忍忍，
7: 还站着干什么？赶快过来帮忙，帮我按住一下。
0: 纱布，快！好的，快快！赶快帮他止血，血流掉了就没命了。止血？怎么止血？大夫，
7: 纱布，快拿纱布啊！
8: 送到那边去。
7: 哎呀，
8: 那边还有床位，快！
7: 大夫是这个吗？
6: 是。
7: 哎，
0: 扶过去，快！
7: 是放到这儿吗？
6: 对。 别急，别急，别急，快点，来来来，快点，抬上去，快点，快点，快点，
8: 再坚持一下啊！
6: 快，纱布，纱布，
8: 到这边来，这边来，
6: 扶他过去。
7: 你没事吧？
0: 佩林，我没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路上辛苦了吧？
7: 你真的没事吗？
0: 没事。我只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伤员和那么多血，一下子有点不适应。你要是干不习惯，不要勉强自己，知道吗？你放心。
7: 我能行的，啊，伤员来了，我先进去了啊。
9: 这里需要帮忙。快快快，
0: 那边那边，
7: 要做什么？
9: 好，你来把他处理一下。
0: 哎，这交给我吧，你去帮他们。好。
7: 你是？
0: 大夫，我包扎完了，请您赶紧手术吧。
7: 好。
0: 这边，这边，先躺下，先躺下啊，忍着点儿，坚持住。
6: 好。
8: 放到这儿。
6: 再慢一点，慢一点。
9: 来来来，先进来，先进来。

0: 是这双手救治了那么多受伤的战士，给他们擦汗拭血，包扎伤口吧。
1: 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有毅力，可是看到那么多血以后，我也快坚持不住了。可我一想到那些受伤的小战士多可怜呢，我就一下子又有了勇气。
0: 尹继婉，你不该太辛苦的。
1: 我既然做了你的妻子，我就要多帮你分担一些，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也会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做。
0: 但那些事情你毕竟没有经历过，很多事不要太为难自己了。
1: 不为难。以前呢，我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是你的妻子了，就要学习为妻之道，做个合格的督军夫人。

你今晚慕容峰，是你们害死我的奶奶，我跟你们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0: 死了，
1: 不好，孩子听话不乖。
0: 哎呀，饿死了！
2: 啊，好好好，别急啊，会有吃的。
3: 别哭了啊，
2: 别急啊，别急，会有的啊，别急啊。
4: 给点吃的吧，夫人。谢谢夫人，行行好。夫人，
2: 阿姨抱抱，不哭了啊，不哭了哦，宝宝不哭了啊，哦。小东西，怎么是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哦，不哭了啊。朱市长，你们看到这孩子的家人了吗？
5: 没有。
2: 哦，不哭了，不哭了啊。这孩子的家人朱市长呢？
6: 朱市长，
5: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见东西去砸见人就咬的那个战俘。哎呀，我们都怕死他了，谁都不愿意给他治伤，现在恐怕快不行了。
7: 快点，快走，老实点。
8: 夫人，
2: 夫人，对不起。
5: 没事儿，没事儿。
2: 朱市长，他人怎么样了？
5: 他的伤口感染了，又流血不止，不让我们靠近他，一见了我们就砸东西，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9: 慕容复，有种我跟你单挑！来人，慕容复，老子不怕你！
2: 来，给我，我就试试。
5: 不，夫人，不行的，
2: 没事的啊。
9: 出去！出去！
2: 你们都先出去吧。
10: 夫人，这
2: 我没事的，快出去啊！嗯，
10: 是。
2: 市长，是我，
11: 程夫人。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是来这儿帮忙做护士的。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11: 啊，护士。
2: 哦。哎呀，你的伤口感染，流了很多血。我帮你包扎一下，别害怕。忍一下啊，会有点疼，忍一下。好了，一会儿就好了啊。好了，来。
5: 哎，还是夫人有办法，连这疯狗似的人见了他都服服帖帖的。
10: 是啊，我看见了。
2: 就这样，我们遵从了那位母亲的遗愿，保住了这个孩子。

0: 为他战死在沙场的父亲留下了血脉。那位母亲临走的时候看着啼哭的小孩，他是微笑着走的。佩林，你信吗？他是含笑而去的。
1: 朱市长的弟妹能够为爱不顾一切，真是世间难得。
0: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以爱为名义的占有、索取、剥夺，可是这位母亲，她付出的却是忘我的真爱。为了这个小宝宝，她无私地将自己的生命拱手让出。
1: 是啊，她的爱虽然很悲苦，但却是令人羡慕的。
0: 只希望她可以健康地成长，将这段真爱延续下去。
2: 孩子，叔叔终于把你找出来了。叔叔对你的父母终于也有个交代了。张夫人，我替他的父母再次谢过夫人了。
0: 哎呀，朱市长，你别这样，这算不了什么，你快起来。
2: 张夫人，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朱市长，
2: 张夫人，我有个请求，如果我有什么不测，我想请你替我照顾好这个孩子。
0: 市长，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的。
2: 程夫人，我已经沦为阶下囚了，连命都不是我自己的了。程夫人，你有菩萨心肠，如果能将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不光是我，就连他死去的父母也会含笑九泉的。
0: 市长，
2: 夫人，如果你不答应，我就长跪不起。
0: 好，我答应你。
2: 谢谢夫人。
0: 你先起来，来坐下。
2: 孩子，你要记住，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讲义气、守信用的人。就算是拼缺一死，也不要做那些背信弃义之事。
0: 朱市长，你的伤刚刚痊愈，需要好好休息，明天我再带孩子来看你。那我先走了。
2: 啊，程夫人，我给孩子取名了，叫叶守信。
0: 你先好好休息吧。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能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省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莫山上可知？
0: 玉平遥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
9: 好
0: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六街上好人，好六街焕新升级，变装派对隆重开启，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5: 拉我一把，
16: 别拽掉了！
17: 欢迎美丽的新娘，
16: 这么欢迎吗？
18: 干嘛呀，干嘛？
16: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17: 新郎，你能站起来一下吗？
0: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16: 大哥，
1: 绝对是大哥。
16: 我若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我是被冤枉的。
1: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16: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0: 今晚十点，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手！朱师长，你不能这样，你放下！
1: 放开我，让我去死，让我去死！
0: 你放下！死能解决问题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容易的事情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抚养这个孩子的责任吗？你看看这个孩子，你看他活到今天有多么不容易，他以后还要好好的活下去。他这条小生命是他母亲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可是你呢，却说要去死，要摆脱抚养他的责任。你太懦弱了，你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的母亲？
2: 程夫人，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孙大帅对我有恩，我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人。慕容凤，他更不会放过我。我这么去死，也算死得有尊严。
0: 朱师长，你听我说，慕容凤，他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2: 他这个人呐，杀人不眨眼。我现在已经沦为战俘，哪有活着出去的道理？
0: 请你相信我，他不是那样的人。
2: 不要再说了，你不知道，你不懂。
0: 我懂，因为他才是我的丈夫。
2: 啊，你说什么？慕容峰，他怎么会是你丈夫？是真的吗？你说，
0: 朱师长，
2: 是真的吗？
0: 朱师长，
2: 是真的吗？慕容峰，
3: 好大的胆子，竟敢冒犯夫人！
0: 你们误会了，朱师长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朱师长，请你相信我，我丈夫不会伤害你、威逼你的。
3: 开枪啊！开枪啊！

0: 朱师长，我们都是军人，在战场上我们是敌对的关系，今天你成为成军的俘虏，我理解你的心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们，我只有一句话，我放你。
1: 你放我走？
0: 省官，帮朱师长安排马匹送回去。
2: 四少，
0: 还不快去！

0: 朱市长，保重。
1: 谢过了。
2: 刚才听到你说，你相信你的丈夫。静婉，你知道这句话对我有多重要吗？
0: 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是一位善良的人。他打仗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他有一颗仁爱之心，重情重义。他绝不会去威逼一个正直守信的人。
2: 我不在乎这世上有多少人误解我，也不在乎身后的人如何评说。静婉，有你知我，信我，我慕容峰已经心满意足。

0: 静雯，静雯，静雯，我们又打胜仗了。
1: 是余家口重新夺回了？
0: 何止啊！我们不光夺回了余家口，而且在西线攻克张德，夺取了长营铁路的控制权。影军失了凤鸣关，只得后撤数十里，滚回晋华去了。
1: 你看看你，一打了胜仗，就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哎
0: 呀，何止！我已经下达了命令，乘胜追击，越过卧牛山，直逼晋华，直捣乌池。
1: 佩林，你真的要去拿下乌池吗？
0: 乌池，我是志在必得，而且这一仗，我要亲自指挥。
1: 那就是说，我们都要回到乌池去。
0: 静雯，你是害怕回到乌池？
1: 我只是觉得没有脸面再回去了。
0: 我明白，你对家里人一直心存愧疚，不知如何面对，是不是？
1: 嗯。
0: 你放心，这次挥军南下，如果真的如愿攻下乌池，我一定会陪着你去拜见岳父大人和岳母大人，请他们原谅我们。
1: 只是我害怕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原谅我们呢。
0: 那我们就一起恳求，直到他们原谅我们为止。你放心，我们一定能等到那一天的。
1: 佩林，谢谢你。

0: 没事吧？疼不疼啊？不疼。还逞强呢，都伤成这样了，还说不疼。
1: 你夫人在，一点也不疼。
0: 怎么样，感觉？你昨天好多了吧？别怕，等一会儿上了药，马上就好，就没事了啊。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0: 夫人，立即分解轰炸，要不要撤离？区区几架飞机，远远的扔几颗炸弹就像下毫无了。没那么容易。嘉平，立即派一队人马把夫人和伤兵火速转移。
1: 是。快！
0: 夫人，你来干什么？你知道这里很危险，
2: 不要在这里陪着你，
0: 绝对不行。嘉平，把夫人带走。
3: 是。
0: 夫人，这里危险，请跟嘉平离开。
3: 我不走，
0: 我说过了，我要和你在一起。静雯，别任性了。
3: 我不是任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和你在一起，生死与共。
0: 静雯，
3: 你们都不用照顾我。
0: 护送妇孺和伤员先行撤离。是，走。我们去帮忙。走。快，跟上。慢点，慢点。
4: 慢点啊！
0: 来，
5: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0: 来，
6: 轻点，轻点。
0: 我的，站上一下，站上一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自首！
1: 佩林，佩林，
0: 自首！

0: 死去，
1: 佩林。

0: 四少，轰炸机已被击落，营地安全了。啊！
1: 四少，我们成军，今日有天象啊！准备好，一、二、三。
2: 太好了，我说，张安谨先生，你们的信夫人怎么样？啊，
3: 夫人是菩萨心肠，连瘾君被俘的战俘都深受感动，甘心情愿的归顺我们。
2: 嗯，
3: 也可以说是巾帼英雄啊。
4: 我们的夫人啊，随军征战，比男人还能吃苦，她救护伤员，像母亲一样，有时候更像姐姐。
1: 是啊，
2: 夫人看这边。 开深一点。

0: 真没想到，堂堂的乌池许家，也会落到如此地步，靠出卖祖宗田产勉强度日。
1: 这样下去，恐怕他们也维持不了多久了。老爷，你买下这些田产，是为了……
0: 老夫，陪我到许家去一趟。
1: 去许家？
0: 我们尹家欠许家的太多了，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2: 滚！都给我滚！滚出去！
3: 这少爷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哪一天不是这样？
4: 大哥，你别喝了！大哥，大哥，大哥，你别喝了！
2: 走开！
4: 大哥，
2: 走！
4: 大哥。
0: 建章，
4: 尹伯父来了，大哥，
2: 都别妨碍我喝酒。
0: 建文，有你在我就放心了，你带妹妹们先回房去吧。
4: 嗯，走。
0: 建章，是我，我是你尹伯父。
2: 我哪有什么伯父，我只有奶奶，可是奶奶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0: 建章啊，

我给你带来什么了？别喝了，建章。 建章啊，你仔细看一看，我给你带来的可是好消息啊！

0: 今天真是太有趣了，到处都是好消息，人人都说是好消息啊，天下的好消息、啊、
1: 这个是用钱买来的呀。哎呀，
0: 你看看，这也是天大的好消息。
1: 老爷，这不是我们大小姐？
0: 尹静雯，你过得好风光啊！你害死了我的奶奶。你还在到处炫耀，到处招摇，满世界都在帮你炫耀。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呀？
1: 老爷，你没事吧？
2: 老夫，我们回去吧。

0: 我可真不明白，我们今晚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慕容四少，怎么突然他……哎，这孩子，你怎么什么都瞒着父母？你怎么这么糊涂？也不知道他们那里好不好。随军夫人是个多苦的差事，说不定还有性命之忧。再说了，那随军夫人根本就不是明媒正娶的。今晚怎么受得了这种委屈？楚凡，你说我们是劝他回来呢，还是由着他去呢？你可是要给女儿写信？
1: 你别管，
0: 我在跟你说，咱们是劝他回来呢，还是由着他去呢？
1: 你不要管。

0: 老爷，老爷，把这个送到报社，哎，明天一早发表。怎么，老爷，你要跟小姐断绝父女关系？嗯，
1: 万万使不得，女儿年少无知，做错了事，可是无论她有什么过失。
0: 他毕竟是我们的骨肉啊！
2: 是啊，老爷，小姐毕竟还年轻，难免一时糊涂啊。
0: 静婉迟早会认错，总有一天她会回到我们身边。她是我生的，我比谁都了解她。楚凡，我求求你，不要断了静婉回家的路。
2: 老爷，你要三思，
3: 都别说了。 我心意已决，我们尹家就此和他断绝关系。从今天开始，我尹楚凡再没这个女儿。

0: 夫人啊，今天天气可真好。
1: 是啊，看这样子，很快就可以晒干了。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快看，这几天的报纸登的可全都是你的新闻。啊，是吗？都说什么了？说慕容夫人女英雄呢。夫人真豪气。
1: 谢谢啊。

0: 尹楚凡与尹静婉断绝父女关系声明，不孝女离家去国，视为不忠；悔婚出走，视为不义；未告知父母，视为不孝。如此不忠不义、不孝之人，不见容于尹氏家族。
1: 誓以声明，与其断绝父女关系。夫人，您怎么了？没事儿，我只是有点不舒服。
2: 夫人，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家平去办。沈副官。 依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能攻克乌池？
1: 战事的情形不好说，不过应该不会超过这几天吧。嗯。

0: 夫人，这……
1: 这件事情，请你不要告诉佩林。不，我觉得此事还是告诉四少一声为好。我不想徒增他的烦恼。无论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
0: 怎么会呢？夫人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相信到时候，四少会替你解释清楚的。
1: 父母都不要我了。
2: 我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是有两下子。嗯嗯，听说他都娶了12房太太了，
1: 整天在女人堆里混着，腿都软了，还带什么兵，打什么仗啊？
2: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这个孙大帅啊，正带着12房太太收拾行李，准备从乌池滚蛋了。
3: 夫人家里出事了。夫人怎么了？
2: 哦，来，没事，吃吃吃。
4: 来，
5: 喝酒，喝来。
3: 夫人让我不要告诉四少，但家平思虑再三，还是不敢隐瞒。
6: 弟兄们，吃菜吃菜啊！
7: Yeah.

0: 吵醒你了。为什么睡觉都不盖被子呀？
1: 我没有睡着。你吃饭了吗？
0: 我吃过了。你以后不要等我了，小心饿坏了胃。
1: 我不想吃。
0: 来。你不想吃火锅，你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1: 我想吃蔷薇木的榛子酱蛋糕。
0: 来，我去买蛋糕。
1: 哎，荒郊野岭的去哪儿买蛋糕啊？还是早点休息吧，要不然明天你又要赖床了。
0: 我明天上午没有事儿，来，跟我走。
1: 深更半夜的去哪儿啊？
0: 嘘，小声点。我们悄悄溜出去。

0: 要不要多叫点带回去？
1: 不要了，这样我会更想念成舟，留一点念想好。
0: 这么久没回来了，不知道三姐可好啊？
1: 要不然，等一下我们去看看她。
0: 时间不够了，我们恐怕回不去督军府。
1: 哦，好，听你的。你说，我们这算不算过家门而不入啊？

0: 你已经过敏一段时间了，却连真正的家都没有踏入过，真是委屈你了。
1: 我了解，现在是特殊时期，顾不了那么多。
0: 好在如今战事快要结束了，等仗一打完，我一定带你回家。
1: 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吃榛子酱蛋糕。哎，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傻气了？
0: 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跟你在一起，我总喜欢做这种傻事。不知道为什么，窗外的景色如此寻常，可是这一路看下来，心情却这么好。
2: 大概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难得的头衔吧，所以心里有一种犯法的快乐。
0: 是啊，好像回到了小时候，背着父亲出去疯玩，和那个感觉还真像。
2: 咱们这一溜走啊，营地那边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没准啊都乱套了。
0: 管他呢，顶多让他们唠叨几句。哎，这么多人。

0: 什么事？
1: 四少，刚刚接到消息，我军已成功攻下乌池，
2: 干得漂亮！
3: 四少，大家等不及了，都等着您的指示呢。
1: 还等什么？回去收拾行装，明日一早，我们进驻乌池。是，四少。
0: 今晚怎么还没睡啊？
4: 明天就要回乌池了，我心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睡不着。
0: 这张照片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4: 当日离家的时候，走得匆忙，就只拿了这一张。我每次看见他，我的心里都会难受，就很少拿出来。
0: 今晚比较像妈妈，不像爸爸。
4: 其实长相像妈妈，可是脾气却是跟爸爸相似。
0: 你爸爸也像这么倔吗？我不信。
4: 谁倔了？又开玩笑。
0: 我只想逗你笑一个，来，笑一个嘛。
4: 我知道，爸爸平时虽然是个开朗的人，可是他的性格跟我一样，都是很固执的。我担心这次他不会原谅我的。
0: 傻瓜，血浓于水，哪有父亲不心疼女儿的道理？不用担心，一切问题我来想办法。
4: 其实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我不想因为你带给他们任何压力。
0: 静婉，你放心，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亲母亲。等到了乌池以后，我要尽的就是一个儿子的孝心，我要让他们原谅你，接纳我。

0: 这成军果然军容整肃，和那孙大将军的影军就是不一样啊！哎，
1: 你看见四少爷了吗？长得真英俊啊，他旁边的夫人也很美貌，两个人真是般配呢。我听说啊，那个慕容夫人以前就是我们乌池的尹家小姐。嗯，尹家小姐。
2: 哎呦，大爷，您这怎么着啊？啊，起来吧，起来。咱们里边玩玩吧。你看，病情轻身那么不好。是啊，大爷，我们那什么酒都有，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好酒多的是，您想喝什么酒啊？什么酒？小心点啊！四少，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送给爸妈的礼物都备好了，万事俱备，现在缺少的仅仅是你的勇气。 带我去见爸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同去面对。来，
3: 佩林，谢谢你。

0: 哎呀，小姐，哎呀，大小姐，
1: 福叔，你可回来了！
0: 是啊，哎呀，福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四少，我们两个想去拜见爸爸妈妈。小姐，请你稍等，我去通报一下老爷。
2: 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0: 混账！这些个不相干的人，你叫我出来见什么？老爷，
1: 岳父大人，此番冒昧前来，实在是我们夫妻二人思念心切，急于拜望，请岳父大人原谅。原来是慕容四少啊！虽说乌池现在都是四少的天下，可是我们尹家。
2: 却和四少攀不上任何关系。四少，请回吧。既然静婉已经是我的妻子，您就是佩林的父亲，是佩林最亲的亲人。
3: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4: 孟庭辉，竟然是你！
5: 是我如何？吴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6: 谢剑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7: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9: 沈卫军，听令，拿下！
10: 把他关进大牢，朕看谁敢！
11: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2: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3: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4: 皇上赏可知？
10: 御庭瑶即将播出。
15: 孟姑娘，等我哦。
16: 好。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众开启，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 拉我一把，
2: 别拽掉了！
1: 欢迎美丽的新娘，
2: 这么欢迎吗？
3: 干嘛呀？干嘛？
2: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1: 新郎，你能站起来一下吗？
0: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2: 大哥，
3: 绝对是大哥。
4: 我如果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
2: 啊？我是被冤枉的。
5: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4: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0: 今晚十点，淘宝你好星期六，
6: 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7: 真正老口子，口味虾。
8: 超胆，没人能超越我。
9: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猪奖获得者。
10: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11: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3: 这个哦。
12: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嗯。哇。哇。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3: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4: 消散烟雨中，
15: 我们尹家哪有这种福分呢？能和四少攀上关系，不送，请回。
16: 老爷，
15: 老夫，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把门给关上！这，
17: 爸，
15: 你走吧，我们尹家没有你这种令家族蒙羞的女儿。
17: 爸。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请你原谅我们，接受我们吧，爸，求求您了，别再生我的气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弥补过去的错误，爸，让我见见妈妈，好吗？
15: 老夫，关门。
16: 老爷。小姐，对不起了。
18: 今晚，巴布坦只是一时转不过弯来，割不下脸面，别太伤心了。
17: 我理解爸爸。我可能是太让他伤心了，他才会对我这样。
18: 好吧，你也累了，要不这样，我们先回去，改日再来。今晚，凡事总有个过程嘛，多给爸爸点时间。也给你自己多一点时间，好不好？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心软的。
17: 我不走，我要一直跪到他老人家原谅我。
19: 楚凡，我求你了，让今晚进来吧。女儿她一片孝心回来看望我们，你怎么能如此绝情呢？
15: 好了，我说过我没有女儿，她的孝心我可消受不起。
19: 楚凡，我们把女儿养这么大，你怎么说不认就不认了呢？
15: 我，
19: 你不是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待别人尚可宽容，何况是我们的骨肉呢？
16: 是啊，老爷，不管大小姐有天大的过错，你也应该给他一个弥补的机会啊。
19: 楚凡， 再怎么说她也是我们的女儿嘛。她走了以后我有多心疼多牵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日日盼夜夜盼，终于把她给盼回来了，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圆了。楚凡，我求你了，你就成全我这个做母亲的心吧。
15: 你若当自己还是我的夫人，是尹家的女主人，你就给我断了这个念头。

0: 佩林，你们先回去吧，别让军师们和我一起淋雨。
1: 夫人，我们在这儿陪着你，你跪多久，我们便陪多久。
0: 沈副官。

0: 老爷，太太，外面在下雨，小姐还跪在门口，军士们也都在门口，淋在雨里呀。
1: 天这么冷，他们在外面会冻坏的。女儿如此心肠，你就原谅她，让她进来吧。
0: 是啊，老爷，您就让小姐进来吧。
1: 朱凡，你改主意了？
2: 我去休息了。
1: 这天寒地冻的，就这样把我们的女儿丢在门外。
0: 太太，要不你也先回房去休息吧。

0: 你过去常常教育静婉，对待他人要有仁爱之心，可是如今对待自己的女儿，你的仁义道德哪儿去了？你怎么会这么心狠呢？
1: 老福，
2: 哎，
1: 来一下。
2: 哎，
1: 去吧。
2: 哎。

0: 爸，妈，哎，老福，哎，楚凡，你这是要干什么？老福。
1: 静婉，静婉夫人，
0: 静婉，
2: 小姐，
0: 静婉，妈，
2: 小姐。

0: 我家人煮了银耳汤，喝一点。静婉，别想太多了，身体要紧啊。静婉，静婉，爸爸现在在气头上，等再过些日子，让他消了气，咱们再去。
1: 你不知道，爸以前从来没跟我红过脸，他最宠的就是我。佩林，这次我真的是太让他生气了。
0: 不会的，爸爸这么开明的人，一定会理解我们的感情的。我想他只是一时无法接受你的不辞而别，也无法面对许家罢了。只要我们跟他解释明白，他一定会接受你，接受我们的。
1: 佩林，对不起让你陪我一起来经受这样的事情。
0: 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因为我，你才会放弃这一切，才会让你父亲这么生气。
1: 我现在只有你了，我真的只有你了。
0: 静婉，不管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都让我们一起面对。

0: 这一次沈老板愿意让我们许家来做这活，这可真是雪中送炭了。
1: 好说好说，都是老交情了。哎，不用客气了。啊，
2: 话虽这么说，可是危难之时，真正顾念这份交情的又有几个呀？啊，
0: 沈老板请。啊，沈老板，
2: 像您这样的老主顾顾大恩，您放心，他是我们少爷东山再起，定当图报。
1: 我就是看你们家少爷这么年轻，还有做生意的头脑，要这样落魄下去。
0: 那不可惜了，所以我才出手相助的。
2: 多谢沈老板，您放心，我们建章少爷一定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重振家业。
0: 好好好，不用客气了。
2: 啊，那您坐着，我去请我们家少爷。
0: 好。
2: 少爷，您怎么来了？沈老板来了。
0: 沈老板。
2: 少爷，
0: 沈老板，来，喝酒，人生得意须尽欢。
1: 你干什么？我不喝。

0: 你抢了我的女人，还敢跑到我家里来？
1: 少爷，疯了你！
2: 少爷，沈老板，我们家少爷不常喝酒的，也许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才会这样的。你放心，相信我。

0: 太太特地吩咐我一定要到河边的周家去买，说你这会儿回来肯定没有功夫去吃，说你从小啊最喜欢吃周家的桂花糖藕了。
1: 小姐，
2: 明香，我骂她还好吗？
1: 她的这些天总是一个人坐着掉眼泪，说是小姐这次回来连家门都进不了，心里一定委屈极了。
0: 不过太太还让我告诉小姐，老爷心里头最疼的就是小姐了，她让你不要担心，她会慢慢的跟老爷讲，老爷肯定会消气的。
2: 明香，来坐下。老爷身体怎么样？
1: 老爷的身子骨可不比从前了，他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不光是咱家的，还有许少爷家的事儿呢。
2: 许少爷，许少爷家怎么样了？
1: 小姐，你还不知道，许少爷家败落了，田地商铺全都卖光了。

0: 尹小姐，
1: 你家少爷在吗？
0: 少爷他。
1: 如果他在的话，麻烦你带我去见他。
0: 走吧。您请。
2: 少爷来，快来。
0: 少爷，尹小姐来了，在外面候着呢。
3: 什么小姐？我这已经好多小姐了，叫她走。
2: 别理他。
3: 来，喝。
2: 欠我一口呢。来。
3: 好，来。
2: 哎呦，
3: 你喂我。我才喝。
2: 好，我就喂你。
3: 好，来。
2: 再来一口。
3: 好，
2: 来呀，少爷，
3: 再来。
2: 对，太好，讨厌。
1: 建章，是我，你不认识我了？
3: 我当然认识你。
2: 哎呦，这谁呀？真讨厌，
1: 不知道，
2: 扫兴。

0: 燕燕，你跑哪儿去了啊？来这么晚，来陪我喝酒，来来
1: 来来
2: 喝
0: 喝
2: 吧，
0: 来。
3: 哎呀，你看，
1: 建章，是我，我是
0: 燕燕啊，我知道你是燕燕，来，来晚了，罚你一杯，喝了这杯。再给我唱个小曲儿，
3: 是
0: 啊，
3: 少爷长，你快喝
0: 吧，喝呀，
1: 大方了，
0: 喝，
1: 喝完了他赏你好多银子，
0: 就是啊，喝喝了，不喝走开走开，不管他，我们喝，
1: 别管他别管他，
2: 来
1: 来
2: 来，
1: 咱们
2: 继续，
1: 咱们
2: 喝，
1: 来
2: 喝
1: 来，
2: 喝完了咱们唱小曲儿。
4: 今晚回来了，来，我正在照料我们的天丽呢，希望她很快就可以开花。听沈副官说，你今天去许家了。
1: 许奶奶，许奶奶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见证她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整天醉生梦死，自暴自弃。
4: 今晚。
1: 真没想到，我当初的任性而为，竟然会害得许家家破人亡。
4: 就这样吧，按这个马上去办，叫秘书室印一份和影军的停战协议给我过目。
5: 好，我马上去办。
4: 等等，前天要运往望州的那批物资运出去了吗？
5: 哦，还没有，不过已经预定好了商号，后天即刻启程。
4: 给那商号一点赔偿金，把这笔生意留给许家去做。
5: 四少，这
4: 还不快去办？
5: 嗯。

0: 徐少爷，不认得我了。你来干什么？
1: 城州一别，许久未见。如今我驻京乌池，特别前来看望徐少爷。你是来专程炫耀的，还是来羞辱我的？
2: 请你滚！徐少爷，我此番前来，纯属好意。好意？慕容凤，你强权威逼夺人之妻，你毁了我们许家的声誉，我们许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完全是拜你所赐。你今天来还说什么好意？你能有什么好意？
0: 既然你这么直接了，那我就开门见山吧。原本我和靖晚相爱，非关他人之事，但是你们有婚约在先，也的确是我慕容峰横刀夺爱。我们夫妻二人一直有愧于心，不知道如何弥补。如今看到许家败落，正是需要人雪中送炭的时候，所以。 我就来了。
2: 雪中送炭。

0: 天下还有如此可笑之事？
1: 这里面是成营铁路成军地界的铁路通行特别派司，里面还有一份是成军军需物资的大宗买卖合同。你是个聪明的生意人，你知道这笔买卖会带来的利润。如果你接受这笔生意，许家定能东山再起。

0: 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可怜！
1: 仅凭这么一点小小的恩惠，就能弥补你对我们许家犯下的罪过吗？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0: 这当然只是第一步，以后我会带来更多的买卖。慕容峰，我告诉你，我许建章宁可眼见要犯，也不会接受你慕容峰的恩赐，也绝不接受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可怜。

我原本以为昔日靖婉的未婚夫，多少有些可用之处，但是没想到，我看到的却是个如此窝囊、如此愚笨的男人。你简直就算不上是个男人。祖母病重，你可曾尽过孝道？家道中落，你可有尽力挽回？只知道在这边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只不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七尺男人，受到一点点的委屈，就一败涂地。我说你，简直就是丧家之狗。你口口声声说我夺了你的妻子，那你有本事来报复我？如果你连区区一点家产都保不住，你如今一贫如洗，身败名裂，你用什么来报复我？许建章，不是我看不起你，你就不要再妄想了。 你一辈子也报不了这夺妻之仇，一辈子都休想了。

0: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Воскресенье.
1: Толстой 的复活，好书。讲赎罪这个主题是最为深刻的。夫人怎么会有兴趣看这本书啊？
2: 父亲一直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我也想把它翻译过来，可惜也没有时间。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接受我，可是作为女儿，我想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想有一天给他送上一本完整的翻译本，好让他高兴高兴。
1: 要是岳父大人看到你这么用心，他一定会万分感动的。
2: 我现在虽然不能马上求得他的原谅，但是我想如果有一天他看到这本书，也算是弥补了我过去犯下的错误。
1: 对，今天我去找许建章了。
2: 怎么说，他接受你的生意了吗？
1: 如你所说的，他一口回绝了。
2: 是啊，他这么恨我们，怎么可能接受呢？

0: 娘受了这么大的刺激，一定会振作起来的。你放心，这些事情都会解决的。哦，对了，我已经派人接兰嫂过来，也好让你多个人陪陪。
1: 佩林，
0: 嗯，
1: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2: 爷爷，快来陪本少爷，我今天心情很不好。爷爷，红红，快下来陪本少爷。
3: 许少爷，真对不起，今晚咱们这儿啊被一位成军的师长大人给包了，所有的姑娘啊都在楼上唱曲儿呢，您还是请回吧，明儿个再来啊。
2: 成军，啊
3: 啊！
2: 不配！
3: 哎哎呀，
2: 什么东西啊？有几杆破枪，有点臭钱，就可以随时玩我们无耻的女人啊！你，去，把他们给我叫下来。你不去，我去。爷爷，皇后，
3: 你给我坐下。
2: 你。
3: 姓许的，你喝多了，你别想在我这儿乱来啊！来人呐，来人！
2: 我就乱来，我走，放开，
4: 给我出去，
2: 放开我！
3: 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是谁呀？你什么东西啊？你只不过是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不住的窝囊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拽啊？以前你有几个臭钱，老娘还给你点面子，可现在呢，咱们吴志成都知道你是个败家子儿，败家子儿，你知道吗？你们许家的财产被你败得一干二净，败得一无所有，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娘来拽呀？啊，呸！
2: 我
3: 告诉你，老娘这儿可不是穷光蛋待的地方，立马给我滚出去，出去！
4: 走，
2: 爷爷，
4: 你
2: 放开我，
3: 出去，
2: 放开我！
4: 穷光蛋，以后离这儿远点。
5: 没钱，没钱，
6: 你说错落了，老
7: 谁呀？
6: 你个臭败家子，
8: 你老这
9: 是啊？
6: 你怎么都混成这副德行了？我们又不是你爹娘，吓疯了呀你！
10: 就这样的垃圾，也敢出来找乐子？你呀，去城隍庙当乞丐还差不多。
6: 到这儿了，
10: 现在这副模样。简直就像一条狗一样，
6: 别把你的丧门气带到我们这儿来，别糟蹋了我们的门槛儿，快走吧，别这么丢人现眼。
10: 你是不是也想喝点酒啊？来，张开嘴，张开嘴喝呀。
4: 啊，还得再狠点吧。
10: 你们什么姑娘们，别看这条狗了，看了就丧气，来喝酒去。
6: 走，
10: 好，
11: 喝酒。

0: 少爷，你头怎么受伤了？少爷，不好了！别烦我！少爷，四小姐发高烧，病得很厉害，快不行了。
1: 什么？
2: 四妹，
0: 四妹，
2: 四妹，
0: 四妹，
2: 怎么了？四妹，
0: 四妹，
2: 大哥，怎么办呀？四妹她怎么了？
0: 大哥，四妹为什么和奶奶的样子一样啊？
1: 四妹。
0: 没事，别哭，别哭，
2: 快点，大哥带你去看医生，
0: 没事啊。大哥，快点！
2: 大哥怎么办呢？
0: 大夫，大夫，大夫，开开门呐！
1: 来了，来了，
0: 大夫，
1: 谢少爷，
0: 大夫，快救救我小妹啊！
1: 好好好。

0: 幸亏送来的及时啊，要是再晚一点儿，会烧坏大脑，性命堪忧啊！
1: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小妹，
0: 哎，你怎么也负伤了？我给你包扎包扎。
2: 我没事，大夫。
0: 哎呀，走吧。
2: 我没事。
3: 姊妹，你怎么样？
2: 哎，大夫，你还是看看我小妹吧。
0: 你坐下，快坐下。许少爷呀，我与你们许家上下相识多年，从你爷爷奶奶那辈儿起，我就常给你们许家人看病。我虽然只是个郎中，可是几乎是看着你们兄弟长大的。建章啊，你回头看一看，你这几个弟弟妹妹现在都成什么样了。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随时都可能像你四妹一样病倒啊！你作为一个大哥，怎么能把弟弟妹妹照看成这个样子呢？建章啊，你听我一句，就是受到再大的挫折，也不应该毁掉你对生活的斗志啊！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你还有那些弱小的弟弟妹妹，就算为了他们，你也应该振作起来呀。
4: 四妹，
0: 我希望你从今往后应该吸取教训，好好照顾你的家人。

0: 这段日子是大哥不好，大哥没能照顾好你们，大哥向你们道歉。
1: 大哥，我们没关系的，
2: 我们会听大哥的话。

0: 肚子饿了吧？大哥带你们去吃早点。好啊。来，给你这个。
1: 大哥，你今天穿这身儿啊？
2: 大哥的衣裳真好看。是啊，是啊。大哥以后每天都打扮的这么精神，好不好？好啊，好。
0: 大哥以后每天都让你们能吃上好吃的东西。
3: 我以后要吃荣幸斋。
2: 我也要吃，大哥。
0: 好，
2: 好，
0: 让你们每天都吃荣幸斋。
4: 好啊，好啊。
0: 阿弟啊。
5: 照顾好弟弟妹妹，大哥出去办点事儿。
6: 好好好，
0: 吃吧，快吃吧，啊！
6: 给，
0: 来，站住！
5: 快点吧。
6: 哦，好。
0: 我是许建章，特来求见四少。
7: 谢搜身，像他们一样在院里等着。

0: 哎呀，金爷，哎，等一下，慢慢着急。你看啊，那不是许家大少爷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他也太窝囊了，简直不是人呐！这，哎呀，啊，这男人啊，做到这份上，太没意思了，没一点骨气，这
1: 可不是。奶奶要你。
2: 真做起来，重振我们许家的家业。你只不过是一个连自己女人的留不住的窝囊废，简直是丧家之狗，一辈子也别想报夺妻之仇，一辈子都休想！休想！休想！休想！休想！
3: 许少爷，四少有请。
4: 督军，许少爷到。嗯。四少，许少爷，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四少英明，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
3: 来，请坐。

0: 这个是我重新给你开的一份铁路运输的特别通行派司。这份订单是运输军需到永新的一宗买卖，以后类似的单子还会不断，我陆续再给你。这个是我签了字的担保书，你可以在城州和乌池任何一家银行申请大笔的超额银行贷款。
1: 多谢四少。
0: 不用客气，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1: 不，这都是四少的恩赐。没有四少，就没有建章的今天。四少。

再造之恩，简章至死不忘。徐家的列祖列宗，经过了这段日子的屈辱，简章终于明白了，仅靠我一个人是永远不能报仇雪耻的。要对付慕容凤，必须要强大起来。为了强大起来，我就必须忍受更多的屈辱。如今的乱世，弱肉强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挣扎，终于看清楚了这件事情。为了我要的结果，我什么都能忍受。今天，简章在这里发誓，我一定要重振徐家，报仇雪耻。

0: 是许少爷啊，
1: 福叔。
0: 许少爷，快快请进。
1: 哎，
0: 老爷，太太，你们看。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薛坚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问院主事。
5: 省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望圣上可知？
0: 玉瓶谣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哦。
9: 好哦。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跨境物流有扶持，
14: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最后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骗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1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闺女，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啊，
2: 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七月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3: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4: 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要去那边吗？
5: 需要需要，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6: 喂，妈，
5: 仔仔，
6: 到了，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两盒熟食和剩饭，我皮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1: 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7: 阿姨，我要加速了！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记者探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 AI 究竟如何突破升级，领跑全球？无惧极端艰险环境，运载无人机能否开启未来空中运输新时代？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AI 进化的速度到底有多猛？大模型已经打通虚拟与现实，全方位重塑我们的生活、工厂与各行各业。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地上海，首次把智算、具身智能两大赛道放在核心 C 位上，上千家科技企业同台亮相，解锁 AI 全新产业格局。从万卡级国产超级算力到能进厂干活的人形机器人，从全能大模型到随身 AI 终端，这场科技盛会直观地证明，中国 AI 早已告别单纯追赶，正式迈入领跑阶段。下面就跟着记者丁玲直击展会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全球顶尖的 AI 盛宴。

0: 年国内最受关注的 AI 盛会来了，那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有300多项新品全球首发，走，跟着我抢先体验一下。
1: 今年 WAIC 设了两大核心赛道，智算管算力，机器人这趴就属于具身智能。如果把大模型比作 AI 的大脑，那具身智能就是能动手干活的肉身。往年展会上，机器人大多只能原地摆造型做简单演示，今年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再是花瓶，不少机型已经落地各行各业，真刀真枪干活了。参展企业从上一届80多家暴涨到200多家，300多台真机同台亮相，放眼望去，全是能干的机器工人，满满未来职场氛围感。在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消防和环卫机器人最吸睛，这些可不是实验室里的摆件，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正式上岗了。火场救援高温有毒，道路清扫重复劳累，全是人力缺口巨大的苦活累活，机器人刚好顶上。
2: 那三个机器人分别解决消防场景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三个不同的任务。第一个是在城市火场外围的这种物资的驮运、水带的拖拽，就是我们的轮式机器人完成。另外一个是高楼空间的机器人的跟消防战士的保障，通过4组机器人去背运消防的这样的器材氧气瓶。另外呢，像人形机器人的话，它面向的就是最复杂的火场的内功，通过它的双臂去做破拆，同时去通过它头上的多模态传感器去搜索被困的人员。我们现在是在跟上海市消防局迅保支队在做这样的一个试点验证。
1: 消防机器人能冲进高温、有毒、缺氧的危险环境救援，环卫机器人已经自己在街上清扫作业了。
2: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环卫工人都是50多岁的老年人，再过10年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去干这个活。那我们觉得现在用人形机器人可以比较快的去做落地，去解决城市环卫中的清洁。
1: 快递分拣常年缺人，弯腰搬货太熬人。心动纪元现场搭了个微型分拣仓，人形机器人心动 M7 就是仓库里的分拣能手。不管纸箱软包大小轻重，堆得多乱，它靠视觉和触觉配合，精准抓取、识别面单，自动分拣流转。它不是替代分拣员，而是帮行业补人力缺口。目前已经落地全国多个网点。
3: 目前是已经跟顺丰和中国邮政达成了合作，已经在超过5个省市以及10几个集散中心正式上岗了。目前它工作的效率可以达到每个小时1200件以上。然后我们做这个工作呢，也是因为这个岗位长期的缺乏劳动力，然后像真正的在工厂里面干这个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去代替人类工作，而是说去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补充。
1: 蓝思科技这次打出领航物理 AI 新纪元主题，首次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全站硬件能力，从自研4足机器狗整机到微米级精密齿轮、高自由度灵巧手、核心传感器、全链条自己造。依托超级工厂集群和跨行业制造经验，蓝思正为机器人量产铺平道路。大部分企业只做组装，核心零件靠外购，蓝思直接从零件到整机全自研，量产门槛一下就被拉低了。
4: 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中心的话，目前是从 ODM 到 OEM 综合的一个团队。那目前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轮臂机器人以及相关特殊场景下面的巡检机器人，还有管道巡检以及消防巡检类的一些机器人的场景下面得到落地。最新推出来的陪护式机器人跟中国移动合作的已经落地在各个家庭里面陪护小孩和老人。
5: When you see robot, it looks so complicated.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are making a Lego. Meaning, you see it's very simple. We put this and put it in, and then we build it for you as a turnkey solution. Now you just have to ask how to build it.
6: Yeah.
5: What is your needs?
6: Yeah.
5: And they will fit it to you.
6: Okay.
5: It's a genius.
1: 工业物流场景的技术打磨成熟后，家用服务机器人也顺势走进普通家庭，覆盖家政、育儿、养老、养宠4大刚需， 年轻人忙，独居老人缺照料，家政又贵，机器人正好补上居家照料的缺口。
0: 保卫机器人呢，是100块钱一天就可以带回家啊。那带回家它到底可以干什么？
6: 它就是一个完全为针对家庭的一个家庭通用的服务机器人。目前总结来说的话，它可以覆盖四个主要的场景，一个就是像这种基础家务，它可以去洗衣服、收拾玩具，把家里做一些基础的清洁。第二块其实是针对孩子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像孩子的一些教育啊，像英文的一些陪练啊、画画啊、素质教育类，以及一些陪玩，像在陪孩子下棋，然后还有很多游戏、捉迷藏啊、投篮跳圈等等。第三块其实是一个老人的场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子女租机器人给独居的老人，他会有一些监控的功能，去看老人有没有摔倒，门窗有没有关好，煤气灶有没有关好，以及去陪老人下下棋、聊聊天，提醒老人定时的一个吃药等等。第四块我们做了很多宠物的功能，包括主人不在家，他会定期的给宠物补充粮食、水，拿逗猫棒逗猫，铲猫砂等等。
1: 全场人气最爆、欢呼声最密的，绝对是加速进化搭的迷你足球场。身高不到1米的人形机器人在场上自主追逐传抢，他们是加速进化的 Boost K1， 还有新品 Boost T2。这家公司专注机器人竞技赛道，刚帮清华火神队卫冕机器人世界杯常人组冠军。机器人足球赛非常考验平衡、视觉识别、快速反应，能拿冠军说明运动控制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0: 那现在我要来挑战的就是我们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加速进化，而且他刚刚告诉我说他们最新的这款机器人其实它的脚速已经超过了梅西，看我今年能不能守住他的球门。
4: 我会踢足球的，他的技术现在我觉得比好多这个踢足球的人更厉害。我感觉现在中国的科技确实的他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你看现在我们在三馆是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器人在中国的历史没有很长时间，但是我今年就在三馆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好多这个公司它的技术是已经很成熟的。
1: 走进智算专区，全场焦点就是华为首次线下展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1024张 NPU 卡通过超高速互联彻底连成一体，跑起来就像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现在大模型参数动不动就上万亿，单张显卡根本带不动，华为这套架构直接打通内部通信瓶颈，给国产万亿模型筑了座超稳的底座。其他本土芯片企业也都在用纯国产架构拼未来，东方算新的 DF1000 很亮眼，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虽然还是14纳米成熟工艺，但靠 3D 堆叠和架构创新，性能照样对标国际一流。摩尔县城也秀了把实力，现场大屏直接亮出自主架构大模型训练成绩单，还展示了从训练到落地的三大 AI 工厂。过去算力芯片长期靠外购，现在国内企业自研，就是为了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从算力底座往上走，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是本届最火的赛道。商汤重磅发布旗舰新品日新 SenseNova UE Pro， 现场 NF4:1 超宽幅宣纸水墨长卷，山川河流城市地标，密密麻麻的小字全由 UE Pro 原生生成，笔墨浓淡，毫无 AI 感，还没拼接痕迹，直接输出8K 分辨率，真有点艺术品那味儿。
2: 那相较于普通的这个图片生成模型，它其实背后有一个类似于像特别专业的一个设计师一样的去对图片的这个信息理解，然后去做草图，去做规划。
0: 那我们今天就来现场测试一下啊，比如说我来参加这个 WAIC 的报道，看能不能帮我生一个封面。
2: 好的，好的。
1: 除了强到离谱的图像生成，记者还现场体验了商汤新一代视频创作 Agent Cycle 3.0 专业影视工作台。在画布上随手输入选题大纲， Cycle 几秒内就自动拆解出完整角色设定、分镜规划、多语种成片和剪辑工作流，一人剧组真的不是梦。
3: 相较于传统的影视制作或者视频生成，我们时间的成本大概已经节省了八九成，然后算力或者是现金的成本大概有节省九成以上，就可能是节省了90%以上的这种人力成本。
0: 看我们 Cycle 刚刚生成的这个效果确实非常不错，就马上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可以让艺人剧组形成现实。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整个短剧行业尤其是 AI 短剧爆发式的增长，其实背后就是有很多像 Cycle 这样子的 AI 工具的不断涌现。
1: AI 正从只会聊天进化到真能干活，腾讯打出嗨我的 AI Buddy 主题，带来覆盖个人、企业、出海全场景的办公智能体矩阵。大模型正是从能说会道跨到直接交付成果，以前 AI 顶多聊聊天，现在智能体能自己走完一整套工作流，相当于你的专属线上助理，不用你一步步去点。
7: WorkBuddy 这个产品与其他的产品相比，它非常简单，它没有任何的安装和部署的成本，只要打开电脑下载软件或者打开手机使用小程序，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8: 那我们其实就跟 WorkBuddy 说了一句话，有没有 WASD 的历年回顾，帮我做一个酷炫的时间线网页，然后可以用手势来控制。我就基于给他这样一句话之后，我就这样做出来了一个这可交互的一个网页。在以前可能只有会代码的人才能把它写出来，而今天的话，我一个不会代码的文科生就用一句话就把这样一个网页给做出来了，而且这个做的时间是非常快的，几分钟它就生成了。
0: 我刚刚输入了一段这个指令，然后我们这个 WorkBuddy 就帮我这个生成了一个最新的探馆的路线，而且它的这个分析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把今天记成了是7月17号，但今天是18号，但是我们的 WorkBuddy 它就推理出来了，最后它帮我生成出来这个探馆的路线，我觉得确实有特别的科学，有看点。
1: 只要用大白话说出目标， WorkBuddy 就能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多智能体协作，快速帮你生成高质量方案初稿。三个月前还得复杂部署的小龙虾，现在直接开箱即用。 AI 进化终究不是堆参数，而是回到对人的支撑和赋能。智能体想走进大众，不能只待在电脑网页里，还得塞进人人不离手的手机。 HR 展区接月星辰亮出全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DevX Neo，已通过国标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L3 级别测试，拿下国家级标杆认证，直接成了本届镇馆之宝之一。普通手机是后装 AI 软件，这款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原生适配智能体， AI 能自己调用全部功能，不用人一步步操作。
9: 它是全球首款原生大模型

0: 的智能体终端设备。我们传统的手机实际上它是为人而设计的嘛，就是人去操作应用。但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理念叫人机共生，就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其实不只是为人而设计的，它有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agent 而设计的。比如说我们把系统底层的能力还有它的服务都解有打包出来，可以供 agent 去调用。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他，我这会儿有点忙，帮我处理一下明天的汇报。对，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在思考，哎，你具体指的汇报是什么，然后以及你一些背景信息到底是什么，他可以去做信息检索。
1: 那我们特别好奇，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款手机？
0: 因为目前我们只是做了初步的亮相，可能后续的一个发售的节奏，包括它的售价，需要等待官方进一步的消息。
2: 大模型原生手机是 AI 终端的第一屏，智能眼镜就是最具潜力的第二屏。科大讯飞用一副仅40克的 AI 眼镜给出了交互升级的答案，集成星火大模型的语音交互、实时翻译、智能实物，让 AI 从口袋跳到你眼前，真正所见即所得。
3: 这个讯飞 AI 眼镜呢，也是 WSA 有史以来唯一入选的正管质保的 AI 眼镜类的产品，也是唯一入选的这个智能穿戴类的产品。它的整体重量只有40克，是全球同类产品当中最轻的，而且它戴起来既不压鼻梁也不压耳朵。那在轻的同时，它里面还有非常强大的 AI 的能力。如果我说英文的话，那 This AI glasses can also automatically detect my English and can translate my English into Chinese for you. It supports over 122 languages. So if you wear these glasse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no language barrier.
1: 所以很快我的眼镜这个之前就出现了这个中文的翻译。
3: 是的，是的，
1: 确实非常便捷，而且整个今天因为人山人海，
3: 对，
1: 让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些这个听不太清互相的，但是
3: 对，
1: 非常的清楚。
2: 这款唯一拿下正管质保的讯飞 AI 眼镜，不仅支持多语种同传，还首创了唇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在嘈杂展馆里能精准捕捉说话人的唇部动态，把环境噪音过滤得干干净净，嘈杂场景下听清对方再也不是问题。
4: 第一个是看到月之暗面发布了最新的 2.8T 参数的模型，然后并且在全球的这个模型排名里边非常靠前。第二件事呢，我是看到在这个现场也有一家瑞幸咖啡也在做自己 AI 的一个能力接入，我甚至还体验了一下用 AI 来买咖啡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两件事让我的感触就是 AI 已经融入到人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全球的排名还是老百姓的生活，都能够让 AI 去带来很多的变化。
5: I'm interested in AI and AI governance and of course what robots can do in the future. I'm very impressed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is very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AI and robotic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overwhelming.
2: 逛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不再是遥远的概念，是身边的同事，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的展品，是工厂里的工人，家里的助手。我们正站在新时代门槛上，跟 AI 智能伙伴一

0: 八大水孤岛被困人员被一架无人机吊绳救出来的视频火遍全网。更早之前，国产无人机直接冲上了8861米的珠峰高空，实地采集大气数据。无论是滔滔洪灾中的孤岛，还是空气稀薄的雪峰，运载无人机已经成为更高效的作业工具。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类空中重骑兵是如何在极端场景下
1: 大显身手的。今年7月，广西横州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超300毫米，河水暴涨，冲垮道路，好多村子直接变成洪水孤岛，通讯全都断了。云表镇一辆草罐车困在洪水里，两个人躲在车顶，水位眼看就要把人淹没。云层太低，直升机飞不进来，冲锋舟又抵不住湍急水流，根本靠近不了。 危急关头，一款运载无人机直接升空，放下吊绳，稳稳把两个人救走。灾情一出，全国300多名飞手携带数百台大疆无人机，自发赶去支援。当地大疆门店24小时连轴转，计时通宵检修机器，在接下来的救援中，无人机高频往返孤岛，药品、卫星电话、干粮全都靠它运送，硬生生打通一条空中补给线。不管深山还是海岛，地面交通一断，物资输送就是大难题。大疆运载无人机及农业无人机正是迎着这个痛点冲锋在前。
2: 2026年7月9号，大疆在深圳正式发布 DJI EV50。 这款机型前后打磨了整整5年，它把多旋翼和固定翼的优势捏合到一块，起飞像直升机原地升空，飞起来切换成固定翼高速巡航，不用专门机场，不用长跑道、操场、楼顶、山间空地，随便找块平整地方就能起降。 切换巡航模式后，时速能跑到165公里，空载最远能飞150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上海直达杭州的距离。单次最大能拉50公斤货物，货舱有270升，能够批量拉急救物资、通讯设备、生活补给，运货效率直接拉满。
3: 我们在整个项目之初就想把这款飞机的可靠性的极限拉得足够高， 用更高的可靠性能的极限来回推出一个我们在一个标准情况下更好的使用表现。讲得直白一点，我能够在8848去飞行，那实际上我在海拔4000米，它的稳定运营的表现就会更加的好。
4: 飞机多高了？现在比洛子峰高啊。
5: 过渡完成。
4: 比珠峰也高啊！现在多高了
6: ？OK，
7: 800米，可以降高。
8: 下了飞机之后，这个状态来说，还是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 2026年5月 ，EV50 跟着巅峰使命科考队驻扎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出发，一路往上爬升3730米，直面各种极端环境。 海拔8500米，气温低到零下20摄氏度，空气稀薄，只有海平面4成密度，还持续刮每秒20米的大风，乱流随时会影响飞行稳定。好在机器自带全套防护，电池有加热系统，低温也能稳定供电。空速管加热防结冰，飞控反应极快，毫秒之间就能调整推力，抵消大风带来的晃动。
9: 我还是定空速，然后拟定功率啊。好，维持这个爬升率。刚才好像有点下沉风，这把可能8800会有点困难啊。7000了，电量还有61%，继续拉。7500米，
10: 检查温度。
9: 下一个驱赶目标坑速的海拔是8000，功率没问题，继续爬。好，还有最后800米，已经8000了。不急，不紧张，不紧张。 好了，8500了，这会儿有10米的风了，功率没问题，电量没问题，电量还48%，我已经看见融入冰川了。
0: 已经看见前进营地了。

0: 到最后一百米，就八十米了，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走四十米，三十，二十，十米，十米啊！好好好好好，好到到了到了到了。
1: 维持平飞了，维持平飞
2: 了。
1: 好，现在平飞，现在平飞。
3: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0: 哇，好美啊！
4: 好壮观！
0: 哇，
5: 怎么样？
6: 稍微有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看还是很好的，有很明显的这种红色的变化，非常好。
7: 最终1V50稳稳飞到8861米，比珠峰峰顶还高出12米。返程落地的时候，电池还剩30%，全程稳定的超出预期。这次飞行带来了一项极其宝贵的科学成果，它标志着中国科考队首次借助无人机，在极高海拔对流层完成了对大气污染物的精细观测。过去，这类高空数据多依赖地面站点或卫星手段进行估算，而这次无人机直接在空中对臭氧、黑碳等物质进行实地精准采样，为高海拔气候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能扛住珠峰这么恶劣的环境，全靠 EV50 拉满的安全设计。整机采用8组垂起旋翼，搭配3组推进电机，升降舵、尾翼都是4片冗余，4块电池分开独立工作。就算旋翼、舵片、电池坏1-2套，飞机照样平稳飞。最后还有整机降落伞兜底，多重保险。珠峰那边攻克的抗低温、抗低压、抗强风全套技术，全都能直接用到洪涝、山地救援场景。150公里长航程、160公里高速，原地垂直起降，3样优势叠加，不仅能应用到应急救援中，更可以广泛应用于百公里级的跨区、跨城高效物流场景。
8: 低空经济整个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整个行业的阶段已经从最早的方案验证场景的探索，其实逐步地进入到了方案的试点，往规模化去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给市场去提供一个高可靠、高性能以及高性价比无人机运输解决方案这样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场景里面。
7: 不管是登顶科考探索自然，还是冲进灾区守护普通人，运载无人机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亮眼的飞行参数，而是跨越山海解决现实难题。当洪水冲断道路，高山阻隔通行的时候，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不仅是跨区物流的高效载体，更是以科技向善的力量为困境中的人们架起的空中桥梁。
9: 首发，下节更精彩。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0: 孟庭辉，竟然是你。
11: 是我如何？
12: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9: 薛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1: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3: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4: 神威军听令，拿下！
15: 把他关进大牢，
13: 朕看谁敢！
11: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9: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6: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1: 莫山上可知？
9: 玉庭瑶即将播出。
17: 孟姑娘，等我
18: 哦。好
9: 哦。好六街换新升级，变装派对隆重开启，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9: 拉我一把，别拽掉了。
20: 欢迎美丽的新娘。
19: 这么欢迎吗？
21: 干嘛呀，干嘛？
19: 嫁给我吧。
2: 嫁给他吧。
20: 新郎，您能站起来一下吗？
9: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3: 大哥，
4: 绝对是大哥。
2: 我如果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我是被冤枉的。
5: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2: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9: 今晚十点，淘宝你好星期六，首发，现在继续。

0: 际物流有扶持，
1: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接着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第四期湘江大讲堂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参加。2026湘超新赛季今晚打响，长沙永州争夺赛季首胜。26号到27号，湘东南局地特大暴雨，需加强防范应对，做好防汛保安工作。25号，2026年第四期湘江大讲堂在省委党校举行，就提升领导干部抓好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能力开展专题培训，并对做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应急管理部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浩水应邀做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参加。
1: 王浩水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积极推动地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题，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同时紧扣安全生产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新特点，剖析了当前重点行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以及基层监管、企业主体隐患整治、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并就强化政府监管、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快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精神内涵和实践要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坚持关口前移，增强避险自救能力，压实问题整改闭环，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全面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统筹抓好当前防汛抗旱工作，切实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抓实监测预警与巡查防守，转移避险与救灾安置，防汛抗旱协同调度，以自身工作的主动性、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本期湘江大讲堂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领导、市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驻长省属本科高校、省属企业相关同志、各市州、县市区相关领导、省委党校有关班次学员等参加。

0: 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谈及赛季目标，长沙队更是放出夺冠豪言，少年意气锋芒毕露。
1: 我觉得足球上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嘛，大家拭目以待，反正最后的目标就是冠军。
0: 阵容方面，本赛季长沙队全面升级，大腿哥沈百毅的加入让长沙队锋线更具威胁，发达的腿部肌肉给了他强大的爆发力和门前终结能力。中场核心杨科本赛季见了球队的助理教练，
2: 他们来到这个球队以后，从三月份集训开始到现在也将近半年时间，默契度上应该还是很好的了。

0: 长沙队斗志满满，永州队则显得格外松弛，训练不急不徐，配合流畅默契。永州队完整保留了上赛季夺冠的核心阵容，在此基础上，球队精准补强后场，进一步筑牢防线硬度。多名优质年轻边路球员的加入，让球队续航能力大幅提升。
1: 这些队员我觉得都会成为保障球员，在场上让大家所慢慢挖掘的。我们也肯定是有想过在和龙昂首体系离开的。
2: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湘超马上就要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台记者鲁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那我现在在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字，热。我呢是已经这个热得汗流浃背了。其实今天下午我来得很早啊，在整个在这个贺龙体育场的内外呢都是非常的热的。这个热呢不光是天气热，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氛围呢也是非常热的。在这个贺龙体育场外呢，从下午开始呢，我们不光是这个地铁口、公交站口，很多地方呢就已经是人流如织了。很多人甚至一家老小的拖着行李箱从外地赶到长沙来看这场比赛。而我们的这个球迷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画面啊，大家身披这个球衣，然后脸上涂着油彩，举着各自所支持的队的队旗，在门外呢已经是这个精彩的斗嘴了很多轮了。从下午就开始呢一直在不断的为自己喜欢的球队所加油。那么另外一个热呢，也是我今天去了解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票卖得非常热，可以说开票就售罄了。那么我了解到呢，整个的我们今天现场的呢40000个座位呢基本上呢是座无虚席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现场看一下，现在离我们的比赛呢还有一段时间，还在进行最后的彩排。也可以跟您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的好看，而我们今天的比赛的两支队伍长沙和永州也是看点满满。去年就是在这个场地我们的点球大战的时候呢长沙惜败了，所以今年我们的长沙队能否在主

0: 到底是复仇，是值得期待的，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
1: 带着城市荣耀与乡愁的足球盛宴，乡超就是湖南人自己的世界杯。
2: 全新面貌的邵阳队将客场挑战衡阳，打响新赛季首战。全新教练团队挂帅，阵容年轻化迭代，众多邵阳本土学子回归，这支不再青涩的挑战者即将亮剑。
3: 我觉得队内氛围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球迷也特别热情。邵阳有一个保古老精神，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也希望今年在赛场上能够发挥出这种精神。
4: 人员上面有了很大的调整，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年轻的为主，目标我们肯定是想进先进淘汰赛吧。
2: 去年益阳队以一分之差遗憾没能进入淘汰赛，今年球队厉兵秣马，积极备战。2005年的李武德是球队新员，曾效力于辽宁铁人和湖南湘涛青年队，有了这把门前铁闸，球队防守更加坚实。
5: 因为益阳是我的家乡嘛，从小也有帮益阳队踢比赛的一个梦想嘛。
6: 我希望今年给所有的益阳的球迷们一个满意的答卷，冲进前八。
2: 备战湘超，娄底队远赴广东、云南等地训练。在与大湾区湖南人队的友谊赛中，娄底队在比赛尾声连入两球，以4-3战胜对手。这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练兵，更是一场跨越千里的乡情聚会。湘超联赛战火重燃，娄底也以满腔热情欢迎在外的游子回家看球，共赴一场乡愁之约。
7: 我是湖南邵阳人啊，那我肯定支持我的老家对吧，邵阳队吧。啊，也祝娄底越来越好，因为娄邵一家亲，大家一起加油。
2: 怀化武溪铁军球迷协会的60多名会员统一换上全新的金黄色助威服，齐聚湘超怀化队出征仪式现场，用整齐嘹亮的呐喊为球队壮行。
8: 去年湘潭到我们的主场拿走了3分，26号我们武溪铁军和你们一起到湘潭把3分拿回来，好不好？
2: 连日来，每晚都有近100名球迷来到怀化市体育中心，顶着酷暑坚持排练。湘超首轮，怀化队将客场挑战湘潭队，届时将有300多名球迷乘坐大巴随队远征。
9: 希望怀化队打出自己的水平，打出自己的作风。我们球迷一定做好怀化队的坚强后盾，最佳12人。
1: 湘超新赛季今晚正式打响，和去年一样，比赛门票一开售就被抢光了。为什么我们如此期待湘超、关注湘超、热爱湘超？湘超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10: 今晚湘超2.0上线，和去年一样，今年球票的基准价位还是9.9元。和去年一样，今年的湘超还是开售就秒光，一票难求。你看过去年的湘超吗？今年你打算去现场看球吗？如果你现在有2张票，你最先想到的那个陪你一起看球的人会是谁呢？不用着急回答，只要你来，湘超总会给你一个爱上他的理由。为什么湘超值得期待？因为湘超是一部爽剧，主角就是每一个勇于追梦的普通人。你还记得吗？去年湘超永州队草根夺冠的传奇经历火爆了全网，感动了太多人。为什么我们会为这个黑马逆袭的故事深深共情？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不甘平庸的自己。今年湘超的一大看点就是谁会是下一个永州队。可以说14个市州都在摩拳擦掌，也都有可能创造奇迹。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咱们赛场见分晓。湘超是一封家书，写满了湖南人的乡愁。去年从永州赛区为外地老乡预留的游子票，到大湾区湖南人足球队奔赴三湘赛场，再到越来越多的湘商回归投资家乡建设家乡，湘超给了外地漂泊的湖南人一个回家的理由，也成为湖南各地展示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的一个窗口。湘超是一个平台，足球搭台，文旅唱戏，拉动了消费，温暖了民生。去年啊，湘超吸引了241.35万人次现场观赛，赛事直接带动全省文旅消费超100亿元，催生了近20000个临时就业岗位。大量球迷跟着湘超逛湖南，带动各地景区、餐饮、住宿、交通全线升温。湘超的火爆提振了信心，凝聚了人心，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赛事红利真正转化为了发展红利和民生红利。最后，湘超也是一颗中国足球向下扎根的种子。美加墨世界杯很远，但是湘超很近。

0: 低谷期的中国足球需要更加肥沃的民间土壤。上赛季香超参赛球员当中有中学生245人，大学生98人，占比超过了一半。按照今年的规则，这个比例还会提高。这些追风少年们青春洋溢，顽强拼搏。对于关注香超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啊，这就是潜移默化的正面引导，这就是未来的无限可能。去年以来，全省注册青少年球员同比增长了150%，让更多孩子走上绿茵场，让更多人加入到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中来，这就是香超为振兴中国足球做出的一点贡献。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新赛季大幕开启，香超不会辜负湖南人的热爱与期待，湖南也有信心有能力把香超办得更加精彩。
1: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在杭州举行的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上，湖南展团用一本本精品书籍、一场场精彩的主题活动，邀请读者共赴书香之约。
2: 如果您去过省博呢，一定对马王堆汉墓印象比较深刻。墓里出土的这些简牍还有各类文物，清晰地记载了辛追夫人家宴上所使用的食材、烹饪方式以及餐具。如今的这份来自2000多年前的美食清单被写成了我手旁这一本书《辛追夫人的家宴》，在本届书博会上正式发布。
3: 发布会现场，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杨慧婷结合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漆器、石材遗存等一手考古资料，解读西汉贵族饮食礼制与宴饮习俗，生动有趣的分享吸引了不少读者与文博爱好者的聆听。
4: 这个马王堆我去过，我看过这个，我当时这个参观完以后呢，就是这个辛追夫人历史比较渊源，比较深厚。今天偶然看到这个新书这个分享会，我感觉到很惊喜。
5: 既保持它的专业性，也保持它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希望能让读者呢真正可及可感，来甚至可以去复刻品尝我们的马王堆汉墓美食。
3: 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漫画《达尔文与物种起源》，用2000多格电影式漫画再现了生物学家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5年环球科考的完整历程。书中大量真实细节源于作者陈瑞巴赴加拉帕戈斯的一线科考经历。
6: 我觉得希望每个孩子都应该走进自然，对自然保持热情，眼里有光。只要你眼里有光，对万物保持好奇，我相信你在未来一定是个幸福的人。
3: 此外，湖南展团还开展了多场读者见面活动。《沧浪之水》作者颜真，《秦二世必须死》作者马伯庸先后登台，与读者畅谈创作心路，分享人生感悟。
7: 生活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障碍，很多很多曲折，但是你只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肯定是会有收获的。祝福中国的每一位年轻人健康成长，这个向上飞扬。
1: 今天首届宁商大会在宁乡市举行，邀请来自海内外的宁商代表、院士专家、企业高管等500多位嘉宾，聚合优质资源、先进理念和合作项目，共同助推宁乡向全国百强县前十快步迈进。
3: 去年宁乡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74.46亿元，县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全国百强县跃升至第13位、第14位。近年来，宁乡市重点打造工业强市、农业大市、文旅名市、幸福城市4张城市名片，宁乡经开区连续6年上榜中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汇聚了1700多家企业、63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先进储能材料产业产值占全省比重超50%，涵盖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芯制造及电池回收的全生命周期。
8: 其实回想起来已经有18年了，邦普当年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来到了宁乡那个沃土，现在呢在整个新能源产业链当中的一头一尾都有布局。
9: 川西系的企业来了，首先是培育培养，同时是陪跑来逐步壮大，这就是我认为宁夏能够体现出 在新能源啊，在储能电池啊，在储能这个材料的赛道上面的一个优势。
3: 在智能家电领域，格力和海信撑起了宁乡智能家电千亿产业集群的大梁。格力电器2010年落户宁乡以来，累计投资超过100亿元，当前年产值已经突破100亿元。目前，格力电器宁乡基地已成为除珠海总部外产品品类最全、研发创新和智能化水平最高的综合生产基地。
10: 在这个大数据智能化的时代，宁乡的步子迈得还是比较稳、比较快。那我们投资在这里，就感觉到我们并没有说仅仅是一个投资在这里，而我们真觉得在这里就是家的感觉。
3: 海信集团从2016年开始与宁乡接洽，先后在湖南落地多个项目。2024年3月，总投资100亿元的海信长沙综合生产基地正式在宁乡经开区动工。2025年12月，项目一期商用空调基地正式投产。
11: 将海信最新的产业、最新的工厂，特别是最新的技术，全部落在了我们宁乡的园区。
3: 目前，宁乡市在先进储能、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等八大领域全面发力，优势产业链群加快壮大，优良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优越承载平台提能升级，为广大宁商回乡创业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2: 以亲情、乡情为纽带，更好地汇聚我们宁乡区在外的企业家、院士、专家和科创人才，也进一步地浓厚拼经济、抓招商、促发展的氛围。
1: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台风红霞26号到27号影响湖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湘东南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巡查防守，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强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省应急委决定自7月25号17时起，对郴州市、永州市、株洲市、衡阳市、湘潭市、长沙市、益阳市、常德市、岳阳市、娄底市等10个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要求上述市州和省应急委成员单位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暑假期间，为缓解新就业群体、困难家庭和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的难题，全省13家单位开设了200个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让家长放心上班，让孩子快乐过暑假。
13: 湖南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服务对象为6至12岁少年儿童，托管时间为15至20天，目前已覆盖全省14个市州、122个县区。在湘江新区金山桥街道黄金社区爱心托管班里，孩子们正在学做手工冰凉粉。
14: 我的爸爸是滴滴司机，我知道我爸爸平时很辛苦，因此我也想把我手上这碗冰凉粉送给我爸爸。
13: 在中电软件园，这里互联网企业比较集中，大量职工工作时间不固定，子女暑期托管需求突出。有了托管班，家长们上班就能顺道把孩子送过来。两个教室里，孩子们按年龄分班，安静地写着暑假作业。
15: 我已经把数学和英语暑假作业都写完了，有时候有不会的题，老师也会耐心地给我们解答。
16: 小孩子现在在这个托管班里面，他可以交了很多朋友。我作为家长来说，真的这解决了我的很多后顾之忧。
13: 为方便外卖员、快递员接送孩子，五一商圈附近的长沙市青少年宫也开办了托管班。这里活动丰富，开设了音乐、剪纸、绘画、硬笔书法等课程。在音乐课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学唱歌曲《小池》，在旋律中感受诗词之美。
17: 为我们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快乐的一些课程，也为我们新就业群体分担他们暑期看护孩子的一些压力。
1: 今天湖南农业大学组织多位农业院士专家走进湘阴，助力打造湘阴好物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3: 在湘阴县樟树镇文艺新村杨雀湖辣椒种植基地，辣椒树上硕果盈枝。近年来，当地与省内高校深化产学研用合作，请来辣椒院士租学校蹲点指导，设立院士工作站，推动樟树港辣椒提纯复壮，增产提质。
18: 租学校院士团队在我们的种植标准化，然后这个提纯复壮、土壤改良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现在呢，也还持续在做一些这个辣椒的辣度的调整的研究，包括太空辣椒的基因研究。
3: 院士团队的技术支持，加上杨雀湖农业开发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品牌打造和市场推广，一个辣椒变成了大产业，带动产区农户人均增收1.5万元以上，文艺新村成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在今天举行的院士专家湘阴行暨湘阴好物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湖南农业大学与湘阴县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重点聚焦樟树港辣椒、特色水产、优质稻米、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开展品种改良、生态种养、保鲜加工、新型农机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助力湘阴好物打造全国知名农产品品牌。
19: 我们通过推动这个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的发展，以此来推动湖南的高质量农业发展。
1: 盛夏时节，岳阳君山野生荷花世界万亩荷田进入最佳观赏期，不仅成为市民游客赏荷打卡的热门地，也吸引了大批夏候鸟前来安家繁育。
20: 走进君山野生荷花世界，连片的野生荷花层层叠叠，数十只须蜉鸥穿梭往返于荷丛深处。开阔的沼泽湿地里，一只凤头屁梯悠闲地在浅水区来回游弋，三五成群的小屁梯们一头扎进荷塘深处，时不时钻出水面叼起一条小鱼。池鹭化身耐心猎手，静静守在荷叶旁，看准时机一口叼住一条鲫鱼，便振翅离开。正值繁殖期的须蜉鸥忙着衔草筑巢，把连片荷塘当成婚房和产房，等待新生命的降临。君山野生荷花世界隶属东洞庭湖保护区生态圈层，连片荷叶既能为鸟类遮挡烈日，又能帮助它们规避天敌，打造出绝佳的隐蔽繁育场所。荷塘内丰富的鱼虾、螺贝和水生昆虫也为它们提供了充足天然食源。园区落实文明观鸟规定，提醒游客在游玩中不要喧哗吵闹、随意投喂等，共同为鸟类营造安静安全的繁育环境。
21: 日前，湖南省人社厅等部门印发有关通知，明确将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支持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创业。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财政贴息，贴息资金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
3: 24号上午7:33，搭载太空数据中心的算力卫星晨光一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升空。晨光一号由长沙天翼空间研制，将在轨开展真实环境下的数据计算与能量管理验证。与传统卫星不同，算力卫星相当于把数据中心搬到了太空里，它不再只是负责拍照和转发信号，而是能在天上直接处理数据，大幅减少数据传输回地面的时延和带宽压力。
2: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起中伏正式拉开帷幕，此时不仅炎热升级，降水量也迅速增多。湖南白天在烈日的炙烤下，午后依然被滚滚热浪紧紧包裹。不过呢，受到台风红霞北上影响，明后天省内将会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湘东湘北部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强降雨集中在湘东南，郴州、株洲南部部分大雨，郴州的局地呢会有暴雨落下，雨水并未浇灭高温。省气象台下午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湘中湘北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张家界、常德、怀化、湘西州等地将会达到37度以上。明晚到后天降雨加强，株洲、郴州局地有大暴雨，桂东、汝城会有特大暴雨落下。好，稍事具体的天气情况。
22: 长沙多云，27到35度；岳阳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湘潭晴转阴，27到35度。 株洲晴转小雨，27到35度；衡阳小雨，27到34度；益阳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常德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吉首多云转晴，25到36度；怀化多云，24到36度；娄底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邵阳小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永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郴州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山南多云转阴，11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2到41度；长沙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长沀明天相对湿度58%，长沀后天阴转大暴雨，24到29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19:30是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增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 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

0: 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6: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7: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8: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 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

0: 坚决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办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3: 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 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 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4: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3%，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
5: 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劲杆比值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1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3: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
5: 山东下金县70.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式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至，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3: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 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行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捕肥一次完成。
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醋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3: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病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6: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
0: 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4: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6: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7: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8: 生物专业的，
9: 数学专业，
10: 物理专业的，
11: 电子工程专业的。
12: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4: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3: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4: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5: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5: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6: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5: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3: 漳州龙岩等地六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焦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 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
1: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2: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4: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5: 再也不能爬了。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各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曾记否？
9: 永州队赢了。
0: 2025，他横空出世，出道即出圈。
10: 我们看到你们的热情。
0: 再出征。2026，14城旌旗列阵，热血集结。104场鏖战，龙争虎斗，每一城皆为主场，每一战只为家乡。7月25日起，心中的那团火，在三湘大地燎原。2026湘超来了，谁问鼎，谁称雄？

0: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即将吹响新赛季的开场哨，湖南卫视、湖南经视、芒果 TV 首屏正在直播，湖南广电全媒体账号矩阵联动推送，全网全程为大家献上这场属于湖南人的足球盛宴。回望2025赛季，湘超用纯粹的热爱与激烈的对决点燃了整个三湘大地。经过上个赛季的火爆绽放与沉淀打磨，新赛季带着全新规则精彩升级。赛事周期贯穿七月末至十二月，全省14个市州将轮番上演104场足球对决。今年的湘超开局即巅峰，上赛季的四强长沙、永州、常德、株洲首轮便直接交锋，强强对话，到底谁能拿下开门红呢？咱们赛场上见分晓。同时，今年全新增设大湾区湖南人交流赛，乡愁就是一张球票，乡超欢迎游子们回家。此时此刻的贺龙体育场早已经是一片沸腾的海洋了，现场有4万多名的球迷们正在观赛，他们的呐喊声已经隔着屏幕传过来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已经在现场被球迷热浪包围的记者鲁昌，让他带我们提前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鲁昌你好。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的在现场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字，热。这个热呢，不仅仅是我汗流浃背的热，其实呢，在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的。原因就是第一点，我们的看点很热。在我们的现场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观众啊，虽然你可能看不太清，但是这边呢是身穿红色球迷服的长沙观众，而那边呢是我们的永州的啦啦队，他们穿的是蓝色的服装。红蓝 CP 呢，其实在刚才的这一段时间呢已经是对决了好几次了。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也因为就是在这个场地，我们的长沙呢是在去年在点球大战惜败了，那今年我们的卫冕冠军永州队能否在首场首胜呢？还是我们的长沙队能够捍卫我们的主场的荣光呢？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看点，也是我们现场最热的一个氛围。那么第二个热呢，就是我们说氛围热。其实不光是在我们现场大家能看到座无虚席，其次呢，其实在我们的贺龙体育场的场外呢，我们也能看到非常多人。因为我今天来的特别早啊，从下午开始，这周边的地铁站以及公交站呢就是人流如织了，甚至有这些一家老小呢，他们带着行李箱就从外地到长沙来看这场球赛。大家呢也是披着自己喜欢的球队的服装，彩旗画着这个油彩，一直在场外呢呐喊支持自己的观众，支持自己的球员。同时呢，我们说一票难求，这个票一开票即秒没，很多人啊今天下午还发现还在外面没有抢到票，还在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机会。但其实呢，今年的这个票很重要，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票根呢都非常的宝贵。我们说小小的一个票根呢也是撬动了整个的这个城市的我们的消费，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呢，今年的长沙、邵阳包括岳阳呢都和景点联动了，不仅能够看球还能够逛吃。所以说我们说今天的比赛呢已经不仅仅是来看球，更像是一场来赴三湘四水的约定，也让我们一起期待今晚的比赛。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好的，谢谢鲁超为我们带来了现场如此火热的一段报道啊。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开幕式上来自湖南14个市州的队伍将以各自的方言乡音为号集结登场，通过地方文化元素与科技感十足的光影，展现三湘四水的独特魅力。当然啦，今晚的揭幕战更是悬念重重，由长沙队坐镇主场贺龙体育场迎战上赛季冠军永州队。去年啊，这两队就是在这片赛场上展开了半决赛的巅峰较量，双方鏖战至点球大战才分出了胜负。永州队靠着最后一粒点球绝杀长沙，从而捧起了冠军奖杯。那么今天呢，老对手再度狭路相逢了，长沙队枕戈待旦，永州队全力冲击，还没有开战就已经硝烟四起，值得期待了。当然了，湘超的精彩不止于输赢，更超越了输赢。草根是湘超的底色，青春是湘超的未来。今年湘超对年轻人的友好度持续升级，每支参赛队伍必须报名不少于20名的中学球员，每场比赛同时上场的中学生球员不少于3人，还专门设置了跨市州中学生交流名额，让全省各地的足球好苗子都能够站上湘超的赛场。而且啊，球员认定只看湖南户籍不看学籍，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个城市读书，只要你是湖南伢子就能为自己的家乡球队而战。与此同时呢，赛制也

进一步完善了淘汰赛阶段的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全部改成主客场双回合，告别一场定输赢。那么此刻呢，开幕式的倒计时马上开启，我们所有人对香超的期待和热爱即将在今夜迸发，大家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和欢呼声了吗？让我们共同见证2026香超第一场开场哨响起。

0: 风风火火战湘超。这里是真酒香窖冠名的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开幕式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哲浩。
1: 贺龙体育场的40000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欢。
0: 湖南足球正当红，湘超这个又香又辣又火热的体育 IP， 它走的每一步都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从今年的省运会到2029年，中部崛起，相约全运，湘超的如约而至，正揭开三湘四水最滚烫的体育序章。
1: 湖南足球正当然，回望2025年的湘超，98场硬核拼抢，218亿流量刷屏了全网。这片热土曾以足球之名点燃过的那些超燃的瞬间，都将在2026湘超2.0版本的104场激战当中再次乘风起航。
0: 刚刚我们唱的是赤子之心，念的是湘江气魄，是百年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呐喊，也是今天这片绿茵场上湖南14支队伍想要给出的最燃情的答案。
1: 每一城皆为主场，每一战只为家乡。揭幕战长沙队迎战永州队，两支队伍的最强的应援团已经就位。
0: 2026湘超，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声声山呼海啸，响彻贺龙体育场的夜空。
2: 这里是长沙

0: 让我们用最炽热的欢呼和最热烈的掌声迎接湖南省十四市州的乡超运动员代表入场。
1: 曾在湘水之畔写下凤凰翔于千仞溪的贾丽，正带着长沙战队踏上贺龙体育场，每周三训一赛，出省联战，赣超、楚超劲旅，在实战中强化攻防，期待你们在揭幕战如同凤凰展翅，闪耀全场。
0: 有请柳宗元和永州战队。千年前，他携永州之野产一蛇，写的是这片土地的硬气。千年后，这帮青年之师从湘水踢到贺龙，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永州人的血性。冠军之后，他们并未止步，期待今晚的永州队以勇冲锋的精神继续创造神话。
1: 六经则我开生面的大儒王传山和衡阳战队来了，此刻衡阳鱼粉的香气仿佛已飘进贺龙体育场，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是球员们最踏实的底气。新赛季衡阳队三条线补强到位，阵容焕然一新，期待燕城子弟横扫千军。
0: 欢迎魏源和邵阳战队，他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邵阳队带着敢开眼敢破局的劲头，队伍里所有的位置重新竞争，老将不退，新锐赶上，以实战补短板，以汗水积经验，是要在这个赛季让人重新认识邵阳。
1: 齐白石和湘潭战队向我们走来，他笔下的虾寥寥数笔便跃然纸上，画的就是湘潭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胆魄。此刻队员们手中的火炬正映着这片土地上唯有牺牲多壮志的红色血脉，湘潭队阵容全面升级，期待你们在2026的湘超赛场大放异彩。
0: 屈原和怀化战队来了，他在序谱写就《离骚》《天问》《九歌》，留下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今天怀化队从五溪大地走来，带着雪峰山的硬骨、远水的奔流、蓄水的诗意，把求索精神踢进每一场硬仗。

0: 他们将优乐精神化作赛场斗志，以赛力剑，同心聚力，只为家乡荣光而战。期待岳阳队在湘超赛场书写新篇章。
1: 金世智用先驱陶树携益阳战队登场，乘湖湘务实之风，全队以实干筑防线，用拼搏诠释担当。从滋水之畔到湘超赛场，他们步步扎实，敢打敢拼。期待益阳队以坚韧之姿提出属于银城的硬核风采。
0: 刘禹锡带领常德战队向我们走来，他在武陵写下晴空一鹤排云上，写的是常德人的志气。这支队伍今年将由本土球员与高校特长生青年梯队混编成阵。此刻刘禹锡身后的常德战队超有所得。
1: 茶陵师派李东阳携手株洲战队亮相，作为制造业坚实，株洲造车也打磨足球，上半年和职业梯队社会强队轮番交手，历练战术，并先后赢得了湘 BA 和湘女超冠军。让我们期待这支钢铁雄狮利刃出鞘，闪耀湘超。
0: 刘明登和张家界战队来了，这支从3000奇峰800秀水间走来的队伍，骨子里透露出韧劲儿。新赛季他们用状元签拿下中南大学锋线新锐，阵容全新升级。在贺龙体育场，来自贺龙家乡的张家界战队拼尽全力，张我志气。
1: 有请沈从文和湘西战队，今年他们把主场安在凤凰，绿荫激情和山水风光再次交融。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大山赋予这支队伍坚韧不拔的品格，欢迎大家去凤凰共赏绿荫争锋，共品秘境湘西的山水人文盛宴。
0: 邓显赫携娄底战队出征，在湖南足球的版图上，娄底人踢出了不服输的牛劲儿。他们从娄超的沸腾中走来，带着硬刚到底的精神出征湘超，不仅现在能打，脚下还连着未来，正为湖南足球输送新生力量。期待娄底队席卷湘超赛场。
1: 大湘南，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来了，他生于永州，成学于郴州，是两座城市共同的骄傲。今天携郴州战队登场，全队上下为郴而战，为家乡赢得荣光。
0: 风风火火战湘超，湖南足球正当红。
1: 湖南14支队伍的英姿已经点亮了赛场，湘超的灵魂属于每一个敢于追梦的平凡人。接下来有请运动员代表宣誓。
2: 我代表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和赛场纪律，尊重对手，尊重队友，尊重裁判，尊重球迷，团结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家乡而战，为湖南足球争光。宣誓人田尚轩，2026年7月25日。
1: 谢谢。下面有请裁判员代表宣誓。
3: 我代表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全体裁判员宣誓，坚决服从赛事安排，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和裁判员纪律，恪守职业道德，公正执裁，严肃认真，尊重参赛运动员，维护比赛公平与赛场秩序。宣誓人谢晓东，2026年7月25日。
0: 谢谢。从湘 BA 篮球场上划过的弧线，到龙超水面上的劈波斩浪，

0: 到香超绿茵场滚过的草尖，三超来自不同的赛场，却朝着同一个方向，共同拼出湖南体育的万千气象。
1: 接下来，常思思将与来自三超的运动员代表，以及石门五小和湖南幼超的孩子们，一同来畅想每一份湖南体育人的热爱。

大家好，我们是石门五小足球队。今年六月，我们在欧洲赛场战胜了巴萨和巴黎圣日耳曼的梯队，让大家看到了湖南足球的未来。今天我们来为湘超加油，等我们长大了，也要踢湘超。

接下来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此刻三湘四水的目光都在贺龙体育场交汇，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最滚烫的篇章即将开启。下面有请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蒋迪飞宣布开幕。
1: 我宣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开幕。
2: 看台上湘超的巨幅画卷正在铺开，此时40000颗心跳汇聚成同一个名字，湘超。
0: 湘东东也从屏幕里跳进了贺龙体育场。作为本次联赛的吉祥物，今晚他是我们的第12人，和球迷一起为每一脚拼抢呐喊，为每一座城市助威。
2: 开幕式的热浪已经点燃，2026湘超揭幕战的较量马上开启，长沙队主场迎战永州队。
0: 球迷朋友们，请把目光锁定球员通道。
3: 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现在开始。有请赛会会旗主各队队旗入

现场的球迷们，请拿出你们最热情的呐喊。接下来，有请裁判员、双方运动员。

0: 挥手镜头。
1: 请小朋友和小球童们稍作休息。

请双方队长一起跳边。

0: 接下来有请湖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熊倪、永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杨洪峰、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平、湖南省足协主席罗继宇共同为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揭幕战开球。来自石门五小、长沙长塘里小学的足球小将和右超冠军队成员将现场见证。
1: 这一脚开出的不只是2026湘超新赛季的哨声，更是这片土地足球梦想的接力棒。

0: 好，请开球，请开球。
1: 三湘四水，共此热爱。谢谢，请嘉宾移步看台。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即将打响。
0: 也把解说席交给黄亮、朱亮珍，球迷朋友们，我们把时间交给赛场。
2: 现场的球迷们，
3: 呐喊！围城皆为主场，每战只为家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卫视新闻、锋芒新闻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揭幕战，长沙队对阵永州队的比赛。我是湘潮联赛赛事解说员朱亮珍。
4: 大家晚上好，我是湘潮联赛的赛事解说员黄亮。首先呢，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双方的先发阵容。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永州队，今天永州队是身着蓝色的运动上衣、黑色运动短裤出赛。永州队今天的先发十一虎。好，我们看到随着当值主裁判的一声长哨，比赛已经拉开了战幕。
3: 今天永州队是身着蓝色的比赛球服，镜头对准的是七号林浩。比赛刚刚开始，长沙队在左侧获得一个界外球的机会。

0: 大家看到身着红色的运动上衣、白色的运动短裤，从屏幕的左侧往右攻的是长沙队，身着蓝色的运动上衣、黑色的运动短裤，从屏幕的左侧往右攻的是永州队。
1: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的首发名单。
0: 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永州队的先发阵容。今天永州队身着蓝色的运动上衣、黑色的运动短裤出赛。今天永州队的先发十一虎是六号队长古文杰、19号门将唐佳年、3号后防中间唐子权、5号王宁、7号林浩、10号高翔、21号邢俊凯、25号傅海明、28号彭孝坤、34号邓泽林和39号郭玉。
1: 那今天主场作战的长沙队首发门将是1号邓子豪、8号孙瑞、15号杨帆、2号肖子健、3号罗伯言、5号陈晓文、10号李章玉，今天是戴上了队长袖标。12号还有王厚林、27号张强、29号李月宁，还有37号马子怡。
0: 长沙队的主教练是谢成光指导，永州队的主教练是黄楚如指导。在今天晚上的单杠比赛的主裁判是国际级裁判员，执法过中超联赛的沈尹豪。第一助理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执法过中超联赛的张彦斌。第二助理裁判国家级裁判员葛宇。第四官员执法过女超比赛的国家级裁判员谭佳敏。来，我们看看这个镜头，
1: 比赛是刚刚开打，看来双方的队员啊都想抢一个开局。镜头给到的是长沙队的门将邓子豪，这是高翔。
0: 高翔也是2025湘超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对，上赛季是打进了7粒进球，
0: 并且还有8个助攻。今天晚上的比赛的公用直播信号是由电广传媒和湖南经视共同制作，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经视和风风火火战湘超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芒果微直播、小一新闻、这里是湖南、经视说法的抖音号以及湖南广电全媒体账号矩阵正在同步直播。一上来啊，双方针尖对麦芒啊，拼得非常凶。因为距离2025的湘超联赛啊，已经过去了200多天的时间，大家回到湘超的赛场啊，是感到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
1: 来看这次机会在左路，想用身体先倚住对方。这一下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外围还是长沙队在控球，打到左路。内部有空当，进到禁区，这一下永州队的防守还是跟得很紧。现在长沙队又把进攻打到了右路，左脚往里起，这一脚球是出了底线，门将唐佳年。
0: 开场这3分钟的时间啊，确实让大家感觉到节奏非常的快。今天天气火热，球是火辣，湘超火爆，足球狂热。今天呢是刚刚过了农历24节气的大暑节气，这是2天之前。今天又是年当中啊最火热的中伏。镜头给的是永州队的主教练黄楚如指导。
1: 其实今天对于两队的球迷来说，还有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上了4名新员，分别是8号的孙瑞、15号的杨帆、3号的罗伯言，还有12号的王厚林。同样，做客的永州队也有新员上阵了。
0: 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的12月20号，来看这个球出了机会，
1: 左脚
0: 打进了，
1: 球进了。
0: 长沙队4分钟，
1: 长沙队打进一球。29号李月宁，
0: 这是来自于雅礼中学的一名高中生，
1: 曾经也参加过 U16、U15这个国家队的集训。
0: 值得一提啊，这也是双方在今天这个开场比赛之后的第一脚打门。这个镜头啊，和去年12月20号，长沙队和永州队的湘超联赛的半决赛几乎如出一辙。嗯，那场比赛4分钟是长沙队的马子怡率先破门得分。
1: 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这一下很灵活的跑位，左脚再一扣，后卫的重心被晃倒了。
0: 第一下是傅海明在直接对抗29号李月宁的这个时候。这个因为双方的拼抢节奏很快，被晃开了身位。来看这个镜头的慢动作，这一下啊，
1: 第
0: 一下
1: 2.0啊，
0: 傅海明第一下没有解围，没有踢到这个球，正好把空当漏给了李月宁。李月宁拿到球之后，晃开空当将球打进。
1: 但是没有关系啊，永州队还有充足的时间。
0: 现在的比分呢，场上的比分已经变成了1-0，目前长。

0: 阿队暂时领先，因为比赛的时间还非常的充裕啊。这是香超联赛2026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一场常规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是有着逐渐适应和试错性的。
1: 这下裁判应该是示意永州队背后有一个冲撞的动作，
0: 吹的是三号的唐子权，刚刚这一下在防守的时候上抢这一下，
1: 慢动作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身位已经被长岛队员拿到了，所以从背后去冲撞的话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0: 长沙队拿到了今天开场之后啊第一个前场任意球，这是前场左侧的任意球，距离球门有30多米，这个球是刚刚好的27号的张翔，也是来自于亚里中学的一名同学，一名高中生，创造了这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镜头给到的是长沙队的主教练谢成光指导，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我们湖南永州人，
1: 今天也是老乡对老乡了。
0: 对，那么在永州队这边也有很多长沙籍的球员，来先看这个任意球，
1: 做了一个假动作，左脚往里兜，这球没有打起来，
0: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专门的配合。
0: 镜头给到的是永州队的邓泽林，结合12月20号去年那场半决赛，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分析啊。这两支球队呢，在今天的先发阵容当中，永州队，一共是有着8名球员在去年2025香超联赛的那场半决赛当中出场亮相，而长沙队的�阵容变化相对大一些，有4名球员是参加过去年12月20号的那场香超联赛的半决赛。
1: 刚刚有介绍有4名新加盟长沙队的队员在今天的揭幕战亮相了，其实我们做了一下统计，同样永州队有2名新加盟的队员今天也亮相了，分别是39号郭玉还有5号王宁，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关注一下新援的表现，因为对于卫冕冠军来说肯定很多队伍对他们都有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新求变。
0: 刚刚呢是永州队的队长古文杰在后场出球啊，直接长传找在前场右路的7号0号。镜头刚给到的是长沙队的15号杨帆，在上个赛季当中啊，长沙队的右路呢是由刘佩林在这个位置，他在这个赛季呢是转投到了香超的衡阳队。又是古文杰拿到第一点，
1: 后脚跟，这一下还挺有想象力的。零号，
0: 今天一上场双方都拼得非常的凶，整体的节奏啊，我感觉应该是这两支球队在前一阶段面对的各种不同的热身赛当中节奏最快的，所以今天的目前的气温，室外的温度是30到31摄氏度啊，湿度57%，同时呢有东北风2级，相对来讲啊还算是在这个酷暑天气一个比较好的天气。
1: 当然咱们的赛事组委会也考虑到这个天气炎热的原因，在本届香超联赛也会适当的进行一个补水的时间。15号杨帆，他可是曾经入选过上海上港亚冠的名单的一名队员，
0: 这也是一位有过职业经历的球员，他曾经在上海上港入过亚冠的名单，随后又包括在苏州东吴队、湖南湘涛队啊有过职业联赛的经历，退出职业赛场之后呢，今年回归到民间的足球赛场。他今年是31岁，
1: 陈晓文。
0: 上个赛季陈晓文是担纲长沙队的场上队长。
1: 这个界外球应该是杨帆来发。
0: 我们稍后会结合场上的实际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阵容，因为这段时间啊大家一上来之后很兴奋。来看这个球，刚刚好像是邓泽林想给高翔做一个球，稍微给大了一点。在开场的阶段啊，高翔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在前场的右侧活动比较多，
1: 比赛来到第10分钟了，镜头给到的是永州队的主教练黄楚如。
0: 彭夏坤
1: 在右路，看看能不能把球给摘出来。
0: 邢俊凯想 要一个角球，大家知道在去年永州队利用角球定位球啊，是有很多破门得分的这个频次啊，他们也是在全联盟当中角球任意球组织的最好的队伍。还是在右侧的彭孝坤，他今天在左侧对位的是长沙队的15号杨帆，
1: 是一位转身。这边永州队上抢也很及时。
0: 对，刚刚这个镜头就可以看得出啊，永州队和长沙队的阵型都保持得比较好，比较有层次感。
1: 那今天两队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跟去年相比的话，就是对二点球的逼抢更加的紧密了。
0: 对，去年湘超联赛第一轮，大家会有一点感觉啊，就是民间联赛一开场之后，大家踢得很兴奋，但是好像全队的配合还不太默契，靠着球员个人能力和小组的配合打得比较多。来看这个球，
1: 在右路下底传中，
0: 这个球太靠近门将，已经出了底线啊，球门球。镜头给到的是唐佳年，他也是2025湘超联赛当中的最佳门将，他也有过在职业联盟的经历。永州队这边呢是唐佳年和古文杰，曾经踢过职业联赛。
1: 这一下犯规了，永州队获得了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0: 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郭玉啊，
1: 他是一名新援。
0: 对，这是这个赛季永州队的新发现，在永州队场上的是四直后腰的位置。
1: 郭玉本身就是永州的祁阳人，曾经在上海申花进行过一个青训。来看一下永州队任意球的机会，这球应该是想往后点来吊。
0: 这是永州队今天开场之后第一个的前场任意球。
1: 黄楚入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应该赛前有过部署的，对于定位球应该怎么打。我们来看看永州队这个定位球的机会。
0: 几个大个球员都到了禁区里边，包括唐子权、王宁，看看邢俊凯怎么处理这个前场的任意球，
1: 往后点来吊，
0: 找古文杰，第一点没有完全拿住啊，这个球要迅速回防了，因为长沙队
1: 这一下铲球犯规了，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0: 黄牌给到了34号邓泽林，他是在防守长沙队的5号陈晓文的过程当中啊，这一下呢是一个战术犯规啊，因为如果是陈晓文这个球趟出去的话，因为永州队的球员都压上来进攻了， 对后防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动作稍微慢了点，带了一下。
1: 陈晓文还是相对来说有经验的，这个球不管拿不拿得到，我先挨到这个球。邓泽林拿到一张黄牌。
0: 那么刚刚说到，在永州队的先发阵容当中，去年12月20号。曾经参加过湘超上个赛季半决赛的球员呢，分别是唐佳年、古文杰、林浩、高翔、邢俊凯、傅海明、彭孝坤和邓泽林。那在今天的三个替换的球员呢，3号唐子权在上个赛季呢是那场比赛正好停赛，由欧阳替代他。另外一个球员王宁呢，在上个赛季正好是代表长沙队出赛，那上个赛季替代这个位置的是老队长张华月。而39号郭玉的位置呢，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半决赛是由彭斌担任。而在长沙队这边的话呢，四个在去年12月20号的半决赛当中出场亮相的球员，分别包括1号的门将邓子豪和5号陈晓文、10号李章玉以及37号马子怡。其中马子怡在那场比赛开场4分钟取得了进球。而长沙队的其他的球员啊，在去年的半决赛曾经替补出场的，包括有27号张翔、29号李月宁、4号郑伯之、16号王博、24号杨科和20号江成坤，后面这些球员呢，都目前在替补席。
1: 今天我们看到长沙队的界外球基本上都是由杨帆来罚，大力手抛球，抛的还是比较远的。
0: 从他的这个今天的状态来看的话啊，是一个很精干精瘦的球员，体能，包括那种，拼劲儿比较足，是场上的那种悍将。镜头给到的是邓子豪，这是长沙队的门将，他是长沙队的主力门将，曾经也在湖南湘涛队啊打过主力的门将，现在呢是长沙的一所高中的足球教练。
1: 镜头看到邓子豪的时候，感觉他也瘦了，就是从去年到今年，感觉很多湘超的队员啊，经过这个赛季的备战，提前的备战，都瘦了很多。
0: 顺着小猪这个话来讲啊， 在去年有一些队伍当中呢，有一些符合规定的退役的职业球员。那么在去年因为没有系统性的训练，所以我们感觉到有些球员好像似乎感觉还没找到。镜头给到是谢晨光指导，
1: 这是唐佳年。
0: 所以呢，在比赛的当中啊，这些曾经的职业球员、退役的职业球员，他们发挥的作用似乎不那么特别明显，包括好像稍微有点发福啊。那这个赛季呢，包括刚刚讲到的邓子豪，包括长沙队的周春威、谭响，还有永州队的唐佳年，他们都是经过艰苦的训练瘦身成功的。可以说下练三伏之后，他们每一滴的汗水都会是值得的，在足球赛场当中都会呈现出最积极的一面。
1: 也是希望在家乡父老面前，在所有支持这个球队的球迷朋友面前，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减肥是一个态度，拼搏是一种精神。
0: 米卢教练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态度决定一切啊。镜头给到的是谢晨光指导，他是我们湖南雅礼中学的一位教练，一位体育老师，
1: 而且也有过国字号的这个任教的经历，主要担任的是技术分析。
0: 他在2019年两次入选了荷兰教练希丁克执教的中国国奥队的教练团队，也是首位成为国字号教练组的乡级的教练员。那么刚刚说到谢晨光指导啊，他是一位中学教练、中学体育老师出身。永州队的教练黄楚如指导是一位小学体育老师、小学教练出身，可以说都来自于民间。大家对民间足球的理解啊各有不同，但是所呈现的内容都非常有特色。
1: 对，但是大家对家乡的热爱都是一样的，跟现场所有的球迷一样，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耳机的反响能够听到现场是山呼海啸般的声音。永州队的机会，二过一的配合，差一点点，但是还是把这个球给拼了下来，想穿裆，球过了，人没有过去。
0: 刚刚给的镜头是34号拼命三郎邓泽林，镜头给到的是王宁。
1: 这个时候永州队千万不要着急，还是要把自己的特色给打出来。
0: 对，因为现在时间对双方来讲都很充裕。刚刚是古文杰在防守的时候犯规了，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在中线的中圈附近啊。动作不大，所以呢，像这种犯规是延缓对方的进攻节奏，同时裁判员也很难给牌。黄楚如指导好像似乎在意识着要进行换位啊，
1: 这个手势估计只有永州队的队员能够看懂，
0: 因为场上瞬息万变，这两支球队呢，说老实话对彼此都非常熟悉了。
1: 对，
0: 我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去年在所有的湘超球队当中，只有长沙永州和株洲郴州这四个队啊，分别先后打过主客场。因为湘超联赛是一个单循环的赛制，要打主客场呢，第一要进入到淘汰赛，第二呢要正好在各方面机缘巧合。所以啊，长沙和永州这两个球队啊是彼此非常熟悉，在球场下是兄弟，在场上呢大家真刀真枪的拼。
1: 比赛来到第18分钟了，各位好，这里是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卫视新闻、锋芒新闻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湘超联赛揭幕战，长沙队对阵永州队的比赛。
0: 我们会结合现场的情况给大家简单的分析和评述一下双方的这个阵型。大家看到在后场永州队出球，古文杰和唐子权在跟唐佳年接球的次数频率更高。
1: 这个时候要大脚了，
0: 这球唐佳年出现了失误，
1: 长沙队19分钟2-0领先了。
0: 我们来看看慢动作，
1: 对于长沙队来说，今天是一个梦幻般的开局，现场湘爱军团的球迷也是肩并肩为两粒进球而奋斗。但是没有关系，唐佳年不要有负担，比赛还有时间，还有充足的时间。
0: 这个球是唐佳年在解围开大脚的时候，应该是打到了27号长沙队的张翔的身上。看，
1: 古
0: 文杰回传门将，这个球的力度小了一点点。
1: 这一下其实可以看到孙瑞的这个跑位很关键，
0: 孙瑞的跑位
1: 因为让唐佳年不敢把球传到右路去，所以说足球是一个整体的运动，就是这样。 不仅要抢持球队员，还要抢他传球的这个队员的这个位置。

0: 其实面对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难的这个局面啊，永州队在2025的香超赛季也遇到过的。现在比赛时间还比较充分，我们看看双方怎么样拼尽全力去把自己的特点和训练的成果展示出来。
1: 邓泽林，这时候千万不要着急。永州队获得右路的一个界外球，外围远射的机会，
0: 好球，打正了球门。这是队长六号古文杰。现在呢，比赛打到了20分钟，长沙队目前暂时领先永州队。目前长沙队也是只有2次射门，永州队1次射门。这3次射门的话呢，都打正了球门。
1: 双方的队员对于这个拼抢是寸土不让。
0: 刚刚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
1: 肖子健表情很痛苦。
0: 高响和长沙队的二号肖子健在冲撞的这下互有身体的接触。
1: 永州队大家往前开，
0: 唐子权直接找十号高响，这个球停得不错，回做一下，再往禁区里，
1: 还是想往禁区里面掉。
0: 前场看看这个球
1: 机会，高翔，哎呀，这一下第一脚没领到。古文杰头球往前点，
0: 因为有刚刚那个球的这个状况，所以看得出永州队的球员在多加强一些呼应和喊一喊。因为今天天气比较闷热，可能大家在找比赛节奏感觉的时候还要点时间。零号回做这一下，还有球权，给小了一点点，
1: 这一下是滑倒了。马上长沙队的反击也来了，
0: 十号李章玉在左侧，这是他比较习惯的一个位置，
1: 到了禁区
0: 控一下节奏，
1: 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这一下
0: 想
1: 给小了，
0: 想打一个2-2，但这个球2-1，这个球确实给小了点。
1: 对，另外永州队防守队员的站位也站得很好，
0: 很快的反击。
1: 李章玉，
0: 今天长沙队在前场的这个攻击线上啊，并没有让李章玉是打中锋的位置，他更多是打一个左边锋。他平时在亚里中学在过去也是更习惯这个位置，他能打中锋也能打靠左侧。
1: 李章玉本赛季应该是换了一个号码，上赛季是身披11号，这个赛季不仅戴上了队长袖标，而且还穿上了10号，象征着核心的一个球衣。
0: 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因为
1: 看香超，打开湖南有线超级电视芒涛 TV， 直达本场香超直播，搜索芒涛互动小程序，一边观赛一边畅聊点评战术，聊聊新一球员，参与比分竞猜，还有机会领取惊喜福利，一起为湖南足球加油。比赛第24分钟的时候，双方进入到了一个补水的时间，确实天气比较炎热，也借着这个时间啊，特别是永州队的教练得给运动员们灌输一下这个战术，不要着急，还是要把赛前自己的这个风格打出来。
0: 对，这是刚刚给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的话，大家看到这个球长沙队的助攻的球员传的这个位置很好，让永州队25号傅海明拿球很困难。大家看这第一下上抢，这一下够不着球，没踢到之后给了29号林苑。

0: 进行一些相应的指导，尤其是心理上的一些抚慰啊。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
1: 继续回到比赛，这里是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卫视新闻锋芒新闻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湘超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的比赛，目前的比分是2-0，主场作战的长沙队暂时领先。
0: 大家看到永州队在前场进攻的过程当中啊，邓泽林、林浩、高翔三个人的位置啊比较灵活，高翔呢在防守的时候是回撤的，
1: 又是一个直塞球，在右路往里带
0: 啊，
1: 想往想再给一个直塞，但是永州队这一下防守队员的站位选择得很好，左路还有空当，长队这个时候也不着急了，把节奏先稳下来。
0: 大家看到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啊，永州队的十号高翔拿球的次数不多，这说明长沙队在很有针对性的防高翔。第一是让他拿球很难受，第二的话是减少高翔有从容接球出球的机会啊。所以现在我估计黄楚指导也给球员做了一些这样的调整。
1: 相比较上个赛季的变化，长沙队应该是后场更加的简单了，能解围就解围了。
0: 长沙队拿到了开场之后的第二个前场任意球，
1: 在右路，29号李月宁来罚。
0: 李月宁在上个赛季在长沙队对阵湘潭队的比赛当中打进过一记非常精彩的世界波。
1: 这是张翔，往禁区里边掉，直接出了底线。
0: 同时呢，刚刚也说到了李月宁在去年12月20号那场半决赛当中也曾经代表长沙队替补亮相。
1: 唐佳年有个外号啊，番茄三兄弟之一。今天他把手套的颜色换成了番茄的颜色。李月宁
0: 在前场进攻的过程当中呢，我感觉今天永州队啊像是一个4-4-2的阵型。确实就像刚刚小朱讲的一样啊，这个赛季的长沙队整体踢得更简单更直接，然后呢上个赛季感觉传控传得比较多，似乎呢节奏并不快，今天的话呢就务实一些，就是在后场如果拿到球之后就直接的快速的打身后，利用年轻球员包括像李月宁、张翔啊这两个来自于亚利中学的后生啊，他们强劲的冲击力
1: 来制
0: 造威胁，
1: 准备来罚这个界外球，还是肖子健往里掉，后点依旧是长沙队拿球，这一下进攻换到了左边，古文杰第一点把球破坏。
0: 对，大家看到永州队的队长古文杰一如既往的稳定啊。
1: 对，
0: 这个球要小心，禁区里
1: 边。两个人刚刚有点谦让，再往里带，这是一个关门。
0: 刚刚这一组的防守啊，应该说永州队自己是忙，这个处理的比较妥当，
1: 对，很干净，而且选位是很好的。
0: 虽然其实局势比较的险，但是大家还是很冷静。
1: 在左路。
0: 这段时间场上的节奏逐渐是被长沙队所掌控，虽然节奏不快，但是呢他们拿球之后很少丢球。
1: 你看这个时候永州队不上抢，长沙队也不着急往前传了，往中路走，再给到左边，这是李章玉。永州队把球给断了下来，李章玉反抢进到禁区，左脚传球，唐佳年稳稳地把球拿下，还做了一个手势示意队友不要着急。
0: 这段时间长沙队进攻啊在左侧就是李章玉这一侧发展的比较多，永州队的右后卫啊彭孝坤

0: 和邓泽林的这一侧相对来说防守啊，需要队友的更多呼应。
1: 这一下处理林浩还是挺放松的，很写意，想来一个后脚跟。
0: 现场这40,000多球迷啊，让我们大家找到了我们湖南人自己的世界杯的感觉啊。美加墨世界杯刚刚决出冠军，就在6天之前，我们湖南的世界杯马上接档啊！大家用自己的热爱，用自己的加油助威声，为湖南加油，为湘超加油。
1: 这次看球终于不要熬夜了。漂亮，
0: 拿球是邢俊凯，
1: 这是林浩，这球挺大了。王厚林，这是新援第一次亮相26的湘超长沙队。
0: 对，他出自恒大青训，也毕业于雅礼中学，有过在塞尔维亚联赛踢球的经历。
1: 在右路往里吊头球，
0: 危险，
1: 3-0了。31分钟，长沙队通过头球再下一城。
0: 进球的是27号张翔，他在本场比赛已经有2个进球了。
1: 现场的长沙球迷肯定在感叹，这个9.9值啊。
0: 我们结合慢动作来看看这个球啊，其实这个球的发展是来自于刚刚的12号王厚林以及2号肖子健在前场的右侧的这一侧的小组的配合。
1: 来看一下，
0: 看右侧的传中，你看给到了2个后卫的这个中间的缝隙，这是古文杰和唐子权中间的缝隙。29号李苑宁在右侧找到了这个空当，27号张翔甩头攻门，这个球角度太过刁钻了，纵使唐佳年是横身飞进也鞭长莫及。今天这个一开场啊，长沙队的攻势确实是很有成效，前面的3次射门弹无虚发，
1: 效率很高。
0: 看看高翔，这段时间确实比较被动啊，但是呢球员们都要保持冷静啊，只有保持冷静的状态才能够找到自己最好的竞技状态和感觉。镜头给到了12号王厚林，这个球员今天确实让大家感觉到耳目一新，完全不一样，实力和其他球员我觉得要更高出一个层次。
1: 就是今天新上场的4名新员感觉解决了上赛季长沙队的一些短板，
0: 确实在后腰的位置上拿球出球，难怪能够让江成坤暂时坐上替补席。大家看到这一段永州队也是在高位逼抢，但是这个的话是需要有体能和移动全动来保证的，否则的话
1: 又来了后脚跟1-0，
0: 李月宁直接面对古文杰，内切，
1: 古文杰在防
0: 还是在，球传了出来，
1: 还有吗？4-0了。34分钟，长沙队再下一城。张翔梅开二度了，今天。
0: 这是张翔今天在比赛当中第3个进球，上演帽子戏法了。我们结合慢动作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刚刚在这一组啊前场高位逼抢之后，后防线的人数减少了，前场看3-3，先是内切再是下底啊，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速度和启动的优势，在禁区里边27号张翔有一个比较大的空当，这个位置已经失位了。
1: 其实这一下永州队的后卫要回来保护一下，
0: 因为在前面丢球相对比较快啊，可能球员心里还是稍微有些着急。
1: 不要着急。这才是本届香超联赛的第一场比赛。
0: 对，现场的球迷呢，需要给双方的这个球队都来加加油，尤其给现在暂时比分落后的永州队来加加油。今天长沙队啊，到目前取得的优势就是在中场的优势非常大。哎呦，这下就是漏得很漂亮，但是后防后边的队友啊没有接应的点，
1: 对，没有想到一起去。
0: 因为中场活了，所以呢两个边路也活了。两个边路，长沙队的球员本身速度和节奏频率就相对比较快。
1: 黄楚如这个时候应该在思考中场的时候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部署呢？
0: 永州队拿到前场的任意球，这是第二个前场任意球，交给邢俊凯。现在永州队的球员都压过了半场啊，因为现在比分差距已经形成了，所以呢每一次进攻的机会都要想尽办法。
1: 大脚往里摘，
0: 文杰这个点给的深了一点，邓子豪双拳将球击出。还有邓泽林回做一下，交给七号，
1: 在右路往里掉，第一点被长沙队破坏了。古文杰上来了，
0: 对，因为古文杰刚刚在这一轮次进攻当中已经压上了，这个时候去找古文杰这个点是对的，先用中锋来摆渡一下，用支点，
1: 漂亮，
0: 这是王宁
1: 抢得很干净啊，
0: 前场的任意球，
1: 永州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比较好的定位球的机会，王宁创造的。
0: 王宁是在今年的香超选秀大会以第13位被永州队选中，他也是中南大学足球队的队长。来看看这个位置比较好的任意球的机会啊，我们说到在上个赛季永州队多次通过角球定位球破门得分。邢俊凯、郭玉，这是前场的右侧，距离球门30米之内可以选择的方式会比较多元化。
1: 邓子豪、
0: 邢俊凯
1: 两个人这是想打一个配合
0: 一下，给到后点，
1: 后点有机会，古文杰
0: 继续，应该是角球，
1: 其实这下应该是被干扰了。
0: 对，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啊，其实邢俊凯在这个同样的位置曾经在热身赛当中打进过一世界波，这个球和当年2002年韩日世界杯罗纳尔迪奥那个进球对着英格兰队很像。那邢俊凯和
1: 邢俊凯把球往后点来吊，正好找到了古文杰这一点。
0: 对，这个点其实是打成了，但是呢是长沙队的陈晓文将球先解围。永州队前场的第一个角球，
1: 双手高举，
0: 左侧邢俊凯，
1: 邢俊凯
0: 角球王子邢俊凯
1: 往里打，
0: 这个角发得不错，
1: 双拳把球击出。
0: 刚刚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双方有身体接触，长沙队的球员是倒在了大禁区弧顶的这个位置，可能是起跳的时候是不是胳膊碰了一下。

0: 倒在地上的是29号李月宁。
1: 镜头也是给到了永州队的球迷，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仍然站起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球队在加油。
0: 在今天下午不到4点钟啊，在整个贺龙体育场周边，包括劳动路、天建路啊，就成为了永州球迷蓝色的海洋。当然，陆陆续续的长沙球迷的这个红色的方阵也随后来到了现场，为双方加油助威。我们再三说到这个比赛啊，因为是2026湘超联赛常规赛的第一场，这个比赛呢是有容错率的。通过这个比赛的话呢，大家肯定拼尽全力，但是如果发现问题，发现的早，其实不见得是坏事。
1: 对。而且比赛还是上半场，还没有结束。
0: 李月宁的问题不大啊。
1: 对于永州队的球迷来说，要相信奇迹，奇迹才有可能发生。古文杰，
0: 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刚刚结束，湖南人自己的世界杯今天正式打响。今天在贺龙体育场现场有接近45000名的球迷。要告诉大家，目前在长沙第二现场看球的活动场地是不下50个，在永州也有11个市区县，有近40个第二现场的朋友在球迷广场看球。我们也在这儿向第二现场的球迷朋友表示问候。
1: 张队开球。
0: 这支长沙队在后腰的位置，包括左右两侧的位置的补强，显而易见。在上个赛季，长沙队右路的刘佩林是在湘超联赛当中实力独一档的球员。这个赛季，很多球迷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长沙队会让李月宁转投到其他球队，这个刘佩林转配到其他球队。但今天呢，大家通过包括肖子健还有王厚林等球员的表现，应该是找出了答案。
1: 来看永州队的反击。长队前场逼抢还真是寸土不让啊。
0: 你看这个大个儿球员李章玉，1米90以上的身高，他不打中锋，他到左侧拿球过人，包括他的这个衔接啊，他确实还是有一些优势，他的速度频率也不慢。
1: 就是可能在传统的足球当中，大家觉得站桩式的中锋应该是站在正中间的，但是今天长沙队让李章玉这个身材高大的桩站在了左侧，
0: 就是他左侧他既能过人能拿球，也能够有支点的效应。在2025的湘超的比赛当中，揭幕战长沙队娄底队率先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就是李章玉，是通过角球以及头球冲顶得分。
1: 长队把球发展到右路，古文杰。
0: 对，大家看到这个镜头啊，唐子权、古文杰，上方左侧的左后卫傅海明，下方右侧的右后卫28号彭孝坤，这是永州队的4个后防的球员。那么正在要球拿球的这个是21号邢俊凯，这是后腰，和他搭档的是5号王宁。
1: 唐子权漂亮的转身。
0: 在这个后防线的这个位置啊，需要有队友啊更多的来拿球和找接应的点，如果要后卫去通过过人的方式再出球的话，还是有风险。前场左侧的界外球，目前的双方其实射门次数都不多，打的是很激烈啊。唐子权回做一下，
1: 唐子权
0: 在进攻的过程当中，现在永州队把自己的阵型变成了一个4-3-3的阵型，在防守的时候呢，更像一个4-4-2。现在是邢俊凯在回做拿球，交给王宁。大家看到左侧刚刚有空当，但是没有传出去。
1: 看这一下后腰就跟回来了。
0: 对，大家看到现在这个镜头，43分钟左右啊，因为天气一直很炎热，双方的体能下降很明显。前面的35分钟都保持了高强度的节奏，大家看到在美加墨世界杯也是如此啊。那些国家队的话也能够拼个70分钟左右，那么像我们这个民间球队大概是60到65分钟的高强度的节奏。
1: 来看一下永州队这一次在右路，
0: 哎，
1: 个人能力
0: 有机会
1: 进到禁区，
0: 慢了，
1: 哎呀，
0: 34号
1: 这下没有找到传球的空档，
0: 形成了一个角球，
1: 这是邓泽林的突破。
0: 对，这是前场右侧的角球，邓泽林这一下的球没有传出来，但是他突破还是很果敢很坚决，
1: 现在还是很自信的。
0: 对，球队其实现在啊，在目前这种相对的不利的状态之下，就是需要有这种亮剑精神和勇冲锋的精神。给到的是21号邢俊凯前场右侧的角球，
1: 裁判示意这球得放到线上。
0: 这是勇士队在今天上半场拿到的第二个角球的机会。
1: 邢俊凯应该在跟裁判交流上半场还有多长补时的时间啊。
0: 看看这个角球，邢俊凯双手高举，
1: 邢俊凯把球打到中间，
0: 还是中间这个点，这个球
1: 上半场补时有1分钟的时间，

0: 文杰刚刚这个点他都拿到了，但可惜第二落点呢，永州队的其他的队友接应和配合暂时还没有形成很好的默契。这是哎呦，傅海明刚这下解围被长沙队上抢的这个球脚带了一下，问题不大啊。39号
1: 国羽的防守是特别的果敢，也很勇敢。
0: 今天小将郭玉啊第一次亮相，应该说整体还不错，但他这个位置啊是被长沙队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是很有针对性在逼防，所以他出球比较难。林浩今天和高翔啊在前场都有一点点孤掌难鸣的味道，因为很难接到队友给他输送的炮弹。好
1: 好的，上半时比赛结束，长沙队暂时是4-0的比分领先永州队。那我们也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亚纳威图天赐追光膜，层层激活年轻能量，一片幻现灼然光彩。无问时间，向美而生，亚纳威图
3: Time for the timeless。
4: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5: 孟庭辉，竟然是你。
6: 是我如何？
7: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4: 世界已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6: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9: 神威军听令，拿下！
10: 把他关进大牢，
11: 朕看谁敢！
6: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4: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2: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6: 我身上可知？
4: 玉婷瑶即将播出。
13: 孟姑娘，等我。
14: 好
4: 哦。好六街换新升级，病装派对隆重开启，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5: 拉我一把，别拽掉了。
16: 欢迎美丽的新娘。
15: 这么欢迎吗？
17: 干嘛呀，干嘛？
15: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16: 新郎，您能站起来一下吗？
4: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18: 大哥，绝对是大哥。
19: 我如果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我是被冤枉的。
20: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19: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4: 今晚10点，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世界那么大，总有惊喜在等你，感受前所未有的从容，体验无与伦比的舒适，尊然万事里，世界任我行。
1: 一座座超级工程纵横山河，

一吨吨精品钢材赋能国之重器，香钢以高端钢材铸就时代盛景。一方湘南沃土，孕育万千风物匠心。永香甄选永州本土全产业链数字化贸易平台，深耕本土资源，打通产地，直达千家万户。永香甄选，不负每一份热爱。

0: 成绩否？
1: 永州队赢了。
0: 2025，他横空出世，出道即出圈。
2: 我们看到你们的热情。
0: 再出征。2026，14城旌旗列阵，热血集结。104场鏖战，龙争虎斗。每一城皆为主场，每一战只为家乡。7月25日起，心中的那团火在三湘大地燎原。2026湘超来了，谁问鼎？谁称雄？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直播见证。
2: 现在登场的是上年一群承载着湖南体育的荣耀少年，雅礼女篮麓山国际足球队，湖南师大附中田径队，骄傲的

一位球迷一样，因为对长沙的热爱，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这里。全场的球迷们，举起双手，让我们一起唱响"战斗长沙队"。

0: 举起双手，喊出这座城市最响亮的声音，战斗长沙队。
1: 各位好，欢迎回到长沙贺龙体育场，这里是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一轮长沙队主场对阵永州队的比赛现场。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卫视新闻、锋芒新闻正在现场直播。上半场的比分，长沙队凭借张翔的帽子戏法、李月宁的一粒进球，暂时是以4-0的比分领先永州队。
2: 今天这个上半场啊，长沙队在前30分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这个夏训呢，长沙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补强的球员也是给球队带来了显而易见、非常明显的变化。4个进球粒粒非常的精彩，而且呢很有针对性。第4分钟李月宁的进球，随后呢张翔在第20分钟、第31分钟和第34分钟连进3球。下半场对于卫冕冠军永州队来说，

0: 说需要重整旗鼓，更需要把心态清零，从零开始去拼对手。
1: 对，相信中场休息的时候，永州队的主教练黄楚儒也应该会针对上半场的这个表现做出相应的一个部署，我们下半场也一起期待一下。
0: 好，我们看到双方的运动员已经从休息室回到了场地中央，还有45分钟的比赛。那么这个45分钟比赛里面还有很多种的可能性。
1: 对，
0: 而我们再三也说到了，莫以成败论英雄，莫以输赢论收获，这只是45分钟比赛，只是2026湘超联赛的第一场的常规赛而已啊。对大家来说还有很多可以考验的机会。镜头给到的是长沙队的6号谭翔，他在去年2025的湘超联赛当中啊，永州同长沙那场比赛当中，在替补登场之后呢，是为长沙队扳回了一个进球。我们看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似乎是长沙队要请求换人调整，
1: 看到杨科准备上场了，还佩戴上了队长袖标。
0: 老将杨科是要替换10号李月宁，10号这个李章玉，抱歉，10号李章玉。
1: 杨科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同时也是长沙队的助理教练，就是教练自己把自己给换了上去。杨科上来应该就是想稳住节奏了。
0: 要给大家特别介绍队长杨科。那永州队也请求换人，18号张华月和40号彭斌上场，分别替换了39号郭玉和7号的林浩。
2: 10号张志向，24号杨科。
0: 好，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都聚拢在了一起。永州队的这个两个换人调整是很有针对性的，上半场的小将郭玉啊被长沙队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有所压制，所以换上老队长18号张华月。另外呢，彭斌今天啊替补登场，他是替换下了林浩。上半场林浩在右侧拿球的机会啊，也是确实不是特别多。镜头给到了长沙队的24号杨科。值得提一下啊，杨科他的小学离咱们贺龙体育场很近，就在长塘里小学。
1: 哦，
0: 他也是在中南大学毕业的一名学子，他曾经有过在中超和中甲踢球的这个经历，也算是我们湘超联赛当中有过最丰富职业联赛经历的。
1: 镜头给到的是永州队21号邢俊凯，从他的眼神来看比较坚定，应该是不满这个比分想要扳回来的。同样，永州队的球迷也是高举旗帜，依旧为自己的家乡在加油。
0: 哎，
1: 杨科，这应该是学了巴黎圣日耳曼恩里克的那个战术，
0: 直接把球交到前方，然后呢高位逼抢，
1: 对，
0: 限制对手的出球。
1: 古文杰大脚往前开，现在双方的队员打得都比较简单了。
0: 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卫视新闻、锋芒新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6湘超揭幕战长沙队永州队的比赛。今天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解说评述的是黄亮和朱亮珍。镜头给到的是15号的长沙队的球员杨帆，镜头现在给到的是永州队的34号邓泽林。他今天在右侧，邓泽林有个绰号叫做小豹子，他是属于这种拼劲很足的球员，
1: 速度也很快。
0: 但他今天碰上了老大哥15号，杨帆啊，确实是给他了很强的这种历练。
1: 对。
0: 双方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的数据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1: 嗯。
0: 长沙队上半场一共4次打门，弹无虚发。永州队上半场的是1次打门，这一次打门来自于队长古文杰的远射，也打正了球门。角球的方面，永州队有2个角球，在前场任意球永州队拿到3个，长沙队是2个前场任意球。黄牌的方面呢，是永州队的邓泽林有一次黄牌。
1: 来看左路，永州队今天在对阵长沙队的这个防守突破当中暂时还没有占到便宜。
0: 镜头给到了黄楚儒指导和助理教练前国脚和国奥队的球员吴兆军指导。
1: 肖子谦，
0: 永州队在前场的左侧拿到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这是
1: 彭斌，
0: 40号彭斌。
1: 没记错的话，在上赛季的淘汰赛中，彭斌是打进过2个世界波的。
0: 对，其中上半场的第一个扳平的进球就在这个位置，很靠近的这个角度，是在对侧的这个球门，另外一侧的球门。
1: 邓子豪这个时候也是不敢怠慢，
0: 看邢俊凯和高翔要做一个配合，禁区里面永州队有五个争抢头球的点，我们来看看这个球的发展。永州队的球员全部压过了半场，看看这个定位球能不能够有所斩获。邢俊凯
1: 往里掉，哎，透了一下，
0: 留下变化，
1: 在左路
0: 给到换点，
1: 狂球，
0: 透了，
1: 漂亮，打进去了，古文杰，
0: 这个球打到了边网上，抱歉，打到了边网上，
1: 不好意思，这一下看差了。
0: 对，但这个球的话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你看这个任意球的配合是很有想象力，好像似乎是邢俊凯要传球，但事实上是挂了一下之后用左脚给后点，还真出了空当。
1: 但这一下永州队离进球越来越近了，这是永州队的球迷希望看到的。
0: 对，到目前为止永州队的两次射门都来自于队长六号古文杰，这当然说明古文杰的带刀属性和攻击实力很强，但是呢也是说明永州队的前锋自己啊要努把力了。
1: 这边长沙队杨科，
0: 看看杨科拿球的这种节奏啊，他把节奏缓一缓，
1: 对，
0: 回做一下啊，因为天气比较炎热，体能的分配对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比较重要啊。我们看到在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如何能够做到移动全动，动静皆宜，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个是一个球队成熟的一个表现。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啊，像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包括阿根廷队都有过这种良好的表现。一击中地，来看这个球，彭斌，还有球权十号高翔啊。那这段时间呢，感觉得到就是永州队，第一是大家在集中的压上，而且呢攻势也有所起色。又拿到前场左侧的界外球，25号傅海明。
1: 左脚往里掉，这一下
0: 还是给邢俊凯，这个球角度稍微有点深，给到了后点，邓泽林拿这个球有点困难。邓泽林和彭斌这两个球员在去年2025香超的半决赛当中啊，在永州队这一侧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邓子豪，
0: 这两个高中生的球员是打出了他们的风风火火闯九州的这种姿态。
1: 罗伯言，
0: 对，长沙队拿球，你看12号王厚林他变成了一个拖后中卫，他的这个位置变化是非常的频繁，个人能力很强。傅海明，
1: 部队把球给抢了下来。
0: 傅海明在今天上半场得到的挑战，你看永州队的3号唐子权现在是来到了中锋的位置，这也是这个赛季永州队场上的一个变化，因为王宁来到队伍当中的话，他可以和古文杰形成双中卫，这样就可以解放啊这个进攻能力很强的3号唐子权。事实上唐子权呢在青训的阶段打前锋更多，在永超联赛的祁阳队呢他也进了很多的球。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永州队现在是3后卫了，
0: 看一下啊，防守的时候确实是3后卫，应该是
1: 古文杰拉到了左边路，
0: 对，古文杰在左边路，中间的话应该是王宁，然后呢在他前面点的话呢是张华月，那么这是一个变化比较大的这个方式啊。在防守的过程当中，28号彭孝坤是回撤的，那么在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像小朱刚刚讲的3中卫，古文杰、王宁和这个张华月。
1: 40号彭斌，这是15号杨帆，
0: 对，40号彭斌啊，少年英雄，在去年的香超半决赛当中啊，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为永州队进了2个球，而且在最后的点球制胜当中啊，他也罚进了一个关键的点球。
1: 哦，长沙队这个时候示意换人，
0: 这是37号马子怡，他可能是刚刚这下有点拉伤的感觉。37号马子怡来自于
1: 长郡滨江，
0: 对，长郡滨江中学，在2025的香超比赛当中，他打进了5个进球。看看邢俊凯，这是下半场永州队的
1: 双手高举，
0: 第二个前场任意球，
1: 来看一下，
0: 还是找古文杰这个点，
1: 第一点
0: 邓子豪双拳将球击出，犯规了，
1: 这一下进攻队员是犯规了，
0: 永州队的3号唐子权在拼抢的时候犯规了，唐子权刚刚这一下上抢的这一下确实动作需要稍稍注意一下。是踢到了
1: 肖子健， 肖子轩这一项是先要到了身位。
0: 唐子泉有一个绰号叫做铁牛，他1.83米的身高，在这段时间是减肥减重啊，成效很显著，很精壮啊。我曾经给他做过一个比喻，我说唐子泉要去多看看老国脚黎兵的这个踢法啊，因为老国脚黎兵呢就是从左后卫后来改踢中锋啊，很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来看看这位少年英雄啊，能不能在今天的这个揭幕战当中，永州队相对局面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能够为球队啊挽回局面，力挽狂澜。
1: 这个时候永州队需要有人站出来。看到长寿队今天也有队员拼到抽筋了，而且是双腿同时抽筋。
0: 其实现在是52分钟啊，这个下半场就打了7分钟。当然今天上半场长沙队确实拼得很凶，
1: 对
0: 那一连串到35分钟左右的这个攻势啊，确确实实是对永州队有点压不转不过气来，同时长沙队自己的体能消耗也很大。
1: 这4名新加入的队员在中场的拼抢确实给了长沙队一个全新的面貌。
0: 抽筋的是27号张翔，他今天进了3个进球，很有可能他将会被替换下场。其实在双方去年的半决赛当中啊，张翔是在下半场替换上场，也很有威胁。
1: 镜头给到了
0: 永州队的老队长张华月，他也是毕业于长塘里小学，离这里也很近，他也是老中南大学的球队的队长。
1: 这个小学也是长沙足球的摇篮了。
0: 对，长沙足球的小学的摇篮，像长塘里、德兴园啊，这些小学都是为湖南足球、长沙足球贡献了很多的年轻的新锐。在中学阶段，像雅礼中学、麓山国际中学，包括像长沙市一中，都是孕育后备力量的摇篮。
1: 这个球，
0: 后点，
1: 门将把球稳稳地摘了下来。邓子豪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
0: 这个球给的点比较深，也相对来说球速不快，所以邓子豪拿得还是比较稳。哎，这个球没发好，看看永州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邢俊凯直接打门，
1: 远射，
0: 不错，
1: 好球！
0: 这个球拿进来完全是世界波，可惜了。这个球要如果打进的话，
1: 角球，裁判示意角球，
0: 对，角球，
1: 差一点点呢。
0: 对这个球，这一下也让这个邓子豪这一下也抽筋了，这估计还是受了这一下的这个稍微有些这个激动啊。
1: 这一下邓子豪也抽筋了。
0: 我们看到邓泽林也在帮邓子豪啊，这两位姓邓姓的加盟球员在做这个恢复。来看这个球，邢俊凯距离球门这个大概有35米，一记超远距离的远射打中了横梁。看看这个球，
1: 这一下
0: 啊，大家应该也看得比较清楚了啊。好，我们以裁判的最终判罚为标准。永州队的角球，刚刚如果说邢俊凯的这角球进了，大家可能会想到贝克汉姆的那一脚超远距离的远射啊，距离更远一些。
1: 这一下可能想到的是兰帕德对德国队的那一脚，
0: 起到了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
1: 比赛来到第56分钟了。
0: 好像是似乎要邓子豪可能也会要做人员调整，他这一下呢，就刚刚回追这一下，正好和自己的队友撞到了一起。要示意换人了。
1: 示意换人了。
0: 这可能会要换田尚轩。那按照这次湘超联赛的规则，可以换7个球员，可以换7个球员，3+1，中场休息和换人不算，那么会有3次换人的机会。那去年的湘超联赛换人的频次机会更多啊，今年呢也是根据广大球迷朋友的意见和建议，组委会呢做出了一个民心所向的调整。
1: 镜头再次给到黄楚屋，但是他的背后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还有很多永州的球迷在他的身后支持他。
0: 对，永州球迷的这种执着的支持和向心力是给球队带来了凝聚力，
1: 对，
0: 并且呢助推这支球队有了更强的战斗力。
1: 邓子豪的表情也很痛苦。
0: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到我们，就是关于这场揭幕战的比赛最重要是什么。我也采访过很多的球员，双方球员都问过，确实像这样的揭幕战最重要的就是心态，谁能心态更平稳，能够以平常心对待这场比赛，他的效果就一定会相对更有利一些。长沙队的球员，我看到马子怡也是有抽筋，确确实实这个32-30度的高温呢，像这种强度比较大的比赛，来回的冲刺跑动，精神也比较紧张，就容易出现这种抽筋的状况。
1: 今天的主裁判沈银豪也是国际级的裁判，没记错的话25年湘超联赛决赛也是他来执法的，
0: 也就是说沈银豪老师曾经执法过永州队同常德队的那场比赛决赛。我们看到长沙队应该是有四个球员要同时要替换上场，永州队也有两个球员要替换。
1: 刚刚镜头给的那个画面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大家都在给永州队加油。来看一下这一次双方都有换人。
0: 好，我们先看看永州队是
1: 张涛，
0: 张涛换上了高翔，
1: 另外张景坤也要上场了。
0: 47号张景坤也是一个高中生的同学，他替换下的我们稍后通过镜头来看一看啊，稍等一下，先看看这个永州队前场，
1: 永州队的
0: 右侧的角球，21号邢俊凯，下半场的第3个角球，
1: 邢俊凯来罚。
0: 邢俊凯今天的脚风很顺，看看他的能不能够给队友形成有效的精确制导的助攻。
1: 邢俊凯把球开出来，
0: 这个球又高一飘，田尚轩
1: 第一波你没拿到。
0: 刚刚替换上场的是长沙队的替补门将，来自于湖南师范大学的田尚轩。
1: 古文杰也上来了，这些中后卫都来抢高点。
0: 好球啊，刚刚这球给的不错，球传的又高又平，哎呦，
1: 这一下
0: 要小心，
1: 两个队员的头撞到了一起。
0: 对，这是正迎面的硬刚啊！哦，裁判员
1: 示意一下，赶紧上来。
0: 撞到了这个面门啊！刚刚这个永州队冲抢的这名球员奋不顾身。是张华月，张华月刚刚这下奋不顾身的冲抢。这一下确实撞得不轻，
1: 也是把永冲锋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我们看到长沙队有两名球员，现在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抽筋的比较频繁，
1: 确实天气比较炎热。
0: 其实这个频繁抽筋呢，除了是体能的状况之外，也是有些心理作用的，就是还是有点紧张。这个紧张大家会问啊，这些球员都身经百战。好，我们看看换人的情况，长沙队的张翔被替换下场，马子怡替换下场，邓子豪和肖子健，上场的是
1: 32号金希瑞、30号胡佳瑞、22号门将田尚轩，还有16号王博。
0: 其中16号王博呢，在去年的湘超的半决赛当中啊，也曾经替补登是主力替补登场。永州队这边的话呢，是邓泽林被替换下场了，换上了47号张景坤。同时今天高翔呢被长沙队啊盯防的比较严密，那现在换上了22号张涛。张涛呢也是我们长沙浏阳人，可以说两支球队啊是互有往来，互有交流。张涛在去年的湘超联赛的8进4的淘汰赛当中啊，曾经是面对娄底队打进了一记石破天惊的倒钩，那个进球非常的精彩，也入围了那一周央视天下足球的10佳进球。那么这刚刚这一下啊，确实也正好给其他的球员稍微缓一下，只不过看样子我的感觉这一下子张华月可能撞得不轻。因为
1: 看湘超，打开湖南有线超级电视芒淘 TV，直达本场湘超直播，搜索芒淘互动小程序，一边观赛一边畅聊，点评战术，聊聊新一球员，参与比分竞猜，还有机会领取惊喜福利，一起为湖南足球加油。 这是那个超远距离的射门。

0: 计他可能会需要缝针。因为我们看到救护车已经来到了场地中央啊，将会马上把球员要送到医院去进行紧急的护理。
1: 好像鼻梁骨跟眉骨之间有点破了。
0: 在这一下，
1: 这一下也挺为张华月揪心的。同样跟张华月头碰头的球员还有长沙队的12号王厚林。
0: 对，王厚林这一下是撞的是，看看是应该是左眼的眉骨。
1: 眉骨。
0: 就这个位置的话，大家知道是特别脆，容易受伤。如果说是撞成这样的话，也可能需要进行缝合。这两个球员今天都是拼到了极致啊。
1: 医护人员已经来到了现场，
0: 血染赛场啊，那么要稍微要调整一下啊，因为在现在的足球比赛当中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永州队换人，16号罗家驹，这个来自于永州江华的小将啊，替换上场，替换上刚刚登场的老队长张华月。张华月这一下也相当不容易啊，现在我们看现场的医护人员在给他在进行紧急的包扎和处理，但愿张华月的伤势不严重。刚刚这一下也是一个二分之一球，
1: 对，
0: 谁都不敢让也不能让，如果让那一下可能受伤会更严重。踢过球的朋友都知道啊，像这种球没得选择，
1: 还是给了永州队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刚刚这一下是给了长沙队的王厚林
1: 一张黄牌。
0: 前场左侧的任意球又是21号荀俊凯，看看他要用右脚罚。
1: 荀俊凯
0: 直接打门，
1: 直接打门，
0: 稍微高了一点，
1: 高了一点点。
0: 这是永州队下半场的第三脚打门，全场的第四脚打门。
1: 田尚轩刚刚替换邓子豪上场。
0: 对，大家应该看了开幕式也发现田尚轩是代表所有的球员去宣誓的那一球员。
1: 他上来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他要自己来开门球。长队把杨帆换了下场，换上的是21号黄毅。
0: 对，这也是长沙队在前场的一个攻击线上的球员，换上一个攻击线上的球员替换一个偏防守型的球员，这个意图也就很明显。其实刚刚张华月本来可能球队的想法是把唐子权顶上去来主攻了，但是这个突然的这个变化也要做调整。远距离打门，
1: 唐佳年把球拿到，
0: 这是长沙队下半场第一次打门，
1: 给到古文杰。
0: 今天永州队的进攻的攻势最有威胁就是古文杰和邢俊凯。我们看到罗家驹啊是来到了刚刚是这个中前卫后腰的位置，他这个球员也是属于一个很全面的球员，体能
1: 这一下出界了，
0: 体能很足，跑动范围很大，覆盖面很广。
1: 继续来发界外球，镜头又给到永州队的主教练黄楚如。
0: 大家看到47号
1: 这是张锦坤，47号也是一名新加入永州队的球员，第一次亮相湘超的舞台。长队这一下还是临危不乱。
0: 张锦坤在场上的位置，哎呦，这一下
1: 示意犯规了。
0: 罗家驹刚刚这一下犯规了。
1: 黄毅表情很痛苦啊，
0: 刚刚这一下动作确实有点大。

0: 这是罗家驹。来看这一下，
1: 哦，是踢到了黄毅的脚后跟，
0: 对，连人带球一起。
1: 刚刚上场啊，可能罗家驹还在找点感觉，因为这个节奏和平时训练是不一样的。

0: 稍微动作频率还是慢了一点。虽然现在啊比分上有差距，但是其实双方都要心态归零，保持冷静。
1: 这才刚刚开打常规赛的第一轮，所以双方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调整。
0: 双方互相击掌示意一下，没问题啊。
1: 杨科，
0: 对，在进攻的这个角度，你看长沙队也是在后防线有三个球员，然后
1: 他应该是杨科，虽然打的是一个后腰，其实他是喜欢回收来拿球组织的，
0: 有点像自由人。这个位置呢，在永州队这边，张华月也是这个踢法。也前场永州队三个点啊，高位逼抢。还是罗家驹，哎呦，刚刚这一下还好，没太大问题。
2: 快快快！
1: 永州队拿球，
0: 刚刚说到了体能和体能的分配啊，这个在炎热天气是一个每个球队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那么这个现在阵地战双方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1: 而永州队也要尽量的减少失误，主动的失误有点多。
0: 控住球，回做一下。
1: 左边有古文杰。
0: 进攻的过程当中，双中卫其他的球员都压过了半场，这也是对这两个中卫，哎呦，你看这就很危险。
1: 罗家驹这一下还是顽强的把球给抢了回来。
0: 对，王宁这一下上来，这一下，哎呦，王宁刚刚这一下第一下上来很关键啊。如果在刚刚罗家驹那个位置丢球，就非常的危险。
1: 这个应该就是心态的问题，还是有点紧张了。
0: 右路的彭孝坤停球没有停好，但没有关系啊，还有机会。我们看长沙队刚刚又进行了一次换人，
1: 哦，江成坤上场了，换下的是12号王厚林。
0: 江成坤也是来自于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名同学，他是上个赛季长沙队的绝对主力，也是长沙队当时的阵眼。好球，这球给的不错，出机会了，
1: 好一下
0: 给打
1: 门，
0: 这个球抡圆了。唐子权这一下是拼得很凶，刚刚这球是出机会了。
1: 这个球长沙队的防守啊也是很积极，放铲把球给挡了出来。
0: 彭斌拿球，哎，这球给的稍微小了点，这球注意，因为后防线永州队的球员你看就只有古文杰和王宁两个人，王宁刚刚这一下还有点小受伤。罗家驹拿球要注意，
1: 想穿裆又来了。彭斌，
0: 彭斌看到球队现在处在一个被动的情况啊，也想找一找去年半决赛的这种脚风和感觉。下半场这是永州队的第四脚打门，全场的第五次射门。
1: 田尚轩，永州队第一下把球，
0: 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双方打到目前70多分钟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非受迫性的失误，体能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是大家要互相呼应一下，多跑一跑，尽可能的彼此互相补位。防守的时候永州队快速回防，还是有四个球员。唐子权拿球回做一下，邢俊凯这球给的不错，看看这个球稍微深了一点点，保险起见将球踢出了边线。这是
1: 这一下还是不敢怠慢，
0: 对，其实这样处理没有太大问题啊，以稳为主啊。永州队前场右侧的界外球，彭孝坤，往禁区里，
1: 外围还是永州队拿球，
0: 这是
1: 左边没有队友拦上了。
0: 好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要着急，把球先控住，对，再来进行第二波。

0: 是可惜了，这一下正好是在攻防的时候打到了永州队球员的身上。这个球长沙队的21号黄毅和队友的协防到位了。
1: 黄毅这是打了一个左边后卫吗？还是回来补防的？
0: 感觉
1: 上赛季他是一名进攻球员，
0: 有点像左边翼位。在进攻的时候他压上了，
1: 属于防守比较积极，
0: 因为他下半场替换上场啊，整体体能还是比较充沛。
1: 李文杰，永州队大脚往前掉，
0: 唐子权在前场的支点作用还是有效果，而且呢，他的这个冲击力很强。
1: 双方现在都不敢怠慢，周涛。
0: 所以现在的话呢，永州队啊，是不是可以考虑啊，在左右两侧想办法起一些高球？
1: 漂亮的转身，在左路，
0: 这球过得漂亮。后第二，
1: 但是两名队员来防，就确实想过去难度有点大了，得有人过来帮帮他。
0: 需要赶紧把节奏啊和主攻的方向调一调，不要把球和人员扎堆集中在一起。邢俊凯，他今天的状态确实挺不错，给小了一点，
1: 没有给起来。
0: 文杰，
1: 这一下
0: 吹到了攻方的犯规，彭斌的犯规。这一下呢是长沙队的球员在防守时候起跳了，
1: 为了保护起跳的队员，应该来说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去再上身体破坏他的重心的，所以裁判吹罚了犯规。
0: 用足球比赛的一边来讲，这就是类似于有一点危险动作，怕出现受伤，
1: 还是出于对双方队员的保护。看香超，打开湖南有线超级电视芒淘 TV， 直达本场香超直播，搜索芒淘互动小程序，一边观赛一边畅聊，点评战术，聊聊新一球员，参与比分竞猜，还有机会领取惊喜福利，一起为湖南足球加油。
0: 大家知道在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有几个新的规则的调整，比方说所有的球员都在，今天到场的观众是37,195人。
1: 现场大屏幕能够看到，今天来到贺龙体育场观战香超揭幕战的是37,195人。
0: 在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有两个新的调整，第一呢就是所有的球员都出场亮相，就是让报名的23个球员都集体亮相。刚刚我们的香超大家也看到了，
1: 对，
0: 永州队和长沙队23个球员都亮相了。另外呢就是有这个补水时间，只不过我们香超联赛这个补水时间是根据裁判员的一个随机的调动，没有像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成为了一个窗口。
1: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界外球5秒的时间，如果超过5秒就得交换球权。
0: 对，要快罚，这也是为了让比赛保持连贯，节奏也更快一些。
1: 这个本赛季的香超也是引进了这一项规则。
0: 我们看到在贺龙体育场的右侧的看台啊，尽管现在暂时比分落后，但是热情的永州球迷还是在挥舞
1: 旗帜。漂亮的转身，永州队的机会，
0: 为双方加油。那么香长沙的球迷啊，现在也是一起整齐的跳着舞，在一起加油，大家在享受今天我们湖南人自己的世界杯香超比赛的快乐。
1: 在右路，
0: 唐子权想扣过来一下，在传中，这一下造成了长沙队5号陈晓文的犯规。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不错啊，对永州队来讲是破门的机会的一种可能。
1: 其实下半场永州队有2次非常好的机会，越来越接近了。
0: 对，这前场右侧第4次前场任意球，禁区里大家看得到有5个点。看看邢俊凯，他今天的脚风很顺。
1: 邢俊凯
0: 右脚
1: 单手高举，
0: 打了一个地平球。哎呦，后点没有人。其实前点啊，这个球已经形成了进攻当中的局部范围的混乱，有机会了，危险。

0: 刚刚黄毅这一下突的挺好，很机灵，但是呢，后防永州队补防的球员这下注意力集中。
1: 吴文杰现在来到了左边锋的位置，
0: 吴文杰内切想找队友，还是邢俊凯，
1: 这是彭斌，
0: 这球给的不错，
1: 拦卡
0: 球，田尚轩没有拿到球，但是长沙队的球员的保护做得挺好。
1: 黄毅也不敢怠慢，大脚解围了。
0: 这个第二点，你看有三个点在协防，所以这一下就拿球没有太大问题。29号李苑宁刚刚滑铲将球差点断了下来，局部小范围的高位的这个逼抢啊，形成了局部范围拿球的可能性。
1: 吴文杰这个时候又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
0: 整体来讲，下半场比赛永州队比上半场发挥的好很多，也踢得更正常，
1: 没有什么包袱跟压力了。
0: 这一下啊，要给黄牌了，30号
1: 胡佳瑞。
0: 胡佳瑞，这又是属于动作偏慢、触角偏慢，就第一下没有上抢到，所以就会带到人。
1: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不错。
0: 全场
1: 大概距离球门35米左右。
0: 对，其实刚刚邢俊凯在之前远射击中横梁重荷的那一下，就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时候邢俊凯跟队友在商量，说着悄悄话，看一下这个任意球是不是有专门的设计。
0: 对，前面的任意球是有配合的啊，也比较精妙，还是给后点。
1: 来到后点，
0: 还是想给古文杰这个点，
1: 大了一点点，
0: 稍微深了一些。
1: 永州队的定位球，古文杰应该是第一点的选择，他抢落点还是抢得挺准的。
0: 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卫视新闻、蜂王新闻，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6湘超揭幕战长沙队永州队的比赛，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评述的是朱亮真和黄亮。
1: 田尚轩大脚把球开出来，第一点永州队拿到。这一下永州队第一时间把球破坏了，
0: 长沙队再一次请求换人。
1: 26号邹冰洋准备上场，换下的是29号李月宁。
0: 邹冰洋呢，也是出自于雅礼中学的青训，他2025赛季就入选了湘超的长沙队。
1: 邹冰洋是一名中学生。
0: 看看这是谁抽筋了，是不是就是李月宁？
1: 确实天气炎热，
0: 而且邹冰洋呢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 U18 大湾区全运会的这个队伍，代表湖南参加了大湾区全运会U18组别的比赛。今天长沙队的29号李月宁啊是居功至伟的，他是为长沙队率先扣关得分的一个球员。
1: 他还是觉得要不我就自己走下去吧。
0: 不是，是确实这几个护理的球童小朋友啊，他们这个抬担架的这个
1: 姿势啊，
0: 还要调整一下，
1: 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0: 对，这是两个同学之间啊，
1: 自己也都笑了，
0: 被替换下场。
1: 他说：“回头我来教教你们，这个担架应该怎么用正确的姿势来抬。”
0: 2026的湘超的比赛呢，是每队允许45个球员报名，其中有40%必须是高中生。那么这个40%高中生呢，大概对每个球队就是有20名高中生，其中长沙队这20名高中生呢，有8名来自于雅礼中学的青训，7名来自于麓山国际的这个青训。所以啊，在高中生这个组别，长沙足球的整体的人才基础还是比较雄厚的。
1: 对，古文杰下面让永州队打得更加直接了，裁判示意永州队刚刚犯规了。
0: 47号张景坤刚刚在上抢拼抢这一下动作慢了一点，
1: 来看一下。哦，这是胡佳瑞先碰到的球，

0: 现在永州队如果说是希望能够想办法能够取得进球扳回比分的话，第一要抓住定位球，第二呢在场上的比赛的节奏啊需要做一些适度的根据实际情况的调整。当然现在确实双方的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
1: 杨科他是一名左脚将，
0: 看着杨科在场上好像似乎跑动不是特别的积极和踊跃，但是他每次都在关键的位置能出现，这就是比赛的这个大局观和对比赛的解读的能力和水准。手球了，
1: 这个时候杨科手球了，
0: 对，这一下停球给的稍微大了一点，这够不着，没办法，只能伸出肩膀。
1: 杨科上场需要给他配两个工兵，帮他干干防守的事情，毕竟年纪还是比这些中学生大一些。
0: 大家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团队的表现决定胜负。球
1: 来看一下，黄毅单刀球，
0: 看看，
1: 这是杨科把门，速度不是他的特点，所以这一下赶紧把门打了吧。
0: 老将啊，这个冲起来难一点啊，选择了一脚推射。
1: 但凡有人包抄的话，相信杨科那一脚是会传的。来了，永州队在右路，现在双方的节奏打得还挺快，比赛是好看的。
0: 好球，
1: 差一点点，
0: 这一组
1: 田尚勋把球拿到，
0: 这一组的传切配合都是打出了这个高质量，打成了，基本上最后这一下差一点点。
1: 田尚勋大脚往前开，杨科
0: 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啊，今天在这个贺龙体育场的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的球迷方阵，大湾区湖南人队的观赛团在我们的东看台14区有一个120人的方阵，他们身着浅蓝色的球迷服，也打出了刚刚一个大型的 TIFO 的回家的球衣的旗帜，一起为湘超联赛加油，为湖南加油。
1: 场队现在在耐心地控制着节奏，右路有空当，看一下这球能不能追到，
0: 追到了，回做一下，队友包抄人数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打成这次进攻，小角度
1: 打
0: 门
1: 了，
0: 不错，这球打正了球门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唐佳年这一下还是很稳健，把球拿到，邢俊凯
0: 今天在永州队这边啊，平时出场亮相更多的这个球员都基本上悉数披挂上阵，或首发主力或替补登场，所以打到现在比赛接近87分钟的时候，可以出的牌没那么多了。镜头给到的是32号金希瑞，这个小伙子来自于麓山国际实验学校，2025赛季也入选了湘超的长沙队，场上位置他踢的是前锋。刚刚在大禁区的右侧那脚打门还是有质量的。
1: 其实杨科上场以后，下半场长荣队的这个战术是发生了变化的，就没有去中场的高位逼抢，尽量的把球抢下来交给杨科来掌握一下节奏，把节奏缓下来慢下来，
0: 通过突然节奏的变化再去找进攻出球的机会。开玩笑来说，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场上有两个永州队的球员要准备替换上场，4号欧阳和29号刘鑫，
1: 要换下的是21号邢俊凯和28号彭孝坤，
0: 因为现在比赛呢 这个大的格局啊已经很难改变了，所以遣上新生力量让球员们都找找感觉。欧阳来自于永州的祁阳，来自湖南科技大学，是一名大学生，去年也是替补的中后卫。
1: 而刘信也是一名新援。
0: 对，我们说到了这个湘超的比赛，咱们莫以成败论英雄，莫以输赢论收获，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只是2026湘超联赛常规赛的一场比赛而已，后面还有很多的比赛，很多的考验等待着双方。
1: 这个转身
0: 球
1: 还挺漂亮，
0: 应该是江成坤。哎呦，这一下古文杰
1: 吃到了一张黄牌。
0: 32号金希瑞，这脚是踢到了这个后腿，
1: 古文杰吃到了一张黄牌。来看一下慢动作，啊，这一下是慢了，收不住脚了。
0: 平时大家看这种比赛，看这个球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一个犯规，其实都是体能下降之后，这个节奏、触脚的频率已经跟不上了。
1: 就像人的惯性一样，
0: 对，
1: 我那时候要收，收不下来。
0: 一时是想抢进这个球，但是的话呢，身体跟不上了。
1: 对。现在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在喝水，毕竟今天也是天气炎热，身上出的汗比较多，流失的水分就比较多，所以今天大家会看到有很多人出现抽筋的情况，也是跟炎热的天气有关。
0: 天气很炎热啊，球是很火爆，湘超很火辣，足球很狂热。刚刚特别说到了，今天是刚刚过了大暑节气之后，一年当中的中暑，正是最热的时候。今天我的感觉，双方的球员啊，能够到这个时候还是保持着高强度的拼抢和奔跑，已经非常不容易。
1: 还是希望给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下半场补时有6分钟的时间。
0: 刚刚是第四官员、国家级裁判员，执法过女超比赛的谭佳敏。谭佳敏老师举起了补时的积分牌，
1: 这一下急了，跟队友之间没有想到一起去，所以这个球往前开呢，没有队友去跑这个位置。王宁，
0: 最后这6分钟时间啊，其实就看看双方能不能把过去这个半年时间所准备的、所储蓄的这个能量和进攻的套路尽可能的展示出来。其实我相信可能在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也都包括现场的朋友，期待永州队是不是能够也能够追回一个球。
1: 永州队这个球发得挺快，还是想进球的。
0: 今天从长沙队的表现来看啊，他们的实力比去年明显的增强了很多，而且呢，几个刚刚退役的前职业球员起到了球队关键位置的补强和中流砥柱的作用，并且呢，实力几乎都是要高出其他球员一个档次，组合在一起，长沙队也整体踢得更紧练了。在新赛季当中啊，这支长沙队确实值得大家有更多的期待。
1: 界外球，永州队来罚。你看，就是今天这种机会，永州队就是老队员想不到一起去，
0: 还是稍微有点着急。今天的永州队呢，其实也很拼，但是这支球队在去年夺到了湘超联赛冠军之后，其实得到了很多的考验，也很多的这个比赛。其实比赛的强度都是挺大的，但是永州队的曝光度啊，相对也是比较高的。这场比赛明显感觉到长沙队对永州队研究的是比较透彻，针对性很强，
1: 毕竟是卫冕冠军嘛。
0: 对，同时永州队
1: 其他的球队都在仔细的研究他，
0: 也需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可能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每个对手都会像长沙队一样，把永州队研究得更详尽，已经不能像去年那样，一个这个大家不熟悉的这种状态去拼对手。所以心态的归零和调整， 从零开始真的非常重要。
1: 但是也没有关系啊，
0: 从零开始容易说，
1: 第一轮的第一场。
0: 对，但是做起来啊，确实需要一些大家一起努把力。
1: 杨科，
0: 好球，张涛。今天张涛、邢俊凯、古文杰，哎呦，打到了裁判
1: 也是。这一下踢到了主裁判，裁判也是示意
0: 要追球，
1: 这个要追球。张涛。看一下这个机会，这是罗家驹
0: 要了一个角球，
1: 角球，
0: 这个球其实队友可能想要他倒三角回传一下，但是可能也是确实体能也受到影响，冲刺这一下也稍微有点跟不上，又一个角球，下半场第四个角球，因为
1: 这是张涛要来罚这个角球，
0: 还有两分钟，
1: 看一下永州队今天能不能取得一粒进球。张涛
0: 给到后点，
1: 混战当中
0: 一脚打门，
1: 哎呀，又差一点点。
0: 罗家驹打门，全场的第七次打门，差了一点点啊。
1: 再往左路给。
0: 彭斌，
1: 杨科这一下，
0: 你看
1: 上了身体，
0: 对，这就是经验。
1: 想要一个犯规没要到，
0: 啊，这个球裁判员给的是一个均等的这个吹罚啊，你看，都有身体的接触，但是的话呢，保留这个球的这个正常的运转。沈英豪老师是提醒双方要保持冷静。永州队前场的任意球，
1: 补时的六分钟已经到了，这应该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0: 最后一攻，
1: 来看一下永州队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取得一粒进球。四十号彭斌，
0: 感觉得出彭斌稍微撞了一些啊，但这段时间他其实训练得很苦，感觉状态也在恢复当中。看看这个最后一攻。
1: 田尚轩，彭斌右脚
0: 给的
1: 后点，
0: 后点
1: 古文杰这个点，
0: 还有角球，
1: 还会给角球吗？
0: 最后一个角球，保证比赛的整体的完整性啊！今天国际级裁判执裁过中超联赛的沈银豪老师，让今天的比赛运转得很流畅。
1: 张涛来罚这个角球，单手高举，张涛。把球开起来，禁区里面，朝阳队把球破坏，全场比赛结束，经过九十分钟的热烈激战，长沙队最终获得了这场巅峰对决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湖南卫视的直播到此结束，湖南经视的直播还在继续，请大家关注湘超频道湖南经视。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国际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国际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您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出发。淘宝您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球666银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您好星期六冠名。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全新升级换新亮相的好六届。是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大哥回来了。
2: 我终于回来了。
0: 大哥是这样的，只要一拍完一有时间第一时间就会回家报告，正好赶上我们这个换新升级的好六街。
3: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办了一个这个变装派对，希望大家用这个不一样的造型来跟所有的朋友们见面，还定了一个开场曲。刚才那个开场曲我也很疑惑，我可能也是年纪大了，为什么一首歌可以只有一个旋律啊？
4: 感觉是没给钱的那
0: 种。你不要说话。
4: Welcome to the Pandora Planet。
5: 觉得那首歌应该这样唱：好六街呀，好可怕，妖魔鬼怪呀，
0: 真不少。
4: 我是外星人，
2: 你们要流汗了怎么办啊？
4: 我已经开始流汗了，你们快点儿。但确实这个造型有点影响我的视线，我看大家都有点这种感觉。你们再这样，我回张家界了啊！
2: 张家界取景，
4: 潘多拉星球取景地张家界，
0: 大庸古城欢迎你。我们先让大哥先开始介绍，好吧？那个大哥，你是没有变装吗？还是
2: 我变了，我
0: 穿得很舒服。
2: 我今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里面的周星驰演的
0: 点片酬。
2: 对，
0: 好。好的，那介绍完我们大哥，接下来就是我们新星了。来，丁程鑫，今天是
6: OK， 我是 ENFP 快乐小狗，
7: 哇，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角色，
0: 风格演不人啊，而且耳朵
6: 我这个很厉害，就是只要有人学狗叫，它就会动。刚才
3: ，所有的狗都可以吗？
6: 对，什么狗都怎么形容的？哇，
4: 说话就一点不会动吗？
6: 对啊，你要叫才行。
4: 我就不叫，
6: 那他就不动。
4: 他就不动
6: 哦。那你要狗叫，你看，
8: 我做到的。
6: 没有，只要我头动，
7: 他头动就会动。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变装派对会有人扮演的是一个人格啊，快乐小狗的人格。好，那您是没来得及还是？
7: 我很发哥。
0: 发锅、

0: 发牌的小哥，
1: 对，发牌小哥。
0: 接下来呢，欢迎好久不见的智胜。您是步惊云，
2: 把我的头发还给我。
3: 我跟迪哥今天是一个搭档。
0: 今天刚刚在开场秀的时候，延琦看到这边本来很平静，回头看到智胜很不礼貌的吓了一跳。
1: 没有，因为我在跟这边唱歌，看到小丁，看到大哥，然
0: 后好，另外呢，今天我们整个装扮非常非常到位的我们的严，欢迎严。
4: 大家好，我是差点就要被抓到的杰克船长。哦，哇，
3: 说了一通啥呀？
0: 所以今天杰克船长是属于心情好还是不好？
4: 心情是非常的绝佳的感觉，
0: 心情非常绝佳。好，我们再往这边看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雪琴，欢迎我们的飞鸿女巫。哎呦，好厉害呀、啊！今天
5: 非常热，这个头套。
0: 好了，接下来两位美丽的姑娘，我们要一起介绍，因为他们在7月17号已经上映，正在热映的电影当中，携手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欢迎《想你了》的张若楠和静静。
6: 大家好。
5: 这不是你们不是 cos 的电影里自己的角色吧？
6: 不是不是，
7: 这个是跟我个人标签有关的，因为大家都说我像刘亦菲嘛，然后我也摆脱。
1: 谁在说？
5: 大家是。
1: 大家是。
7: 是我的信息茧房吗？反正我一直有刷到。然后我就想，如果有些标签撕掉，那就直面它好了。今天我饰演的就是金粉世家里的。
1: 谁呀、啊？
7: 谁不知道？说好帮我接梗的。
0: 他甚至躲了两步。
6: 白秀珠
0: 啊，美的
5: 美
0: 的
5: 美
0: 的
5: 美美美。
0: 我其实是想让你介绍一下电影的角色。
5: 哦，电影。
0: 你沉醉在刘亦菲里面了，来好好说。
7: 要介绍电影，因为我曾经好几次来嗨六都是以参演的身份，这次我不一样了，姐妹们，我主演电影吧。
5: 我跟谁一起主演啊？
7: 张若楠。对，我们在《想你了》里面呢，扮演一对好闺闺、好朋友、好姐妹。
6: 对，
0: 是的。好，来，若楠给大家打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在《想你了》饰演高凡。哎，
0: 他们讲的就是两个女孩自幼相识、结伴同行、互相支撑的故事。所以呢，电影正在热映，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吧。想你了，
6: 谢谢。
1: 你们跟我的票房一样好，
7: 耶！哇，谢谢，谢谢阿凡达。
0: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今天也是从中午就开始带着这个妆，然后呢，我们一看到他本人都非常的惊艳啊、因为真的扮得太好太帅了。我们欢迎我们的来自新玉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丑 Joker。
0: 好，我们欢迎新玉来。现在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讲我们目前这个全新升级的好六街，最吸睛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巨型的球形的屏幕，它有个可爱的名字就叫做六六球，好不好？好，六六球，你见到我们开不开心啊？六六球，
9: 不
0: 开心啊？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的眯起了眼睛啊！
1: 开心到流口水。
0: 对啊，那因为今天是我们夏日换新，所以我们好六的家人当然也不会错过。我们的弟弟王鹤棣呢正在组里面拍戏，但是也送来了他自己对开街派对的祝福。我们来看看弟弟，好久不见！哎呀，
1: 哎呀，这个六六球，
10: 家人们好久不见，我们的好六街又升级了，我的老地方也上新了，大家随便吃喝，多多捧场哦！很快我就会回来跟大家见面了，想你们，
0: 想你哦，
7: 想你了。哎，
0: 好的，那个弟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替你照看好老地方。照看的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多吃多拿。好，那当然除了全新升级的好六街的这个六六球屏幕，我们这次还有超有仪式感的街坊摊位橱窗。你看，我们来到好六街打榜的前四位都有实体的摊位了。那今天来的有两位优秀的摊位代表，一位是齐活重庆小面的摊主张延琦，啊，在大楼，
1: 哦，在那个球后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们来自气球摊的我们的新云来，哇，对，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满满热情的变装派对吧。 好，要想在派对里玩的开心的，那派对的搭子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们有三位派对女王，分别是雪琴、若楠和金靖，他们会在现场寻找心动的男嘉宾组队。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2: 我们的男嘉宾带来魅力角色秀，三位派对女王和30位观众点赞来表达心意。
0: 他的右手一直在责罚自己的左腿，
7: 吓得脸痛。
0: 接下来有请来自张家界的杨先生，
1: 来自张家界的姚先生，
2: 欢迎大家来张家界玩哦。
1: 张家界，
5: 张家界，张家界，
2: 三位 beautiful，
7: 已经有点心动了。
0: 哇，来音乐，请。唱起了情歌。

0: 我回头看到经济是这样，好，迪哥，
1: 就是那种让你躲不了的想看，
0: 好看，
1: 又想看又害怕，
0: 非常好看。
2: 恐怖片。
0: 我喜欢。中间标志性的嘶吼让整个的舞蹈表演升华。
1: 对，
0: 我们掌声给杨先生，谢谢，请大家多多支持张家界旅游。耶！第二位非常帅气的先生，星云来，掌声欢迎他。星云来，
3: 听说准备了一个晚上的舞蹈。
0: 我们之前在开心娃娃玩的时候，来自还在准备他的舞蹈。来，音乐起。
1: 哇！起范儿了！超绝体操舞蹈！哇，这个笑容我很喜欢。哇！
0: 里面有一个部分我最喜欢，就是他想起来哪个动作就先跳哪个。对对对，
2: 想到哪儿跳哪儿。
0: 他跳舞真的有一种，我想到一个成语"若即若离"。他拿到了629。好，来祝贺来自成绩不错，629。 接下来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快乐小狗来了，丁程鑫，丁程鑫稳的来准备音乐，你差不多像样一点好不好？还没开始，要计时开始，再按啊。
1: 好，
0: 来准备开始。
1: 耳朵舞吗？
2: 哎，美丽，注意你的人设。美丽，美丽，我忘我了。好，非常非常的精彩。小丁同学用他非常非常聪明的方式，俘获了大家的心，843个赞。哇哦！其中大概有600个是他金靖姐给他拍的。哇，真的。
4: 我这个坏了，帮我换一下，刚拍坏了。
1: 拍坏了。
0: 非常好，好，慢一点，慢一点，好。
2: 但目前的冠军王者依然来自张家界，来，还是张家界，对，还是张家界，就看你了，大哥，来吧，尹天仇，杨天仇，哎，我们配合一下，
0: 来配合一下，
2: 你对我做这个动作，
0: 3、2、1。
1: 哇！莫名其妙哦！我觉得连星爷都想不出这种桥段，《阿凡达》和《影片》互相挑衅。
0: 来，音乐切。
5: 都生动，这所有。

0: 1042个赞，
1: 胜了人类，不胜了阿凡，张家界的羊头羊先生，
2: 张家界的羊先生，
0: 我觉得只有尹先生在认真对待这个比赛。哇，
3: 这位尹先生好灵啊，
4: 还是舞蹈啊，弹尖子，
5: 好靓啊，
0: 真系好犀利喎你啊！哎，
1: 其实我系个演员嚟噶，
4: 你把我个心都夺走啦！哇，还给我，还给我！哇！
0: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哎，你个
0: 白姑娘，白姑娘，
6: 让你醒过来。
0: 没想到他上一个这样对的人是阿凡达，
6: 让你醒过来。
0: 那么祝贺我们的这个尹先生拿到了第一名，所以他可以拥有一个特权。哎，
2: 我们接下来会和女生来进行这个心动演绎，而优胜的这个人呢，可以在接下来的选择过程当中拥有一次拒绝的权利，
0: 就是你有绝对选择权。嗯，好的，接下来就进入到派对女王的心动挑战环节。我们听一下规则，
2: 每位派对女王呢，需要在男嘉宾中选择两位来完成心动演绎。我们的两位男生的心率值相加，就是这个女生的心动成绩。最终依次选人入队，形成三个初始队伍。
0: 好，首先第一个挑战的是飞鸿女巫，来，请坐到吧台区。你先选一个，你望眼看过去那七个五颜六色的，你先选。
7: 我选徐志胜吧。
2: 徐志胜，
7: 来吧。
1: 但你选我，我的心率可能是……
7: 没事，
0: 那不一定。
7: 这一场就是为了你的颜面。
1: 行。
0: 这个场景呢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舞会里面偶遇了雪琴呢。其实你看到了你喜欢的人，然后他会对你说：“舞会散场之后呢，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然后你要回他一句：“
7: 好。”
0: 胜的你坐近一点，凑近他的耳朵，他的耳朵是在这个假发的这个位置。
1: 行，
0: 好吧，来准备。好，来，舞会临近尾声，雪琴看到了他喜欢的人不志胜，正在犹豫要不要搭话。这个时候，志胜坐在了他的身边。
1: 其实，舞会散场之后，大部分人都不会再见了。
0: 接下来凑近了你，说出了这句话。
1: 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
5: 这对吗？
0: 这个时候你说，
5: 我觉得肯定会的呀，因为一会儿你不还是要留下来打扫卫生吗？
6: 这是心动的话吗？
0: 志胜的心飙到了108，
1: 心碎值吧？
0: 对，心碎值。
2: 我真的请问一下，有人扒人家头发是从中间扒的吗？
1: 不是，何老师说他耳朵在这。
0: 不是，一般就是很，这是一个，你知道吗？这种。祝贺志胜108。好，同样的版本，你还可以再找另外一个人。
7: 大哥。
0: 哇，大哥上场
7: 了。来一个，
1: 我感觉我很难制胜了，
6: 我就看大哥打不打扫卫生。
7: 大哥不能打扫卫生。
0: 来准备，舞会临近尾声，雪琴看到了她喜欢的天仇，正在犹豫要不要答话的时候，天仇坐到了她的身边。哎，
5: 这次犹豫演得好到位哦。
0: 天仇说，
8: 其实舞会散场的时候啊，大部分人都不会再见了。
0: 这时候凑近你，对你继续说道：“
5: 这一把也太多了，
1: 自己把自己心率玩上去了。
6: 他那个是隔音的吗？
1: 不如我的，不如我的。
9: 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
0: 这时你说，
5: 我觉得很难吧，毕竟我们住得那么远， 除非
6: 我就看大哥打不打扫卫生，
5: 你让我住到你的心，你让我住到你的心里。

0: 128，非常高的成绩。
1: 哇，这个有这个厉害，这句话厉害。
0: 而且他没有很夸张，但是用的词也很平实，
1: 而且一直在想他下一半句会说什么，想不到。
0: 重点是前面那个去打扫卫生，后面这个住到心里，
1: 住到心里，
0: 这个反差一出来，他就很感人。
2: 希望我住进去之前把你的心也打扫干净。
1: 打扫一下，打扫一下。
0: 好，最后雪琴的总成绩是236分，来掌声给他。
3: 非常好的成绩。
0: 好，接着有请高凡同学来。啊，
4: 高凡加油！
0: 请你来到这个沙发区，这是你的表演区域。
4: 好，
0: 你先选一个人好不好？
4: 我选迪哥。啊，
5: 选我。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派对。好，什么剧情？
0: 大概就是你们在这个聚会当中玩了真心话大冒险，然后迪呢选择的是大冒险，然后他就走过来对你说，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他马上又补了一句，你别当真，这只是大冒险。你要怎么回他？
5: 我还有这资格？
0: 好，
5: 明白了。
0: OK， 来准备。在派对游戏上，你喜欢的男生迪他输了。哎，
5: 输了。行，我选大冒险。啊！
0: 这时候他坐下来对你说道：“
5: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4: 真的吗？
5: 你不要当真啊，这个只是一个大冒险。
0: 这时候你说：“
4: 大冒险好呀，大家都说我也像阿凡达，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适合一起去大冒险。”我们很适合一起去大冒险。
5: 天上，
6: 天上嘛，
7: 一起去冒险，
5: 这对吗？
4: 这对吗？
0: 112，
4: 你怎么不心跳？
5: 我已经尽我所能心跳了。你说你像阿凡达，我很难心跳。
0: 但是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112，好不好？那接下来还要请一位，会是谁？
4: 还要再选一个。
0: 再选一个，对。
4: 我选小新。
0: 小新，
1: 小新，
4: 来。
0: 哇，你们俩这红衣派对。哇。
4: 你一定要心跳快一点。
1: OK。
4: 先

0: 住进你心里的大冒险。
1: 怎么都是一样的套路、
2: 你好，这里有人抄袭。
3: 抄袭，抄袭，现学现学，完全现学，可以吗？可以吗？
4: 我好喜欢这种大大方方的抄袭，明目张胆的致敬。
1: 刚125，所以最后237以一分的成绩险胜。
3: 抄袭不扣点吗？抄袭。
1: 好，接下来美丽请上场。耶、这是你的舞台。
5: 好的。
1: 好，美丽请选择一个搭档。
5: 我想选刚刚在这个舞台上偷走了我心的人。
2: 不是我吗？哦，不是我哈。主演要生气了，快点。
1: 好，你们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正在跳舞，男生忍不住对女生说，你跳舞的样子真美。这时候旁边的人起哄，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好好起哄啊。
2: 好，
1: 喊三声，然后男生就是不好意思说别理他们，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一个回应。
5: 好的，
1: 来，首先请一起优雅共舞。
2: 天哪，这能被迷到。
1: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跳牛仔舞？
3: 我想先把心率拉起来。
1: 好，这有男生赞美到，男生赞美到，哇，
6: 你跳舞的样子好猛。
7: 快跑，
3: 快跑，
2: 快跑，
3: 快跑，
2: 快跑，
3: 快跑，
2: 快跑，
7: 快跑，
2: 快跑，
7: 快跑，哎，
6: 别理他们。
1: 好，这时你说，
5: 我们做人一定要懂礼貌，这个要求可以不理，那下一个亲一个亲一个的要求，亲一个的要求不能不理。
2: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哇，
1: 一下玩到138了。
7: 厉害厉害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7: 这个厉害啊。
1: 好，来，还有一个
5: 张延琪。
7: 去，哇
1: 哦！来，两位，首先请一起优雅共舞。
3: 你能托举吗？
7: 托举吗？他让我托举的。
3: 你就扎马步好了，你扎马步，
7: 我扎马步，
3: 你扎你的，扎得稳啊！哇，好。
1: 为什么这么忙却没有美感？
3: 没有美感吗？
1: 这个时候你忍不住赞美他。哇！
7: 你跳舞的样子好美啊！
2: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7: 时间变成亲一个了吗？
1: 你要说你别搭理他们。
7: 哦，我不搭理，别管他们。
1: 这时你说，
5: 可我不想不管。
7: 我刚才感觉他的眼神很真挚。
1: 128，
3: 太厉害了。
5: 我不，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2: 你是，我证明你是。你这种心率全是吓出来的。
1: 目前排名第一的就是金靖同学，你可以拥有优先选人权。首先你可以选择两人，也可以选择三人，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人是特别的，就是大哥，你可以选他，但他最后可以选择去自己要去的队伍。好，金靖，你要选谁呢？
5: 那我先选大哥好了。
8: 把你的分对手环交给他，
7: 我先拿着是吧？
8: 一会儿你要是拒绝就还给他。
1: 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要选谁？
5: 那我选择跟我配合默契的，给到我心动的张延琪老师。哇，
7: 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哈。
8: 没有。

0: 不，我就问一下，我就问一下，很好，很喜欢。
1: 你只选两个，对不对？
2: 对。
1: OK， 好，
3: 好，请坐。
1: 接下来以一分险胜的楠楠，
2: 也是选两个人，
1: 两个或者三个都可以，
3: 或者三个都可以。
2: 哦，还可以选。
1: 他没有选三个，所以你可以选三个。哦，
2: 那我还是选
3: 蓝色，蓝色，耶！
2: 小心。
1: 还有嘞？哎，
4: 你是不是也可以选大哥？看他选哪一个。
2: 啊！不要这样。
0: 哇，好坏、啊！
5: 你还有竞争心理，
0: 坏啊、
5: 太坏了吧！
4: 延安可以，
2: 智胜跟雪晴还挺搭，都选延安，都选延安。
4: 没有你们，
3: 延安就是
4: 你
3: 了，
4: 没有你，
2: 不是。
3: 你选他。
2: 我是说你们俩刚刚搭的很可爱。
1: 好，那么下面就是雪晴来选择了，还剩丁程鑫和徐志胜。
4: 我必须要选徐志胜吗？也不用，对吧？
1: 你可以选丁程鑫
4: 和大哥。
1: 大哥，
3: 由大哥来选择徐志胜去哪队。
4: 好，让大哥自己选。大哥，
5: 天哪，天哪，
4: 我弟，哎呀，哇，我都把弟弟让给你了，还跟我抢大哥，弟弟本来就是我的，哇，
0: 心率开始飙升，
1: 哇，弟弟紧张的耳朵一直动。
4: 那让我也住进你的心里吧。
5: OK
0: OK， 要交房租哦。
1: 好，女士们、先生们，刚刚通过跳舞拿到了第一名点赞值的谭健次，要做出他人生的选择。
0: 完了，
5: 没事。
1: 两位女生站到中间来，
3: 放弃谁，你就把手环还给他。
0: 一个一直坚定选择我的雪晴，
6: 我选李现。哦
0: 哦，哎，找到了一个理由。
1: 那是去年的事儿了，
0: 去年的事儿翻篇了。
4: 今年我变了，
0: 变了，
4: 我的心已经打扫干净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
0: 呜呜呜！谁给你打扫的呢？
4: 剩的打扫，
0: 还是人这事儿给你打扫的？
5: 谁给你打扫的呢？
0: 一个是刚刚确实让我心跳加速的人。
3: 来，大哥，请选择。
6: 你让我住到你的心里，
4: 亲一个的要求不能不理。
0: 7月17号，好想你，大麦。
4: 想你了。啊，
0: 想你了。
4: 想你了。
0: 想你了。哦哦，想你。
3: 好想你，电影名都说错了。好想你，这个想你了的电影大麦。
2: 他选了谁呀、啊？
4: 他选了谁呀、啊？
2: 他选了谁呀、啊？
1: 他把。金靖的手环还给他了。
4: 哦，谢谢他。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呀，
4: 不是，他要选金靖。
1: 你选了金靖是吗？
4: 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再给你一次机会。
5: 弄反了，我重新再来一次，
1: 重新再来一次啊！假装没有啊。
4: 谁为我发声？我还要重新再来一次。
3: 来，大哥，请选择。
0: 7月17号，想你了。
4: 那我只能选李现了，那我只能选李现了，那我。我选剩的。
0: 我带。
1: 这一下把25年的仇都
0: 又续上了，
4: 把25年的旧账又翻出来了，
0: 又续上了。
1: 好，来祝贺大哥加入到。 金劲儿的队伍。那目前我们的分队呢已经非常清晰了，请各位注意，接下来我们要带着这份心动和热情正式开始今天的比拼。那今天怎么玩呢？泽林，
3: 我们全场嘉宾分成了三队来进行比拼，派对嘉宾中呢混入了三位派对捣蛋鬼，也就是卧底。
0: 大哥
7: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4: 大哥，
5: 我回来之前你们玩过吗？
3: 没有，
4: 没有，因为你准备的
3: 一年没玩过。那么在每轮比拼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从全场嘉宾中推选出两人上台验证。哎，验证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选择一个人来进行交换。最终派对捣蛋鬼分散在三个队伍的话，那么派对捣蛋鬼就获胜了。哦，反之没有派对捣蛋鬼的队伍获胜。
1: OK， 好，六阶派对马上开启了，泽林你准备好了吗？
8: 早就 ready 了。上面的晚风吹熄爱的梦，派对开启，福利送达，上淘宝搜淘出666666元红包，好六门票，还有芭蕾鞋，从容应对百变穿搭。
1: 好，首先是我们的爬题答题赛，我们听一下规则。
3: 我们听到题目之后呢，每队转三圈进行抢答，如果三秒内没有答出或者是答错了，那么答题权将移交给下一个队伍。
9: 我们是不是可以捡漏啊？
3: 当然，第一个不一定能答上，第二个可以有思考的，
10: 可以复制。
1: 我们这一题的要求是说缺点。嗯，
9: 缺点。
1: 每队答五题，一共有两个要求。第一，说的人不能重复，且必须是场上的人。嗯。第二个要求，以拼音声母的开头。
9: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哎，我申请幸运来这一趴休息。
1: 怎么的呢？
3: 他说完了，完了，他听到声母就完了，完了。他是不是捣蛋鬼？我们甚至分辨不出来。
1: 好，就这样，我再问一下。各位对题目还有任何的问题吗？
3: 没有了，
1: 来，新来，
9: 没有了，
1: 没问题了。OK，
3: 好。真的吗？新来，这盘玩什么？
9: 转圈。
1: 挑战开始，原地三圈。
4: 好，三圈。
1: 哇，提哥那个尾巴好 Q 啊！
9: 慢慢走。哇
4: 哇哇！一滴啊，好快，好快，好快！一滴啊，好快，好快，好快！哇哇
0: 哇！他们这个要起飞了！
4: 大哥，太快了！
1: 哇！中间那个已经够了，中间够
0: 了。出发！
3: 可以走了，走！
9: 走吧！
4: 走！
3: 来。
11: 张延琪，胆小，
1: 漂亮。啊，
9: 哎，前面说过的还能再讲吗？哦，可以哈。
4: 你学吧，你就抄吧。
9: 抄。
4: 信来歹毒，信来歹毒，
0: 歹毒吗？
3: 漂亮，两个。
1: 好，
0: 何老师，端水。
1: 等一下，
3: 端水，端水是优点，
9: 是好词。
3: 端水我觉得不能算是缺点，
0: 我不喜欢。
1: 你不喜欢不见得是缺点。
4: 改成端开水，端开。
0: 我是说你端水的时候手指头会插到水里。哎，我刚没说完，
1: 就不讲卫生。
0: 对对对。
1: OK， 好，你下面你就要说端水，但手插水里，好吗？好，来来，走。
5: 哦，还可以说这么长的。
3: 可以。
1: 下一组。下一组。
3: 怎么喷的是大哥？
5: 为什么受伤的是我？
0: 天哪！
2: 我可以捡漏，捡漏对不对？
1: 新迎来，歹毒。
4: 歹毒，
9: 毒
4: 蛇，短腿，新运来呆呆的，
1: 漂亮。
12: 张延琪歹毒，
1: 张延琪歹毒了，
3: 骂别的对的。
12: 吴泽林度量小，
3: 哎，度量小可以，这个可以。
4: 度量小，吴泽林度量小，
0: 这个是真的吗？
3: 这个是真的，谁说这个？
9: 哎，还有什么？哎，
3: 那个
1: 你说呀，
3: 大傻瓜。大傻瓜。
0: 金靖大傻瓜。
3: 等一下，这哎，这是纯骂人，
7: 骂人啊！这不是缺点，
3: 缺点，
7: 对啊，
3: 不是缺点，
7: 这不
8: 大傻瓜是缺点。
1: 我个人觉得傻瓜，大傻瓜都有一种昵称的感觉，
8: 是，
1: 好吧，我们统一严格一点，但你们已经很接近了，
2: 太严格了，耶！
3: 我们好开心啊！
1: 来。幸运来，
8: 幸运来，歹徒，幸运来，歹徒。雪晴姐，毒蛇，毒蛇
1: 这可以哈。
0: 吴泽林，度量小，
8: 可以哈。
1: 来，第四个，
8: 迪哥短腿，
9: 短腿，
3: 歹徒。
1: 第五个，
8: 第五个
9: 还有啥来着？
8: 五、四，
9: 还有什么？
0: 三。
7: 胆小，
10: 金晨星胆小，
1: 漂亮。所以呢，这一题获胜的就是雪晴这一组，耶，
3: 结束了，耶，
2: 赢啦！
3: 派对前来口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清提雪泥配浓郁酸奶，超好吃。
1: 好，请听泽林出下一题，下一题非常有趣，音乐题来咯。
4: 音乐题我不行啊，兄弟们。
3: 没事，我们可以，我们可以。
13: 什么
4: 音乐题？
13: 音乐题
3: 没问题的，我们帮你想。
13: 想想想，没事，哎呀。
8: 请唱出五首歌词当中的行为会让妈妈生气的歌曲。每个人要唱两句，一共五首，同样还要转三圈。
7: 丢掉手表，丢外套，
8: 行，可以。
0: 还使用双截棍，哼哼哈气。
8: 那不一定，妈妈不一定
13: 生气。
0: 妈这还不生气？
8: 你锻炼身体嘛。
4: 私奔到月球怎么唱？私奔到月球，
7: 私奔到月球。
13: 我没听过。
14: 消失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淋雨。
3: 淋雨也行，可以可以可以。
1: 三圈开始。
2: 必须冲第一个。
3: 慢点，慢点！
2: 啊，三圈啊，走走走走！
3: 真的可以吗？
12: 真的可以吗？
1: 好，来喽，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哇！预备，第一首。
2: 消失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淋雨。妈妈不一定，妈妈不喜欢我淋雨，生病。
1: 可以。
2: 这么勉强吗？
1: 不勉强，不勉强。
8: 这个真的不勉强，因为你淋雨就要洗衣服，会感冒啊，这些妈妈肯定会生气。
7: 我在夜里跳舞，在夜里跳舞，
3: 两句。在夜里跳舞，
1: 八点是不是夜里？八点跳舞，妈妈为什么要生气？
3: 八点没黑呢，何老师。
1: 我觉得在夜里跳舞，妈妈为什么要生气啊？好，来下一组。
7: 喂，
8: 来。
7: 丢掉手表，丢外套。
1: 丢三落四，
7: 对啊，丢掉。
1: 丢三落四，妈妈不开心。
8: 这个可以。
0: 那个，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1: 就是跳舞，然后没有节制，哈，过。
8: 淋雨一直走，下一句什么？
7: 淋雨一直走。
1: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到雪晴，到雪晴，琢磨琢磨，来。
7: 啊，直接唱啊，淋雨一直走，唱一句也行。
0: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
1: 啊！对，没有节制的跳舞啊！来第二首。
7: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1: 对，喝酒不行，妈妈不喜欢。喝醉酒，妈妈不喜欢。来。
7: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
1: 好，过。
0: 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间。
1: 对，不好好读书，不遵守学校纪律，妈妈会生气哦。第五首，来。
8: 第五首，最后一首。
1: 五，
13: 绝对生气。
7: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的小邋遢。
1: 回答正确。
3: 哎呀，又没轮到我们。哎呀。
0: Yes，
3: 特遗憾，
0: 特遗憾，就差一点儿你们。
1: 接下来由雪晴选出两人来进行验证。
8: 好，雪晴，
1: 选哪两个？
0: 只有我俩吧，表示忠心。
8: 小丁，
2: 我可以上去。
15: 那行，那你俩去，我都可以。
16: OK，
15: 我都可以。
3: 张若楠和小丁儿。张若楠笑哈哈。
2: 没有，因为小丁真被骗过，所以他现在不相信我，我真的是好人。
17: 真的吗？
1: 来，我们马上揭晓，在丁程鑫和张若楠当中，有没有派对捣蛋鬼？如果有的话，将会亮红灯；
3: 对，
1: 如果没有的话，将会亮绿灯。准备，三、二，
3: 肯定有。
1: 一，
3: 哎哎，绿灯，绿灯，绿灯，没有。
1: 没有，哇，没有，
16: 没有。
15: OK，OK，OK，OK，OK，
2: 是不是
1: ？OK，OK，OK，OK。现在你有要换的人吗？
15: 我不换了吧。
1: 好，
15: 不换了。
1: 那我们就带着目前一样的组进入到下面的比拼。接下来我们进入鞋房子小剧场的环节。
3: 在剧场中呢，需要无条件完成主持人给到的指令。
18: 我希望一条过，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先酝酿一下情绪。
19: 绯红女巫，我忍你很久了。
15: 你忍什么呢，小丑？你早就不对劲了，你知道吗？
3: 而现场呢，会有30位观众手握点赞器，根据剧场任务的完成程度以及表现实时投票，最终得票总数最多的一队获胜。
1: 那我们第一个场景里面是有谭健次、智胜、严琦、金靖、若楠和迪哥，
2: 加油！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尹天仇和白秀珠的婚礼。
2: 哇，恭喜啊！
3: 是不是你写的剧本？你改剧本
2: 了？是我抢过来的，本来在他身上。
3: 若楠演的是什么？
2: 妈妈，
3: 新娘妈妈，换一下，换一下。
1: 迪哥演的是司仪，新娘是金靖，新郎是大哥。
18: 在九寨沟结婚是吧？
3: 张家界，
18: 新家界。晕了，晕了。
1: 然后智胜演的新娘的爸爸，还有伴郎严琦，所以你们家爸妈都不来。
18: 我赘婿啊。
2: 怎样？
19: 说明
2: 跟我结婚很丢脸吗？爸爸妈妈都不来。
18: 不来。
1: 好，各位请做好准备，待会儿他们能不能够顺利的通过考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
3: 期待吧。
1: 好，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先到现场的是司仪阿凡迪。当当当
18: 当当当当，来来来，今天是我兄弟结婚的好日子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哎，那个台子应该是司仪的台子，是不是？工作台。
16: 对对对对对。
18: 司仪加油！
3: 那我就先就位了。期待你今天大喜的日子，我好好主持，好不好？
18: 好好好，好好主持，给我兄弟那个，
3: 马上就到，快了啊！
18: 阿凡迪，你的，
3: 别看我屁股。
1: 好，司仪非常成功的来到了他的司仪台，
18: 很厉害啊！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张家界的司仪杨司仪，大家好。
18: 杨司仪，
3: 那今天我绝对是不负我们新人的信任，好好把这个婚礼给主持起来。趁着新娘没来，我们就赶紧准备起来，
18: 好不好？
3: 好。这里有个红毯，来，你们俩一起铺，我要在这看一下稿子。
18: 各自其职啊，走吧，天仇，
16: 走，
18: 铺点红毯，咱们。哇，哇。哇！奔向你的幸福，千愁。
3: 时间紧，任务重，快快快！
18: 我们一起奔向你的幸福，
16: 来！哇！
18: 来！哇！哇！我先看一下地板上有灰没有啊？
16: 怎么这么滑？
18: 好滑呀！
3: 好，我帮上你们啊，来吧！
16: 你怎么爬上去？哇，
1: 好贴心啊！
16: 拉我一把，
3: 来！
16: 拉拉给我，
3: 来！
16: 好，这个行。
1: 你确定这个结实吗？
3: 应该可以吧？这个翻着也不行，这个翻着也不行，不行。不行！
16: 哎哎哎！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来到尹家和白家的婚礼。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司仪登场。
3: 重新来了，好，那各位，我就现在准备去主持了。
18: 好好好，你再去，
3: 我争取上去的时候，你们就铺这个。
18: 来，我推你。
3: 好，一二三，走。
18: 走，走，
1: 好棒啊！迪哥好棒啊！
17: 可以可以可以，加油加油，
18: 司仪加油啊！
4: 不愧是天天爬山。
18: 来了，
20: 哎呀。这就跟家里面嘛，回家的感觉啊，如履平地啊！
1: 哇，好帅啊！
17: 可以找到方法了，找到诀窍了。
3: OK OK， 终于铺好了。
1: 好，为了保证新娘的安全，首先请新郎试走一下红毯。
20: 我试走。
1: 试走不是试爬。哦，
17: 只能走。
18: 你们扶好啊，拖住啊，
20: 拖住！
18: 新娘走红毯需要优雅的，不然
20: 拖得很住。很帅，哇哇，
17: 很优雅，哇，
3: 太棒了！就记住这个步伐，待会儿你们是两个人一起走，
1: 对对对对对，好
3: 好。
1: 突然，门口音乐声响起，看热闹的一家人来了，欢迎美丽的新娘，
20: 这么欢迎吗？
1: 看热闹的一家人来了。欢迎美丽的新娘，
20: 这么欢迎吗？
4: 干嘛呀？干嘛？
18: 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哇，
20: 好浪漫！嫁给他！
4: 恭喜啊！
20: 嫁给他吧！嫁给他吧！嫁给他吧！
3: 伴郎也想加入。
4: 我愿意。
20: 你们结婚不结婚的，先让新娘爸爸
4: 进来。爸妈进来，
18: 叔叔阿姨请进。
4: 快让爸妈进来。
20: 叔叔阿姨里边请。
3: 我们先请我们的长辈，请上座，
1: 好吧？
14: 女婿帮我们把岳父入座一下。
3: 好，
18: 来，我们家必须得跳着走，
20: 就是这种。哎，
18: 啊，哎，啊，知道了吧？
20: 但女婿啊。我已经60多了，
18: 来，有披风啊！
20: 来咱家里又这么活泼吗？
18: 叔叔阿姨请坐，
20: 我60多了。
18: 叔叔阿姨请坐，
20: 来老伴儿，
3: 来，阿姨阿姨，快快快，
14: 成功成功成功，来来来，
1: 哇，好优秀啊！哎呀，
18: 您坐主座，
3: 叔叔
18: 主座。
3: 那两位长辈就先坐了哈。
1: 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手挽手来到会场中间，
3: 来，有请一对新人。
4: 新郎，新郎，新郎，
20: 要幸福哦。
3: 有请一对新人来到司仪身边。
4: 伴郎，到你托举我们的时候了。
20: 我要托举你们吗？
4: 对，你帮
18: 伴郎
4: 把我顶上去。对，对，伴郎。
3: 来，快点。
4: 好，好。
20: 走，我来了。走你。
4: 新郎，
3: 来来来。
4: 新郎。

0: 感人啊！
1: 这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2: 谁了？啊！呀！谁了？
3: 新郎要主持了。
0: 现在新郎来到了司仪区。
2: 司仪，
1: 拉着他走，快去！
0: 司仪拉着新娘走向了司仪台。
1: 新郎，新郎，
2: 新郎，
1: 抓住你的新娘！哎，好，
0: 什么？新娘的爸爸想要看他们两个跳一段拉丁舞。哇
1: 哇，这个好。
2: 我怎么没听？
4: 我哥们儿最擅长跳拉丁舞了。
1: 我记得你们就是因为跳舞认识的，是不是？我们重现一下。
0: 请司仪和伴郎先示范一下。
5: 好。
2: 哇。
4: 迪哥好嘛，
1: 哎，掌握平衡了，
4: 迪哥多一条尾巴是不一样啊。
1: 我好像我们张家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张家界经常爬山。
5: 不是，我60多了，我为什么要看你俩在这跳舞？
0: 好，接下来是新郎新娘的舞蹈时间。
2: 转转转，
0: 好帅，哇！

0: 我们在拉丁的基础上加入了杂技，这时候新娘妈妈给两个孩子准备的苹果，她给他们拿了过来。
1: 来，行。新郎，我想问一下，这整个仪式当中您能站起来一下吗？结婚跪一天，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岳父岳母就想跪，
2: 哥们儿从小就孝顺。
3: 来，女婿给口费，
1: 我来了。我来了，
2: 这倒跑得挺快，
3: 这口灵活呀。来，伴郎也有，
2: 伴郎也有，是什么？是什么？
4: 来，好了，我们是不是要给爸妈妈敬茶了？
5: 对，
2: 快去！
6: 敬茶了，敬茶了。
4: 哦，喝上这杯父母茶啊，一生富贵又荣华。
2: 去吧，天成，该敬茶了。
6: 新郎，快过来改口。
2: 婚礼就是会很累的，去吧，冲！啊！
7: 大哥去哪？
2: 不是很想进。
5: 大哥怎么保持这个姿势？
2: 要站这么远近吗？
4: 来，回来。
8: 优雅永不过时。
3: 哇！岳父，岳父是长颈鹿吗？岳父？
4: 怎么像您？他应该自己端给那个。
2: 端上了。
6: 我们女婿已经很棒了，来。
4: 好 nice 的家庭啊！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4: 那么我们就进行我们仪式的最后。
6: 谁抢到我的捧花？
4: 谁？
3: 不是，新娘妈妈就没必要抢捧花了吧？你想二婚呀？
6: 那我就忙丢了啊！
7: 三、二。
5: 一，
6: 新婚快乐！

0: 恭喜新娘妈妈抢到了手捧花。
1: 那我接下来主持那个
2: 新娘妈妈
1: 又一场婚礼要开始了。
3: 最幸运的人就是新娘的妈妈，祝福大家礼成。
2: 我把你逼成这样了吗？为了不跟我在一块儿，要抢自己女儿的捧花，
3: 请留下这张婚礼的合影。来看前面，来三二一，大合影。来，我们来看看得票数是雪琴队2003票，哦耶！然后是金靖队2112个赞，
4: 哦，不敢相信。
3: 张若楠队2395个赞，
4: 谢谢大家。
0: 所以获胜的就是
3: 张若楠队，
0: 恭喜！
3: 他们可以再选择两位上台验证。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比拼。你好星期六，
5: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星际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0: 是不是要验证了？
6: 我建议是这样，因为你现在是好人嘛，你验一个人，
4: 对，
6: 如果有问题，那就是那个人有问题了。
1: 那个，我们就把那个人骂穿。
4: 好。对没有，但是我现在特别想验大哥。
3: 不，张若楠，你这话我就不喜欢听了。什么叫你现在特别想验大哥？是所有人现在都想验大哥。
7: 有大哥了已经。
2: 现在、过去、将来都是想验你
3: 。
8: 习惯有卧底的习惯。
2: 我建议啊，不要验我。
6: 为什么，大哥？
2: 理由是我今天很松弛啊。
1: 为什么这一次做到了这么松弛？为什么这一次？
2: 你有经验了呀。
3: 好，大哥，请上验证台。剩下那个到底是谁？
4: 我来吧，因为我怕。
2: 你来啊，你来，
3: 你去吧。
8: 始终不放心。
4: 我怕到时候他们红了，我分不清到底谁是坏人。
2: 我们红了也会保持初心的。
8: 都红，一直会红，一直红下去。啊，
3: 请上验证台。
4: 这个灯
2: 必红是吧？
3: 女士们、先生们，在四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终于上了 PK 台。一位是刚刚通过验证已经证实好身份的张若楠。一位是从一开始就被怀疑的谭健次，他们两个当中只有一个是派对捣蛋鬼，将会铲红灯。各位马上揭晓，三二，
7: 我感觉应该都是好的吧，我觉得大哥不像。
0: 一名捣蛋鬼的身份已经明确了，
8: 完蛋了，完蛋了，快把他踢走！
4: 怎么玩？你绝对有问题！
2: 我是卧底，
4: 因为我是好人。
2: 我是卧底，
4: 因为我是好人。
8: 是他一定是，
4: 不行，我一定要演大哥。
8: 一个在里边。
3: 朋友们，我要对卧底进行一个深度的采访。
8: 好，
3: 你刚才问我你是卧底，你表示很疑惑，对吗？
2: 我很疑惑呀。
7: 好坚强的大哥。
0: 就是你在对完台本之后删除了自己的记忆，然后来录的这期节目。
3: 还是说你的玩游戏的方法和演技已经又进化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8: 不是，
0: 连主持人都骗。
2: 我已经很明确了，我现在当卧底是另外的价钱了。
8: 没给你结账，
2: 我现在不能轻易当卧底了，我现在有包袱了，我有
3: 对对对，你要当就得赢，对不对？
2: 就得赢，但是我明明不是
1: 啊，他感觉自己真的不是那个，
2: 我真的不是。
3: 来，他说他不是，信他的举手。
4: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2: 你是确定是好人哈？
4: 你看到了刚刚。
0: 没问题啊，
2: 我是卧底。
7: 坚强的大哥啊，
8: 还在戏里，
4: 还没出戏。
3: 在这里，我必须要帮好人说句话。嗯，是不是大哥就一直是卧底呢？
1: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今天其实有一个隐藏机制，如果派对捣蛋鬼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可能，请注意是有可能。导致玩家身份的模糊。哦，
7: 那大哥就是被感染的。哦，
2: 我是被冤枉的。
7: 你没被冤枉，你被感染了。
3: 朋友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变坏了啊？他也有可能感染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们俩呀，他有可能，对呀，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但是现在确定你们两个当中有可能有人被感染了，
2: 这不感觉又回到了我们刚开始录的一个状态吗？
3: 没错，但是你们组现在有机会可以换人，因为你们是获胜组。
4: 那所以是把我换出去，对不对？啊，
1: 对，
8: 我们玩着玩着把自己锤了。
4: 我决定留在汪美丽身边。
7: 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我啦。哇。

0: 好，那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阵容，三四三的阵容，进入到下面的比拼。哦，
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3: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5: 扫码天天送黄金。
6: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7: 孟庭辉，竟然是你。
8: 是我如何？
9: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6: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8: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10: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问院主事。
11: 沈卫军听令，拿下！
12: 把他关进大牢，
13: 朕看谁敢！
8: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6: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4: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望山上可知？
6: 玉屏谣即将播出。
15: 孟姑娘，等我。
16: 好。
17: 有请各路相位强者，开启我们抢位晋级赛。
18: 真真老口子，口一下。
19: 操蛋，没人能超越我。
20: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猪奖获得者。
21: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22: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23: 这个哦。
24: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嗯。哇。哇。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25: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6: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26: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明月镜片。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6: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好，请各位听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口令抢椅子的规则。
27: 场上一共有10把椅子，其中有3把是得分椅，由坐在中心椅的嘉宾说出限定条件，符合条件的嘉宾需要立刻起身寻找新的椅子落座，每坐到一次得分椅就可以积分，计时结束后分数更高的一队获胜。
28: 见证名场面，多亏我带着明月 PMC 超亮镜片，镜片纯净透亮，镜头前不怕反光，自带高质感，通勤拍照都省心。
0: 刚刚在鞋房子当中得分最高的是暖暖队，你们可以先坐在得分椅上。
29: 哎，那就是我们这一队
30: 吗？
29: 不好意思，不是你们哈。
0: 没有没有没有，是原来的队伍。
27: 啊，不好意思，
31: 不是
27: 你们。不是
31: 你们哈。
30: 那我还能回来吗？
0: 因为只有3个得分椅，你们当中得有一个人坐惩罚椅。
30: 那我坐惩罚椅。
27: 哎，别别别别别，严坐。
31: 可以。
32: 哎呀，
27: 大哥也是坐得分椅吗？
28: 我不知道。
0: 大哥，你凭什么坐得分椅？你给我起来！啊，迪哥，你坐过去。你们赢了的才可以坐得分椅。
27: 什么位置不知道吗？
0: 我说一下，如果说中的这个条件符合你的话，你必须起身。
27: 你一旦起身，不可以再坐回原来的那个椅子。
0: 好，请延安出题。
28: 今天扮的是人类的，起来。
1: 人类，人类。
27: 那
1: 起来，起来以后呢？我真聪明。什么意思？我又坐下了。
29: 大哥没动。
27: 你一旦起身，不可以再坐回原来的那个椅子。
28: 那你俩得换，大哥和小弟得换。
0: 为啥呀？
28: 因为大哥没换位置。
1: 我在那儿。
0: 哦，你一直在那儿啊？
27: 对对对。
0: 那你刚才在干啥？
1: 我站起来之后没有椅子了。哇
0: 哇，他你今天不但松弛而且恍惚。你要抢不是你的椅子好不好？嗯，现在张云奇积分，金吉尔积分，杨迪积分。
1: Yes，
0: 现在懂了。大哥出题。
28: 大哥，你说卧底请起立。
1: 今年第二次来长沙的请起立。
29: 我不是，我
1: 你进了长沙市，
29: 我不是，
1: 是开堆开堆开堆，
29: 我不是，我是第三次来。
1: 快三，
30: 你肯定来过啊，
2: 第二次，那是第二十次，
28: 我都快在这买房了还。
30: 哎，那我是第几次啊？天，我记不得，我记不得。
28: 必须第二次吗？
0: 你在干啥？你在整？
1: 是不是搞错？
0: 是没，但是你的选项太少中了。
1: 我应该选多的，对不对？
0: 两次以上，
1: 两次以上，
0: 两次以上。哎呦，
1: 晕了，我被感染了，原谅我。
28: 卧底。哎，
0: 来，出题。
30: 拍过古装的站起来。
28: 古装，快！哎。快！
1: 哎，为什么我一直坐在这种椅子上？
2: 你得抢啊，大哥！
28: 听了张延奇新专辑的人站起来。你自己没听啊？
2: 这儿张延奇，这给你。这儿张延奇，这给你。啊，我站起来了，这给你吧。啊，你啊，哎呀。拍过吻戏的站起来。

0: 啊，你没拍过？
1: 我没拍过。你也没拍过啊？
2: 我还没拍过，我甚至演了男主我都没拍过。
3: 得分位都没拍过。
4: 得分位我拍过，
5: 我也拍了。
6: 好啦，好棒棒。我怎么觉得大哥一直坐在尖屁股上面？
0: 对，我没坐过平的，我现在都有点习惯了。
6: 你要盯准一个人，要抢他的位置。
3: 瞄得分位啊，大哥。
0: 今天演的是人类的站起来，
6: 是人类的站起来，
7: 是人类的，
1: 我不管，
7: 是人类的，
0: 我演的是人格，你是人格，你不是人类啊，你快快快，你是人格，你说是人类的站起来呀、啊，今天演的是人类的站起来，
1: 哦对啊，
7: 大哥，要不你在这儿坐着，我看换一下，
3: 我感觉大哥坐在那儿，大脑关闭了。
8: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7: 演过戏的站起来！
0: 哎，站起来！
6: 哎，肉你都没抢到，谭健次！哎，
0: 怎么回事？快快！哎哎！站起来！哎！
6: 最后四十秒，
8: 带过假发片的站起来！哎！
2: 带过呀，
8: 这么多啊！哎啊，
9: 带过假发片，且没抢到位。
6: 来，最后三十秒，谭健次，你做多少抓一次，好不好？哎呀，
0: 我想想，让我运转一下。
6: 你想想看，现在有人能有资格起来的？
0: 白袜子，穿过增高鞋垫的站起来，穿过增高鞋垫的站起来。
6: 快抢一个！抢！这你都没抢到，谭健次。
0: 你？
7: 我穿过。
0: 那？
7: 我穿过。徐志胜没穿过，我太惊讶了。
2: 有人在乎过我的身高吗？
6: 最后一题，来。
8: 做过美容项目的站起来。我没做过呀，我没做过。
9: 哎，你自己必须要有才行啊！
8: 我没做过，
9: 那你就不能出这个世界？
0: 你怎么没做过？
5: 你怎么没做过？
0: 你怎么没做过？
5: 你想来没做过？
1: 别装了，
8: 我做了哪里？这做过哪里？
6: 好，我们这个环节获胜的就是雪清这一组。呀，
7: 呀，咱赢了！哇！
6: 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轮验证。现在你们有唯一的一次选择权利，我代表星云来，我站在这边。
8: 我们三个，你先。
4: 喂，我想回来。我觉得他们俩都是好人。
0: 你们就这么确定迪哥是好人？
8: 我是啊。
9: 但张若楠肯定是好的呀，他铁好，
10: 因为第一轮验过他，他一定是好人。
8: 张若楠是好的，
9: 他铁好，
8: 所以现在要夹一个。
6: 你敢来吗？你想来这一队？
4: 那就回
8: 来，那回来完事儿。
7: 我想来这个队，因为那队已经有铁有坏的了。
4: 我想回来。
0: 那得换个人啊。
9: 张若楠可以去你们队啊，你们四个铁好人啊。
7: 我们不动，
6: 你们不动，
7: 我们仨保证我们仨就行。对。
6: 我是幸运来，我现在被踢到你们队了啊！啊，因为他们想说他
8: 们仨，
7: 对
8: ，OK OK。
3: 现在幸运来加入了金靖队的
8: ，OK 都在里面了。
7: 对。
6: 现在就这样，我们现在不计感染情况，只计真正的派对捣蛋鬼，我们来进行验证。如果这个队有捣蛋鬼，这个队灯就会亮。
7: 好。
6: 如果哪队是绿灯，全员安全。
8: 你们先吧，你们
10: 先啊！
5: 不是，先是我们铁坏上吧。
6: 铁坏先上，铁坏先上。
8: 现在算真的捣蛋鬼，
6: 不算感染的了。
5: 我们已经确定是那个人了。
6: OK， 这个队有没有卧底？
3: 三、二、一，
7: 张延奇，
6: 好。 好好好好，停，朋友们，朋友们，
3: 别着急。
6: 张延奇，你离开，你回去。
9: 装狼共鞭，被我抓到。
6: 这两个有没有卧底？我们再验一次啊！
9: 再验一次，
6: 来，有没有？有没有把握？大哥，你有没有把握？
7: 我绝对有。
6: 你有没有把握？
7: 我绝对是好人。
9: 绝对有。
6: 三、二、一。
7: 谭健次，
9: 金靖，
7: 那俩就别演了，那俩都是的话。
6: 这两位当中必有一个，好不好？嗯。还有一种坏的情况是这俩都是。那接下来你们队去吧。
7: 来，
8: 请。我想现在就看颜安了，我真不是，我真不是，
11: 不是我。
4: 应该不会有吧？
6: 好，来，迪哥有没有信心？
8: 相信大家。
12: 有。
6: 有。颜安有没有信心？
12: 有。
6: 楠楠有没有信心
4: ？Yes。
6: 来，三、二。
2: 一个挑饭，你看他的表情。
6: 一，
7: 哈哈哈哈！
2: 一个
7: 是你，
2: 卧轮胎的时候，
8: 绝对是你，绝对是你，
4: 这对吗？
8: 不是我。
6: 目前场上最怀疑的是迪哥和大哥。好，
7: 迪哥和大哥，绝对
9: 不是的。
6: 好，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
7: 哇！来来来，我们组来，
2: 下去吧，下去吧。
8: 严安，
3: 那么这一队是否全员安全，并且会亮绿灯呢？
6: 三，
9: 应该是绿的。
3: 二，一。

0: 一。
1: 啊！不是，但我们仨没有都验过呀。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对，
3: 不对。小七，
4: 我一直是好的，大哥，
1: 挺
4: 好
1: 的，我是验的。
5: 好，
3: 第一轮验的就是我。
5: 那我来说圈好了，刚刚已经是金靖大哥，
3: 必有一个，
5: 你们必有一个。好，你们队也推出一个，然后觉得相对安全的，你们觉得是星星好不好？
3: 可以，没问题。
5: 那走，来验他们俩，来，徐志胜和雪晴里面有没有？三，
1: 验一下，
3: 验一下。
5: 二，一。
3: 李雪晴，哇！李雪晴，
1: 任胜，
3: 李雪晴，
1: 不是
3: 雪晴姐，
1: 咱俩一起验的。
3: 雪晴姐，李雪晴，高手啊！我以为我已经很厉害了。
5: 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是谁？
6: 大哥。
1: 大哥，
6: 绝对是大哥，绝对是大哥，
3: 高手，真是高手，
6: 绝对是大哥，
5: 大哥是吧？好，
1: 来再找个田浩仁跟大哥，
5: 严来，严和大哥来，
2: 我相信你哥，
3: 这是什么游戏？
5: 准备，这两个里面有没有？
3: 三，
2: 我信你，
5: 二，一，没有，没有，哇。
3: 下来了，
5: 还谈见自清白。
3: 哇，晶晶也坐实了，晶晶也坐实了呀，
2: 他们俩单验过了。
6: 啊，我也是啊。啊，
3: 我的天哪，
6: 这不对吧？
5: 还有一个是谁？
3: 还有迪哥，
5: 迪哥，
2: 那五哥来，
5: 迪哥你来，
2: 我一个人验过，
3: 我来。
2: 你为什么要上来？他是他想害我。
5: 三，
2: 地球人。
5: 二，
2: 地球人，
3: 一，
2: 地球人，
5: 没有，啊，没有，
3: 你是，哇，
4: 他一定是好人，
7: 那张若楠肯定是好的呀，他铁好。
5: 唯一剩下一个没有上去单独验的是张若楠。
2: 啊。怎么也没有想到，
3: 难怪你一直在笑，你是在嘲笑我们。那为什么第一次验的时候它是绿的？
5: 来来来，为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初始的捣蛋鬼是三个 beautiful girls。
8: 恭喜三位女生，你们的身份是本场的派对捣蛋鬼。耶！在今天的比拼中，你们将结成联盟，需要共同努力完成隐藏任务。因为每完成一次隐藏任务，就有机会在当轮环节中将卧底的身份转移给其他男嘉宾。
9: 我是这么想的，嗯，因为我觉得大家第一轮一定会验大哥。哦。因为我觉得第一轮就搞大哥，先把大哥卧底身份坐实。
1: 听我们大姐的。
8: 第一轮你们需要完成的隐藏任务，依次叫出他的名字，并且每人用粤语夸奖他一句。哇，
1: 这位尹先生好灵啊！你把我个心都夺走了。哇，好灵啊！
8: 第二轮的隐藏任务是找他帮忙一次。
1: 你路过的时候，麻烦你帮我把那条幅稍微给他整平整一下子。
3: 好嘞，
10: 你去帮我们把乐部入座一下。
2: 好，
1: 新郎捧花。
3: 没事。有我呢。
5: 你没有拒绝三个女孩任何人对你的要求，所以他们继续把你转移成了那个卧底，他们三个依然验出来是干净的。
3: 你真不是啊，又被上一课，你真不是啊。
5: 所以他们三个女生全身而退。所以呢，接下来他们三个当中要派一个来跟你们做一个博弈。
11: 对，是的，
5: 我们转移到那边进行我们的博弈环节。
11: 正值暑期，动感地带芒果卡你好新同学年度主题季开启，免费请一万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5: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泽林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11: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万元智能平板电脑。
5: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抢更多超级现场门票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最终博弈环节，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我们的博弈呢是我们的八

0: 以上四个是惩罚位的序号，接下来请七位男生依次来问雪晴一个问题。
1: 这样子，绯红女巫，我本来就要洗澡，干脆我就占个惩罚位，你告诉我哪个有，我直接去，二话不说我直接去。
2: 八，
1: 我绝对不去，我绝对不去。那我就现在要去
3: 博弈，这就是博弈。
1: 八号绝对有问题，我现在，我待会儿看看大家的情况。
4: 我先，我来，我来。
0: 来，小丁问一个问题，
4: 姐，你觉得我去哪一个合适？
2: 你去个
5: 八，
2: 一。
4: 好，我去一号，
6: 绝对稳。来子，
3: 一号是绝对稳的。
4: 我直接去了。
6: 我选四号位可以吗？
2: 可以。
7: 我在这儿。
2: 六五你任选吧，都可以。
4: 六五任选行，
8: 我去八。
9: 六你觉得行吗？
2: 可以。来，大哥，
4: 你说吧，你让我去哪个我就去哪个。
2: 二，去吧。
4: 你们以为我二？
0: 好，那么七位男生都根据自己的博弈结果选择了对应的号码，接下来会有四位朋友接受今天的惩罚，而且这个人选当中可能有雪晴自己。来，准备，三，二。一，请惩罚。

0: 我们最终惩罚的序号就是三五七八。所以雪琴最后把惩罚的位置留给了自己，而博弈成功的是小丁大哥何老师和严安，恭喜他们。
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2: 孟庭辉，竟然是你。
3: 是我如何？
4: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1: 薛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3: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5: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6: 沈卫军听令，拿下！
7: 把他关进大牢，
8: 朕看谁敢！
3: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9: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3: 望山上可知？
1: 玉屏谣即将播出。
10: 孟姑娘，等我。
11: 好
12: 哦。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三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

0: 四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容融融，游刃有余，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明天中午12:30，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淘宝，你好新界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好六奇幻大庸之旅，
2: 灵气辣椒神奇现身。
3: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
0: 有几个甜椒家族的人在这上面动了手脚，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啊。
4: 整蛊见面会到底是谁整了谁？
5: 凌晨曦，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6: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徐凯，你对我的手推3次气，我就能好。认真吗？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4: 你还敢这么听话呀？
6: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笑><笑>
4: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
6: 你喜欢吗？这挺尬的。青春力量来袭，场面一度失控。三二一，看这边！哇哇！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哇！Yes
0: Yes！ 全员换装解锁抽象，
4: 看看你，哪里来的孔雀金发？
7: 那个师傅在后，那个
6: 孔雀金在后面干嘛？
4: 终极验证，上帝下大毒，你们节奏不对，节奏不对，谁在带乱节奏？
7: 何老师，
8: 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7: 因为你们快了。
0: 究竟能否抓出甜椒家族？
8: 听好了，我是这个山头最帅的哥们儿，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笨。
9: 下周六晚，一起开启大庸之旅吧！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0: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2: 扫码天天送黄金。
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3: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抽闺蜜出街写旅。
4: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玩好六小游戏送入场券，芒果 TV 首页下拉即可玩。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3: 那么好料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彭总，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也欢迎家人们常来宿舍玩，下星期再见啦，
4: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向往的生活。
1: 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2: 真正老口子，口味香。
3: 超蛋，没人能超越我。
4: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厨奖获得者。
5: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6: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7: 这个哦。
8: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
9: 哇
10: 哇，
11: 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2: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早。
1: 哎呦喂！我们已经烤熟了。
2: 烤熟了。
1: 真的好吃。
2: 太吓人了吧？
1: 真的可以试一试。
2: 这是妈妈说的，是被子上边吧？上面凉，是被子下面吧？
1: 我现在我晚上都没怎么就是在被子里。
3: 来吗？
1: 现在有点
3: 捂。把门打开。
4: 那个那边起了凉不凉呗？起了，那是烤熟了。
1: 几点了？
2: 嗯，九点。
1: 9点起。他人物没立住。
4: 没立住。醒了，
2: 不是，我们想要做一些饼干，我们想要就是村民们照顾我们的村民们。
5: 什么第一啊？
2: 安全第一。
5: 你看这有些东西已经变白了，看到吗？有吗？它已经变白一点了，看这里。
2: 哦，变白了，变白了。
5: 它只要白了就可以用。

0: 再给我十分钟好吗，兄弟？
1: 再给你十分钟，让你把奶油打成泡。
2: 好酷啊！
1: 谢谢。咕咕咕，大胖咕，下蛋没有呀？啊，几个小朋友，好了吗？
0: 好了，这位朋友，稍等一下啊。
1: 好，
0: 我把这一批先冻上，待会儿回来就弄好。
1: 什么意思？
0: 哎呦，我教你们啊，好玩的东西。我们把放了糖的奶油，打软，然后呢，
1: 加葡萄干，
0: 对，蔓越莓干，
1: 这是一整包的吧？不用了，
0: 这给你吃。我这边倒一边吃，面粉过筛，慢慢筛好了，再一会儿。
3: 对，要慢慢筛。
0: 其实应该有个柠檬就好了，放点柠檬汁，酸酸的，刚好吃。
3: 饼是用这个黄油来做的吗？
0: 对啊。
3: 所以如果你吃饼，其实你知道就在吃黄油。
0: 对啊。
1: 为什么烤饼干之前要把它冻上？
0: 不然我怎么切它呢？这软肉怎么定型的？我们把这一根冻起来，冻完之后就可以把它切成片，放在烤箱里。
1: 烤箱里面
0: 烤。我们现在没有冰箱，但外面很冷，我们把它放到外面去冻。
1: 好。然后我们就去接那个，接那个了，对吧？
0: 对。
1: 好 ，OK。
0: 吃个米稀的去趟老高那儿了。
2: 我就算这个就够了吧。
1: 不行不行，我大衣都给你放好了，没事，你给待会儿热了，你可以扔到车上，我们有车。走吧，
0: 走。
1: 祝我们成功吧。
2: 终于出门了，
4: 啊，终于，终于下炕了。
2: 终于下炕了。
1: H， 我们出去借个东西，马上回来啊，很快。H， 看家。H，
2: 待会儿就回来啊，乖。
1: 男一号看家啊，走吧，走吧，走。
0: 你说大华跟那个丽颖并排站还真是挺配套的，俩衣服一样。
2: 对，你俩这个颜色，这俩还蛮。
1: 也有一种神之默契是吧？
2: 两对儿，两对儿。金角大王跟银角大王，我们
1: 好多组合是吧？
2: 拐了一个，
1: 拐了一个，
2: 拐了一个下山。
0: 咱们现在五个人啊，刚好是师徒五人，咱们可以现在重新分一下，好吧？
1: 哎，不对，师徒四人嘛，哦，
0: 还有白龙马啊。
1: 哦，那我是白龙马，黄老师是唐僧啊，或者我当沙僧也行。
0: 咱们先选这样，一个个选，唐僧肯定选我了嘛。
1: 对，唐僧可以选你
0: 啊。同意何老师当猪八戒的请举手。
1: 没有。
0: 同意谢娜当猪八戒的请举手一票。同意丽颖当猪八戒请举手，一人只能举一次啊，没票。同意大华当猪八戒请举手，全票通过。好，大华一共是七票。
2: 大华举了每一个人，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然后举了每一个人。
0: 大华，猪八戒是很棒的，
5: 真的吗？
0: 对，猪八戒也是个神啊。
5: 那我是神吗？
2: 你知道天蓬元帅？
1: 不是，你是天蓬元帅，你不是猪八戒。
2: 你不是猪八戒，你是天蓬元帅。
1: 天蓬元帅，
0: 老高，
6: 让黄老师来。
0: 老高，在哪儿呢？能用瞅一眼去。这之前没来过这后边啊？哎，
1: 第一次了。哦呦，
0: 哎，老高呢？
1: 老高洗手去了。
0: 洗手，那呢？哎，你这后边这么棒啊，都没来过你这后边啊。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抱一个。哎呀，
1: 这么乖呀、啊！眼看着他长大哈、啊。乖，真漂亮点嘛。
0: 孙女哈、啊。
6: 孙女，
1: 长大了吧？比上次大方了。哎呀，好漂亮，你特别适合穿粉色，妹。
2: 叫姐姐，
7: 姐姐，哎呀，
2: 乖娃娃。
0: 哎，老高呢？
1: 老高，
0: 老高洗完手了吗？老高，
1: 商量下来。哎，
0: 你这收拾菜棚子呢？
6: 嗯，刚种，我种点菜。嘿，
0: 你这后边这么大呢？你这太厉害了，你这后边。
6: 就
0: 这，你这多少间房？得有
6: 十几间。四十多间。
0: 四十多间房。
6: 对，这是租的地儿，咱们个

0: 40多间房，40多间，然后那个跟你商量一事儿，说您说，哎，那个就是你打玉米那个，你借我们用一下呗，
1: 行啊，
0: 我们就用2小时给你拿回来，
2: 行啊，
0: 俩小时给你拿回来，
2: 行，
0: 好吧，我们现在回去打去，
2: 好嘞，
0: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炉子呀，炉子我们就还给你了，
2: 因为我们走了之后
0: 也用不上，你到时候找人把它拿回来吧，好不好？行，浪费了，
2: 这个也送给你。好，我们今儿来了，明儿我们走了，就暂时不过了。
0: 不过了，
2: 那咱们留张相片，
0: 拍吧，好不好？
2: 这阳光多好，
0: 正好，
2: 我抱着你吧，好不好？我们拍照片，来，我抱着你。
0: 那我这，你这这中间，你这中间，你这中间，来，我还是你家剧组，来，
3: 别动，别动，
0: 啊，等等，我都漏了。
3: 3、2、1，
1: 好嘞，
0: 行，大哥，你教教我们怎么用，我们去打完了，一会儿给你再送。
3: 行了，好了，
0: 走走，来学学那东西怎么使。
3: 这一天能打多少斤，
0: 老哥？
3: 1万斤，
0: 多少？
3: 这就是传说中的日打万金，往里一扔。
0: 一会儿你们就干这个去。好，这线在哪儿？
4: 它是要跟我们试一个吗？在这儿。
2: OK。 只有这么长。哎呦！哎呀！看着啊！别吓着我！这……
4: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5: 要插吗？我插这个危险的东西，我来插。好，什么第一？
2: 安全第一，对。
5: 启动车以后，哦，不用一颗一颗放进去。哇！OK OK OK，
2: 可以了。太厉害了！哇！
0: 行，老公，哎，估计用不了2小时，1个小时给你拿回来啊。好嘞，
5: 半个小时就好，
0: 没事没事啊，
5: 少到以后就4、5根，4、5根，最后4、5根组合。就往里一根扔就完了，好吧？但我们那装车一会儿给你拿回来啊，哥啊。哎呀，你看这些都是，拿着你要来，干了。姐，这放，
0: 上去吧，
5: 放得了吧？
0: 放一下。
5: 没，一个人。
0: 给八戒累坏了，你们可以帮忙，他不要。哎，这刚好哎，你看，我的天哪，这是缘分，缘分，
5: 这真的是缘分。
0: 老公，你这电视瞅着你自己了吗？
2: 瞅着了，
0: 电视看啊，好了，一会儿见啊，老公，一会儿我们还过来呢啊。
2: 我回来了。哎呀，老高真是好，太喜欢他这个。
4: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我看这边有路吗？有路，哎，看，拿的，拉到手。哎，冷。啊？哎，
2: 脚开始喊发汗。又发汗，不会又要直接上去又上炕吧？来，反过来，对，对。
0: 这个东西太棒了！哦，这个好哇！哎，一点都不难！哇哇，好神奇！然后你看这边，这都不用干了，这一看一眼就知道这活已经干完了。
2: 啊，我们试一下吧，来，
4: 我放了啊，
0: 放吧，
2: 插，过年喽！

0: 怎么了？卡住了？
1: 卡住？
0: 卡住。
2: 哎，断了电再伸手啊。
0: 好，我知道。断了，已经断了电了。好，试试看。小心啊，我接电了啊。
1: 汪汪汪，这边抖一下，往外面抖一下。
0: 我来，我来。你觉得？哎，小心，别动啊。哦，这里卡住。好。如果再不行的话，就是电机坏掉了。好 ，OK， 好，拿出来啊，我插电了啊。走了，我插了啊。
1: 坏掉。
0: 试试看，再往里转了是吧？
1: 我的妈呀！哎，这个是不是停掉了？
2: 我看一下，拔了吗？电源拔了，没事，研究一下。
1: 太多了。
0: 不是，我觉得就是电机的问题，跟多少没关系，它不转了你。小心啊！
2: 可以了。
1: 撞！撞！我感觉我越站越低，越站越低。
0: 这就说明胜利在望了。
1: 再望啊，不可乐观呀。
0: 最后一个，

0: 我把菜热一热，煮个面条，再吃个午餐。
1: 你在煮什么呀，黄老师？
0: 我把菜热一热，煮个面条，再吃个午餐。
2: 哇！哦，天哪！
3: 饼干搞好了，
2: 再烤一下就好了，这太棒了！原来就是这样弄的 ，unbelievable！ 哇，这烤出来是曲奇吗？
4: 对呀、啊。
2: 好，可以。
5: 哎，又躺上了。
0: 你俩一定要用这种姿势，就是照镜子的姿势。
2: 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0: 哇塞，你们手不还得还那样呢吗？手，你说你的。
6: 对，
2: 这是什么？这是昨天那个汤。
0: 对，我用个鸡汤，一会儿拌个面，盖个面，鱼头盖个面。
2: 好，
0: 好吧，然后把那个马菜马炒炒，愿意吃就吃。
2: 吃，
0: 我吃。把烤鱼虾也热一下。烤鱼虾其实凉的也好吃。嗯，这放了一夜才好吃呢，因为放在外面也是冷的，冰箱。
2: 冰镇的是吧？
0: 对。
2: 哎呀，这好吃，冰的那个肉质。
5: 可以给我弄一个，弄一个，我洗个手。昨天我那个炸的小辣椒油。哎，
2: 好，我来，
0: 我来，我来，这个我得让给我，我给我。好，吃饭，马子。
5: 这太阳，这面，这码子。
1: 哎，黄老师，这个是，真的是最后一晚餐了。嗯，以后还能吃你做饭吗？
0: 可以。
1: 就去你家。嗯。小 H， 过来，出来。哎，坐。哎呦，
2: 好可爱啊。
1: 嗯。小 H 要乖哦。嗯。不用咬鸡，黄老师，你要乖哦。
0: 好，
1: 何老师，嗯，你要乖哦。不
2: 会了，
0: 关键是你得乖。
1: 我看到你们乖，我就会乖了。你们两个是我的偶像。
2: 上来吧，嗯，大仔仔，上来趴着吧。
0: 来个鸡腿怎么样？来个鸡腿怎么样？嗯，来鸡腿。你是不是偷吃东西了？
1: 小 H，
0: 你再过来弄一下，我想我打你啊！
2: 那真的不行，
0: 再不行打一会儿。H， 再吃打死你！我跟你讲，来个鸡腿怎么样？来狗，来，标准配置。
1: 他怎么了？
2: 高兴的直转圈圈。
5: 高兴。高兴转圈是吧？
0: 要的鸡腿先照差不多。
2: 对，展示一下，一种我有你没有的 feel。
0: 吃饱了，我看看我的饼干去。
1: 哦，还有饼干。我陪你。
0: 不用不用。
1: 我陪你。我可以跟着你。我跟着你，
2: 咱们仨这么瘦，这么能吃，
5: 我根本就没有饱的意思。你好呀，你前几天是胃口也不好，嗯，你看，
2: 我来我们这开了胃了。
1: 黄老师，哎，不行，
0: 你不要碰它啊，
1: 很软，
0: 啊不能碰，它就是软的，冷了就变成硬的了，你不要碰它、啊。
1: 真的？
0: 你有用手戳它吗？你有没有拿手戳的、啊？ 你们拿手戳他，我
1: 可有可能有。
0: 你戳了几个？
1: 一个。
0: OK， 戳一个没事。你不要每个都碰到。你是不是想你？
1: 我可以的吧？是不是要给我吃？是不是要给我吃？
0: 稍微晾一下。嗯，把它放好，别脆。等一下啊，等一下给你吃，好吗？那我先晾一下。
5: 大华，过来陪姐姐吃点东西。
4: 来陪姐姐们，
5: 过来陪姐姐们吃点面，快。
4: 陪两位大王。
5: 嘿，银角大王，银角大王。妈
6: 呀，我累了。如果我是你的孩子，是这种感觉吗？嗯，
5: 是的。哎，睡啊，睡觉。嗯，
6: 好像有人爱我的那种感觉。谁在摸我？
5: 我啊，
6: 谢谢。
5: 丽颖。哎呀。
6: 什么东西？

0: 茶呀，酷，这好，舒服。这太阳，这空气，这茶，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五个字的词。知道五个字的字吗？实在太牛。辣。辣。有个现成的你不用呢。
1: 现成的啊，五个字形容，这真是向往的生活，真棒。这不是五个字，
2: 向往的生活，
0: 向往的生活，对，
1: 向往的生活，
0: 是五个字，怎么了？
1: 吃傻了。
0: 肉吃完了吗，仔仔？嗯，H，肉吃完了吗？哎，不能咬骨头。
2: 不能咬骨头啊！那骨头太碎了，太细了。再咬吧。哦，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能咬骨头。嗯，乖。来，狗，给你来这个，狗。
3: 又来了。哎呦我的妈！
2: 狗，
3: 今天幸福死了。
2: 揍你！哇！
0: 狗追鸡腿，
2: 这真是一个太生动的画面。
0: 真是向往的生活。
2: 这个是狗向往的生活。
3: 其实狗有这么一个大院子，好幸福。嗯，没有狗院在家里待着。
2: 那它久了以后，它以为生活就是那样的。
3: 不，它不舒服，它本能不舒服。
2: 是吗？就跟这本能就让你长期泡水里，你舒服。
0: 对啊。
2: 就是
3: 我舒服，因为我是美人。没有，开玩笑。来，继续。差点要被说，临了临了，被说一顿。
2: 对，人设不搭。
3: 我来都混到最后要结束了，突然人设不搭。
0: 这饼干脆了，饼干可以了吗？我们分一下尝尝。尝一尝，
2: 摘下来，
0: 尝尝个饼干。
2: 你掰开大家分着尝尝，脆了吗？哦，脆了，太棒了。
0: 好好吃。哇，
4: 好想买的。
0: 好想去买这个饼干。哇哦。
2: 嗯，好吃，
0: 不比商店里面的差。
2: 我说好像买的，不比商店里面的差。两个狗腿女，狗腿体寒女。你做了多少个呀？就这些吗？这些。这老乡够吗？这个，
3: 我们一家送10块装包，我不先拿包装盒一会儿。
2: 人设，
4: 好像。
2: 哎，能不能把耙子拿着跳出来？哎，弄一个满足一下我们的心愿。
3: 什么耙子？
2: 你就拿着那个耙子走一圈，走到那个屋里面去。对。然后呢？
3: 对对，往那边走。
2: 啊，你这个不好，我给你换一个东西。我给你换个东西。大华啊，你扛着这个说。你扛着这个说。
3: 这是吗？你扛着这个，还是这个比较帅吗？哎，对，你扛着这个。镜头在那边，回头回右边啊。师傅，师傅，
4: 你要跳一下吗？
0: 帅的吗？我觉得是史上最帅的。
2: 何老师，哎，行吗？这样，
0: 哦，好漂亮啊！哎，怎么哪来的这个？
2: 我找了一个。
0: 太棒了，完美。

0: 小谷，你们帮我们写个日记呗。写多少呢？
1: 写两行就行。我披肩披上。
0: 那姐，你先写。怎么？我先写。
1: 不知道怎么开头。好的，想想。
0: 我靠，写了个题。
1: 你们一人写一半。写啊，你在这边写。这提笔。
0: 2017年3月4日，我和我二弟来到了这里。
1: 金角银角都来了。我们这弄的节目就叫金角大王。对，哎好。你就来那个大王巡山。
0: 大王来巡山。
1: 叫我来巡山，就让你们这旁边拍。这个站着。就你们这边就不需要嘉宾了，我们这边出，我们这边不需要事儿了，直接来。
2: 行了行了，累了，下来吃个饭。
1: 对，
2: 叫嘉宾了，泡着。
1: 泡牌。
0: 可能有点
3: 写了那么久，只写了几字啊？
2: 俩人笔还都是搁在那。
4: 你们不行，你们就写我很爱这里就可以了。
2: 那他们俩是做好了写长篇大论的那个？
1: 对，有长篇大论，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头。
2: 你们俩特别像在学校里的同桌，俩人学习都不好，然后在考试，俩同桌在这儿。
1: 怎么起笔？我们写吧。好了，我们写了。写。我同桌是真唱，我是刚才是没想起来。完事儿。我班最后一名，银角大王。
5: 好，现在开始换我了。
1: 我把该收的东西收了吧。
5: 好了。
1: 是一个神奇的猪八戒，好猪哟！为什么要电梯？我们都没有电梯。
4: 当时我们还写日记呢。
1: 后来扛不住了，是不是？
4: 不是，后来就发现不太够，你知道吗？你看。那天1195颗因为从这儿开，
1: 我的天哪！
4: 全部是我。这大华记得菜。
6: 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因为我的中文还没有那么好。书包精彩线。
4: 这我们做的烤箱，你看。
1: 哇，这个很酷哎。
4: 很酷吧？嗯，
1: 没想到这个竟然是烤箱。
4: 那在那。哎。
1: 我和可爱大华成了改天见面的兄弟。
4: Game over。哎呦，笑死我了！娜娜，你抱着 H， 我们拍个照吧，
1: 好
4: 不好？
1: 来。

你今天的飞机吗？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再见吧，朋友再见。

0: 我洗吧，你帮我吧，给我一点那个洗发水，洗洁精，类似的，
1: ，
0: 你说什么我都听得懂，
1: 因为你懂我
0: ，Yeah。
1: 你会想这个地方吗？
0: 会。
1: 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一起洗碗吗？
0: 洗碗应该一定有机会，但是是不是在这里，我觉得就很难了。
1: 还会有一个机会一起四个人五个人睡一张床吗？
0: 会的。
2: 真的太舒服，
3: 特别舒服，嘿。
4: 你俩是不是可以醒醒吗？
0: 我饿了。行了，长痣没有？
4: 脑中肯定脑补一下吃苦。
5: 对啊，好奇怪，像毕业旅行。
6: 感受到没有？这样。
7: 没了，太舒服了。
8: 舒服。
7: 这太舒服了。
0: 朋友们来了。
9: 这玉米太长了。
10: 太长了。
11: 四张。
12: 辛苦了。受不了。
0: 我们是不会变的，只是可能地方会变。
1: 由我来，
0: 你来，
1: 我来，我可以的，
0: 可以的，
1: 何老师也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只要我们一起，我们就可以的。
0: 把这些拿到厨房去，你把它摆好吧。
1: 好，
0: 好不好？稍等我，稍等我一秒钟，我把这两个碗。
1: 我可以等你。
0: 两秒是不是？
1: 我可以等你有
0: 一辈子吗？
1: 一辈子都可以。
0: 好，
1: 你慢慢来，
0: 赶紧来。好了，好了，
1: 你去吧，
0: 快去吧，去把它摆好，好不好？大大小小的，像我们来的那一天那样，好吗？

0: 王老师，我们是不是把饼干送了？对，拿点米稀送上去。对。哎，你看小
1: H， 在这个那个点点。
2: 想要那个球，他又害怕。 H 上，你的东西你要保护好。哎，怂的呀！哎呦，他现在也不敢欺负彩灯了，已经沦为食物链最底端。走了，大华，
0: 饼干拿了吗？
2: 我拿了，
0: 这个也还给老高吧。
3: 哎，起来，走，咱们巡山去。大华，你知道那个香菜奶奶的家吗？有一个奶奶送了你香菜，
1: 我记得，这是什么？这是香菜吗？这是香菜吗？啊，给你点钱吧。这个不要钱，好吧，这确实是真不要。香菜奶奶，对，她非常好。
2: 香菜奶奶，香菜阿姨，姐姐，香菜姐姐，哦对，这就是她，这是她。你好，阿姨，好，你好，你好，再谢谢您，我们吃您香菜可香了，
1: 不是，可别那么说，
2: 对，我知道你们那回拿着镜头，我说啥不给你们那个香菜耶，
1: 所以这才感人嘛，您都不是为了出镜头，
0: 您先忙了啊，
2: 就您健康带点，
0: 谢谢您的香菜，
2: 好，
0: 以后你来的时候想吃大棒子面，找我来，我给你们贴大棒子面饼子吃，
1: 好嘞。
4: H呢，在底下。对，地上躺着呢，害怕吗？不是，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
5: 睡得很习惯了，睡得很习惯了。
4: 他的坐长途车去过长沙了。啊，真的。哎，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6: 到时候你走熟了呗。他以为我们不会再回来。嘿，
2: 想尽再吗？
7: 何老师的面子，二十行。
8: 行行行行行行，哎，谢谢你啊，我们。
9: 他说照相。
4: 您那面子值一块钱。
9: 这是。
10: 这个三块钱，十块钱。
2: 啊，那这个呢？
11: 五块五，五块钱，够了。
2: 欢迎你们再次来到碧云商店。哇！何老师，您别介意啊，这是我儿子生日时候剩的。哎，那个，小金儿，
12: 我们回来喽。
2: 说我们来就来吗？
12: 说话就算数的了。
2: 太感动了我。太感动了，真的。哎呀，我们会想你的。
12: 对，
2: 真的要走了。真的走了，这回真走了，而且我们可能就不来这儿了。谢谢你啊，下次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下次见啊！
0: 走着，你们了。哎呦，舍不得你们了。黄老师，嗯，好，好，舍不得你们。没
2: 事，你在电视上看我们，我们也在电视上看你啊。
0: 生意兴隆啊！
11: 谢谢谢谢，
2: 好嘞。哎呀，
0: 送到外边来了，跟小伟，跟小英，
2: 拜拜，保重啊，
0: 拜拜，
2: 保重。
0: 三姐妹多好。
2: 黄老师看看小 H，
0: 你的英文名叫 H，你的中文名叫爱吃，爱吃，小爱吃，放狗了我跟你讲。哟，宝贝儿，哎呀，好可爱，超可爱，非常乖，还行，还挺美的。其实小
13: H
2: 是长得很好看，坐坐，哎呦，嘿嘿，你还准备上床呢，帮我们捡完了，
0: 好，给我，
2: 哎，球童，好狗，好狗，好狗，好狗，放。
14: 很难想象咱居然冬天录了这么多次，在一屋里也不出去，也挺好看的。第一个客人谁？丹丹姐跟巴图，这地方真有意思。呵呵，不加任何思索的，快乐的在工作。女排姑娘们，海清和大同，赵政委，董子健。
2: 谢林、陈都灵、冰姐、任泉、杨斌、王倩、魏大勋、谢娜、李阳、红梅。
1: 我以为。
2: 袁哥尿尿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很熟，
1: 可以抱一下吗？
3: 不可以。哎呀，
2: 可是我发现时间不重要，
4: 缘分才重要。
2: 缘分。
5: 有一些人你跟他们一起 ，like you don't know why， but you just feel you can be close， it's okay。
6: 会想你的，
2: 真的会想你。
7: 你怎么称呼啊？
8: 高，
7: 老高。
8: 对，
7: 140，行不行？
8: 行了，行了，
7: 行。好嘞，老高真痛快。
9: 老高，你500吗？老高。
8: 行了。
9: 行。行。80，你含着炉子送上就完了。
2: 可以吗？
8: 好了，行吧。哎呦，两个。哎呀，我的老高呀。
9: 打玉米那个。嗯。你借我们用一下呗。
8: 行啊。
7: 这个。
2: 还回来了，
7: 还给你，我们就录完了。
8: 再多少过来？
7: 不知何年何月，咱们再相逢了。
8: 好了，
7: 但是有缘自会再见面啊。老，
9: 没事，握握手吧。
8: 这推推走，
9: 没事。
7: 感谢你啊，老高，这些日子啊，太照顾我们了。
2: 谢谢谢，真的照顾我们。
8: 不客气，
9: 不客气。
8: 咱都，
7: 咱都客气，自己人，
8: 都自己对。
2: 啊，下次再开到这儿，我就下车来给你打招呼去啊！
7: 来找你啊！
8: 好嘞，
1: 小狗，说拜拜，
8: 拜拜，下午好，哎，拜拜，
7: 行了，拜拜啊！
8: 好嘞，好嘞，
7: 老高，多保重啊，多保重啊，
2: 保重，保重。

0: 来吧，
1: 。
2: 这都是寄的信，没有什么寄实惠的东西的哈。黄老师您好，您老说在村口大槐树下等，也不邀请我们进村吃顿饭。看节目，黄老师好像不太爱拾到自己，每天起床做饭都顶着一头鸡窝。
3: 他这里这段，我觉得写大华写得很感动。哎呦，
2: 这个女孩太细心了，还给她写了汉语拼音。
3: 担心你吃得饱不饱，睡觉睡得够不够，干活累不累，有没有弄伤你那双拉小提琴和弹钢琴的手。这一路走来真的有太多的担心，也有很多的感动，不单单是看着小 H 一点点长大，也是我们一同长大。
2: 哎，这个有写大华说，至于亨瑞嘛，褪去偶像光环，就像邻家大哥哥的样子，一直在做各种体力活，也是辛苦了，努力让大家放松的你我们都爱。最后要说我们蛋哥了，蛋哥不再是那个主持力 Max 的何老师，变成了阳光下什么都不会的小白，哈哈哈，暴露了吧？
4: 他说你什么都不会。
3: 碗是谁洗的？
2: 你写着呢，但你同样也一直都没闲着，他没字是后来补的。
3: 真的，他写的是一直都闲着。
2: 同样你也一直都闲着，后来补了个字没了。洗洗涮涮呀，整理着蘑菇啊，他们都说你很像母亲，像外婆。像母亲就罢了，像外婆是从哪儿来的呢？
3: 哎，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信封和信纸啊？
2: 孩子他老他自己印的呀。
3: 好用心啊，你看。而且背面正面是 H 的头像，哎，这照片真不错。
2: 那这说何老师，你看看，哎，我和也是帅的嘞。你平时太忙了，多给点自己时间休息，不然你就真的离中年护腰不远了。嗯，是中年护腰的时候。
3: 哦，这都怪那个什么，就是有的观众不知道我们要带这个。
2: 哦，以为我们带着护腰呢。
3: 说他说护腰也就算了，还说你看他带了个中年护腰，
2: 他以为是这个叫什么什么元气袋那种东西是吧？黄小厨，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妈妈做菜不好吃。我就一边看向往的生活一边吃饭，假装嘴里嚼的是你节目里做的美食。这孩子太逗。
3: 笑死我了。
2: 这个孩子我要跟他说一下，他叫陈干念啊，他妈妈注意看一下这个。他妈气死了，我怎么做饭不好吃了。
3: 这个叫文文的说会去看我们的话剧，他说我会因为暗恋爱上话剧。
2: 是吗？嗯，告诉他最近没有演出。
4: 哎，这个俄罗斯人就是写了中文，可是问题是我看不懂中文。
3: 他非常努力的写的，你慢慢读，你肯定可以。哦，
4: 你的咖啡
3: 笑容。哦，
4: 笑容
2: 哪跟哪儿啊？一个外国的朋友非得用中文给一个不认识中文的中国的朋友写的东西。
3: 其实他写的好漂亮，你看他的信上面还贴了这个。
2: 对对对，
3: 我觉得大华你要把这些信带回去慢慢的看。
4: 对，
3: 因为这个很难写，就是把拼音中文写一个，拼音写一个，真的很感人，我觉得。我喜欢他说这个镜头，这个神奇的凹凸镜，同样一个人通过这么一小块玻璃，被数以千万计的人所观察，于是有了数以千万计的真面目。这块玻璃很可爱，这块玻璃也很可怕。这个写得好，我们总是说没有时间干这，没有时间干那，其实真的是没有时间吗？在老爸还不够老，时间还足够多的现在，是不是应该沉淀心情，哪怕陪他在假期下午的书店里读一本书，喝一壶茶，放慢节奏的陪伴和云淡风轻的心情可真好，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2: 说得真不错，这段我也要念一下啊。磊哥、蛋哥、大华、小 H， 你们好，我叫小米，来自广东，现在在美国留学。在这个信息膨胀的时代，取一张白纸，执起笔，

0: 大华如大孩子，懵懂可爱，时刻贡献年轻的力壮。小 H 正是小幼孩，负责吃喝拉撒和卖萌。再来个知己，时而吟唱作乐，时而促膝长谈，从艳阳高照相伴到皓月星空，这般惬意果然是向往的生活。
1: 哇，学得好。
0: 小敏，
2: 好，
0: 小敏，谢谢你啊，小敏，
2: 这个写得好。最后一期不说再见，一个结束便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对，
2: 这个蘑菇屋里发生的一点一滴，都是一幕幕在心中、在脑海里回应的。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这个节目无论是掰玉米还是什么，都印证了生活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
0: 来，最后一段非常好。
2: H， 来，
0: 过来狗，来就在这儿。
2: 哎呀，实在呀。
0: 来，
2: 黄老师。
0: 对，
2: 黄老师，咱把这信拿回去吧。
0: 拿回去。好，咱们跟大伙儿再个见吧。
2: 好，后会有期了。
0: 好，各位，后会有期啊！向往的生活，后会有期，拜拜，
1: 拜拜。

0: Hello。
1: 哇！哎呦，你是谁啊？
2: 哇塞！哇，好美啊！
0: 欢迎，
2: 大华。你什么感受啊，何老师？
3: 有一些不可思议。咱们从夏天到现在，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四季难忘的时光。H 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大小朋友，感觉不可思议。
2: 挺不舍的，主要是这个也没想到这节目录这么久，所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舍不得啊。以前我在路上看见柴火的时候不想捡，现在我走到哪儿看地上有点干柴，我都想给收集起来。
3: 真的是，
2: 我认为所有的部分都是我们怀念的，都是我们很难忘的，因为那是一个很真实的生活。
4: 说出一个下一次想去的地点。
5: 我要去非洲。非洲
3: 我不去。
5: 非洲，非洲。
2: 再来一个，再来。
5: 非洲，说非洲
3: 太远了。
2: 你去非洲，我不去。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中餐厅开始营业，
2: 小心哦。
3: 哦，太美了。哦，女娲怎么办营业的这么好看啊，我天，多久没看你姐的美，
1: 看不出来吗？哎呀，我天哪。
4: 因为明天有灶前烹呢，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准备一道菜。我那天做他的那个辣子鸡，我再做一个那个酸萝卜老鸭汤。
2: 那我这个就是一个湖南湘菜东南鸡。
5: 我买了鹅鸭煎粉回来了。
6: 哦，可以啊。
1: 2025年第72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冠军将带着他的3位朋友一起来到中餐厅。哎，
7: 没喝进来半瓶了呀。
8: 完了，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劲仔，劲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1: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劲仔，劲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2: 南洋的暖风抚平了连日营业的疲惫。
3: 欢迎昆凌回来，
4: 好吃。
5: 想养一只。
2: 休整一日，中餐厅的众人满心热忱，奔赴新一轮的烟火。今天，众人将开始第二次美食推广，带着他们新做的中式小吃，再次来到清迈街头，与他人分享。
6: 你要开始了吧？
7: 我今天有个 idea， 我打算把糖葫芦变成爱心。
2: 昆凌带来他研究多日的爱心糖葫芦，搭配上桂花酿番茄，双重鲜果，酸甜迸发，一口俘获大家的心。小凯和江大厨则拿出昨日备好的凉虾与豆花，软嫩爽滑，带来另一股清润冰甜。而此时，我们的林大厨
8: 做小酥肉啊，食材得地道。这款正大蜀分猪肉小酥肉，用的是正大。
9: 已经开始了。
8: 我先念一遍吧。自由农场直供的优质猪里脊啊，
5: 不自然，
8: 不自然是吧？
5: 不够自然。
8: OK， 这款正大蜀分猪肉小酥肉，小酥肉。
5: 酥肉，跟我念，酥肉，跟我念，
8: 酥肉，
5: 酥肉，
8: 酥肉，
5: 酥肉。
8: 你好像也不标准，
5: 这我就是在学你的。那你跟我念吗？
8: 酥肉，酥肉，
5: 小酥肉，再跟我念一遍，
8: 小酥肉，
5: 小酥肉，
8: 小酥肉，肉肉肉。做小酥肉啊，食材一定要地道。这款呢，正大的蜀分的猪肉小酥肉，用的是来自正大农场直供的优质的猪里脊，用料实在又放心啊。
6: 我们来炸吧，好酥脆哦，感觉。
8: 当然了，它还用的是正大的鸡蛋炒的这个面糊，挂浆特别好。经过这种手工挂浆，再配上四川汉源的红花椒，炸完以后啊，那是外皮酥脆，肉质鲜嫩，香得很。
6: 哇，这也太香了！它这个还可以直接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炸，是
8: 非常可以的。
6: 哇，起锅了，起锅了。
8: 我们还有这款紫苏红玉辣子鸡，用的是一整只鸡，才得到一小块的最嫩鸡软骨，非常珍惜的。
6: 那要邀请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8: 而且呢，调味用的是洞庭湖的紫苏叶、东北的紫苏籽，还有大红袍花椒和二荆条的辣椒，还调得出这种正宗的川香麻辣味。好，来出锅喽！
6: 哇，这真的很香哎。
8: 对的，好的辣子鸡啊，就应该这样，外皮酥脆，内里呢鲜嫩多汁。
5: 来，走了。
8: 尝一下看我们的小酥肉，
5: 香的，香，
8: 怎么样？可以吗？
4: 非常好吃。
6: 来，店长，小心烫啊！好吃吗？
10: 好吃，
6: 就是有点烫哈，慢点。
5: 给我定个价吧。
6: OK， 没问题。
5: 这个豆花100，凉虾50，
11: 糖葫芦40吧。这个是80，然后这个20，差不多了。
12: 哎，画画这事儿啊，比做饭还吓人啊！我也来个可爱的字体吧。
6: 我是幼儿园的水平。
12: 这个林大厨怎么在这张图片里面比江妍姐大这么多？我要把林大厨的下半身剪一下。大家都要一个一个大小，我有强迫症。可以，现在完美。
7: 我们弄的，哇，
12: 优秀哎！
7: 主厨餐桌的推广。
4: 你们什么时候好，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大家。
9: 好的。
8: 我们三个留下备明天的菜。
7: 行。走吧，走吧。那先 ，Let's go。
10: 行。哎呀，
7: 绝了！
12: 走啊，出发。

0: 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焦虑过。
1: 上菜太慢
2: 了，完了，今天是不是没人端菜啊？天哪！
3: 雅琪的、昆凌的，这是小凯的，然后这是桂花，然后夹子是这个哈，然后我再给你们找个勺子也拿着，这个是拿的，这个是拿的，这个餐具我放这里了，知道不？
4: 好的。
3: 然后勺子那个透明勺子是这个盒的。
4: 好，没问题。
5: 这次不放心，我必须得清点一下。
6: 严姐，咱打包的装了吧？
3: 打包盒不全都是那个塑料碗啊，那些东西。哦、
0: 已经装好了是吗？
3: 全装了。然后我还给备了盘子，如果谁要吃大份，就用盘子，然后撒上辣椒粉，辣椒粉全部在竹篮子里面。
4: 好嘞，
2: 最好别吃大份啊，你跟他们说，就都是小份。
6: 没问题，好的。
2: 因为后面有很多等着客人的嘛。
4: 好嘞。
3: 哎，没拿音响哈。
2: 我给你搬，等会儿。
3: 等一下，拿个音响。
1: 小凯不在，但小凯的声音依然在我们身边。
4: 是的。
0: 冰糖盒了。
4: 我天，不是这么大的音响。

0: 我们拿大的，姐，你以后就连这个大音响放啊。哦，好。天哪！两个事儿，第一件事儿必须揽到客人，第二件事儿音响必须给我接上电啊。大声啊！OK，
1: 收到所有指示，走吧，拜拜，小塔，我们出发吧。
2: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3: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4: 林哥，哎，
3: 给你看一下那个菜单吗？哎，正面我就做成这样。哎，哎呀，
4: 设计了呢。
3: 嗯，这个是七个人。
4: 七个人呢。
3: 对，然后马年嘛，换了个马。嗯，这是泡菜盘子啊。嗯，
4: 背面我就做成这样。啊，提醒你按时吃饭。
1: 可以。<笑>因为预习等下会有什么状况吗？上次是有人出去揽客，有人留在摊位。对。那汉娜，你一会儿想去揽客吗？<笑>如果轮到我了，我就去。但是。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一起呢？可是我是
5: I
1: 人呢，因为我也是 I 人，那应该你比我
5: I 点，我这一天发现了。哇！哇，好多鸽子，好漂亮啊！
2: 这是什么地方？
5: 时间还够，咱们要不去打个卡？他们这鸽子都不怕人哎。对啊，
2: 都很友好，伸手就会，哎呦，哦，伸手就会上来，哦哦哦啊！
1: 啊？为什么？啊！有点吓人，是不是？来，给我整一张。
5: 来，给我整一张。
1: 你拍我，拍我来。
5: 专业表情管理。为什么不来我这？
1: 三二一，举一举试试，我不喜欢你哦。哇，我可以当摄影师。汉娜，你来试一下吧，还可以，没什么感觉。汉娜表示并不想，
5: 要试一下吗？满脸在抗拒。来，小明哥看镜头。
1: 我不敢，给你，我给你护着。
5: OK， 来，OK， perfect， perfect，
1: 超级棒，表情管理，很美，很美。
2: 走。哇，好美啊！
6: 谁呀？什么？这么爽啊！很浪漫，玩鸽子。
3: 对。
6: 要拍照片，咱也拍。
3: 拍一个。
6: 他们好像还没开始摆呢。
3: 应该天还没黑，嗯，但那夜市可能还没开始。
6: 差不多。

0: 谁能把这个鸡腿啃成这个样子？
1: 技术很到位。

0: 小凯能不能这样子，我连做两天
1: 可以，
0: 不然我这个后天又倒过来重新再备一次食材
1: 可以。
0: 哇，我会怕，真的。
1: 我跟妍姐商量一下。
2: 妍姐，
3: 哎，
2: 我跟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2: 就是我们主厨餐桌，我们那个林老师连做两天，你做最后一天，好吗？
0: 是这样子，我今天想了一下，你看，我今天备这个东西，我备完以后，明天搞一天，好了，你后天搞，我大后天我又要再重新备过一次，搞不赢了。
3: 可以。
0: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我今天可以多备一点东西。明天晚上，后天晚上，
3: 明白了。
0: 然后你可以在明天、后天慢慢背。
3: 行，
0: 可以吗？反正我们都是三天嘛。
3: 行，
0: 一样的，调一下，
3: 可以，没问题的，我都行。哈，你放心。

0: 哦，这次的环境很好哎。
1: 来吧，我们开始吧。
2: 我们按照价格来贴一下这个吧。然后嘞，怎么开始卖？
3: 我不知道。
2: 你想要我们先在一起在这儿，还是想要先出去？
4: 我想先在这儿。
3: 我想要一辈子在这
0: 儿。那你们这个插在哪儿会好一些？
3: 插哪儿举着，这样。
4: River， 可是我要这个给你。
0: 交给你啦，交给你啦。
5: 那你不行就去一边放一边绕圈卖吧。
3: 好，交给你了。
4: 等一下，还要搭配那个音响啊。

0: Hanna， 你可以在这边
1: 啊，因为这是你的菜，我等一下就帮小凯咬它的。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弄那个
2: 猪肉是吧？
1: 亚琪收钱，
0: 可以。
3: 好，我们中餐厅外卖。

0: 们要招揽大家吗？要喊吗？
1: 这需要吧？要不要叫一下？嘿嘿。来，
0: 来来来，朋友们，来来来，朋友们，嗨，everybody， 雨雪，
2: 等一下吧，
1: 哦，来了来了，客人来了
3: ，Hello，
1: 欢迎 ，Hi，Hello，
4: 欢迎
5: ，Hello， 你好，
0: 你好。你们想吃什么？这上面有
5: 这只肉花。
0: 好的。
5: 我想的肉。
0: 小猪肉。
5: 小猪肉。
3: OK。
1: 巧克力布丁。
0: 你的中文很标准。
5: 谢谢。
0: 你是哪里人？
5: 我是法国人。哦。但是我在上海待了12年。哦。
3: 要辣吗？
5: 我要一点点。
0: 那你有吃过这个吗？
5: 我没有吃过。
0: 凉虾。
5: 两
1: 箱，
0: 对，
1: 它是有一点点像 rice jelly，
0: 你要试一下吗？
1: 好的，
0: 啊，太好了，
3: 那再来一个这个吧，
0: 好的，
3: 小猪肉，
0: 好的，没问题。
6: 小的话就要给它塞7个，我觉得这个少了一点，再给它塞一条。
1: Happy 520，
3: 我们可以。
0: OK， 谢谢。Very special， 已经扫码了哈。Come here to eat something very special。小心哦。
1: 糖葫芦是 Hannah 做的，她特意定制了这种爱心。Really？ Do you like？
3: Yeah， it's really good。
0: 找您40。OK， 谢谢。And this is the address。这个是700。
7: 谢谢。
0: 你数一下，数一下。
7: 啊，谢谢。
0: 260。Thank you so much。有这个 QR code 太方便了，
8: 看不出来吧？

0: 那你拉卡上来呀，阿婆。
1: 泰语吗？
0: 你谁啊你？
2: 我吗？哎呀，我天哪！哎呀，抖音啊！
0: 拜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餐厅第九季非洲创业季的合伙人尹浩宇。Hello， 然后今年又来了一下，回到我的家乡泰国。我在这个小包呢，这有一些就是中国的小吃的这种香囊的这种就是香香的，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给客人一些这种小小的礼物。像去年我记得我上菜上错了，然后当时丁哥就救场，他就上去就把这个小礼物就给客人。我觉得这种小礼物就非常的管用。去年从所有的前辈都学了很多，今年咱们也算是有一点经验吧。
4: 嗨
3: 嗨嗨
4: 嗨，
0: 尹浩宇拍拍 ，Hello Hello。
5: 他是泰国人，
0: 我是泰国人，
5: 但是中文贼好，
4: 那也厉害，
2: 没有没有，都是跟小明哥学的，
5: 没有比林大厨的好多了，哈哈哈。
6: 算了，也不努力了，就这样子嘛。
5: 不记得
1: 你泰语吗？
0: 哎，泰伟来了，来了来了。
1: 预约主持不是，这是菜单。
7: 我刚刚在搞，
1: 这是菜
0: 单。
1: 你，
0: 安妮和马可贴，咱们男孩。安妮阿能，安妮阿能，老高，
8: 感觉听得懂又听不懂。
0: OK。
8: 您说。
0: 他说，想要每一个都来一个。
8: OK。
0: 然后他也是。
8: OK。
5: 拍拍不只会说泰语，拍拍会说英语，还会说法语。
0: 没有。
5: 还说意大利语。哇。
0: 还会说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1: 我们的语言小天才来了。
0: 你好，ตรงนี้เลยครับผม
9: อ
0: ย่างละหนึ่งใช่ไหมครับงั้นเป็นรวมกันเซตหนึ่งเป็นสามร้อยครับผม
8: 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感觉。
0: 他们要四个套餐，他们三个要一个套餐，每一个人都来两个。
10: 那我给你700好不好？
0: 可以啊，可以。
1: 拜拜，这边有零钱。
0: 对对对对对，20给你。
10: Around
0: 三十。ผมใส่ไว้ตรงนี้ดีไหม？งั้นของพี่สามคนผมใส่ไว้ตรงนี้。你看你坐哪里，我。

0: 我去送你一下。
1: 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ฮะคนละ2026บาท
2: 需要辣椒吗
3: ？Yeah, very spicy.
4: Okay.
5: 小心哦。
6: 好漂亮呀！
7: 谢谢。
8: 哦，太美了！哦，女娲怎么把你捏得那么好看啊？我天！
9: 朱九文，你看你媳妇美
10: 的，人还没来啊，还在哪儿当猫着呢？
11: 对不对？
12: 你好帅怎么说？
11: 老妈。
13: 朱九文，
14: 哥也是老妈。
11: 老妈是吗？
5: 雅琪，
15: 你好啊！
5: 小猪肉彻底要卖完了。
15: 好嘞，太棒了！
5: 哦，你们好幸运，最后两杯。
16: 最后两杯吗？
17: 哇，谢谢！
18: 超喜欢赵妍姐，
19: 她在家煮菜。

0: 我们可以收摊了。这些东西放哪就可以再利用的，要不要拿个袋子？
1: 当然，这些
2: 可以用的，
3: 对，
2: 还可以带回去。
1: 我们的这个放到哪里呀？
2: 这个还可以再利用的，在这边。
1: 哦，可以，这边可以再用的。
2: 给你们买礼物，哇！各种漂亮的编织袋，天哪，又有礼物了。今天520可以买一点礼物送给美丽的姑娘们。
4: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
2: 就这个也蛮好看，
1: 粉色的，
2: 还有小的，拍拍给他们看一下。
5: 小的是吧？
2: 小的在这儿。对，还有这种小的，很漂亮。
1: 待
2: 会回去送给你们啊。
1: 搭配了。
2: 可以，我们走。
5: 小明哥，我就先撤离了。啊，你这就走了？
1: 对对对，
5: 走啊！你来了，他走了。
2: 我们交班，我们交班，我们交班。
5: 然后送给你一个好看的颜色，
1: 谢谢。
2: 辛苦了这几天，特别开心，就觉得你带的时间太短了，加油！ 真的要走了？
1: 对啊。
5: 真假？真的，换班。
2: 换班。
1: 喝
2: 这愉快。<笑>那我先帮你们把东西拿过去呗。
1: 好吧，
2: 走。
1: 好，一起，我很想你的。
2: 加油啊！你们祝祝太多。拜拜，走了。
1: 拜拜，
2: 拜拜，下次见。
5: 拜拜，
2: 祝一切顺利哦。拜拜。
1: 其实挺快的，感觉刚来的时候，刚来的第一天就在。
2: 感觉就是昨天的事情。
6: 袁一琪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6: 袁一琪啊。其实现在来的时候比较忐忑，因为其实都是前辈，然后也基本都不认识。因为大家手上都有很多要忙的事情，但是我很幸运，依然他们可以就是关怀到我，给满情绪价值。哇哦，
5: 漂亮漂亮，看见没有？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小女孩。
6: 第一天来之后，
2: 我马上就被带进了这个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氛围一样。这个辣椒怎么像线面一样反指啊？好，谢谢。
6: 怕你够不着。
7: 谢谢一琪帮我剪了那么多辣椒干，不然我明天就要剪半天，真的。
6: 谢谢。
2: 让我平常可能会持续很多天的那个心理防线马上就放下来，我会觉得感受到了家的感觉。
1: 哦，是吗？花了老半年的孩儿。
2: <笑>所有的人其实带着青春能量的，我觉得年轻人肯定是会喜欢一个这样子氛围的餐厅。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体验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主动体验的感受和旅程，然后就希望大家一切顺利，祝中餐厅开到100年，成为百年老店。<笑>

0: 大家都已经磨合好了，默契够了，我们就可以增设 shape table。后天，我小明哥、孟佳还有昆凌姐，我们每个人要准备一道菜，因为我们后天赵钱烹的那一桌全部由林老师负责，上面的还是零点，所以呢，我们二楼的零点的菜单要做一些修改，就是我们明天每个人一道菜，我会把它写在菜单上，是供二楼客人零点的。我那天做他的那个辣子鸡，我做一个折耳根的，再做一个那个酸萝卜老鸭汤，然后那个小明哥是
1: 谁
0: 吃大虾，你们可以稍微避开一点食材。
2: 那我这个就是一个湖南湘菜，是东岸鸡，酸辣口的。
3: 我买了鹅鸭煎粉回来了。
4: 哦，可以啊。
0: 明天就接待个人嘛，反正正好你那个跟他们用泰文交流。菜单雅琪做，
1: 我帮你写也可以，因为我明天我没有菜，我就帮大家
2: 对吧？
5: OK， 那你们都没问题，但是那个赵钱烹那个要一个人服务啊，
1: 我在底下帮你弄菜，加上服务。
0: OK， 那就这么定了。

0: 你来好早呀、
1: 啊。我、哦、没办法，菜今天第一天大转移啊。
0: 对，
1: 怕到时候很那个。
0: 我一会儿去把前厅弄好，弄干净，然后我去改那个菜单。哎呀，季姐一会儿弄一
1: 下。谢谢。
2: 早上好。
1: 早啊。
2: 林老师，
1: 早啊，严姐，
2: 早啊，
1: 助手都到了，
2: 哎呀，太好了，早，林大厨，
1: 早早早，你的鸡腿来了啊、
2: 哦，好的，谢谢，
3: 林大，
1: 请啊，
2: 早，
3: 咋了？
4: 墨镜拿来了吗？
3: 没有，没看见我那上
4: 面，放在你的门口啊，
3: 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回去看看。
2: Good morning， 林大厨早。
1: 哎，早啊！
2: 有什么可以帮忙你的吗？
1: 哎呦，那太多。
2: 好啊。
1: 对，你等一下，你可以去，可以备一下你的东西先。
2: 啊 ，OK， 好。
3: 哎呦，早啊！
2: 这么帅！哇，
1: 太帅了吧也！

0: 太帅了吧也。
1: 这么帅。哦哟。
2: 哦。剪头发。
3: 你今天要面试是不是小明哥？这是你。
2: 妹妹今天不是要给他做领导员吗？哇。
1: 这他有点主厨餐桌的意思。哇。帅呆了。
2: 老了老了。
0: 小明哥。哎。下水道好像堵了。
2: 那我来。哎呀！

0: 牛。
1: 小明哥，你太厉害，
0: 太厉害了！
2: 完了，接下来这都是你的事儿了。
3: 好嘞。
2: 怎么还吊凳呢？
4: 下次我能穿个背心来吗？哎哎，你别说，我找到了我未来的挣钱的方向了。
2: 挣钱，超级玛丽。有一股那个生锈的味道哈。
1: 有吗？我怎么闻不着呢？
2: 你们爱吃的，我估计是闻不太出来这个味儿。嗯，
1: 小明哥，哎，有什么东西生锈了？你闻到了吗？
4: 生锈了，
1: 闻到了吗？
4: 生锈了也会这会儿闻到。是我生锈了吗？是我生锈了吗？
1: 有没有闻到？
2: 真这样？
4: 这是一个梗，
1: 不是，
4: 这是一个梗吗？是我老的生锈了吗？
5: 是我老的生锈了吗？
1: 不是，不是小明，
2: 我就
1: 是单纯问你有没有闻到生锈的味道啊？
4: 被嗅到了？
1: 不是，
4: 这梗怎么接？对不起，
1: 不是，我就是单纯的很认真的问问你有没有闻到生锈的味道？
4: 没有，
1: 你看没有，姐。
2: 不重要了，
1: 不重要。
4: 完了，我像我这么大年纪人，不敢随便接年轻人的梗。
1: 这不是梗，
2: 没有。
1: 你想多了，你想多了，哥。因为刚才那个严姐说这个折耳根像生锈的味道，我说没有啊，所以我就问了一下你有没有闻到嘛。啊，
6: 对，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折磨简单。
7: 店长，嗯，赶紧扒拉两口垫垫肚子吧，马上就要进客忙起来了，先简单吃点儿。
4: 雅琪，咱们即使赶时间吃饭也要讲究搭配，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噔噔噔噔，简单吃点的时候啊，就加个美汁源果粒橙吧，饱满果粒且富含 VC， 美味又营养。来
7: 来，嗯，嚼得到的果粒真的好好喝啊。我本来这餐只是想简单快速的吃点的，加个果粒橙，这下感觉美味成了，营养也成了。
4: 可不是嘛，咱们这一忙起来啊，全是赶时间吃饭，所以记得每一餐都要加个果粒橙，美味橙，营养橙，橙橙橙橙。
7: 美汁源果粒橙每750毫升就能满足成人日需约100%维生素 C。我们赶时间，不要赶营养。嗯，
8: 加个果粒橙，方便橙，美味橙，营养橙，这餐橙橙橙橙。
1: 那我就捡点小葱。
9: 太长了，小凯。哎，对，这样好，这样好。
1: 这葱花嘛。这应该差不多了，
9: 差不多。
1: 再剪一剪啊，切完。
10: 你再剪
1: 辣椒。

0: 哎呀，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差不多了。琳达，我开始炒了啊。
1: 好嘞。
2: 折耳根辣子鸡，鸡肉斩块，过油，爆香备用。豆瓣酱和香料充分炒香，撒一大把折耳根，大火炒断生。鸡肉回锅，干辣椒紧随其后，猛火颠勺，炒入味即可装盘。折耳根辣子鸡，无论当作鱼菜传统或是前菜经典，爱它的人一定能懂这份叛逆的香。
0: OK， 我现在得去熬那个酸萝卜老鸭汤。
2: 鸭肉焯水洗净，入清水小火慢炖一小时，待肉香出溢，加入酸萝卜与调味料，继续炖至鸭肉软烂即可。

0: 上桌前撒几点葱花点缀，酸萝卜老鸭汤，酸鲜温润，浓郁不腻，一口喝到的分明是灶台边外婆的叮咛。
1: 我把这个鸡先泡了吧。
0: 鸡肉香料冷水下锅，煮至断生，原汤撇去浮沫，盛出一碗备用。待鸡肉冷却，撕成条状，起锅烧油，配料炒出色与香，将鸡肉回锅煸炒，锅边淋入大量米醋，激出灵魂酸香，再倒入原汤，将鲜美逼回鸡肉，大火收汁。出锅前撒盐与花椒粉。东安鸡不仅让人结识一个个性十足的湖南地名，更能让你品出湘女一样的刚烈与柔情。
2: 兄弟，你要不要先煎一份？
1: 好，然后这是我的酱汁，我的蒜头。
0: 鹅阿煎是闽南基因的暗号，鲜美的蚝肉裹上浓稠的地瓜粉浆，滑进滚烫的油里煎，仿佛海风与炉火的交手。淋入蛋液的时候，香气瞬间炸开。待边缘煎出焦脆的金边，小心地翻面，

0: 配橘红色的甜辣酱，谁都无法拒绝。趁热，一口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烫嘴爆浆的是大海的鲜甜。
1: 你们有空吗？
2: 有空。哇，
1: 蘸点料。对。
3: QQ 的是这个，
1: 对吧 ？QQ 的那个粉，
4: 嗯，我要先尝一下，
5: 怎么样？
4: 不错的，不错的，
5: 又没咸，
4: 好吃的，
1: 可以吗？可以卖的。
4: 你看，我都吃了好多了，
5: 可以，
1: 可以，可以卖了。
5: 咸淡适中，
1: 可以。
3: 啊，先做牛肉。
0: 焦烧牛肋条，这道霸气侧漏的硬菜由温柔甜美的江大厨出品。牛肋条卤煮至软烂入味，再回锅煎至两面金黄备用。另起锅烧油，将彩椒煎出虎皮，分两种颜色，把彩椒打成酱汁，酱汁回锅煮至浓稠并调味。牛肋条摆盘，淋上两种彩椒汁，美味即成。
3: 接下来烤那个锅盔，
0: 温水和面，面团切成约50克的剂子，
3: 有点小，好，可以。
0: 封油醒面30分钟。梅干菜提前洗净泡发，挤干水分。
3: 来点奥利维兰，
2: 健康还可以少放点油。
0: 热锅下油，炒香蒜末，再放入梅干菜，煸炒出香气，以糖和盐调味。炒好的梅干菜晾凉，拌入肉馅，加入生抽、蚝油、胡椒粉，包入梅干菜肉馅，层层卷好，再擀成饼状，中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梅干菜锅盔，无论哪国人，你可以不认识梅干菜，但你无法拒绝这款中国神秘食材的特殊魅力。
3: 梅干菜锅盔，
6: 挺好看的，也好吃呀、啊。
3: 我二幺吗？
6: 这是什么主食吗？我们呢？
3: 主食、啊。
6: 哎呀，真不错，这大饼。小明哥肯定喜欢。
3: 我搞了一个那个，他的菜单是这样的，那个梅干菜锅盔。
6: 这怎么看着这么热血呀、啊？
3: 对、啊，
6: 这一点都不玩零。
4: 好香啊！什么东西那么香？
6: 你最爱的大饼儿，梅干菜，
4: 梅干菜肉饼。
3: 你尝一个，手干净的哈。梅干菜，
7: 好吃。
3: 你拿着吧。
4: 给我的。
3: 嗯。
4: 干嘛？
3: 我吃了这么多了。
4: 嗯，好好吃啊。
2: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4: OK，Let's go。
2: 天哪，这个图真的，这真的太好了，让别人看得很清晰明了。下一步就是
5: 一个一个贴。
2: 对，没问题。
5: 不一样也行吗？
2: 当然行，你想怎么发挥怎么发挥。我们菜品真的太多了。
5: 汤热菜，然后这个是主食，好快哦。
8: 你知道，就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鼓励自己，我太爱工作了，没有这么开心过。我在清迈，你看这个风景，我的妈呀，这么好看呀！能做一个菜单，就是我人生，哎，太幸福了。
2: OK， 咱们已经制作好了这个，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写价格，蝶汁大虾368。我要把我们的菜单自己做的。 我要带一本回去。牛肋，牛肋是368，然后下一个是折个鸡，是310。OK。朋友们，刚刚托尼拿过来的。哎呦，
4: 很可爱设计的。
2: 这是小凯设计的，
7: 可以，
2: 很好的。
4: 好可爱，
6: 这个是小明哥。
2: 这是小明哥，帅，
6: 帅
2: 呆了，
6: 帅。
7: 这个19分，
6: 这个是大叔，这是。
7: 我看这19分，我这个，这个最形象，
6: 这应
7: 该是我。
2: 这是啊。
6: 那你直接给孟佳吧，让他来吧。四个人就给他4分就行了。
7: 我要开始装修你喽，把你搞得漂漂亮亮。
9: 就小林哥是雍容华贵、大气磅礴的这种五星酒店风，就非常规整的风格。
2: 孟佳，这个是菜单，嗯，可以帮你放到
10: 那。那你放在这儿吧。
2: OK， 没问题。
10: 林哥，你看一下你想要哪个颜色？
6: 不不，要那个。
10: 那个白的，
6: 平的那个。
10: 好的，
6: 谢谢。
10: 可以吗？啊，
2: 漂亮。
6: 小明哥，帮我把那个凉菜拿出来摆盘。
4: 凉菜在哪里？
6: 在这。你把这边帮我擦干，然后在这里摆盘。
4: OK。
6: 碟子拿过来，你就可以帮我准备餐前的吃的东西。小凯，火腿肠炖盅帮我拿过来。小凯，帮我洗1.5管、2管的米，放在里面。小凯，外面有一个冰箱，这边有一个百香果，帮我拿出来。哦，
10: 要摆那个刀叉筷子吗？
6: 对，筷子赶紧餐具赶紧摆上去。
10: 好的好的好
2: 的，赶紧去摆桌子。倒一下水，莴笋金针菇。OK， 加油！

0: 东安鸡。完了，我的折耳根加上去之后没人点。
1: 我们都给你吃完，放心。
2: 喝彩券来喽！这次也比较好了。这样子，哦，可以。二号桌，二号桌。Hi, how are
3: you? 你上，没事。
2: The omelette.
3: 这个非常好吃。
2: What is the omelette?
3: 是我们姐姐自己做的，对，特别好吃。
2: 这是楼下另外一个女生做的，佳佳。哦，
3: 这是孟佳姐做的。
2: 啊，谢谢。佳佳，刚刚楼上说你的那道菜超好吃，真心
4: 非常好吃那个。
2: 等你们好了，可以帮你们送上去。好的，
5: 辛苦啦。
2: 不会，这是几号桌的？
5: 我看一下啊，应该这是二号吧。好。
2: 嗨，这是你们点的牛肋排吗？谢谢。那个甜点，谢谢。嗨 ，Hello。
6: 再加一份牛肉。
2: 再加一份牛肉。
6: 是的。
2: 好的。好。
0: 我想他们应该快到了。哎，这俩哥们儿怎么往这边瞧了一眼？他是不是主厨餐桌的？
7: 然后小兵哥，碟子拿过来，你就可以帮我准备餐前的吃的东西。准备摆那个餐前小吃，去帮我摘一点薄荷可以吗？
3: 薄荷 OK。
7: 来，
3: 我擦洗，
7: 擦一下来。
3: 完不完美这薄荷叶？
7: 太完美了，走，咱上菜。走，我们先把它上菜，你就餐前水果走。这样也可以哈，咱们是放这边嘛，来右边往前面，小明哥。好，然后咱们把那个。椰子也上上来，来放这，哎
3: ，OK。

0: 没有一个人点折耳根蜡烛钱，
1: 肯定是折耳根把他们吓到了。
2: 嗯，害怕。
3: 哎呀，怎么办？还没有人点折耳根机呢。小凯的那个折根机，
0: 推荐一下。哎，你刚刚说你想再加是吧？
4: 这个也加，这个也加。
5: 你们要不要尝试这个呀？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
4: 我们是真来吃，
0: 真的吗？那我太开心了，因为我也很能吃，我太能吃了。这个地方我看你们这个还没有点，要不要尝一下？
4: 好啊，尝一下。
6: Okay. 我觉得那个汤和
4: 这个，我觉得
6: 汤可以带来
5: 一个。或者要不我先点这个，然后一会儿再看看就是够不够。我再加一点，
4: 行，谢谢。
1: 好，谢谢，
0: 这二号就点了，折耳不是，在叫什么？
3: 呀，折耳折个鸡，太好了。
0: Yes，
3: 太好了。
4: 身材的一下，
0: 等一下我来折个鸡了。哎呀，
3: 哎呀，开张了，
0: 有品，
3: 谁？
0: 有品啊，太有品了，这家。哎，这个锅不用了，我用这个锅。Yes。

0: 来喽来喽，这个是折耳根。
1: 你在哪里？在哪里？你在哪里？
2: 好吃呀，好吃。还有
3: 呢？这是 good taste。
4: Yes, I think it's good.
0: 你要把他的菜搜一搜了。
5: 好的。好像他们不是很喜欢吃海参的样子，大厨。
6: 对，我也是觉得他们不爱吃。
5: 对。
7: 泰国人喜欢很辣的菜 ，like Chinese people.
0: Ah, maybe after I secretly menu for one spicy, okay?
7: Okay.
0: Spicy.
7: Thank you.
0: Okay.
7: Thank you.
0: 哎，小凯，炒个辣子鸡好吗？
8: 你要送给他们吗？
0: 我买单吗？啊？我买单吗？
8: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晚上做的不好。

0: 结局，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 啊，真的。都快崩溃了，可能过于贪心的跟别人去分享我们的美食，但是有时候呢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减法。我觉得做事吧，总想多做一些，心态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呢好心办坏事了，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
2: 你 OK 吗？
1: 我不行了。
2: 不行啊，你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你先缓一缓。
1: 你可以帮我洗个锅吗？
3: 我的腰椎已经受不了了。
2: 稍等，我帮你洗一洗啊。来，琳达。
4: 今天
1: 我快不行了，真的。今天压力非常的大，谢谢。哎呀，太幸福了。
4: 不会，你已经，他们说都很好吃啊。
1: 真的吗？
2: 哈哈。擦擦汗。
5: 你擦汗，我捶腰。
1: 不要，什么一个真的，sorry， 我真的有点那个，不是一般的累，整个人。
5: 因为你一天了
1: 吗？不是累，焦虑。
5: 对，我知道，我懂你。
1: 就是怕吃到不好的东西。
5: 我懂你。
1: 我累都无所谓。
5: 对，我帮你啊，你要怎么样？
1: 要拉四个盘子，这个。
5: OK。
1: 再帮我抓一抓它。
5: 好。
2: 林哥，你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1: 有没有油盆再帮我搞搞？
2: 我就给你拿。
1: 再帮我剥一点虾仁吧。
5: 好。
1: 再帮我切点葱花吧，
5: 我给你切。明天要不要菜品调整一下？别那么辛苦，好不好？
1: 太多了。
5: 嗯，一太多了，第二就搞得不要太复杂。有些东西早弄，咱就早点弄。
1: 对。
6: 一杯牛奶吧，来个未来喝奶。

0: 他们还有几个菜啊？
1: 没了，这两个走完就没了。
0: 这个得蒸个十分钟吧？
1: 15分钟。
2: 我再去陪他们聊会儿。
3: You live in here or Puji?
4: No, now we live in Bangkok.
3: Bangkok. Yeah, Bangkok.
4: And now where do you live in China?
3: I'm living in Shanghai now.
4: In Shanghai?
3: Actually, Beijing and Shanghai.
4: Okay.
3: My hometown is Qingdao.
5: You're good at drinking, right?
3: Yeah. A little bit good drink. Not that really good, but a little bit.
0: Very hot.
4: Thank you.
6: Hmm. You guys. Hello, Shabab. Been comfort.
7: Hi.
1: 时间到，蘸包子吧。
8: 哇，
9: 就是那个冬阴功的那个包子，
1: 对，
9: 那就好好吃哦。
1: On the way, fresh dim sum, 冬阴功跟那个中式的包子，代表中泰友谊，然后我们大家都包在一起。
9: 好不好啊？冬阴功过后，我们台下面那个说包子，那后头那包呢，被你们去这边门干了。Yeah, 我们干
7: 了。
9: Yes, collaboration, we do, but we're always together.
7: Right, together.
10: 谁画的呢？
11: 要吃了，到你。
9: 干包子。
7: 干包子，
9: 干包子。干包子。
1: 谢谢。
12: 伴随着最后一道菜品的完成，这场属于中餐厅的首次主厨餐桌也在烟火氤氲之间慢慢迎来了属于它的尾声。
1: 饱了吗？
9: Are you full?
1: Are you full?
4: Yes, my eyes are closing now because my tummy is hurting.
1: 我会努力继续做好中餐，分享泰式，也会把泰国的这里的菜带回到中国，让未来创造出更多的中式跟泰式的 cuisine。
4: Thank you, 谢谢你们。
3: 谢谢。
9: I hope you enjoyed the food.
4: Thank you.
9: Wonderful experience.
7: Thank you.
9: 再见。哎，我已经不行了。
1: 沈明哥。
9: 哎。
1: 谢谢你，
9: 不客气。明天我们继续，然后明天你考虑一下菜怎么搞。
1: 我知道，我调一下。
0: 哎呀，我明天还得备菜呢。哎呀，哎呀，你还烧啥呀？
1: 我把东西收一收吧。如果把菜单稍微调一下，太多了，我觉得。他们吃不完。
0: 吃太久了。
1: 对，时间也太长了。
13: 辛苦了，林老师。
1: 干就是啊。
13: 干就完了哈。嗯。
1: 谢谢你，你后天还提前计划，真的有点累，真的太累，
13: 太累了。
1: 我今天这个5年之内都没有这么辛苦过。哦哟！
9: 哎，各位，我们要到楼上开个会了。我刚刚接到一个通知，来吧。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刚刚发了一个反馈给我们。召集合伙人复盘一下啊，具体的意见，从7点吃到11点，上菜太慢了，太慢了，真的太慢了。强调了3个太慢了。 进门没有人接待，有点奇怪。那个时候我正在后厨忙着弄菜，我确实不知道客人进来了。

0: 应该始终有一个专门专职服务员进行服务，像随时关门，进入包厢没有地方放随身物品，菜品的话，泰国人不吃海参，他也不知道海参是什么东西。
1: 我很少吃。
0: 排骨也感觉很一般。
2: 我这讲得很对啊。
0: OK， 我先做一下自我检讨啊，我本身确实很想专职来服务这个地方，所以我昨天提出来不想做茄汁大虾了。但是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厨认为反正他也要做虾，就顺便一道做了，没关系。
3: 小明哥，你有一份茄汁大虾，
0: 正在做的过程中。我认为我明天去掉大虾那个菜，我真的就是专注于服务大厨和客人，这是其一。
4: 这行的。
0: 第二，我申请调一个人。把他的手头事儿做完了之后，到我这儿来帮忙，好不好？你们看哪一个人？我当然希望是派派，因为派派泰文会说的比较好一点，亦或是你们各位，然后也希望，汉娜偶尔还是给客人变一下这个魔术，我觉得这趴非常妙，真的很妙。
3: 我觉得啊，最开始的接待确实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当时确实是出餐。真的很忙，一直在楼下做菜，没有时间去。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上面有零点的客人的预约，
4: 对，
3: 所以导致了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开餐开的特别，就是最忙的那个时间段。这个确实是一个原因。第二是为什么没人接待？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哈，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准时来。
0: 是。
3: 所以我觉得想解决这个事情，打电话提前半个小时。
0: 现在我们人数有限，只能在这个当中想一点办法出来解决，好不好？所以大家努力一点，脑筋多动一点啊，八爪鱼，好，你可能多一点爪子，好不好？
2: 我说一下吧，就是确实慢了，客人体验不好，我觉得我是有责任，但是呢，第一天嘛，我觉得呢我也尽力了，其实那会儿我也快崩溃了，因为呢就是食物的新鲜味道。其实我内心是非常
0: 焦虑的，
2: 非常焦虑的。
5: 时间不够，我又怕菜味道不够，知道吧？影响的不是我一个人了，太乱了这里面，我怕客人看过来特别不舒服。妈呀！啊，我不行了，这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焦虑过了。
2: 他看见厨房很乱，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真的很焦虑，真的很辛苦。哎呦，
0: 大厨真的很辛苦，今天。非常非常辛苦。
2: 我有个风险哈，就是温度，哇，真的温度非常高。哦，
5: 我今天我还听 chef table 的那些客人，他们就说，就是以为就是会比较凉快啊，就这样。但是因为后门就是一直有那个热风过来，
2: 还有烟啊，他们已经呛到了，已经呛得不行了。这个我们好像条件呢也就这样子了，但是呢有时候累了以后客人体验不好，当然呢我们不找借口，因为第一天做。然后所有的菜我都走过了，明天呢我应该就有节奏了。第一天肯定会有这个问题的，顺了一天以后应该会好一点。
4: 慢慢的，明天我们就压紧点的。
3: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菜速度的问题，其他我觉得都是很好解决的事情啊，尤其是服务的问题。
0: 反正我们总结今天的问题，然后明天也让自己不要那么累。真的，大家已经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3: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用心了。
0: 对，大家一起努力。
4: 有问题才能更好嘛，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一定会更好。
6: 什么？
4: 明天你要好得不得了了，我跟你讲。
7: Yes, chef.
8: Yes, chef.
7: Yes, chef.
9: Thank you, boss.
0: 我不着急去否定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尽管有客人可能提意见，但是我们要把客人的意见当成是一个正向的反馈，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加优秀吧，更加团结。
4: 小明哥，你说，
0: 我想知道一下今天的营业。
10: 哦，是，好，
0: 朋友们，哇，好歹有点那振奋人心的东西。
11: 好，没问题，咱们今天一楼的收入是
4: 10469，二楼的收入是13501。
6: 突然心情又有点好了。
4: 今天的总和是23970。哇，
9: 终于睡个好觉了。别睡个好觉了。
3: 但是我们那个阿婆买的东西都是2万多。
4: 阿婆今天采购付了29005块。
9: 我的天哪！
0: 今天还没挣回来，对不对？今天才2万多一点。
3: 明天还要让阿婆买呢，还挣回来？
2: 哈哈哈哈哈！大家快点。
6: 我们不再接了，阿福的那个邮费咱都付不起了。
0: 干了这么多集中餐厅，我头一次干到赔钱。不管怎么样，客人是最重要的，虽然咱也需要挣钱完成任务啊，所以咱调整一下菜品，然后调整一下心情再出发。OK， 也只能这样了，好吧？
6: 可以。
0: OK。
3: OK。我们大家都别内耗啊。散会吧，回家休息吧，好吗？
0: 明天大家说要一起帮你备菜。
2: 好嘞，
3: 兄弟们姐妹们走吧。
6: 晚上又闭了，又合上。
0: 好神奇啊。
6: 盼盼你知道吗，这个花晚上它是关着的。
2: 哦，我知道。嗯，我知道，我家里也有这个。
6: 白天它是张开的。
0: 晚安了各位兄弟们。
10: 晚安了。
11: 我们要先洗过。
12: 哇，收工喽！今天真的很难，好焦虑啊！希望明天好一点吧。
13: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3: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14: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3: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14: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3: 好，再准备一下。擦掉。
15: 嗨
16: ，My mommy。哇
0: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5: 对。
2: 哇哦，成功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0: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15: 你好。
2: 啊，我去准备了。
13: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记者探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 AI 究竟如何突破升级，领跑全球？无惧极端艰险环境，运载无人机能否开启未来空中运输新时代？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AI 进化的速度到底有多猛？大模型已经打通虚拟与现实，全方位重塑我们的生活、工厂与各行各业。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地上海，首次把智算、具身智能两大赛道放在核心 C 位上，上千家科技企业同台亮相，解锁 AI 全新产业格局。从万卡级国产超级算力到能进厂干活的人形机器人，从全能大模型到随身 AI 终端，这场科技盛会直观地证明，中国 AI 早已告别单纯追赶，正式迈入领跑阶段。下面就跟着记者丁玲直击展会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全球顶尖的 AI 盛宴。

0: 年国内最受关注的 AI 盛会来了，那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有300多项新品全球首发，走，跟着我抢先体验一下。
1: 今年 WAIC 设了两大核心赛道，智算管算力，机器人这趴就属于具身智能。如果把大模型比作 AI 的大脑，那具身智能就是能动手干活的肉身。往年展会上，机器人大多只能原地摆造型做简单演示，今年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再是花瓶，不少机型已经落地各行各业，真刀真枪干活了。参展企业从上一届80多家暴涨到200多家，300多台真机同台亮相，放眼望去全是能干的机器工人，满满未来职场氛围感。在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消防和环卫机器人最吸睛，这些可不是实验室里的摆件，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正式上岗了。火场救援高温有毒，道路清扫重复劳累，全是人力缺口巨大的苦活累活，机器人刚好顶上。
2: 那三个机器人分别解决消防场景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三个不同的任务。第一个是在城市火场外围的这种物资的驮运、水袋的拖拽，就是我们的轮式机器人完成。另外一个是高楼空间的机器人的跟消防战士的保障，通过4组机器人去背运消防的这样的器材氧气瓶。另外呢，像人形机器人的话，它面向的就是最复杂的火场的内功，通过它的双臂去做破拆，同时去通过它头上的多模态传感器去搜索被困的人员。我们现在是在跟上海市消防局迅保支队在做这样的一个试点验证。
1: 消防机器人能冲进高温、有毒、缺氧的危险环境救援，环卫机器人已经自己在街上清扫作业了。
2: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环卫工人都是50多岁的老年人，再过10年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去干这个活。那我们觉得现在用人形机器人可以比较快的去做落地，去解决城市环卫中的清洁。
1: 快递分拣常年缺人，弯腰搬货太熬人。心动纪元现场搭了个微型分拣仓，人形机器人心动 M7 就是仓库里的分拣能手。不管纸箱软包大小轻重，堆得多乱，它靠视觉和触觉配合，精准抓取、识别面单，自动分拣流转。它不是替代分拣员，而是帮行业补人力缺口。目前已经落地全国多个网点。
3: 目前是已经跟顺丰和中国邮政达成了合作，已经在超过5个省市以及10几个集散中心正式上岗了。目前它工作的效率可以达到每个小时1200件以上。然后我们做这个工作呢，也是因为这个岗位长期的缺乏劳动力，然后像真正的在工厂里面干这个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去代替人类工作，而是说去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补充。
1: 蓝思科技这次打出领航物理 AI 新纪元主题，首次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全站硬件能力，从自研四足机器狗整机到微米级精密齿轮、高自由度灵巧手、核心传感器、全链条自己造，依托超级工厂集群和跨行业制造经验，蓝思正为机器人量产铺平道路。大部分企业只做组装，核心零件靠外购，蓝思直接从零件到整机全自研，量产门槛一下就被拉低了。
4: 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中心的话，目前是从 ODM 到 OEM 综合的一个团队。那目前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轮臂机器人以及相关特殊场景下面的巡检机器人，还有管道巡检以及消防巡检内的一些机器人的场景下面得到了落地。最新推出来的陪护式机器人跟中国移动合作的已经落地在各个家庭里面陪护小孩和老人。
5: When you see robot, it looks so complicated.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are making a Lego. Meaning, you see it's very simple. We put this and put it, and then we build it for you as a turnkey solution. Now you just have to ask how to build it.
6: Yeah.
5: What is your needs?
6: Yeah.
5: And they will feed it to you.
6: Okay.
5: It's a genius.
1: 工业物流场景的技术打磨成熟后，家用服务机器人也顺势走进普通家庭，覆盖家政、育儿、养老、养宠四大刚需， 年轻人忙，独居老人缺照料，家政又贵，机器人正好补上居家照料的缺口。
0: 岗位机器人呢是100块钱一天就可以带回家啊，那带回家它到底可以干什么？
6: 它就是一个完全为针对家庭的一个家庭通用的服务机器人。目前总结来说的话，它可以覆盖四个主要的场景，一个就是像这种基础家务，它可以去洗衣服、收拾玩具，把家里做一些基础的清洁。第二块其实是针对孩子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像孩子的一些教育啊，像英文的一些陪练啊、画画啊、素质教育类，以及一些陪玩，像在陪孩子下棋，然后还有很多游戏、捉迷藏啊、投篮跳圈等等。第三块其实是一个老人的场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子女租机器人给独居的老人，他会有一些监控的功能，去看老人有没有摔倒，门窗有没有关好，煤气灶有没有关好，以及去陪老人下下棋、聊聊天，提醒老人定时的一个吃药等等。第四块我们做了很多宠物的功能，包括主人不在家，他会定期的给宠物补充粮食、水，拿逗猫棒逗猫，铲猫砂等等。
1: 全场人气最爆、欢呼声最密的，绝对是加速进化大的迷你足球场。身高不到1米的人形机器人在场上自主追逐传抢，他们是加速进化的 Boost K1， 还有新品 Boost T2。这家公司专注机器人竞技赛道，刚帮清华火神队卫冕机器人世界杯成人组冠军。机器人足球赛非常考验平衡、视觉识别、快速反应，能拿冠军说明运动控制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0: 那现在我要来挑战的就是我们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加速进化，而且他刚刚告诉我说他们最新的这款机器人其实它的脚速已经超过了梅西，看我今年能不能守住他的球门。
4: 我会踢足球的，他的技术现在我觉得比好多这个踢足球的人更厉害。我感觉现在中国的科技确实的，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你看现在我们在三馆是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器人在中国的历史没有很长时间，但是我今年就在三馆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好多这个公司，它的技术是已经很成熟的。
1: 走进智算专区，全场焦点就是华为首次线下展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1024张 NPU 卡通过超高速互联彻底连成一体，跑起来就像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现在大模型参数动不动就上万亿，单张显卡根本带不动，华为这套架构直接打通内部通信瓶颈，给国产万亿模型筑了座超稳的底座。其他本土芯片企业也都在用纯国产架构拼未来，东方算新的 DF1000 很亮眼，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虽然还是14纳米成熟工艺，但靠 3D 堆叠和架构创新，性能照样对标国际一流。摩尔县城也秀了把实力，现场大屏直接亮出自主架构大模型训练成绩单，还展示了从训练到落地的三大 AI 工厂。过去算力芯片长期靠外购，现在国内企业自研，就是为了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从算力底座往上走，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是本届最火的赛道。商汤重磅发布旗舰新品日新 SenseNova UE Pro， 现场 NF4B 超宽幅宣纸水墨长卷，山川河流城市地标，密密麻麻的小字全由 UE Pro 原生生成，笔墨浓淡，毫无 AI 感，还没拼接痕迹，直接输出 8K 分辨率，真有点艺术品那味儿。
2: 那相较于普通的这个图片生成模型，它其实背后有一个类似于像特别专业的一个设计师一样的，去对图片的这个信息理解，然后去做草图，去做规划。
0: 那我们今天就来现场测试一下啊，比如说我来参加这个 WAIC 的报道，看能不能帮我生一个封面。
2: 好的，好的。
1: 除了强到离谱的图像生成，记者还现场体验了商汤新一代视频创作 Agent Cycle 3.0 专业影视工作台。在画布上随手输入选题大纲， Cycle 几秒内就自动拆解出完整角色设定、分镜规划、多语种成片和剪辑工作流，一人剧组真的不是梦。
7: 相较于传统的影视制作或者视频生成，我们时间的成本大概已经节省了八九成，然后算力或者是现金的成本大概有节省九成以上，就可能是节省了90%以上的这种人力成本。
0: 看我们 Cycle 刚刚生成的这个效果确实非常不错，就马上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可以让艺人剧组形成现实。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整个短剧行业尤其是 AI 短剧爆发式的增长，其实背后就是有很多像 Cycle 这样子的 AI 工具的不断涌现。
1: AI 正从只会聊天进化到真能干活，腾讯打出 Hi 我的 AI Buddy 主题，带来覆盖个人、企业、出海全场景的办公智能体矩阵。大模型正是从能说会道跨到直接交付成果，以前 AI 顶多聊聊天，现在智能体能自己走完一整套工作流，相当于你的专属线上助理，不用你一步步去点。
8: WorkBuddy 这个产品与其他的产品相比，它非常简单，它没有任何的安装和部署的成本，只要打开电脑下载软件或者打开手机使用小程序，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9: 那我们其实就跟 WorkBuddy 说了一句话，有没有 WASC 的历年回顾，帮我做一个酷炫的时间线网页，然后可以用手势来控制。我就基于给他这样一句话之后，我就这样做出来了一个这可交互的一个网页。在以前可能只有会代码的人才能把它写出来，而今天的话，我一个不会代码的文科生就用一句话就把这样一个网页给做出来了，而且这个做的时间是非常快的，几分钟它就生成了。
0: 我刚

0: 输入了一段这个指令，然后我们这个 Work Buddy 就帮我这个生成了一个最新的探管的路线，而且它的这个分析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把今天记成了是7月17号，但今天是18号，但是我们的 Work Buddy 它就推理出来了，最后它帮我生成出来这个探管的路线，我觉得确实有特别的科学，有看点。
1: 只要用大白话说出目标， Work Buddy 就能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多智能体协作，快速帮你生成高质量方案初稿。3个月前还得复杂部署的小龙虾，现在直接开箱即用。 AI 进化终究不是堆参数，而是回到对人的支撑和赋能。智能体想走进大众，不能只待在电脑网页里，还得塞进人人不离手的手机。 HR 展区接月星辰亮出全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DevX Neo，已通过国标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L3 级别测试，拿下国家级标杆认证，直接成了本届镇馆之宝之一。普通手机是后装 AI 软件，这款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原生适配智能体， AI 能自己调用全部功能，不用人一步步操作。
2: 它是全球首款原生大模型的智能体终端设备。我们传统的手机实际上它是为人而设计的嘛，就是人去操作应用，但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理念叫人机共生，就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其实不只是为人而设计的，它有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agent 而设计的。比如说我们把系统底层的能力还有它的服务都解有打包出来，可以供 agent 去调用。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他，我这会儿有点忙，帮我处理一下明天的汇报。对，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在思考，哎，你具体指的汇报是什么，然后以及你一些背景信息到底是什么，它可以去做信息检索。
0: 那我们特别好奇，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款手机？
2: 因为目前我们只是做了初步的亮相，可能后续的一个发售的节奏包括它的售价需要等待官方进一步的消息。
1: 大模型原生手机是 AI 终端的第一屏，智能眼镜就是最具潜力的第二屏。科大讯飞用一副仅40克的 AI 眼镜给出了交互升级的答案，集成星火大模型的语音交互、实时翻译、智能实物，让 AI 从口袋跳到你眼前，真正所见即所得。
3: 这个讯飞 AI 眼镜呢，也是 WSA 有史以来唯一入选的镇馆之宝的 AI 眼镜类的产品，也是唯一入选的这个智能穿戴类的产品。它的整体重量只有40克，是全球同类产品当中最轻的，而且它戴起来既不压鼻梁也不压耳朵。那在轻的同时，它里面还有非常强大的 AI 的能力。如果我说英文的话，那 These AI glasses can also automatically detect my English and can translate my English into Chinese for you. It supports over 122 languages. So if you wear these glasse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noLanguage barrier。
0: 所以很快我的眼镜这个之前就出现了这个中文的翻译。
3: 是的，是的，
0: 确实非常便捷，而且整个今天因为人山人海，
3: 对，
0: 让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些这个听不太清互相的，但是这里非常的清楚。
1: 这款唯一拿下镇馆之宝的讯飞 AI 眼镜，不仅支持多语种同传，还首创了唇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在嘈杂展馆里能精准捕捉说话人的唇部动态，把环境噪音过滤得干干净净，嘈杂场景下听清对方再也不是问题。
4: 第一个是看到月之暗面发布了最新的 2.8T 参数的模型，然后并且在全球的这个模型排名里边非常靠前。第二件事呢，我是看到在这个现场也有一家瑞幸咖啡也在做自己 AI 的一个能力接入，我甚至还体验了一下用 AI 来买咖啡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两件事让我的感触就是 AI 已经融入到人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全球的排名还是老百姓的生活，都能够让 AI 去带来很多的变化。
5: I'm interested in AI and AI governance and of course what robots can do in the future. I'm very impressed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is very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AI and robotic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overwhelming.
1: 逛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不再是

0: 的珠峰高空实地采集大气数据，无论是滔滔洪灾中的孤岛，还是空气稀薄的雪峰，运载无人机已经成为更高效的作业工具。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类空中重骑兵是如何在极端场景下大显身手的。
1: 今年七月，广西恒州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超300毫米，河水暴涨冲垮道路，好多村子直接变成洪水孤岛，通讯全都断了。云表镇一辆槽罐车困在洪水里，两个人躲在车顶，水位眼看就要把人淹没，云层太低，直升机飞不进来，冲锋舟又抵不住湍急水流，根本靠近不了。危急关头，一款运载无人机直接升空，放下吊绳，稳稳把两个人救走。灾情一出，全国300多名飞手携带数百台大疆无人机自发赶去支援。当地大疆门店24小时连轴转，技师通宵检修机器。在接下来的救援中，无人机高频往返孤岛，药品、卫星电话、干粮全都靠它运送，硬生生打通一条空中补给线。不管深山还是海岛，地面交通一断，物资输送就是大难题。大疆运载无人机及农业无人机正是迎着这个痛点冲锋在前。2026年7月9号，大疆在深圳正式发布 DJI EV50。这款机型前后打磨了整整5年，它把多旋翼和固定翼的优势捏合到一块，起飞像直升机原地升空，飞起来切换成固定翼高速巡航，不用专门机场，不用长跑道，操场、楼顶、山间空地，随便找块平整地方就能起降。切换巡航模式后，时速能跑到160公里，空载最远能飞150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上海直达杭州的距离，单次最大能拉50公斤货物，货舱有270升，能够批量拉急救物资、通讯设备、生活补给，运货效率直接拉满。
2: 我们在整个项目之初就想把这款飞机的可靠性的极限拉得足够高，用更高的可靠性能的极限来回推出一个我们在一个标准情况下更好的使用表现。讲得直白一点，我能够在8848去飞行，那实际上我在海拔4000米，它的稳定运营的表现就会更加的好。
3: 飞机多高了？
4: 现在比落子峰高。
3: 过渡完成。
4: 比珠峰也高。
5: 现在多高了
3: ？OK，
6: 800米。
7: 可以降高。
3: 啊，下了飞机之后的状态来说，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 2026年5月 ，EV50 跟着巅峰使命科考队驻扎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出发，一路往上爬升3730米，直面各种极端环境。海拔8500米，气温低到-20摄氏度，空气稀薄，只有海平面40%密度，还持续刮每秒20米的大风，乱流随时会影响飞行稳定。好在机器自带全套防护，电池有加热系统，低温也能稳定供电，空速管加热防结冰。飞控反应极快，毫秒之间就能调整推力，抵消大风带来的晃动。
3: 我还是盯空速，然后你盯功率啊。
7: 好，维持这个爬升率。刚才好像有点下沉风，这把可能8800会有点困难啊。7000了，电量还有61%，继续拉。7500米，检查温度。下一个。追赶目标空速的海拔是8000，功率没问题，继续爬。好，还有最后800米，已经8000了。不紧张。好了，8500了，这会儿有10米的风了。功率没问题，电量没问题，电量还48%。我已经看见融入冰川了，已经看见前进营地了。好了，最后100米，最后80米了，70米，60米。50米，走40米，

0: 三十，二十，十米，十米啊！好好好好好，哦，到了！
1: 854，
2: 维持平飞，维持平飞，
3: 8861，
2: 好，平，现在平飞，现在平飞，
0: 哇，好美啊！
4: 好壮观！哇，
5: 怎么样？
6: 稍微有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看还是很好的，
5: 好，
6: 有很明显的这种浓度的变化，非常好。
7: 好。最终，EV50稳稳飞到8861米，比珠峰峰顶还高出12米。返程落地的时候，电池还剩30%，全程稳定的超出预期。这次飞行带来了一项极其宝贵的科学成果，它标志着中国科考队首次借助无人机，在极高海拔对流层完成了对大气污染物的精细观测。过去，这类高空数据多依赖地面站点或卫星手段进行估算，而这次无人机直接在空中对臭氧、黑碳等物质进行实地精准采样，为高海拔气候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能扛住珠峰这么恶劣的环境，全靠 EV50 拉满的安全设计。整机采用8组垂起旋翼，搭配3组推进电机，升降舵、尾翼都是4片冗余，4块电池分开独立工作。就算旋翼、舵片、电池坏一两套，飞机照样平稳飞。最后还有整机降落伞兜底，多重保险。珠峰那边攻克的抗低温、抗低压、抗强风全套技术，全都能直接用到洪涝、山地救援场景。150公里长航程、160公里高速，原地垂直起降，3样优势叠加，不仅能应用到应急救援中，更可以广泛应用于100公里级的跨区、跨城高效物流场景。
8: 低空经济整个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整个行业的阶段已经从最早的方案验证、场景的探索，其实逐步地进入到了方案的试点，往规模化去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给市场去提供一个高可靠、高性能以及高性价比无人机运输解决方案这样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场景里面。
7: 不管是登顶科考探索自然，还是冲进灾区守护普通人，运载无人机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亮眼的飞行参数，而是跨越山海解决现实难题。当洪水冲断道路，高山阻隔通行的时候，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不仅是跨区物流的高效载体，更是以科技向善的力量为困境中的人们架起的空中桥梁。
9: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阴沟故涛大结局。
10: 史密斯宾格。

结局，首发，现在继续。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
2: 好，进去。
1: 陈老师，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你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2: 我打开看一下啊。
3: 来源准备，连起来一遍，3、2、1，走。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这个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啥？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啊，你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
2: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2: 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2: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3: 来源准备。
2: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3: 走。
1: 看耳朵。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2: 回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这第一个视频，他的耳朵是出来的，没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2: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这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手指没有？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啊。
2: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2: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看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它会更高一些，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2: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2: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2: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1: 对。
5: 头，
2: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5: 有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2: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0: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2: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有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
5: 嗯，
2: 交友类诈骗，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
5: 嗯，
2: 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施犯罪。
5: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2: 嗯，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的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5: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2: 嗯，可以，没问题。
5: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陈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2: 嗯，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5: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2: 我们发现这一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5: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陈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2: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经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是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于这种音视频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5: 嗯，好的，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
1: 我现在准备了6张图片，这里边呢有3张是 AI 做的。

0: 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
1: 嗯，
0: 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1: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张肯定是 AI 做的，
0: 嗯，
1: 这么我放大你就能是不是能看出来？
0: 是的，
2: 这张比较真实，
1: 这张也比较真实。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
0: 嗯
1: ，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0: 对。
1: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的？
0: 嗯。
1: 你发现没有？
0: 嗯，是。
1: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
0: 嗯。
1: 旁边的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0: 刚才程老师选的这三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那程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1: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0: 哦，探秀的 AI 浓度100%。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这里，这个
0: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1: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现在这个美颜开多了，那些。
0: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
0: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1: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声画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0: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3: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1: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或者原始数据，
0: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1: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经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 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0: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1: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3: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4: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屏幕前的大朋友们还记得这首《种太阳》吗？这歌里唱的能够把太阳种出来，听上去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比种太阳还要更神奇，那就是种血管。对，你没听错，一条能够真的缝进人的身体里，能给心脏搭桥，给腿脚通血的人造血管。它不是工厂里织出来的，也不是塑料合成的，而是像种庄稼一样，先在 3D 打印机上打个样，然后呢把它植到羊的皮下，让细胞自己长出来，最后去掉排异性，这样一条能够植入人身体的人造血管就诞生了。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现在我就来到了南开大学的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这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走。王老师您好，
1: 正
0: 在做实验呢。
1: 好，
0: 您好，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2: 王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0: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这儿能够在羊身上种血管。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从动物身上种出来的血管。
0: 这个就是血管，你确定吗？看着像粉条似的。
1: 对，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很普通，但是它确实是解决了医学界一直以来的难题。以前的血管呢，主要是高分子材料做成的，它不植入体内之后呢，没有再生性。但是我们这根血管植入到体内之后呢，它能够在患者体内诱导产生内皮细胞。
0: 哦，看来这个内皮细胞很关键。那这个内皮细胞到底是什么呀？
1: 内皮细胞您可以理解成为是我们血管壁最内层的一层单层细胞。再简单理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家里的这个瓷砖。如果你的长出来这层瓷砖很光滑，你的血液流过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血栓。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羊这种动物身上来种血管呢？为什么不是牛啊、猪啊、鸭啊这些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选择羊呢，首先羊是一个畜牧动物，就是量比较大。另外它跟牛跟马比呢，自身成本便宜，牛一头要10000多，而我们羊可能也就1000块钱。另外呢，羊的后背呢，它也是比较长，所以便于我们去生产那种长血管。
2: 简单来说，咱们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都是血液流动的高速公路，一旦高速公路塌了、堵了，后果不堪设想。以前医生只能拿病人自己的血管来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用化纤材料织一条人造管道，但化纤毕竟不是活的，血液流过时容易结块堵塞。而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种。他们先用 3D 打印机做出一个弹簧状的纤维骨架，然后把它埋到羊的皮下，让皮下的细胞慢慢长，慢慢包裹，长成一层光滑的活组织，最后再把里面的排异部分去掉，这样一条细胞基质人工血管就这么种出来了，就跟种庄稼一样，播种、生长、收获。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种出来的血管，和以前的那些合成的血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以前的血管呢，它就是惰性，没有生物活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只是作为一个管道。但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再生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它会诱导机体里自身的这些细胞呢，迁移回我们的这个血管内部，然后呢，它再长出来内皮层、平滑肌层，最终呢，能够达到一个在体内成为一个活血管，跟我们的这个就跟号脉一样，它能够自然的搏动。
0: 哦，这很了不起啊！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形成脉搏。
1: 对，
2: 合成血管和细胞基质血管的区别，就像一个塑料假肢和一条真正的手。塑料假肢能替代功能，但它没有痛觉，不会愈合，不会生长；而一条真正的手，有血有肉，能感知，能自我修复。以前的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口径越小，血液流过的时候越容易堵。合成材料做的小口径血管用不了多久就血栓堵死了，但种出来的血管因为它本身就是活的，内壁光滑不凝血，所以小到几毫米的血管也能做。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到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心脏、大脑、四肢，凡是需要血管的地方它都能去。
0: 王老师啊，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越来越觉得咱们这个种血管是个很神的事情，我能够摸一摸它吗？碰碰它吗？
1: 欢迎，
0: 可以啊，
1: 戴一个安全的手套。
0: 很好奇这根血管它的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次摸血管啊。好，我来试试看。好，用手摸。哦，这比我想象中的要结实多了。哇，它很有弹性哎，非常的 Q 弹，而且上面还有这种一层，这种像磨砂层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在动物皮下长出来的细胞外基质，就简单理解可以理解成胶原。
0: 胶原蛋白。
1: 对，胶原蛋白一样的。
0: 哦，所以这一层磨砂的表层其实是关键。
1: 对。
0: 哎，那既然它这么精造，这么结实，我能不能再粗暴一点？比如说拉一拉，扯一扯。
1: 可以啊。
0: 我现在拉一拉，扯一扯，看看啊。哎，它是有延展性的。
1: 有一定。
0: 哦，可以拉长。像橡皮筋似的，
1: 对，
0: 弹两下啊啊！你看，真的是，
1: 因为你人体有时候要伸懒腰啊，拉长啊，还要适应这种变化。
0: 是啊，那我能够再挑战一个高难度一点的，我能打结吗？
1: 打结，您可以试这个，
0: 这两个不一样吗？
1: 这个口径更小，难度更大。
0: 哦，好，那我试试把它打个结啊。打结成功。
1: 对，因为血管嘛，有时候你的胳膊要打折，或者人蹲下的时候，就是接近一个180度的这个闭合，所以你的血管不能说一弯它就像吸管一样直接就闭死了，这个是不行。
0: 好，现在我把这个结拆开了，完好无损，安然无恙，说明它的这个延展性、柔软性还有它的弹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2: 专家告诉我们，它的厉害之处可不只是扛拉和能打结，它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它表面那层看不见的细胞——内皮细胞。这层细胞是活的，它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膜，能防止血液凝结形成血栓。正是因为这套全新的制造逻辑，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才攻克了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小口径人工血管难题，能够应用到心脏、大脑等全身最细微的血管网络中。
0: 王老师，为什么说种血管这个事儿，它以前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以前都是要靠国外引进，是吗？
1: 对，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的，咱们国家的人工血管还是要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也不怎么生产，到国内呢也不好运输。当时呢，据说有一个患者呢是在全国调一根血管来救的，所以医生就呼吁别让死亡比人工血管先到。
0: 目前这个需求量有多大？
1: 我们国家是20万根消耗量。
0: 一年，
1: 这只是说只有大口径血管的，因为如果小口径血管你突破了，我们的这个是个技术平台嘛，我们也可以做成更大的血管，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接近在每年100万左右的这个使用量。
0: 都是些什么样的患者，他需要用到人工血管呢？
1: 比如说，晚期肾病患者，他需要透析血液，就会用到我们这个人工血管做一个通路，把血引出来再放回去。然后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啊，下肢动脉粥样化的闭塞呀。像刚才有大动脉的一些个动脉瘤啊，这些患者是需要人工血管替换。第二步呢，我们希望就是去拼这个更高端的小口径血管的心脏搭桥的这个临床实验，争取把它拿到国内外的第一个产品，实现一个突破。
0: 好，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成果能够早日达成，
1: 谢谢，
0: 造福我们的患者。
2: 从 3D 打印机里的一根纤维骨架到羊皮下长成的活血管，一根血管的旅程背后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力量，让生命可视、可控、可创造。科学家们正在一步步做到。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里藏着一批不起眼的灰黑色种子，经考古鉴定，它们是2000年前的香橙种子。
0: 辛追夫人2000年前吃的橙子会是什么味道呢？我查了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做香橙。陈老师，咱们园子里有这个吗？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副所长陈鹏研究员，
3: 我们旁边这棵就是。
0: 这个就是，后来没看到橙子啊，哪有橙子啊？
3: 在这里呢。
0: 这个就是香橙吗？
3: 对，
0: 跟我们平常看的不大一样啊，这么点儿大，像李子似的。哇，小小的一个，还挺可爱的。它的皮是这种凹凸不平的，丑萌丑萌的，有点像那个荆棘的个啊，小小的一个，青色，是没有熟吗？
3: 对，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成熟以后它是黄色的，但是果皮仍然会有点凹凸不平。
0: 我把它剥开看看啊，能吃吗？ 苦又涩又酸，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刚刚吃了一口精油，而且眼睛都已经红了。我真的觉得嘴巴这个周围都很麻，而且很呛。有水吗？有水吗？是因为它还没熟，是不是？如果熟了就不会是这样的口感吧？
3: 它熟了以后仍然特别酸，皮也很苦。
0: 那2000多年前的新追夫人她是怎么吃的？
3: 其实2000多年前，我们这个香橙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做香料。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橙啊，它在植物分类学上应该是叫酸橙，当时也是作为陪葬的香料用。
0: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种精油的味道，原来古人不是吃它，而是闻它。这个品种已经有2000多岁了，那已经是我们园子里最老的品种了吗？
3: 后面还有一棵活化石品种，这个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活化石品种，叫莽山野柑，是一种野生柑橘。它是我们去年刚刚种下去的繁育的小苗，一般要到3到5年以后啊才会挂果子。别看它叶片很小，果子倒有很大啊，并且它那果实啊，就像你刚讲的，果皮表面凹凸不平，疙瘩疙瘩，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果粉。香橙这一大类这一片的品种啊，在古代都是用来做香料使用的。
0: 那我们现在所吃的冰糖橙，它的祖先是它们吗？
3: 是的呀，它是它的祖先亲本之一。
0: 那这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冰糖橙可是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啊。
3: 是1935年，在我们的潜阳县现在的洪江市啊，一名叫段佑寻的老人，在雪峰山深处发现了一个甜橙的变异母株，味甘如冰糖啊，就起名叫冰糖泡。后面呢，经过我们提纯选优，1976年呢，正式命名为潜阳冰糖橙。至此啊，冰糖橙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我们搞育种呢，也就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变异，就像大海捞针里边那个针。
0: 哇，那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哈！你看，一株野生变异成就了现在这么好吃、这么甜的冰糖橙。哎，那我听说咱们在冰糖橙的基础上还选育了更多更新的品种，是不是？
3: 第一个就是锦和冰糖橙，第二呢是我们锦燕冰糖橙，第三个是蜜橘和甜橙嵌合体的新品种锦和冰糖橙，它是我们选育的目前最大果型的冰糖橙。以前呢，我们冰糖橙的品种个头都比较小，我们这个新品种的平均单果重达到205克，并且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纯甜，其次呢是脆嫩化渣。还有锦燕冰糖橙，它的外观非常独特，从果蒂到果顶有多条棱状的凸起，它的颜色更红艳，外表很独特。
0: 尝起来呢，味道怎么样？
3: 依然是冰糖橙那么的纯甜。这个品种呢就更有特点了，它的果肉像蜜橘，果皮像甜橙，套在一起，它的皮就是甜橙，但是它果肉啊是蜜橘跟甜橙之间有基因交流，它像蜜橘一样水嫩多汁，但是又像冰糖橙一样纯甜低酸，
0: 又甜又多汁又脆又嫩。您说了这么多，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不带我尝尝吗？
3: 现在啊是这个夏季，果实呢都还是青色的，所以啊这些刚才讲的品种今天都吃不到、
0: 哦、很遗憾。
3: 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品种今天可以吃到，它的名字叫夏橙、哦、夏季成熟的橙子。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基地里边夏季成熟的橙子啦。
0: 甜甜的，味道淡淡的，
3: 对，
0: 好像和我们吃到的有一些橙子好像味道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比较晚、嗯、在夏季成熟，刚好弥补我们夏季新鲜柑橘类的水果不多这么一个市场空白，它还是比我们冬天成熟的品质啊还是没得比。
2: 就和夏橙一样，很多新品种的橙子都是育种专家一棵树一棵树试过来的，中间会碰到酸涩苦麻等种种不好吃的味道，要试出哪一颗甜的如同大海捞针。那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育种更快更精准一点呢？
3: 柑橘的同期很长，一粒种子播种下去，等到它长大开花结果往往要5到8年，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啊时间就更久了啊， 啊，要20多年。我们现在有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这么一个技术手段，啊，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红肉的又很好吃的品种，但它的抗病性很差。还有一个品种，它是抗病性很好，但是呢，它味道不是很好吃。我们把它们两个进行杂交了以后，会得到成百上千份的杂交后代的小苗。通过基因组的技术，已经锁定了红肉和品质的基因在哪里，和这个抗病基因。通过提取这个成千上百份的这个小苗的叶片 DNA， 然后在里面找到哪一个小苗是综合了红肉好吃又有抗性这个标记的，其他的材料就可以都丢掉，这样育种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哇
0: 哦！我们的这些果子都要秋冬季节才能够收获，那我们夏天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3: 夏季啊，主要是一些栽培管理的措施，包括施肥、打药、除虫，也还有一部分蔬果的这些操作的季节。只有通过精心培管以后啊，这些叶片和果实才干净整洁，才能得到我们理想的健康的果子。
2: 防虫、防病、防暑，夏天的果园是一场全能赛。育种人顶着烈日死守这片绿，等的不只是秋天的丰收，还有那些藏在枝头、即将颠覆你认知的新品种。
3: 目前啊，我们正在培育一些功能性的品种，比如说有降火的品种啊，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吃的品种。它虽然糖度低了，但它口感脆嫩，水分很足，还有柚子的清香味。有些加工专用性的品种，它虽然比较酸，但是又有柠檬的香味，它非常适合给一些饮料果汁作为这个调味剂。预计未来5到10年，这些功能性的柑橘新品种都会陆续出现，到时候啊，可供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了。
0: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4: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0: 哎，赵老师您好。
5: 您好。
0: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5: 对，是。
0: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5: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0: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5: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啊、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4: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 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6: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告，只信疗效。您看这个，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5: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
4: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的这么牢呢？这里边啊，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的指代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 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得越紧越好，吸得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的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可以吸得非常好。
1: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的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无工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吧？
2: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 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那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边。专家告诉我们。
3: 在这只无工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刚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煮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
2: 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型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卸，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气动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吊出来。 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0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比如原来5天，然后现在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
3: 其中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小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过核磁这个问题
2: 过不了，现在我们极限距离3200。
1: 现在
3: 面对灾区孤岛信号盲区，无人机飞手们另辟蹊径，用双控接力趟出一条空中生命线。
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3: 6000余名师生被困，中国安能动力舟桥破浪驰援，在洪流中扑救生命通道。

0: 看到你了。
1: 广西横州六兰村受灾严重，多地挖机师傅跨省逆行，为灾区群众带去希望。
2: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3: 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
4: 科技支援，大爱逆行，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关注广西横州洪灾，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多座水库出现险情。灾情发生半个月以来，当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恢复家园，各地爱心力量也在源源不断的驰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大批硬核科技装备也奔赴一线，比如重载无人机、应急动力舟桥等，为救援带来了更多助力。镇龙乡地处山区，强降雨导致全乡多处山体滑坡塌方，道路、电力和通讯严重受损，部分村子一度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困境，大量群众被困，形成孤岛。为尽快将物资送达被困群众手中，大批志愿者肩扛手提，徒步翻山，趟出一条条生命补给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团队也紧急驰援，利用科技力量开展空中投送，打通空中生命线。来看本栏目记者前方的报道。
1: 这里是镇龙乡的前沿指挥部，目前呢，这个乡的受灾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今天早上7点左右，已经有一波的人，拿着这个物资徒步走进这个乡镇。然后现在是早上8点多钟，第二波的人员也陆续的开车把物资运送进去。但到了镇龙乡之后，有一些村是进不去的，所以还得通过步行、摩托车或者是无人机的方式，把这些物资给困在里面的老百姓。
0: 孝乙镇青铜小学如今已成为了驰援镇龙乡的前方指挥部。灾情发生后，一批批徒步志愿者从这里集结，分批挺进被困村庄运送物资。这是一条艰难的补给线，近的要徒步3-4个小时，远的则需要跋涉7-8个小时。每一次挺进都是对体力与耐力的极限考验。这位志愿者刚刚结束了镇龙乡的物资运送任务，从孤岛中归来。
2: 里面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塌方，在树生安，情况是比较，就是目前的情况是比较严峻。道路就是3台挖机前面开路，还有2台小型挖机开路，还有1台铲车，开到哪里，然后我们的物资车就跟着到哪里。
0: 上午，更多的志愿者前来报名。
3: 对啊，我们都是志愿者来的，主要是那个大水把那个路给中断了，已经没有路了，就是靠人力背送物资进去，那个车到不了的。
0: 物资陆续装车，带着徒步志愿者们挺进镇龙乡。

0: 车？
1: 三台车，四台飞机。昨天晚上我们就在酒店的那个大堂休整了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来了。
0: 这四台机器，你刚才说是大熊猫的级别啊？
1: A5C200，波机连吊可以达到1200斤。它目前这个飞机，它只是我们到手上都还是演示样
0: 的。那等于今天是第一次要实战。
1: 对。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塘镇的纳蕉村，我们跟着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是来到了这里，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些物资投放到镇龙镇的纳旭村。现在纳旭村是已经完全失联的状态，那里的路已经全部都是被冲毁了，所以现在只能是空投物资，把这些物资送给里面的这些被困的村民。
3: 我们整个村委的话还有大概大几百人，分散到11个自然屯去。这个从这里到里面的话，最长的距离大概有17公里这样。
2: 17公里
3: 这样。
2: 现在等于就是完全进不去。
3: 对对对，完全进不了。
4: 这两天的话，都是那些兄弟跑到山顶有信号了，才给我们发的那个消息。已经安全了，所以我们才放心。对对对，
5: 知道他们安全了。
4: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赶紧把物资送回去给他们，让他们能吃饱这样子。毕竟他们在山里也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很担心这样子。对，
6: 指向我的方向可能6公里，
7: 那就直接干了。我们带8电，我们直接干，上物资。
8: 直线距离的6公里，在群山和浓雾的阻隔下，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天堑。由于灾区完全没有信号，无人机一旦飞出1.2公里的遥控范围，就会彻底失联。面对焦急等待的村民，飞手们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极限试探。
9: 就是从吊运这块上，我们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为了抢时间嘛，我们就直接用飞机上。
7: 我们把我们的飞机飞到极限距离，飞到极限距离以后，就是缩短村民的取货的时间路程就完了。因为他走出7-8公里肯定要耽搁时间嘛，我们能把它节约到他只走1公里也行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8: 飞手们不断拉高无人机，试图穿透浓雾寻找航线，然而没有信号的盲区，复杂的地形，让每一次尝试都充满风险。
10: 现在是看得到，我们是过不去。
11: 一个是雾大，还有一个就是没信号，完全没信号。
8: 当确定无人机无法直接飞抵时，现场负责人之一的秦培看一度焦急到哽咽。
7: 你们这个真的我们很难，我们等了好多天的，因为我知道好不容易，我们坚持了很多天了。
3: 确实湿的这方面的没有。是吧？再多下去的话就麻烦了点，所以我恳请你们留下来接住我们。
8: 秦培干是纳旭村的村民，也是镇龙乡初级中学的副校长。灾情发生后，他的学生、同事，甚至他自己的家人都困在村里。
3: 当时我们乡里边组织有那个志愿者，说我说我顶进纳旭，我这对这边的路线比较熟悉，我必须回这边了。我回来。
5: 你是主动请缨了，等于是。
3: 对啊，对啊，对啊，我说我回这边。
8: 乡亲们被困3天，物资告急，工作没有进展，他觉得十分内疚。
3: 我搞的带什么？
2: 哎，好的。
3: 不要搞的带高尚那种。
2: 没有，没有，没有。
3: 不要这种，我不想这种效果。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坚持了很多天，由你们来帮忙，但是进展没进，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过不去，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用眼泪来什么样。
8: 此时从里面徒步走出的志愿者也带来了前方新的消息。面对困境，飞手们迅速调整了战术。既然车辆和人员无法直接进入，那就把飞手送上山顶，用接力飞行的方式缩短遥控距离。所有人都在为打通这最后1公里拼尽全力。
10: 我们的飞手到山上去看看这种办法行不行得通。我们现在就是缩短这个距离，因为我们刚才用飞机飞了，在1.2公里的范围是有信号的，那么超出了1.2就没信号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把飞手运到这个1.2的这个地方去，这样看看能不能
12: 用到山顶。我带一个，
10: 把飞手载机上去，谁
12: 跟我去？可以尽最大的能力打到上面去吗？
8: 飞手们坦言，这次救援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苦难的挑战，但正是这份挑战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守护生命的

0: 信念。
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2: 那你平时在训练当中没有遇到过这种没有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吗？
1: 对，我们平时就是在一些有信号的环境下作业。还有一个我们没遇到的是什么？没有通讯。如果他的接货的也有通讯方式，我们都还好办。现在是我们和我们那边需求的卸货点那边联系不上。
0: 10号上午8点，无人机飞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徒步前往香炉新村的山顶，这里是纳焦村与纳旭村的终点。
3: 这一路还是抱着，山头就在眼前了，加油！
0: 步行2个半小时，飞手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计划用 AB 遥控器接力传输的方式投送物资，用2台遥控器同时绑定同一架无人机。山下的飞手飞前半段，山上的飞后半段。
4: 飞行器已多开连接。
0: 依旧没有信号，山下的飞手在飞出1.几公里之后只能盲飞了。这是一次艰难的飞行，大家啃下了这个硬骨头，山上的飞手顺利接管遥控器，航线打通了。
3: 4.7公里了，今天晚上都能吃上肉了。
0: 物资一袋袋平安落地纳旭村，秦校长紧皱了几天的眉头也终于舒展了下来。
5: 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物资也到位了，
6: 我们电池要高温了，现在给它放一点水，装一下温。
0: 药品、食物、生活用品，从10号上午10点多到下午5点，无人机团队共飞行130多趟，空投物资6吨，解决了11个自然村大概5天的生活必需品。任务艰难，他们齐心协力做到了。
1: 我们四川到了宾馆，我们也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也不虚此行。
7: 晚上你们送东西去吧，
8: 开车慢点，
7: 拜拜，
8: 开车慢点，
7: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当洪灾把路切断，无人机飞手想尽办法飞越天堑，挺进孤岛，为受灾群众架起了一座充满希望的空中桥梁。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人性之光。再把目光转向广西贵港，由于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城区多处居民区、学校大面积积水，部分群众被困。危急时刻，硬核科技再次挺身而出。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余名学生受困。7月8号17点，中国安能救援队组装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转移被困学生。据了解，该装备自带动力，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越江河、湖泊等水域障碍，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和跨水域施工难题，实现快速水上救援。截至7月9号，中国安能已安全转移被困学生6000余人，转移任务圆满完成，学生们在动力舟桥上激动地唱起了歌唱组合。

0: 看到你了。
1: 直至转移工作全部结束，救援人员才迎来了难得的片刻休整，用随车应急补给的泡面、鸡蛋快速充饥。
2: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将近2点钟了，为了尽快的转移学生，一直没有吃东西啊，这会儿赶紧简单补充一点能量。
3: 这里有力道的吗？
4: 今天5点半出发，6点钟到这儿，好像没吃东西。
2: 还有下一个任务是吧？
1: 匆匆补充完能量之后，队伍即刻整装奔赴下一个抢险点。为提供照明，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先遣组也徒步向孤岛镇龙乡挺进，沿途塌方密布，淤泥中夹杂大量的树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举步维艰。先遣组历时近2个小时才走完了这段艰险的路程，将油料送达。7月7号至9号，来自湖南长沙的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也奔赴了广西贵港，贵港市2所学校约10000名学生紧急转移，队员们利用救援艇往返转移被困师生870人。

0: 开始。
1: 开始。
0: 好了。
2: 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六兰水库突发险情，让下游的六兰村瞬间被洪水吞噬。灾难可以冲毁房屋，却冲不垮守望相助的防线。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当地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冲锋在前，而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也带着重型机械等日夜兼程，向着灾区逆行而来。六兰水库是横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承担15.73万亩农田灌溉任务，日常汇集下游17万人。六兰村紧挨着六兰水库，位于水库正下游。7月6号，六兰水库突发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急流席卷下游村落。回忆起洪水来袭的那一刻，村民们依然心有余悸。水势凶猛，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涨了近1米，几乎一切东西都被卷入洪流。
3: 家里就是当时被淹到什么程度啊？
4: 1米吧。
3: 人呢？人当时去了哪儿啊？
4: 我爸爸都山上去，有那老乡从上面上来，他见到我还在家，哇，你怎么还在家里啊？水都到哪里了？你不出去等一下，哎呀，那就走不了了，他这样说。什么东西都拿不了，所以都拿不了了。
3: 带着小孩就走了。
4: 哦，带着小孩，真的是损失好大。20年没见过。
5: 很快很猛，很凶猛的哦，一下子，最多这半个钟头，那个水从那正面一巴拉一巴拉下来，很快的，一下子都剩个50公分左右。
3: 带我去看一下。
6: 是什么情况？到这里来。
3: 那这里有1米多，
5: 1米5半，1米5半左右。
3: 哦，那水深还是确实很深啊。
5: 人家都差不多2米哦，那个正面的哦。
3: 还有2米的。
5: 啊，2米高的哦。到
7: 那个到底哦。把我家狗给吃了，是有一只是大狗，有一只小狗。
8: 那你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了？
7: 一楼的东西没了。
3: 横州市啊，被誉为世界茉莉花之乡，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里。据横州市政府官方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突破了18万亩，年产鲜花15万吨。那我这后面全部都是茉莉花的园子啊，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基本上没有花苞了，这上面现在。很多的都是洪水冲过来的垃圾，像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采茶用的这个簸箕。可以看到这个车全部都是当时洪水的时候冲过来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威力是有多大。
5: 今年没有收成，剩下1-2千块钱，现在都回了，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水冲走了。
2: 六兰村家家户户都种植茉莉花。眼下原本是采摘的高峰期，但洪水几乎带走了1年的心血和收成。
3: 书记，咱们村有多少的这个茉莉花呀？
9: 1500多亩。
3: 啊，1500多亩。那本来来说的话，大概1亩能给村民就是有多少的收益呢？
9: 大概有2万多嘛。
3: 1亩就有2万多。
2: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六兰村的村支书陆义向成为了村民们的主心骨。从暴雨预警开始，他和村干部们就24小时值守。当洪水漫过水库坝顶，电力和网络全部中断，与外界失联时，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挨家挨户的呼喊，组织全村4000多人转移，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10: 那我们到6号，大概6点多钟，这个水就漫出来了，那个水库啊。当时我们这里大概7点钟左右，这个时候已经没电了，网络也没有了，广播不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只有组织我们的村委干部、经理室干部来挨家挨户到处去，没有喇叭啊，叫他们治理，一定要治理。
3: 被困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0: 我们的当时应该有30多人围困，他们保不了，有些一个水。他们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只能上2楼楼顶。
3: 也有人失踪了，是吧？
10: 对，有失联了呢。我们正在找，现在我们村98%我们安全转移到后山。
2: 采访时，记者察觉村支书脸色不好，很疲惫，他这才解释昨晚刚从医院回来。
10: 我一边只吃了一个面包，后来在晚上努力的时候我晕倒了，我刚从医院回来，现在就住了一个晚上，本来医院都不给回来的，我说不行了。
2: 记者七号下午抵达六兰村，就遇到了同一时间赶来支援的湖南郴州老乡蚂蚁小蛙何华帅和他的父亲
3: 小何。
2: 蚂蚁小蛙的救灾之路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他5月18号开始在湖南石门帮助洪水后的群众清淤，结束了30天的战斗，又前往支援怀化通道抗洪。
3: 在石门待了多长时间了？
0: 在石门30天。
3: 30天，然后从石门就没有再回过郴州了？
0: 没有，那个时候本来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3: 从什么时候去的通道？
0: 我们是6月21日到的通道。
3: 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
0: 在那里待到6号吧，昨天。
4: 你们垫垫肚子。
1: 哎呀，谢谢。
4: 几个是黄瓜。
1: 黄瓜粽子啊！
4: 啊，
1: 太多了，太多了。
4: 辛苦哦！
1: 谢谢奶奶。
4: 啊，辛苦啊！
0: 好好好，谢谢。
2: 7月6号下午，通道县的乡亲们正准备为父子俩举办一场欢送会，然而此时他们得知了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溃坝的消息。
0: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正好那边干完了，然后也是一个老乡他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没有举办成，我就走了。就是听到这里发生这么大的灾后之后，当时心里很震惊嘛，也看到那个视频画面嘛，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
3: 那是昨天什么时候出发，今天什么时候到的呢？
0: 昨天下午5点钟出的发，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过来之后就是在横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这个道路。
2: 何华帅的父亲做儿子的安全员，一路陪伴他。
3: 怎么样？就是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想不想家？
6: 想是想了，也没办法，碰到这个灾情，每一个人就是看到这个灾情的话，也是真的是流泪。
3: 你还是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公益啊？
6: 啊，对。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是不安全吧，是吧？就是我还是在他身边，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2: 8号在六兰村，记者也见到了其他的逆行者。
3: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蛙鸡小何，两个何老师都在这儿。何老师是从哪里过来的？
11: 我是从宁夏银川。对，
3: 自己老家是银川的。
11: 对，宁夏。
3: 那这一次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11: 我这次是从贵州在贵州省那个台江县南宫镇，也是当时发了大水，在那边救援了一段时间，听到这边有灾害我就过来了。
3: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1: 昨天晚上。对。
3: 这一次过来的话打算待多长时间？
11: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什么时候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2: 大小挖机配合清理砖渣、淤泥和被冲毁的家具，效率倍增。
3: 今天准备做啥？
0: 啊，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挖搭配干活不累嘛。
3: 哦，你们两个的挖机可以配合一下。
0: 对，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
3: 昨天晚上住在哪的呀？
0: 昨天晚上是一个本地的老乡，他那里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是在一个茉莉花厂的员工宿舍。
3: 哦，这样啊？你们怎么找到的呀？
0: 他们当地老乡带我们过去的，可能就是他那个厂有发布这个信息，为我们救援人员免费提供住宿。

0: 量汇聚，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1: 教育系统组织的，然后今天城市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小姐姐，你这个鞋。
3: 找不到水鞋，但是我必须要过来，所以就只能这么相救了。
2: 你是从哪过来的？
3: 我们从杭州。
2: 杭州过来。
3: 杭州市，对。
2: 过来送物资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水鞋都没得卖了，现在。
3: 哪有，都没有了，他们在网上都抢购不到。这一次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我们物管的老师很给力，家长也很给力，所以这一趟我们就必须要。一定要下来，哪怕
2: 就是
3: 找不到鞋子也要下来。
4: 你们现场肯定是非常非常缺这个面包啊，还有火腿肠啊这些的。然后我们当场就发动了很多家长，赶紧的有多少买多少，在每一个店里面有什么物资，我们就赶紧的一十包十包几包的去这样子去收刮回来，然后就凑在一块。我们今天早上立马就把安排了车，然后装车下来。
0: 目前六兰村受灾村民得到了妥善安置，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5: 好，来，感谢，谢谢你们。好，谢谢啊。
6: 非常感谢啊，
7: 辛苦你们了啊，辛苦你们了。
5: 在我们政治领导的关心之下，还有我们的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啊，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从广西横州深山中那架突破盲区的无人机，到贵港校园里承载着6000名学子的动力舟桥，从湖南蚂蚁小蛙日夜不息的助力，到徒步志愿者带去的希望，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的硬核力量，更看到了大爱与善良。下面进入今天的英雄时刻。来看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失联。险情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调派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紧急驰援彭水灾区，抢险搜救工作紧张进行，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现场救援力量已超800人。今天节目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在灾难面前，他们挺身而出，成为了守护群众的英雄。向这些平民英雄们致敬。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岳麓书院。
1: 一有空闲，梁启超便与谭嗣同等人一起热切地讨论着时局的问题和中国的未来，并以极其猛烈的语言抨击中国学术的沉闷和专制的腐朽。对王夫之民主思想的诠释也被带进了实务学堂的教室里。梁启超带头在教室里讨论着王夫之的噩梦和皇书，以发扬民本民权的学说。这样的讨论逐渐吸引了许多学生参加，他们甚至翻译了批判清王朝统治的禁书。革命的火种悄悄在学子们心中燃起，这其中就包括

创共和的蔡锷。著名的教育家，后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范元濂。毛泽东和蔡和森的老师杨昌济。为了更加自由充分地传播维新思想，梁启超、谭嗣同和唐才常还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和湘学报，集中了湖南维新派的精英。湖南也从几年前的守旧之地，顿时成为维新运动的最重要阵地。一切看起来都如此明朗而充满希望。

王先谦却感受到了异样的味道，并很快转变了态度。王先谦希望食物学堂和岳麓书院能各施所长，根本目的是光大复兴中华文明，而不是走向反面。但是他很快发现，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带动下，食物学堂已经走得太快太远了。

由于食物学堂讨论话题更加新鲜激烈，连许多岳麓书院的学生也悄悄到食物学堂旁听，进而开始反对起朱张理学和纲常伦理来。王先谦不仅敏锐地嗅出了革命的火药味，还看到了厌恶传统文化的苗头。在一些言辞激烈的学生看来，几千年传统文明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在课堂上公开宣称应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面引入西洋理念。这一切自然是梁启超引导的结果，但都是王先谦所没有料到也无法容忍的。王先谦虽然认可西方科技和经济制度的优势，但始终坚信中华文明的传统必须保留。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有变衣冠文明为无君无父之禽兽的危险，无疑和办学初衷南辕北辙。感觉碰触到底线的王先谦变得异常忧虑和愤怒。为免于破裂，王先谦在公开场合仍然维持着祥和局面，但人们很快发现王先谦与梁启超等人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王先谦决定进行最后的试探。

公元1898年初春，王先谦邀请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到岳麓书院一叙。和往常不同，并没有微笑相迎，只有王先谦铁青的脸

黄仙谦将他们带到岳麓书院最为神圣的讲堂，询问他们对朱熹手书《忠孝廉洁》的理解。梁启超轻蔑地说，朱熹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的伪道学，就是中国人身上的一道枷锁，只有先挣脱打碎，才有变革的希望。黄仙谦十分动情地说道，自己并非不了解西方世界，但历代岳麓书院人前赴后继，无不怀着一个相同的信念，那就是传承道统，延续礼仪斯文，宽厚廉洁，这正是中国人需要延续的根脉和财富。可他们在实务学堂的一些主张却是谬脱西教，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不仅背离了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也会将中国带入歧途。双方各执一词，分歧似乎已经不可调和。很快，梁启超便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长沙，前往上海治病。然后他就一路北上，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之中。

随着梁启超的离开，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顿时变得公开而激烈起来。这一年的七月十日，王先坚联合数名乡绅向巡抚陈宝桢递交了一份乡绅工程，要求停止梁启超的余毒在十五学堂传播。在王先坚等人的压力之下，陈宝桢只好妥协，梁启超的教学团队全部从十五学堂退出。巧合的是，就在王先坚递交乡绅工程的同一时刻，光绪皇帝发布了改全国书院为学堂的上谕。一天之内，一南一北，格外具有反讽意味。可随后的争论已经变为了意气之争，甚至陷入了光绪新党和慈禧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最终，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因为变法失败而告一段落。岳麓书院的变革也以这样的方式悄然落下了帷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奔涌向前。维新变法失败后，巡抚陈宝桢被免职，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成了为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人。二十多年后，当梁启超重回长沙时，他专程到十五学堂就职，伫立良久。回想起和谭嗣同等人相识相聚的点滴往事，以及早已长眠地下的惊魂，题写下“十五学堂故址”六个大字后，泣不

王先谦一直迈着他心中的步调，固执地行走着。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成为朝廷严厉整肃的重点，曾经出现的新事物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庚子之变发生后，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不得不重开新政之翼，于是作为旧时首务的教育改革再次被提上议程。清廷正式下诏，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但诏令传到湖南，地方官吏却迟迟未动。除了官场的谨慎以外，还因为要顾及一个人，那便是岳麓书院的山长王先谦。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先谦顿时成了为道救世、赴乡学于政治的英雄，而被捧上神坛。曾经锐意变革的王先谦似乎已彻底转变为旧秩序的守卫者。当湖南各地书院逐渐改为了大中小各级学堂及师范馆、校史馆时，岳麓书院在时代大潮中逆流而立。

当时间进入公元1903年，随着新任巡抚赵尔逊的到任，以往巡抚以晚辈身份前来问候岳麓书院山长的传统也被抛弃了。王先谦不再受邀参与官方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只收到将岳麓书院改为学堂的冰冷通知。除了感慨世风日下之外，王先谦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了。夕阳西下，当王先谦缓缓走过江边书院山门时，猛然间转身回望，看到宋真宗题写的岳麓书院的匾额，以及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年过花甲的王先谦忍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他似乎觉得这所倾注了自己心血和理想的书院将不再属于那个书桓笃定的悠远传统了，甚至会在急功近利的时髦之血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这一刻他感觉自己似乎是富国无望的传山先生。他已经听到书院学生们在背后骂他老古板的风言风语了，他总是略带伤感的微微一笑了之。看着湘江奔涌，他何尝不知道大势所趋的道理，只是人们不理解他的苦心。岳麓书院学子选拔招考严格，不仅不对学子收费，而且还有不少的补助帮他们完成学业，因此有许多寒门子弟在此就读，通过努力改变人生。他担心改为新式学堂后，寒门才子会被迫丧失斯文。在开办实务学堂的时候，他还发现西学的技艺固然实用，但是当时中国开办的工厂和实业太少，如果短时间全部改为西式学堂，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当然他心中最为担心的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随之沉沦。

想起了王夫之著《周易》时看中的一句话：乾坤毁，则无以见义。

沉思良久后，他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千年书院在自己手中改为学堂。与其如此，还不如辞去岳麓书院的山场，将它完整地交给新的未来。那一年的冬天，王先谦闭门不出，感到格外的寒冷。王先谦最终成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更让他感到彻骨寒意的是，他已被人们打上了保守的标签。随着王先谦辞去山长，公元1903年冬，在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推动下，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不久十五学堂也并入了其中。一段历史的终结，迎来一段重生的开始。离开岳麓书院之后，王先谦仍然默默关注着书院学堂的发展，不时在诗文中流露出自己焦急的百感和悲心。但王先谦延续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如同当年的郭松涛，隐退而不消极，仍然以自己的影响力继续投身湖南发展之中。王先谦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建立了湖南第一所职业学校，将学堂与实务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他始终是一名炙热的爱国者，以高龄主持湖南全省矿物总公司，以抵制外国人在湖南攫取矿权，为日后湖南矿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领导了湖南保路运动，以抵制西方势力利用陆权入侵中国。公元1917年，王先谦病逝于长沙，享年76岁。曾经的争论与恩怨，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淡去。公元1919年底，在太平洋的游轮上，已经不再锐气逼人的梁启超再次想起了王先谦。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与新一代的学术精英们前往欧洲，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考察。这次的近距离观察，让梁启超也转变了曾经的态度。他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在长沙实务学堂，他曾经无比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高声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着弊端和罪恶。他在文章中写道，100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3000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为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由此，他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这一刻，对于王先谦，他似乎多了一份理解。

虽然那场发生在岳麓书院的变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了终结，但故事和影响并没有结束。王先谦不会想到，正是他领导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蔡锷等十五学堂的学生成为反清革命的中坚，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将在他们的撼动下走向终结。而另外一群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继承其精神传统的人将开始全新的探索，并为中国找到了答案。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岳麓书院人将会面临怎样的挫折和荣耀，但始终坚持逆而不坠，悲而不颓，始终昂扬着向死而生，舍我其谁的气势。湘江北去，举子洲头，在一个个万山红遍的年月里，掩映在层林中的岳麓书院从千年的风尘中一路走来，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它也改变着近代中国。余音袅袅，润泽绵长。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0: 吓不吓人？
1: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2: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3: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4: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1: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4: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3: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5: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说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5: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年轻小手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6: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1: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6: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需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6: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的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1: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6: 对对对，是的。
3: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1: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6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 这四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两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7: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1: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两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8: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六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要完成我们的取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1: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8: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1: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9: 去年呢，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的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3: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1: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啊。
3: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1: 好久不见呀、啊！
10: 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
10: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1: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10: 对，
1: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10: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10: 可以。 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
1: Round two， 石头剪刀
10: 布。好吧。
1: 你之后还有对于他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10: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3: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 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3: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11: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控。哇，
1: 推开，
11: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3: 利用自研的重镜像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12: 希望机器人

0: 发现里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1: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2: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0: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奇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1: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
3: 有一天你的爬山搭子变成了机器人，你会是什么反应？哎，别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场景已经真实发生了。就在上个月，在厄瓜多尔，一台名为边巴的人形机器人穿着登山外套，用16个小时走过人类登山者的路线，站在了海拔6310米的钦博拉索山顶上。很多人都会好奇，山上那么冷，它扛得住吗？爬到一半没电了可怎么办？哎，别急，今天珊珊就来到了岳麓山，准备去会一会这位特殊的爬山搭子。珊珊带你看世界，我们现在出发。我这次就会一会这位神奇的机器人登山搭子。哎，我看到他的家人了。Hi Pablo.
4: How are you?
3: I'm fin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5: 很高兴终于能亲自见到你，也感谢你邀请我们。从厄瓜多尔一路走到这的旅程很疯狂，今天能来到新闻大求真，我感到非常荣幸。
3: 吴老师好。
4: 哎，你好珊珊，我们是做机器人大脑的，很开心参加这次节目。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看湖南卫视长大的，今天居然能够来参加湖南卫视节目，所以也很开心。
3: 我和你一样，我也是从小看湖南卫视长大的，所以我长大就来到这儿。So talking about Panda, where is it today? I was looking for it.
4: I would have loved for Pemba to come here today.
5: 我其实很想带Pemba一起来，但很遗憾，他正在厄瓜多尔巡回宣传。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让机器人Pemba登上了钦博拉索山顶。钦博拉索被认为是地球上离太空最近的地方，因为地球并不是标准球体，而是略瘪的椭圆体，赤道附近会鼓出来一些，所以钦博拉索虽然海拔约6000米，比珠峰的8800多米低，但它离地心更远，也因此更接近太空。机器人边巴登上钦博拉索山顶后一下子火了，连续2个月的行程都排满了，要去不同的学校和媒体巡讲，所以他现在工作很忙，没法来中国。
3: So next time I hope I can climb Yulu Mountain with Panda.
4: Yes, yes, yes, soon, soon, soon, soon.
3: Pablo, what was the challenge? Like, what did Panda do?
4: Yeah, no,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question.
5: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攀登钦博拉索山用了约10小时，边巴大部分时间都能正常工作，但是地面环境非常复杂，有些地方有灼热的岩石，而有些地方又有积雪和冰面。我们给它装上了冰爪和特制鞋，让它能在冰面上行走。事实证明，这非常有用。我们测试了机器人2种运行模式，一种是遥控操作，也就是像操控无人机或玩游戏一样。 样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另一种是让机器人自主行动。联巴在封顶走出的最后几步是完全自主完成的，背后没有人拿遥控器操作。这段视频

0: 也是传播最广的。
1: 也许未来我再来爬岳麓山的时候，真的会拥有一位机器人爬山搭子。那登山爱好者对于这样特殊的搭子都有哪些好奇和期待呢？
2: 别看岳麓山才300米，但是今天天气这么热，我们也是歇了2-3趟才能爬到山顶上面去。让机器人去爬6000米的雪山，真的假的？
3: 我想知道机器人自己走了多少路，然后人类又协助它走了哪些路程。如果这样的话，还算机器人自己登顶吗？
4: So number one, to be clear.
0: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趟行程中大约40%是由机器人独立走完的。目前它还无法独立走完全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电池续航有限，而一次登顶通常需要10个小时左右。夜里大部分时间气温太低，机器人无法运行。我们用的是改装过的宇树记忆人形机器人，它配了2块电池，每块电池的标准续航为2小时。我们把人类登山外套穿在机器人身上，并定制了通风系统，让电池效率达到90%。2块电池合计工作时间约能达到3小时40分钟，这就是边巴全程真正自己行走的时间。二是机器人目前还无法完成一些特别陡峭、需要用手攀爬的路段，因为它没有我们做这个动作时用到的背部肌肉，它也不够智能。如果它遇到一块此前没有计算到的岩石，就会受惊甚至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动作也开始失控。这次登山过程中，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我们会用绳索保护机器人，遇到特别陡峭无法行走的地方，4人团队会轮流将它背上去。机器人登顶后表演了一段舞蹈，但是这期间它的身体突然晃动，差点把一名向导撞下山。不过最终大家平安无事，我们正在努力让它变得更加智能。这次测试的目的并不是证明机器人已经能够独立攀登整座山，而是把机器人带到真实的极端环境中，找到它目前的能力边界和存在的问题，再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不断挑战极限，机器人未来才有可能真正独立完成这样的任务。
3: 我觉得如果想要验证机器人的话，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非要把它拉上6000米的雪山？这种行为算不算是一种作秀？花那么大的劲儿给它背上山，到底是图啥呢？
4: I'm not gonna lie to you. It is cool.
0: 把机器人送上6000米高山，确实是一件很酷、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利用科技帮助当地社区保护自然。大约1年前，我们开始帮助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但是我算了一下，覆盖整个亚马逊需要2000万台摄像机，这太多了。如果能用机器人进行移动式的监测，就不需要那么多摄像机。现在市面上最普及的是宇树机器人，所以我们决定与他们合作，在真实的极端环境中验证机器人的能力。相机等监测设备在偏远地区工作，通常会遇到3大难题。第一是能源，机器人或相机需要连续运行数小时，而这些地方电力条件很差，有时只能靠太阳能。第二是网络，必须把视频从偏远地区传回来。第三是移动能力，尤其是在岩石遍布或冰雪覆盖的复杂地形中行走。实验室里电力充足，地面平整，根本遇不到这些情况。只有到真实路段中去测试，把设备逼到极限，才能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机器人送上珠穆朗玛峰。
4: So y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verest?
5: No, my ultimate goal is Mars.
0: 不，我的终极目标是火星，但首先是珠峰。
4: Take Fama to Mars.
5: Yes, there's a very cool mountain.
0: 是的，奥林匹斯山是火星最高峰，20000米高，是珠峰的2倍多，所以我们先爬钦博拉索山，再登珠峰，然后去奥林匹斯山。
4: So what do you expect Pemba do on Mars?
5: Yes, so I think, you know, as we talk about...
0: 第一批去月球、火星、银河系建立基地的不会是人类，而是机器人，因为他们需要先去做准备，所以机器人需要学会在 Wi-Fi 信号不好、电力不稳定的地方工作。先在地球上发展好技术，才能成功去月球或火星工作。
4: So now what you are doing...It's all for preparation.
5: Yes, preparation for space.
0: 是的，为太空做准备。我认为只需要20年，就可以期待第一批。

0: 机器人登陆火星。
1: I will interview you in space 20 years later.
2: Yes.
1: OK. Deal. 那到时候如果这个 BN8 机器人在珠穆朗玛峰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意外，摔倒了，关机了，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3: 我们会给这个机器人配备上先进的导航系统，还有这个新的大脑，它就有办法去自主的去导航，对，还有感知看到这个世界，然后去理解这个世界，它可以识别到身边有什么危险，可以实时的检测到障碍物，识别到哦这是个台阶，那里是冰的裂缝，那边是悬崖，我要知道我不能往前走了，我要重新规划路线。我们也已经给他一些提前编码好的反应的机制，但是最重要的是远程的操控。我现在可以通过云端从网上去控制机器人，可以从深圳控制一台在美国那边的机器人，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监控它，确保它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所以机器人在珠穆朗玛峰登山的时候，我们可以远程操控，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可以直接接管去处理这些意外的事情。
1: So finally, we arrive at the top of Yue Lu Mountain. You can see the whole city view of 长沙. It's called Orange Island.
2: Wow. It's so beautiful. Yeah.
0: 这里太美了，湘江也特别美。长沙有这么多高楼，却依然处处保留着自然风光。河流、公园离城市这么近，我觉得这很难得。我来中国还不到四天，所以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这里的人，包括你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热情。
1: So are you amazed or touched by some Chinese technologies or robots this time?
2: I mean, the primary reason why we're here is because
0: 我今天到长沙火车站时就看到一个机器人警察，而且到处都能看到清洁机器人，他们已经不是概念，而是真实的运行。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地方能像中国一样让机器人如此深入日常生活，所以要站在前沿就必须来中国。
3: 对，中国的硬件其实已经做到世界第一流了，但是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大脑，把这个软件阶层给做得更好。
1: 以前是只有一副特别强壮的身体，以后我们的大脑也要武装好。
3: 对
2: I mean our expedition is Chinese first.
0: 我们获得的很多支持都来自中国，我们正与深圳的不同制造企业洽谈合作，扩大相关技术的制造规模。我们不仅希望结识优秀的伙伴，更希望能真正和他们一起做事。

0: 小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一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来，温度计，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哇，
1: 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啊，已经-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好，酸奶要下锅了。
4: 哇，好壮观。
0: 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叫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

0: 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1: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2: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2: 好像冰沙。
0: 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3: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机器人居然也能像人一样上学。近期呢，在浙江杭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那机器人上学要学些什么呢？据说他们也有入学体检，并且呢还要分专业上课，听上去简直太有意思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机器人学校，一探究竟。

0: 这太有仪式感了，机器人乐队。
1: 欣然你好。
0: 蔡老师您好。
1: 欢迎来到杭州机器人学校。
2: 我们学校现在有多少名机器人学生呢？
1: 我们现在总共有30余名机器人学生在我们这里接受日常的技能训练。哦，
2: 那蔡老师我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创办这所机器人学校呢？机器人为什么要上课呢？
1: 因为现在的机器人的这个技能水平跟它的技术水平，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人刚刚进入到幼儿园那个状态，它具备基本的运动能力和一定的这个认知能力，但是它还没办法在工业、家庭、社区当中去开展相关的服务跟作业的工作。那所以我们打造这么一所机器人学校，我们就是想让这些具备基本运动能力的机器人去掌握相应的技能。那这个是我们打造这所学校的初衷跟目的。现在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那整个我们学校现在有4层的空间，那我们面向家庭里打造了5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我们的情感陪伴区，那这里网罗了现在全球基本上所有的智能硬件，特别是跟小孩子青少年的一些陪伴情感体验当中的一些科技产品。
2: 能够理解为什么这边是情感陪伴区，因为他们都特别可爱，外形特别招人喜欢。
1: 第二个区域是我们的智慧成长区，那这里呢，我们现在重点培养了一款机器人，叫胖达。哦，
2: 就是它。
1: 对，那这一款胖达机器人，它原来送到我们这里的来的时候，基本的硬件都是具备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它去走入到家庭里面，跟小孩子去互动，陪伴小孩子学习，看它不具备这些智能体的这个作业能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本体上面，我们去灌注了100余个智能体，包括能够为小孩子营造一个24小时的英语的陪练的一个环境。
0: 胖达，胖达，
3: 收到收到，我在这儿呢。
0: 可不可以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啊？
3: Hi there, I came to Earth because I heard children's laughter.

0: the sweetest sound in the universe. I love learning new things, dancing, and making friends.
1: 第三个区域是我们的家政服务区，那我们就针对家庭里面，比如说插花、送水这些技能，我们去开展特定的这个训练。第四个区域是我们的看养疗愈区，那我们重点是培养面向老龄化社会或者是一些失能的这个人群，他们做医疗康复，以及我们正常人当中也会有一些按摩啊、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第五个区域是我们的休闲运动区，主要是培养相关的体育、休闲、游戏方面的。
2: 据说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入学也要经过体检，那像我们入学的体检可能就是检查身体健康，所以咱们机器人体检到底是检查什么呢？
3: 与其说这个体检，更确切的说呢，是要去看一下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臂这个负载能力强，灵巧手抓取精度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分配到技校去进行工业装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运动能力强，我们就可以给它分配到体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的外观比较好，胳膊呀比较细，负载没那么大的，那么它可以去送到艺校去进行表演。针对语音交互还有情感交流的模块，那么我们就可以送去卫校做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陪伴机器人啊，根据这个来划分。
4: 学校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开设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方向，根据机器人们的硬件优势不同，分配到的专业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机器人实训车间，看看不同专业的机器人究竟是怎么上课的吧。
5: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校的实训车间，然后我们这个系统是做的一个最小验证系统，用来验证一个机械臂和灵巧手配合的一个自动化上下料系统。
2: 我刚刚看起来它这个抓取然后搬运的动作比较简单，那实际的教学难不难呢？
5: 实际的教学还是有点难度的，像我们机械臂本身的话，它是不具备感知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但是像我们现在给它加上了一个视觉感受系统，然后这样它就能够比较自动化的在这一片区域里面任意一个点位抓取这个杯子。
2: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来体验一下当工程师的感觉，我也来教学一下？
5: 那你现在可以通过移动这个杯子的位置来测试一下它的泛化性能。
2: 好，那我先把这个往前面送一下，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
6: 动了。
2: 哎，它好精准啊。
5: 是的。
2: 好，那我再试一个另一个方向，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我这回放在偏里侧的位置，又成功了。
5: 是的，
2: 看来这两个位置对它来说难度都不大嘛。
5: 是的，已经对它它现在也是完成了一部分的训练了。
7: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艺校的课堂，主要覆盖的学生有原型机器人、四足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学生，它将来应用在文旅商演以及话剧场景的设计上。它就是动作的协调性和流畅度，例如太极的某一个细节的动作推手啊等，它这个动作需要反复的去调教。其次就是在同步音乐的过程中需要与音乐的节奏进行完美的匹配，这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难题。
8: 这边是我们机器人卫校的研发区域，这边一共有两款手术机器人，一款是我们的医美手术机器人，然后另一款是面向医院场景的一个手术机器人。啊，
2: 那我看我们面前的这台机器人，它是在给这位模特做面部针灸什么之类的吗？
8: 其实我们这款机器人是在做一个无针的水光注射，它可以看到这个末端是一个无针注射的一个末端，它通过高压射流的技术将我们的药液压入患者的面部皮肤，然后我们机器人可以做到自主的注射的一个流程。你可以看到它末端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它在实时的去识别我们患者的一个面部特征，然后它去进行一个三维重建，我们重建的越精准，它才能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避免去碰到患者的眼睛或者鼻子。其次是一个我们对于力的掌控，我们要保证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然后不会对患者造成一些伤害。
0: 这是一款 AI 中医诊断的机器人，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个环节在这台机器上都能体现出来。首先您可以填写个人信息，要准确的身高体重，这就是问的那个环节。
2: 首先需要面部采集，
0: 然后舌部采集，先左手贴脉。
2: 它这个像探针一样的，其实就是模仿我们中医的手了，对不
0: 对？对，是的，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就是来检测您的这个脉搏的情况。好的，那么现在您已经检测完成了，如果点击查看报告的话，这里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检测结果及相关的一些调理的建议。这是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它可以自动识别人体的穴位，然后在按摩的过程中可以往身体里面发射一些能量波，可以缓解肌肉的疼痛之类的。您可以上去体验一下。
2: 好呀，刚好我最近肩膀还挺酸的，我来试一下。
0: 扫描成功，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生成按摩方案。力度的话，先给您设置二档的力度。
2: 好的。哇，好舒服！它好像真的可以刚好按到我酸痛的那个地方。
0: 对，这款仪器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医用的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就是很多医院里都在使用。
2: 它是会自动的识别到我哪些地方是比较酸痛需要缓解的地方吗？
0: 它主要是识别人体的穴位，一般我们说腰背哪些地方酸痛，基本上就是按那些穴位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
4: 除了卫校，体校这边也很热闹。
5: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学校的体校分校，主要是面向比赛的赛事，然后去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这一台就是乒乓球机器人，我们对它的一些上课的实训内容主要是包括感知、运动和决策的一些训练学习。
2: 那我可不可以今天也来试一试和它对打呢？
5: 可以。

0: 我赢了，看来我们这位机器人学生还要再练一练呢。
1: 体校这边的机器人运动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关节的机械摩擦更大，然后磨损以后，它的一些关节就可能需要去返厂维修，或者说是做重新的这种校准时训。
2: 校长告诉我们，所有完成训练的机器人还需通过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评定，拿到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后，才能持证上岗。考核覆盖了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也就是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场景实操等。考核通过即可成功毕业。
3: 市面上大量的机器人呢，可以翻跟头、跳舞，也可以参加奥运会长跑。 运动能力和本体能力都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离最后的应用还差最后一公里。那么也就是说，它缺这个大脑和这个技能操作。通过我们杭州机器人学校标准化的专业的技能的培训，毕业之后就可以实现机器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这个转变，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这个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从指挥机械跑动的铁疙瘩，到能自主判断、适配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机器人学校首批30名新生还在刻苦的训练。未来呢，等到他们顺利的毕业上岗，我们身边或许会出现机器人护工、工业工友，还有艺术表演者。
5: 7月20日，国际月球日。这两天，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月亮和地球本来是一体的。哎，听着挺离谱是吧？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可等我把网友找到的证据啊，一条一条都看完，还真有点意思。网友呢找了3个线索：一张照片，一把土，还有一组测了半个世纪的数据。线索一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 山不是一座，是一根一根笔直立着，断面全是规整的六边形，顶部齐刷刷像是被削平了一样。网友的脑洞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说这就是当年地球和月亮连接在一起的地方。撞断之后呀，留下了插口。第一个问题，这些石头真的是地月相连的证据吗？ 线索二是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带回来的1935.3克土，科学家看的不是它的颜色，而是里边的一样东西——亚同位素。这东西啊，相当于天体的身份证。太阳系里的每个地方形成的天体比例都是各不相同。一块陨石送到实验室，一测就知道它是从火星来的，还是从别的小行星上来的。 唯独有两个天体测出来几乎分不出来，一个是地球，另一个是月亮。线索三是一组测了半个多世纪的数据。1969年，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留下了一面反射镜，从那以后，地球上的天文台朝它打激光，精准地测量了地月之间的距离。结论很明确，月亮目前每年离我们远3.8厘米。 3.8厘米一年，差不多就是指甲生长的速度，听着微不足道是吧？可顺着这个速度往回倒推几十亿年前，月亮难道真的是贴在地球上的？三个线索摆出来，答案到底是什么？地球上很多六边形的柱状结构是地球、月球早期连在一起的一个断层，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成立。 这种六边形的结构呢，其实是一种柱状的节理，也就是说它是早期地球上的火山熔岩冷却下来形成的，熔岩变成岩石就要收缩，这种收缩各个方向基本上差不多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六边形的结构，往下延伸就形成了六边形的这种柱状。地球和月球这个氧同位素啊，基本一致，只能说明地球、月球在早期它形成于太阳系里面的同一个物质库。 单独氧同位素证据没法证明地球和月球刚开始是一体的。月球的铁元素比地球要少的比较多，月球上的挥发性元素，比如水，就比地球上要少很多。主要相信月球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表面，后面发生了混合和高温融化，导致挥发性的物质散失，最后这些碎片重新凝聚，形成了月球。
0: 月球每年远离3到8厘米是现代用激光测距技术推到的，但推行的速度啊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没法直接推断以前地月就是一起的。靠近月球的那一端会稍微鼓起来一些，这样也在我们地球上形成的潮水。其实在月球这种潮汐摩擦作用下呢，地球的自转周期会慢慢的变慢，而地球能量损失呢，由于反作用力就引起月球能量的增加，这样就是让月球每年会远离地球一些。
1: 所以网友那句月亮是地球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说它错冤枉，说它对也不全对。月亮呀不是撕下来的，可能是撞飞出去的。地球和月亮呢是一场大碰撞之后分家的一家人。网友想象中的那根看得见的石柱断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把地球和月亮拴在一起的是另一样东西，引力。那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它要是真松了，这月亮彻底跑了，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呢？咱们先说海，你去海边赶过海吗？退潮的时候，滩涂一口气露出去几公里，招潮蟹呀，那是举着钳子横着跑，人呢拎着桶挖蛏子，这些呀都是月亮拽出来的。月亮一走呢，只剩下太阳在拉，潮差降到现在的一半都还不到，意味着现在那片能够露出来的滩涂，很大一部分从此不再露出来了。赶海这件事，字面意义上没得赶了。一天为什么是24小时，也和月亮有关。1963年，康奈尔大学一位古生物学家做了一件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儿，他去数珊瑚。珊瑚每天长一道细纹，一年长一圈后代，数一数两圈后代之间有多少条细纹，就知道那一年有多少天。他数的呀是4亿年前的珊瑚，今天的珊瑚呢一年360多条，而那些化石上数出来大约400多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转得更快，一天还不到22个小时。正是月球的潮汐摩擦像一只持续发力的刹车，用了整整4亿年，一点点把地球的自转慢下来，把一天的长度从不到22个小时拉长到了今天的24个小时。月亮要是走了，这脚最主要的刹车就松了，往后再过1亿年，一天的长度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基本上就稳定在当下的水平了。地球是斜着身子转的，倾角23度多一点，就是这个角度给了我们春夏秋冬。科学家用计算机推算过，没有月亮在旁边扶着，这个倾角呀会晃得比现在大得多。打个比方，倾角要是晃到了45度，极圈就跑到大概啊哈尔滨的纬度。夏天太阳几个月不落，冬天几个月不升。不光是山川海洋，地球上无数生命的生存节奏早就和月亮绑定在一起。潮汐带的生物跟着月相周期繁衍迁徙，夜行性的动物借着月光觅食活动，就连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也会随着月光的强弱调整垂直游动的规律。月亮一旦消失，这套沿用了几十亿年的生存节律就会被打乱，很多物种都要重新适应没有月光的夜晚。当然这些呀都只是想一想，月亮呀确实是在离开，目前一年3.8厘米，慢到几千年过去啊，你抬头一看还是那么大。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既然地球和月亮同根同源，那我们直接研究地球上的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大费周章的跑到月亮上去挖土，还特意挑月球背面？
0: 月球的地质活动啊，很早几十亿年前就停止了。月球上没有大气，也没有水，不像地球上有大气有水的话，产生风雨的侵蚀作用，导致地球上撞击坑的历史就全部消失了。这样的话，研究月球，特别就是月球土壤，就可以研究太阳系早期几十亿年的撞击数量变化的历史。
1: 几千年前，我们只能抬头仰望，猜它是什么。今天我们跨38万公里，把它捧在手里，捧回来的还有地球自己早已丢掉的那一段远古档案。 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启程，我们也终将把月球，也把地球自己的过去看得越来越清楚。
2: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去冰凉的溪水里漂流是许多家庭周末游玩的首选。但是漂流虽凉爽刺激，但也存在着安全隐患。7月18日，广东惠州龙门县某漂流景区，一名18岁的游客漂流结束上岸后，因洗脚不慎滑入河中，不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野外漂流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漂流过程又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3: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够顺利求生吗？实验人员准备，上体。抓好，抓好。

0: 刚你们玩挺开心啊，其实你们已经和危险擦肩而过四五次了。从头给你们梳理一下。一开始两个实验员就玩得忘乎所以了，前面就是下降水道，他们竟然没有及时的抓住船身，要知道这样一下去很有可能就落水了。而在过激流的时候，河道上伸出了树枝，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等到撞上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可能会觉得大不了刮蹭下也不会受伤啊，但是人家让船身有150千克，以5米每秒的速度撞上一个静止的物体，这个动能就像你100米冲刺撞了别人，前面如果是树枝，它正好又是朝向你的，那不就像利剑一样可能把你穿透啊。如果是撞向岩石，这个动能足以让你骨折。
1: 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戴好头盔，你看就刚这样的撞击，如果说没有戴好头盔，很有可能你的脑袋直接就撞到岩石上了。
0: 如果是撞向其他船身，稍不注意就会给人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最危险的是，男生居然把安全帽和救生衣给解开了，要知道他们是你在漂流水域的最后安全保障。
1: 这有的人觉得热了，把安全帽放松一点挂在脖子后面，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你刚看到了有很多离心运动，也有很多树枝会刮蹭着你，如果说勒住了脖子，那可就危险了，会让你窒息的。
0: 更何况每一个下降水道的末端都是一个滚水坝，穿着救生衣都很难漂浮。要不是我叫停实验，这两个实验员都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啊，在你尽情欢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防护，戴好安全帽，穿好救生衣，急流水域抓紧船身。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游客没有规范的佩戴安全帽和救生衣，安全帽要戴起来，尤其小朋友。如果你也想体验这样的漂流乐趣，林诺建议你啊，还是要选择这样的人工快挖水域，万一出危险了，工作人员可以快速的到你身边施救。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我平时开车最烦的两件事，坑坑洼洼路不好，反反复复要修路。那最近呢，听说这儿有一项技术可以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去看一下。
1: 7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牵头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这套长寿命路面技术从材料特性、多层结构协同设计入手，针对性解决路面开裂、变形痛点。想要弄懂其中的奥妙，我们先从铺路最核心的原料沥青开始了解。
0: 这个是沥青，这个也是沥青，但是其实呢，沥青是一种液体。
1: 没错，沥青就是液体。为了证明这一点，澳大利亚科学家在1927年开启了一项沥青滴漏实验。他们将常温下看似固体的沥青装进漏斗里。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实验跨越了近百年，仅仅只滴落了9滴沥青。科学家测算，它的粘度大约是水的1000亿倍。但是液体怎么会有寿命呢？
2: 我们说的寿命实际上是指的这个沥青混合料的寿命。当我们修好这个路面之后，没有形成荷载作用的时候，你认为它会坏吗？
0: 不会坏。
2: 对，经过我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么多重车，不同重量的车，是不是车越重对路面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呢？
0: 是的。
2: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会开裂，会形成慢慢的一些车辙印，它会慢慢的凹陷。当它出现开裂、出现结构失稳的那个状态，那么就认为它出现了寿命的问题了。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呢，路面上有坑坑洼洼或者是裂缝，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是这种大型的卡车来回碾压，把路面啊给压坏了。专家告诉我们啊，其实呢，路并不是被压坏的，而是被拉坏的。
2: 我们的路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结构，那我们这个车轮行驶在作用的时候，它既有它的压应力，其实它同时它也会受到拉应力。那么整个路面呢，对于这种材料来说，它是怕拉不怕压。
1: 车辆行驶刹车时，路面承受复杂外力，在反复拉扯剪切作用下，很容易滋生裂缝。传统路面设计只用单一模量计算，但沥青材料受压模量远高于受拉模量，两者差距可达数倍，让应力计算存在明显的偏差。而想要打造长寿命路面，就要精准地测算重载下路面关键点的真实拉应力，摸清车辆荷载这个对手的真实威力，才能精准挑选沥青实料，调配混合料配比。一旦低估荷载，路面设计储备不足，经过百万次车轮反复碾压，路面很快就会开裂破损。
2: 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照片，其实我们的沥青材料都有改性的。你如果用一些普通沥青，其实很难抵抗这种高温车辙的作用。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韧性呢，我们都会进行改性，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改性的沥青。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些地方成团，
0: 对，就像皮肤上起痘了一样。
2: 是的，整张照片大家都是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下，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量的凸起。
0: 对啊，
2: 这些凸起的部分就是我们改良之后的沥青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改性剂是不是非常的均匀。
0: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在整个的高温车辙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抵抗的作用。
1: 透过显微照片，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经过改良的沥青内部改性剂分布均匀，让路面拥有更强抵御高温车辙的能力。而想要建成长寿命道路，依靠单一改良手段远远不够。我们整合成套技术方案，从路基基层再到面层，层层优化，最终实现道路耐久性的巨大跨越。
0: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沥青加热之后它是这种液体状态，那是不是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呢？比如说夏天它在热的时候，我们的路面应该是很烫的。
2: 对。
0: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种重型的卡车啊，或者是车辆过去之后，它对路面的损坏是更大呢？
2: 对，现在我们一些技术就可以在沥青中加入一些改性剂，使它在高温的状态下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软化。那我们可以使普通的沥青变成高强高韧的沥青。
0: 如果我们想增加这个路面的寿命，沥青在这当中起到的一个作用可能像一个胶水，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胶水做得更加牢固就可以了呢？
2: 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为路面它有几层呢？
0: 我想应该3层。 就是底下这个土路算是一层吧，嗯，中间还有一个加固层，然后表面上有个沥青，这个是最上面的表层。
2: 答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路面要解决它的长期寿命的问题啊，我们要从下到上一起来协同来解决。
1: 传统路面设计奉行等寿命理念，上面层、下面层、基层通通按15年规划，但表层终日承受车轮碾压、日晒雨淋，最先衰老；基层深埋地下，受力小、温度稳，远未达到报废极限，却可能随上面层一起被挖掉重修，这导致我国公路每年大中修消耗沥青约6000万吨，碎石骨料约10亿立方米。而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体系让每一层各活各的，上周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逐层递增，互不拖累，从源头上杜绝了没坏也得挖的资源浪费。
0: 老师，我们这个路不是说好了是3层吗？怎么从颜色区分看有1、2、3、4、5层啊？
2: 然后首先你看到这个黄黄的一层，我们叫土路，如果遇水的话它会软化，那我们为了避免这种软化啊，我们就在这上面加一层这种碎石，它的目的是即使下雨之后，这种碎石它也会起到很好的防止整体的路基刚度下降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刚度补偿层。
0: 所以它们两个算一层。
2: 那么在这一层呢，我们可以叫做基层，有时候再把分割成两层，我们有个人叫做底基层，也再叫基层。那么底基层它的实惠的用料就会少那么一点点，那么有可能这里是3%到4%的水泥，这里有可能到5%到6%的水泥，我们从这样过渡
0: 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砂石的量感觉好像是越来越少的，就是到上面好像越来越细腻了。
2: 它的目的是由软到慢慢到硬的，因为水泥加的越多它越硬嘛。我们的路基它的磨量呢，大概是80兆帕到100兆帕，数值越高它就越硬。
1: 整条道路结构遵循由下而上、由软到硬的规律，我们用回弹模量衡量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数值越高代表材料硬度越大。路基土体模量大约只有80至100兆帕，而最上方的路面面层模量能够突破1000兆帕，两者刚度相差悬殊。如果硬而刚度大的结构层直接铺在偏软刚度更低的基底上，两层交界位置就会出现刚度突变，车辆反复碾压时，这个界面很容易聚集弯拉应力，久而久之滋生反射裂缝，造成路面提早损坏。
2: 那
0: 我们为什么这个中间层不能直接碎石加沥青就把它解决掉了呢？
2: 因为我们的石油非常宝贵，沥青呢是石油的副产品，我们要用到一些优质的沥青，我们的代价就很高。但是我们国家水泥比较丰富，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半干性的路面材料，这就是在碎石中加了水泥，可想而知这么厚一层用水泥而不是用沥青，我们就节约了很多很多的宝贵的石油资源。
1: 要知道，我国公路总里程已突破55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19万公里，90%以上的高等级公路都采用了沥青路面。如果这庞大的路网全部吃沥青，不仅成本高昂，资源更会枯竭。传统设计下，每年公路建养要消耗约6000万吨沥青、10亿立方米砂石料，大规模开山采石不仅破坏生态，频繁的封路维修更降低了路网的通行效率。郑院士团队用半刚性基层替代部分沥青，正是从源头上算清了这笔资源账。
0: 那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你像这个中间层有这么厚，它是用水泥来搅拌的，嗯，那水泥不是更容易开裂吗？
1: 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层开裂之后，它这个裂缝啊，它会反射到路面上去，嗯，慢慢的路面上也会开裂了，然后有时候走高速公路会看到一些横向的裂缝，嗯，那我们叫做反射裂缝。
2: 水泥搅拌不均匀，容易抱团聚集。专家团队运用专利振动搅拌技术攻克痛点，搅拌叶片旋转作业的同时持续振动，充分打散水泥团块，实现混合料均匀拌合。
3: 这就是我们常说明路面的结构了。从我们路基的刚度补偿，再到我们的振动搅拌，使我们的水泥更加均匀。我们通过化学增韧的手段，让实现了整个路面的寿命的大幅的增加。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高速公路的寿命呢，从15年提升到了60年。
2: 如今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已经在全国31个省区、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的50余项重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应用于我国第一条寿命逐层递增式长寿命沥青路面阎洛高速雨灯段，通车18年的检测表明，使用寿命将超60年。应用于第一条全线穿越热带高叶线土地区的海南万阳高速，实现了热带高叶线土地区建设长寿命沥青路面的突破。
4: 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针对传统技术存在的设计理论失实、设计方法失真、保障技术失利等等重大难题，建立了3维微米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3维密的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4件难题。
2: 郑建龙院士表示，团队将持续深耕长寿命路面技术迭代，依托标准编制、工程示范，推动原创路面技术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以自主科研创新筑牢交通强国建设根基，用科研坚守铺就1000万条长效平安的康庄大道。近期广东揭阳的洪女士在户外活动时，一阵风吹来，红火蚁落在脖子上咬伤了她。
5: 一只蚂蚁掉在我脖子上了，一看是那种很小的红火蚁，但是隔了2分钟之后，舌头就已经没有味道了，脸就开始发红了，心脏开始跳得非常快。
2: 好在送医及时，才脱离了险境。红火蚁攻击性强，毒液危害性大，一旦叮咬在脖颈、头面等敏感位置，极易快速诱发危重过敏反应。分清红火蚁蚁丘样貌，知晓避险要点，掌握咬伤后的正确急救方式，是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安全常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一起了解关于红火蚁识别、防范以及被咬后急救的知识。
6: 大家好，我是猪猪。那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片田埂上。专家告诉我，我面前的这个啊就是红火蚁。这个红火蚁呢，它和猪猪平时见到的蚂蚁好像长得也差不多，只不过我发现它们爬行的速度啊更快一些。这个红火蚁呢，它其实是原产于南美，在2004年于广东被发现之后呢，就陆续的扩散到了全国各地。那它的拉丁文的名字啊，翻译过来其实叫做“无敌的蚂蚁”，就是因为难以防治而得名。
3: 红火蚁呢，确实跟我们的平常的蚂蚁长得是很像，我们如果用肉眼的话是比较难分辨它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攻击性非常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小土堆的蚁巢，轻轻地去扰动它一下，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迅速地爬上来。我们一般的蚂蚁呢，可能懒懒散散出来2-3个，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如果打着你就开始咬开始蛰，那就肯定是这个咬人的红火蚁。
2: 这种蚂蚁之所以被称为红火蚁，是因为人在被蛰伤后，红火蚁毒囊中大量的毒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蚁酸，会注入皮肤，立即引发剧烈的火灼感，局部皮肤形成红斑、水泡、硬肿、有痒感，水泡破裂还可能引起细菌性的二次感染。红火蚁的毒液中还含有少量水溶性蛋白等物质，会导致少数过敏体质的人产生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引发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
3: 看猪猪，我们这里像这个就是蚁巢，这边也是蚁巢，然后这边有一个蚁巢，
6: 这里也是，
3: 对，小心不要踩上去。然后这里也有个蚁巢，然后包括那边也有蚁巢。
6: 那这么说来，这个密度很大呀，像这样小小的一块土地，

0: 且会导致下地的农民干活不便，受伤几率相当高。所以防控防治红火蚁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红火蚁既然危害如此之大，那么在日常做农活或者户外游玩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红火蚁又怎样进行灭杀呢？
1: 猪猪还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些灭杀红火蚁的土办法，这些办法到底靠谱吗？那今天呢，我将在湖南省植保质检站专家的指导下，用实验来对这些土办法进行一个验证。那实验之前我们要做一些防护措施吗？
2: 猪猪，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套鞋已经穿上了，最好还是像我一样戴上手套，然后有条件的戴上口罩和护目镜，防止红火蚁咬到我们，也防止一些试验用的药剂啊接触我们的身体。
1: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全副武装了，准备开始第一个实验了。这个呢是大家在市面上就能买到的普通的杀虫剂。
2: 好，现在我们先惊扰一下这个蚁巢，让蚂蚁爬出来。
1: 哇，瞬间涌出了好多蚂蚁。
2: 对，现在我们开始喷药。
1: 哦，这个见效很快，都不动了，表面这一层有一些都已经好像死掉了一样。那这不要再进一步的看看里边？
2: 对，我给你翻开里面看一看。
3: 哇，哇，
2: 你看里面，
3: 里面好多，还有
2: 还是有很多。我们继续，
1: 快
2: 去。你看跟刚才的效果一样，接触到药液的蚂蚁也是很快会中毒。

0: 杀虫剂，也就是说它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只能是杀到接触到它的蚂蚁。
1: 对，只能杀死一些出来巡逻的兵蚁和一些工蚁，很难接触到这个蚁后，没有办法根治它。
2: 喷洒蚊虫药剂的方法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红火蚁的蚁巢结构复杂。在这个视频中，有人就往蚁巢里倒入了1000多摄氏度的铝水，铝水消灭了大部分的红火蚁，并开始凝固。挖开泥土，我们可以看到蚁巢内部非常的庞大，分支众多，所以喷洒药剂效率低，并不能根除红火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对第二个土办法进行实验。
1: 第二个办法，我们用水来浇灌它，我们先给它开一个小盖儿。哇，你看红火蚁
0: 出来了！天哪，密密麻麻着呢。
1: 然后赶快灌水。
0: 这个水好像倒进去被瞬间吸收了，是吧？
1: 对，
0: 里面像个无底洞一样。哎，但是蚂蚁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好像受到惊扰一样正常在活动啊。
1: 所以说这个水淹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红火蚁它本身身上就有一层蜡质，它不是很怕水，而且呢，红火蚁的一个自然扩散里面有一条，它在发洪水的时候抱团，然后随着水流而迁徙而进行扩散，所以说这种方法反而会促进它的扩散。哦，
0: 所以说这个方法还起到副作用了，
1: 无效。
0: 接下来我们测试第三种土办法，用火烧。
1: 这里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蚁巢，我们先把它扒开。
0: 哦，有，
1: 还是有很多火蚁，
0: 都爬出来了。
1: 现在淋上柴油，把它点燃。
0: 燃了。这个好像看着作用也不大，我看这蚂蚁好像都逃跑了。
1: 对，因为燃烧的地方温度很高，蚂蚁会逃散，而且这个火还很容易引燃周边的这些枯草，造成另外的安全隐患。如果防控的时候不把这个蚁后灭掉，这个蚁巢就一直会存在这里。
0: 那么这么看来，第三种方法用火烧
1: 也是无效的。
0: 无效。
2: 那么需要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彻底杀灭红火蚁呢？
1: 我们现在在杀灭红火蚁的方法上，主要是采用粉剂的撒施和诱杀两个相结合来彻底铲除它。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粉剂，因为红火蚁它有一个相互舔食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这个粉剂如果沾上了别的火蚁，带到巢里面相互的传染，就造成整个巢有一定的几率被全部感染。这个粉剂呢，我们会先在这个蚁巢大概外围20公分的距离给它撒一个圈，防止这个蚂蚁的逃散，然后呢再用这个小铲破坏一小部分，让这个红火蚁都涌出来。涌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粉剂撒在它们的身上，然后让它带回巢感染其他的蚂蚁。这个蚁巢我们就处理完了。

0: 但是这个效果大概要等个几个小时才能见效，这个主要是用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激素压低，然后让它不对那个人们的。健康生产啊，产生一定的危害。这就是我们的诱杀饵剂。首先，它的气味是这个蚂蚁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它的设计的这个体积啊和重量呢，就是刚好一个工蚁能够轻松的把它扛回家，然后喂给蚁后，是呢它呢慢性的中毒。
1: 在我国一些地区，红火蚁是多个种群聚集，覆盖范围广，而且有的窝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靠人工寻找到蚁窝，并在周围喷洒专门的药粉，非常耗时费力。如今，科学家已开始采用无人机喷洒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灭杀。
0: 跟人工相比起来，它的作业效率会提高很多。第一，它撒施的药会很均匀地分布在我们需要防控的地方。第二个呢，它一天作业面积量可以达到300亩左右。
2: 哦，像这个就是已经治理过的这个蚁巢，
0: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死蚁，看到没有，
2: 就现在已经没有活体了，
0: 整个已经巢已经废弃了。
1: 专家提醒，红火蚁很少出现在家中，而当我们外出活动被蚂蚁叮咬，一定要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
0: 如果一旦你不幸被红火蚁咬到了以后，首先呢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会导致这个皮肤很容易破损，破损以后就更加容易感染，可以用大量的肥皂水对它进行清洗。如果不是咬得特别严重的话，你可以自己用一些像清凉油啊，或者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你感觉到有很不适，比如说头晕啊、呼吸急促啊，那你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知道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吗？
1: 啊，你给我介绍过的朋友当中有啊，毒蝎子？
0: 不是。
1: 啊，那眼镜蛇？
0: 不是。
1: 那就是香型水母？
0: 不是。
1: 那就只剩下蓝环章鱼？
0: 都不是。啊，你说的这些啊，在大师面前，哼，都是小学生了。
1: 啊？那大师又是谁啊？
0: 一般有毒的动物只带有一两种毒素，而制毒大师啊，能制造出上百种毒素。
1: 啊，上百种？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0: 那当然了，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
1: 哇，好漂亮的螺呀。
0: 这是鸡心螺，它们不止漂亮还特别毒哦。有研究表明，一只鸡心螺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0个人呢。
1: 哎呦，好可怕呀。那它们是怎么制毒的呢？还是上百种？
0: 这说起来就厉害了，因为鸡心螺整个家族都在刻苦研究制毒术，每一种鸡心螺都有自己独特的毒液配方。
2: 软体动物里面的螺类哈，就是单壳类，一个壳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就称为单壳类的软体动物。这一类的动物呢，基本上都是肉食性的，鸡心螺呢也一样，它也是肉食性的。但它这个肉食性呢，跟其他的螺很大的区别呢，它可以分泌毒素来，然后用这些毒素呢，把它的猎物麻醉或者杀死，然后呢再把猎物吃掉。鸡心螺呢，如果根据它的捕食的能力和它猎物的分类呢，可以把整个的鸡心螺呢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吃蠕虫的，叫蠕虫，比如说沙蚕。比如说扭虫、涡虫等等。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专门吃软体动物。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吃鱼的，跟它个头差不多的或者比它个头小的鱼类。那么就是因为它们所捕食的猎物不一样，所以呢它身体里面分泌的毒素呢也千差万别。同样都是吃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如果不同的种呢，分泌的毒素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蠕虫呢，对这个毒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它要针对它的猎物来制造、来合成不同的毒素。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种鸡心螺，它身体里面能够分泌出不同的毒素来的原因。专门去捕食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它的毒素呢对人体是没什么影响。捕食其他软体动物的这些鸡心螺的毒素呢，对人影响也很小。对人影响很大的呢，就是捕食鱼类的这些鸡心螺，因为鱼类呢跟人一样都属于脊椎动物，它的这个毒刺哈一旦扎到人的话，轻呢是肿了或者很疼，重了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人的这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的。
0: 其实啊，我们从形态上就可以区分鸡心螺的毒性。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大，开口很广，壳也轻薄；而非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小，开口很窄，壳很厚重。
1: 嗯，目前呀，在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已经发现了100多种鸡心螺。为了以防万一呀，我建议大家在赶海的时候，遇到这样呈圆锥状或者是纺锤形的漂亮海螺，一律都要留意了，不要靠近，不要碰触。哎，不过真真呀，这鸡心螺是如何使用毒素捕猎的呢？
0: 利用他们厉害的捕猎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毒素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0: 鸡心螺呢，它跟其他的软体动物，像螺类啊，像双壳类的蛤蜊、扇贝等等都一样，它身体里面有一个结构叫齿舌，齿舌呢就相当于软体动物的牙齿，通常是在它的喉部呢有这么一个结构，就是比较硬的骨骼，食物来了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咬碎磨碎，鸡心螺的这个齿舌呢就特化了，特化成标腔样的或者是鱼钩样的。它这个齿舌呢，前面一个非常尖利的部分，旁边一个钩，在这个钩的后面呢，有它毒素的喷口。齿舌的后面呢，这个肉质的部分呢，可以把它弹出去，这样扎入它的猎物的身体。后面这个肉质的部分呢，中间还有一个管子，它的这个毒囊呢，通过这个管子把它的毒素呢运送到喷口这儿。一旦尖锐的硬质的部分扎到猎物身体当中去之后呢？这个毒素就可以通过这个喷口注入到猎物的身体当中。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记者探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 AI 究竟如何突破升级，领跑全球？无惧极端艰险环境，运载无人机能否开启未来空中运输新时代？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AI 进化的速度到底有多猛？大模型已经打通虚拟与现实，全方位重塑我们的生活、工厂与各行各业。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地上海，首次把智算、具身智能两大赛道放在核心 C 位上，上千家科技企业同台亮相，解锁 AI 全新产业格局。从万卡级国产超级算力到能进厂干活的人形机器人，从全能大模型到随身 AI 终端，这场科技盛会直观地证明，中国 AI 早已告别单纯追赶，正式迈入领跑阶段。下面就跟着记者丁玲直击展会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全球顶尖的 AI 盛宴。

0: 年国内最受关注的 AI 盛会来了，那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有300多项新品全球首发，走，跟着我抢先体验一下。
1: 今年 WAIC 设了两大核心赛道，智算管算力，机器人这趴就属于具身智能。如果把大模型比作 AI 的大脑，那具身智能就是能动手干活的肉身。往年展会上，机器人大多只能原地摆造型做简单演示，今年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再是花瓶，不少机型已经落地各行各业，真刀真枪干活了。参展企业从上一届80多家暴涨到200多家，300多台真机同台亮相，放眼望去，全是能干的机器工人，满满未来职场氛围感。在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消防和环卫机器人最吸睛。这些可不是实验室里的摆件，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正式上岗了。火场救援高温有毒，道路清扫重复劳累，全是人力缺口巨大的苦活累活，机器人刚好顶上。
2: 那三个机器人分别解决消防场景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三个不同的任务。第一个是在城市火场外围的这种物资的驮运、水袋的拖拽，就是我们的轮式机器人完成。另外一个是高楼空间的机器人的跟消防战士的保障，通过4组机器人去背运消防的这样的器材、氧气瓶。另外呢，像人形机器人的话，它面向的就是最复杂的火场的内功，通过它的双臂去做破拆，同时去通过它头上的多模态传感器去搜索被困的人员。我们现在是在跟上海市消防局殉保支队在做这样的一个试点验证。
1: 消防机器人能冲进高温、有毒、缺氧的危险环境救援，环卫机器人已经自己在街上清扫作业了。
2: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环卫工人都是50多岁的老年人，再过10年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去干这个活。那我们觉得现在用人形机器人可以比较快的去做落地，去解决城市环卫中的清洁。
1: 快递分拣常年缺人，弯腰搬货太熬人，心动纪元现场搭了个微型分拣仓，人形机器人心动 M7 就是仓库里的分拣能手。不管纸箱软包大小轻重，堆得多乱，它靠视觉和触觉配合，精准抓取，识别面单，自动分拣流转。它不是替代分拣员，而是帮行业补人力缺口，目前已经落地全国多个网点。
3: 目前是已经跟顺丰和中国邮政达成了合作，已经在超过5个省市以及10几个集散中心正式上岗了。目前它工作的效率可以达到每个小时1200件以上。然后我们做这个工作呢，也是因为这个岗位长期的缺乏劳动力，然后像真正的在工厂里面干这个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去代替人类工作，而是说去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补充。
1: 蓝思科技这次打出领航物理 AI 新纪元主题，首次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全站硬件能力，从自研4足机器狗整机到微米级精密齿轮、高自由度灵巧手、核心传感器、全链条自己造。依托超级工厂集群和跨行业制造经验，蓝思正为机器人量产铺平道路。大部分企业只做组装，核心零件靠外购，蓝思直接从零件到整机全自研，量产门槛一下就被拉低了。
4: 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中心的话，目前是从 ODM 到 OEM 综合的一个团队。那目前我们在人形机器人、4足机器人、轮臂机器人以及相关特殊场景下面的巡检机器人，还有管道巡检以及消防巡检类的一些机器人的场景下面得到落地。最新推出来的陪护式机器人跟中国移动合作的已经落地在各个家庭里面陪护小孩和老人。
5: When you see robot, it looks so complicated.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are making a Lego. Meaning, you see it's very simple. We put this and put it, and then we build it for you as a turnkey solution. Now you just have to ask how to build it.
6: Yeah.
5: What is your needs?
6: Yeah.
5: And they will fit it to you.
6: Okay.
5: It's a genius.
1: 工业物流场景的技术打磨成熟后，家用服务机器人也顺势走进普通家庭，覆盖家政、育儿、养老、养宠4大刚需， 年轻人忙，独居老人缺照料，家政又贵，机器人正好补上居家照料的缺口。
0: 岗位机器人呢是100块钱一天就可以带回家啊，那带回家它到底可以干什么？
6: 它就是一个完全为针对家庭的一个家庭通用的服务机器人。目前总结来说的话，它可以覆盖四个主要的场景，一个就是像这种基础家务，它可以去洗衣服、收拾玩具，把家里做一些基础的清洁。第二块其实是针对孩子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像孩子的一些教育啊，像英文的一些陪练啊、画画啊、素质教育类，以及一些陪玩，像在陪孩子下棋，然后还有很多游戏、捉迷藏啊、投篮跳圈等等。第三块其实是一个老人的场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子女租机器人给独居的老人，他会有一些监控的功能，去看老人有没有摔倒，门窗有没有关好，煤气灶有没有关好，以及去陪老人下下棋、聊聊天，提醒老人定时的一个吃药等等。第四块我们做了很多宠物的功能，包括主人不在家，他会定期的给宠物补充粮食、水，拿逗猫棒逗猫，铲猫砂等等。
1: 全场人气最爆、欢呼声最密的，绝对是加速进化大的迷你足球场。身高不到1米的人形机器人在场上自主追逐传抢，他们是加速进化的 Boost K1， 还有新品 Boost T2。这家公司专注机器人竞技赛道，刚帮清华火神队卫冕机器人世界杯常人组冠军。机器人足球赛非常考验平衡、视觉识别、快速反应，能拿冠军说明运动控制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0: 那现在我要来挑战的就是我们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加速进化，而且他刚刚告诉我说他们最新的这款机器人其实它的脚速已经超过了梅西，看我今年能不能守住他的球门。
4: 我会踢足球的，他的技术现在我觉得比好多这个踢足球的人更厉害。我感觉现在中国的科技确实的，他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你看现在我们在三馆是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器人在中国的历史没有很长时间，但是我今年就在三馆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好多这个公司，它的技术是已经很成熟的。
1: 走进智算专区，全场焦点就是华为首次线下展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1024张 NPU 卡通过超高速互联彻底连成一体，跑起来就像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现在大模型参数动不动就上万亿，单张显卡根本带不动，华为这套架构直接打通内部通信瓶颈，给国产万亿模型筑了座超稳的底座。其他本土芯片企业也都在用纯国产架构拼未来，东方算新的 DF1000 很亮眼，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虽然还是14纳米成熟工艺，但靠 3D 堆叠和架构创新，性能照样对标国际一流。摩尔线程也秀了把实力，现场大屏直接亮出自主架构大模型训练成绩单，还展示了从训练到落地的三大 AI 工厂。过去算力芯片长期靠外购，现在国内企业自研，就是为了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从算力底座往上走，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是本届最火的赛道。商汤重磅发布旗舰新品日新 SenseNova UE Pro， 现场 Nepho4:1 超宽幅宣纸水墨长卷，山川河流城市地标，密密麻麻的小字全由 UE Pro 原生生成，笔墨浓淡，毫无 AI 感，还没拼接痕迹，直接输出8K 分辨率，真有点艺术品那味儿。
2: 那相较于普通的这个图片生成模型，它其实背后有一个类似于像特别专业的一个设计师一样的，去对图片的这个信息理解，然后去做草图，去做规划。
0: 那我们今天就来现场测试一下啊，比如说我来参加这个 WAIC 的报道，看能不能帮我生一个封面。
2: 好的，好的。
1: 除了强到离谱的图像生成，记者还现场体验了商汤新一代视频创作 Agent Cycle 3.0 专业影视工作台。在画布上随手输入选题大纲， Cycle 几秒内就自动拆解出完整角色设定、分镜规划、多语种成片和剪辑工作流，一人剧组真的不是梦。
3: 相较于传统的影视制作或者视频生成，我们时间的成本大概已经节省了八九成，然后算力或者是现金的成本大概有节省九成以上，就可能是节省了90%以上的这种人力成本。
0: 我看我们 Cycle 刚刚生成的这个效果确实非常不错，就马上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可以让艺人剧组形成现实。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整个短剧行业尤其是 AI 短剧爆发式的增长，其实背后就是有很多像 Cycle 这样子的 AI 工具的不断涌现。
1: AI 正从只会聊天进化到真能干活，腾讯打出嗨我的 AI Buddy 主题，带来覆盖个人、企业、出海全场景的办公智能体矩阵。大模型正是从能说会道跨到直接交付成果，以前 AI 顶多聊聊天，现在智能体能自己走完一整套工作流，相当于你的专属线上助理，不用你一步步去点。
7: WorkBuddy 这个产品与其他的产品相比，它非常简单，它没有任何的安装和部署的成本，只要打开电脑下载软件或者打开手机使用小程序，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8: 那我们其实就跟 WorkBuddy 说了一句话，有没有 WASC 的历年回顾，帮我做一个酷炫的时间线网页，然后可以用手势来控制。我就基于给他这样一句话之后，我就这样做出来了一个这可交互的一个网页。在以前可能只有会代码的人才能把它写出来，而今天的话，我一个不会代码的文科生就用一句话就把这样一个网页给做出来了，而且这个做的时间是非常快的，几分钟它就生成了。
0: 我刚刚输入了一段这个指令，然后我们这个 WorkBuddy 就帮我这个生成了一个最新的探馆的路线，而且它的这个分析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把今天记成了是7月17号，但今天是18号，但是我们的 WorkBuddy 它就推理出来了，最后它帮我生成出来这个探馆的路线，我觉得确实有特别的科学，有看点。
1: 只要用大白话说出目标， WorkBuddy 就能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多智能体协作，快速帮你生成高质量方案初稿。三个月前还得复杂部署的小龙虾，现在直接开箱即用。 AI 进化终究不是堆参数，而是回到对人的支撑和赋能。智能体想走进大众，不能只待在电脑网页里，还得塞进人人不离手的手机。 HR 展区接月星辰亮出全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DevX Neo，已通过国标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L3 级别测试，拿下国家级标杆认证，直接成了本届镇馆之宝之一。普通手机是后装 AI 软件，这款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原生适配智能体， AI 能自己调用全部功能，不用人一步步操作。
9: 它是全球首款原生大模型的智能体终端设备。我们传统的手机实际上它是为人而设计的嘛，就是人去操作应用，但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理念叫人机共生，就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其实不只是为人而设计的，它有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agent 而设计的。比如说我们把系统底层的能力还有它的服务都解有打包出来，可以供 agent 去调用。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他，我这会儿有点忙，帮我处理一下明天的汇报。对，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在思考，哎，你具体指的汇报是什么，然后以及你一些背景信息到底是什么，它可以去做信息检索。
0: 那我们特别好奇，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款手机？
9: 因为目前我们只是做了初步的亮相，可能后续的一个发售的节奏包括它的售价需要等待官方进一步的消息。
1: 大模型原生手机是 AI 终端的第一屏，智能眼镜就是最具潜力的第二屏。科大讯飞用一副仅40克的 AI 眼镜给出了交互升级的答案，集成星火大模型的语音交互、实时翻译、智能实物，让 AI 从口袋跳到你眼前，真正所见即所得。
10: 这个讯飞 AI 眼镜呢，也是 WSA 有史以来唯一入选的镇馆之宝的 AI 眼镜类的产品，啊，也是唯一入选的这个智能穿戴类的产品。它的整体重量只有40克，是全球同类产品当中最轻的，而且它戴起来既不压鼻梁，也不压耳朵。那在轻的同时，它里面还有非常强大的 AI 的能力。如果我说英文的话，那 these AI glasses can also automatically detect my English and can translate my English into Chinese for you. It supports over 122 languages. So if you wear these glasse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no language barrier.
0: 所以很快我的眼镜这个之前就出现了这个中文的翻译，
10: 是的，是的，
0: 确实非常便捷，而且整个今天因为人山人海，
10: 对，
0: 让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些这个听不太清互相的，但是这里非常的清楚。
1: 这款唯一拿下镇馆之宝的讯飞 AI 眼镜，不仅支持多语种同传，还首创了唇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在嘈杂展馆里能精准捕捉说话人的唇部动态，把环境噪音过滤得干干净净，嘈杂场景下听清对方再也不是问题。
11: 第一个是看到越战面发布了最新的 2.8T 参数的模型，然后并且在全球的这个模型排名里边非常靠前。第二件事呢，我是看到在这个现场也有一家瑞幸咖啡也在做自己 AI 的一个能力接入，我甚至还体验了一下用 AI 来买咖啡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两件事让我的感触就是 AI 已经融入到人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全球的排名还是老百姓的生活，都能够让 AI 去带来很多的变化。
12: I'm interested in AI and AI governance and of course what robots can do in the future. I'm very impressed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is very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AI and robotic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overwhelming.
1: 逛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不再是遥远的概念，是身边的同事；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的展品，是工厂里的工人，家里的助手。我们正站在新时代门槛上，跟 AI 智能伙伴一起创造更精彩、更多元的数字化未来。
13: 今年七月，广西发大水，孤岛被困人员被一架无人机吊绳救出来的视频火遍全网。更早之前，国产无人机直接冲上了8861米的珠峰高空，实地采集大气数据。无论是滔滔洪灾中的孤岛，还是空气稀薄的雪峰，运载无人机已经成为更高效的作业工具。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类空中重骑兵是如何在极端场景下大显身手的。
1: 今年七月，广西横州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超300毫米，河水暴涨冲垮道路，好多村子直接变成洪水孤岛，通讯全都断了。云表镇一辆槽罐车困在洪水里，两个人躲在车顶，水位眼看就要把人淹没，云层太低，直升机飞不进来，冲锋舟又抵不住湍急水流，根本靠近不了。危急关头，一款运载无人机直接升空，放下吊绳，稳稳把两个人救走。灾情一出，全国300多名飞手携带数百台大疆无人机自发赶去支援。当地大疆门店24小时连轴转，技师通宵检修机器。在接下来的救援中，无人机高频往返孤岛，药品、卫星电话、干粮全都靠它运送，硬生生打通一条空中补给线。不管深山还是海岛，地面交通一断，物资输送就是大难题。大疆运载无人机及农业无人机正是迎着这个痛点冲锋在前。
14: 2026年7月9号，大疆在深圳正式发布 DJI EV50。这款机型前后打磨了整整5年，它把多旋翼和固定翼的优势捏合到一块，起飞像直升机原地升空，飞起来切换成固定翼高速巡航，不用专门机场，不用长跑道，操场、楼顶、山间空地，随便找块平整地方就能起降。切换巡航模式后，时速能跑到160公里，空载最远能飞150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上海直达杭州的距离，单次最大能拉50公斤货物，货舱有270升，能够批量拉急救物资、通讯设备、生活补给，运货效率直接拉满。
15: 我们在整个项目之初就想把这款飞机的可靠性的极限拉得足够高，用更高的可靠性能的极限来回推出一个我们在一个标准情况下更好的使用表现。讲得直白一点，我能够在8848去飞行，那实际上我在海拔4000米，它的稳定运营的表现就会更加的好。
16: 飞机多高了？
17: 现在比落子峰高。
18: 过渡完成。
17: 比珠峰也高。
19: 现在多高了
16: ？OK，
20: 800米。
21: 可以降高，
22: 对，可以降高。
16: 下了飞机之后这个状态来说，预计还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
23: 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4: 2026年5月 ，EV50 跟着巅峰使命科考队驻扎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出发，一路往上爬升3730米，直面各种极端环境，海拔8500米，气温低到-20摄氏度，空气稀�薄，只有海平面4成密度，还持续刮每秒20米的大风，乱流随时会影响飞行稳定。好在机器自带全套防护，电池有加热系统，低温也能稳定供电，空速管加热防结冰，飞控反应极快，毫秒之间就能调整推力，抵消大风带来的晃动。
24: 我还是定空速，然后你定功率啊。
25: 好，维持这个爬升率。刚才好像有点下沉风，这把可能8800会有点困难啊。7000了，电量还有61%，继续拉。
26: 7500米，
25: 检查温度。
26: 下一个驱赶目标空速的海拔是8000，功率没问题，继续爬。好，还有最后800米，已经8000了。不紧张。好了，8500了，这会儿有10米的风了。功率没问题，电量没问题，电量还48%，我已经看见融入冰川了，已经看见前进营地了。
25: 好了，最后100米，最后80米了，70米，60米，50米，最后40米，30，20，10米啊，好，到了。
26: 维持平飞吧，维持平飞吧。
27: 8861，
25: 现在平飞，
28: 慢慢来，
25: 哇，好美啊！
24: 好壮观！
25: 哇。

0: 怎么样？
1: 稍微有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看还是很好的，有很明显的这种浓度的变化，非常好。
2: 最终 EV50 稳稳飞到8861米，比珠峰峰顶还高出12米。返程落地的时候，电池还剩30%，全程稳定的超出预期。这次飞行带来了一项极其宝贵的科学成果，它标志着中国科考队首次借助无人机，在极高海拔对流层完成了对大气污染物的精细观测。过去，这类高空数据多依赖地面站点或卫星手段进行估算，而这次无人机直接在空中对臭氧、黑碳等物质进行实地精准采样，为高海拔气候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能扛住珠峰这么恶劣的环境，全靠 EV50 拉满的安全设计。整机采用8组垂起旋翼，搭配3组推进电机，升降舵、尾翼都是4片冗余，4块电池分开独立工作。就算旋翼、舵片、电池坏一两套，飞机照样平稳飞。最后还有整机降落伞兜底，多重保险。珠峰那边攻克的抗低温、抗低压、抗强风全套技术，全都能直接用到洪涝、山地救援场景。150公里长航程、160公里高速，原地垂直起降，3样优势叠加，不仅能应用到应急救援中，更可以广泛应用于100公里级的跨区、跨城高效物流场景。
3: 低空经济整个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整个行业的阶段已经从最早的方案验证、场景的探索，其实逐步地进入到了方案的试点、往规模化去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给市场去提供一个高可靠、高性能以及高性价比无人机运输解决方案这样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场景里面。
2: 不管是登顶科考探索自然，还是冲进灾区守护普通人，运载无人机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亮眼的飞行参数，而是跨越山海解决现实难题。当洪水冲断道路，高山阻隔通行的时候，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不仅是跨区物流的高效载体，更是以科技向善的力量为困境中的人们架起的空中桥梁。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嫦娥故事会的真与和，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相生的古老智慧。进入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在真中求和，共同守护着嫦娥故事会这一文化遗产。

这个屈原吧，汉语啊，这个汨罗不被打，最终老百姓是抓到龙岛，到接着一边来的寻找屈原的遗迹。当时的龙岛大道要在这个地方废弃过，当地的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屈原噻，所以就修了一个回龙门，所以也是我的东路街个地理标志，东路东路，东岛岸路的意思。 所以东路镇是依山傍水，非常是秀美啊！春天来得要油茶花开，但夏天来得要荷花开，冬天也要东路给它摆个故事看。我家家户户看似家中是冷冷清清，其实在每个人的屋里，怕是埋着活篓子。这个小两哥哥玩故事的事情，我的东路街个故事跟警察局就是编故事啦。

0: 在春秋战国时期，长乐是隶属于楚地的，楚人信天就用一些稻草人呢、扎着他到江边来祭祀。隋唐的时候啊，跟我们的上元节结合在一起，就开始用人来代替这个稻草去扎一些古代祭祀。
1: 为的保平安、保佑小孩不发病等等，
2: 他的故事的起源都是源于历史的一些典故，
0: 像一些传奇故事啊、神话故事啊、忠孝礼义的这些故事啊都会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会融入我们现代的一些元素。
3: 贫穷骗人的故事是讲出来的故事，用我家的故事的
4: 是演绎出来的，这是一种表演，没有声音的表演。
3: 分为四种类型：地故事、地大故事、狗残故事、狗丑故事。
5: 正月初一初二就开始了，比到正月十五。
6: 打小的时候，上巳节下巳节就比赛。
4: 上巳节我们从我们上巳节出发，下巳节从回龙门那里出发，
1: 拿武器开始去。你扎得好啊，扎木的细啊，你扎错掉我的怀木的细气啊。
7: 抛出的是一个篦子，
8: 篦子是
9: 比技艺、
8: 比智慧、
9: 比精彩、
8: 比服装、
9: 比厚道、
8: 比道德、
9: 比新奇、
8: 比热闹、
9: 比表演、
8: 比形式、
9: 比乐器，
8: 总之什么东西都要比。
10: 上巳节今年的故事会呢，一个特色呢，我们的故事扎的比较多，啊，内容比较丰富，队伍比较庞大。今年的基本上将近6000人。
11: 要把关于那个程序哈，第一道应该上到哪？
12: 在地上，我们边行走边表演的那种类型的叫做地故事，
13: 特别重要，因为地故事是我们走在前面的一个故事。
11: 你在干嘛哈？
14: 热的吗？
11: 热的，热的蛮好。这个埋伏确实压到他的床盖的，主要一些地故事。
14: 我这边就配合好了啊，钱老师搞得很好的。这个时间比较紧，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包括音乐啊、服装啊，都要想到配合好，才能够出彩。
11: 那咋需要有时间回来？
12: 明姐她本身就在我们地方，她还是有名气的。然后我们也有姓秦的了，钱老爷子，他也是京剧集团的，也是有名气的一个大师。地故事表演的媒婆的也是比较新颖的，比较活泼的，我觉得一定会出彩的。

0: 我们小姐姐有其他存在的故事，要么就这样啦，摸过人下山呢，花果山呢。
1: 小孩子们过来，
0: 高彩故事，我们地方原来也叫做高故事。过去是抬的，就是四个人他的肩膀像扛着的，但是后来就改革了，就是用采用轮子推的。
2: 小姐，我一个男人，男人应该穿裤子等，把裤子脱下嘛，好不好？
0: 花果山又一是九个孩子，他这个男的是比较难的，小孩子比较多，层次比较高。
1: 好，上彩吧，去吧。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我们下世界高产是五个人以上，上世界做不了。
1: 圆圆的行故事去搞搞搞的也没得意思，外面的来的这个故事好看啊，创新点扎得好，所以必须要创新。今年的特别是老早老汉
2: 烂都是蛮大的，
3: 故事肯定要烂的，就是
2: 啊，不不不，比这烂不不。
4: 其他的问题好解决，就是上面独轮车在上面转动的时候，那个支撑点不好找。
2: 你得挑这一个这，得比这这正常。
5: 你要考虑那个路渣，怎么样让观众看到他踩单车在上面走动呢？很难解决。因为我是个电工啦，从现实上学到的底。我是在物理方面的原理要按去看到，在我的故事在一个制作过程中，就是我平时个自己的一个经验所学的知识利用到我的故事方向。我跟毛会长呢也想了很多办法，配个独轮车向下支点一条线，把那个轮胎的外胎跟独轮车的钢圈分开，分开以后把那个内胎挖出来，用那个45号钢做成一个内胎放到里面去，炉渣在上面踩你是踩得转，其实的话呢转的部位在下面那个主手。
6: 走
7: 我可以拿火箭枪打别人的气球，因为好看啊。

0: 是我们残余的都是以小学生为主体的，小孩子不能干的活，这是我们父老乡亲干。是小孩子能够做演员的，我们全部都用了学校的小演员。
1: 好，要老老实实帮，
2: 快，你在这干了，在这干，也贴到这边了。
1: 高跷故事，我们是以这个两根木头造一副高跷，来演测忠义云侠呀，扮演各式各样的人物角色。
3: 哎，搞反的。
1: 从这个老祖宗传下来，我们都是用这个沙木做的这个高跷。一个是沙木，这个长在山头的岩峰的地方，它的运行比较好。第二，这个沙木比较轻。
4: 站起来，走，来，到这里来。踩高跷注意几点啊？左脚落地，重心在左脚；右脚落地，重心在右脚。尽量要找这个小侧步。来，一二一，一。二一，风往那边吹的，你的身体往那边倾斜一点。一二一，
1: 我下世界我们的高跷是肯定是拿手绝活。除了这帮小孩子以外，我的徒弟郑大军，他能够踩6秒的高跷，是这个踩高跷的杀手锏。
5: 大伯，
6: 哎，对，
5: 这个马把把完了不灵，因为我的呢，我的血统是他死的。
1: 你看喽、哦，如果打一些人，我估计他是回不来了。

我们成龙相识街的荣日啊！88年我结婚那一年，我老婆是相识。

记得吗？那一年我到在上面，他们请我吃饭，我都没去，春请我都没去，怕他们要问我下次街道准备什么东西，我又不能不按时说，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在大闹元宵节活动都搞完以后，我再去春请节。

你还没得电话打电话了没有？大家，啊，大姐，我给你把高脚一夹，看不着，新电话去，把衣服丢啊，把个衣服往那里去。你这毛毛怎么了？你这起码，我从我们长乐街采购就采出去的那么一点，长乐永远是我的家，那么我不管怎么样，我肯定在赶回来参与这个活动的。今天下午就采这副，还是一点啊，高跷就不要跟我比了，趁了直接下次也蹭牛了。

0: 每年我都来，但是我每年来有不一样的感觉，我都很震撼呢。
1: 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很难得，因为我看的时候觉得还有一些年纪很小的小朋友，但是他们就在那么高的地方，等于是倾全政治力吧，给大家带来一场这样的盛会。
2: 真就是为了和，
3: 任何事情有竞争者，要动力，有了动力，才能有一个促进。
4: 没比，我们就没有发展，就没有前途。
3: 只有比，才能够使这个台的故事会越来越办得精彩，越来越办得长久。
5: 我希望我的长乐这个故事会越搞越兴旺，越搞越发达，越搞规模越大。
6: 希望把长乐故事会这个国家级会议走向世界会议。

长乐故事会上世节与下世节之间的故事比赛，看似激烈，实际上彼此依存，相互促进。中西文化对于竞争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达尔文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我们中国文化首先是主张不争。孔子说了，君子无所争，如果一定要争，那就来其争也君子，要良性竞争。在中国文化中，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和，通过竞争来协作共赢。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以

0: 没问呢，问了两家，问的那些，他老的人说是给我孩子，一问都给我俩呀，天价天的也能能用选了，问的那些可以一盒呀。那养了老的门没水呀，没灯呀呀，外来的冷了，外头老进来又外头打给。往人的外头往混呢，外头养来的。
1: 动静的世界是一根根线交错织成的，纵的是经线，又好像是历史的脉络，一条一条的连接着祖辈的手艺与生活；横的呢是纬线。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吸，让图案和色彩生动起来。正是这一根根的交错织出来动景的丰富、灵动与恒久。经与纬，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成就了。

0: 老王选人家安人老家俺老祖宗家也是第一的话都为奶等手架呢给我尽量滑呀可以相当的来手架是俺多问家是你照样老的俺对难的俺娘家公为俺忘了我的那天的身故去旅游的行路呀，雪岭外加乌列呗。
1: 像我们的洞井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侗族原来是没有文字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制作洞井基本上就地取材，大部分图形是动植物的纹样。后来又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洞井纹样。
0: 我最佩服的是老祖宗，他们到山上去看了什么花，他回来就吃什么花。那些鱼纹啊，人手拉手的图案啊。他们虽然织出来的很抽象，但是很漂亮。

你母亲在学自动技能，两边脚又要踩又要拉，还有两边手也要动，然后还有眼睛要看好，还有脑瓜子里面你要想这一个图案放在哪里，然后这里呢又放什么图案才好看才对称，很难。

样呢，从前来写王本了，一路到写娘有八百了，老能学的话哦。他在外面务工，他有收入，那些布料啊什么的，市场上都有卖的。

0: 认识上面的花纹吗？
1: 不认识。
2: 妈妈没有要求你学吗？
3: 有要求，但是那时候就是读书，然后我又出去工作了，我就没什么时间去学。
4: 真的很麻烦的，织一个这个布要花很久的时间，它不是一会就织好了的。
5: 很难的，做的很难的，又要挑，又要什么的。
6: 他们都给打工，没得时间搞这个。

0: 人美呀。
1: 2007年我是在文化局工作嘛，我们到乡下来调研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人织锦了，织机都拿来当柴火烧了。这个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呢，我就出来做这个产业，以产业来传承这个文化。他们开始是觉得你搞这个东西谁相信啊，是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去外面打工，搞这个动锦拿来卖，这是天方夜谭，他们都不相信。跑来跑去了，跑了3个多月，后来就他们也被我感动了嘛，他们说那我们就也试一下吧，来听听课吧，就这样就第一期培训班就举办了。

0: 哎，伢弄来来，我送。
1: 哎，那光也好细呢，也也好细，那软来硬来呢。后来就选那些优秀的学员当我们公司的织女，拿上来多少我就给多少钱给他们。我们有一个织女，一年就是6万多。成立公司之后，我就设计了一些动锦的产品。我们的动锦图案很精细、很丰富，有鸟啊、蝉啊、蝴蝶啊、山啊、水啊、蜘蛛啊，什么都有，织出来的很漂亮。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一进来像疯了一样，一看到我那些产品，所有的产品他都拿走了，我好开心哦。基本上我们这个动锦的话，到哪里人家都喜欢，就是这样的，就自己也觉得好像很自豪。这个是凤，这两个凤，这龙头全部都是手工织的，只有10个了，喜欢的马上抢，上链接。

0: 因为我本身就是侗族人，侗景也是从小就会接触到的。有机会接触我们湖大的这个新通道团队，让我去反观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做一些自己的这种民族文化与外界的一个链接，充当这个桥梁和沟通的一个作用。现在目前来说，就是从事侗景制造技艺的这些织娘，其实年龄都会越来越大。
1: 如果老一辈织娘逐渐退出，那些没有形成系统文字记录，也没有固定图案模板保存的独特技艺与纹样，有可能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简而言之，没有了这些织娘，这些珍贵的口传心授的图案和技艺也就真的没有了。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就一直在努力。从2009年开始，就是对于侗族文化研究到这个侗景文化的研究，一直是持续到现在。
2: Hello，
3: 你好，
2: 你好，
4: 请
2: 问
4: 你
2: 为今天
4: 是在
2: 哪里
4: 来登记？是去搞活动了以后呢，可能又安排下打烊。
2: 哦哦，有了。
5: 来，好啊。好。
0: 现在这几年，我们的年轻老师都愿意加入进来，来助力侗景创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这么一个飞跃吧。
6: 计算机生成的这些新的图案，您有没有觉得它的组合方式跟传统的比会有些奇怪？
0: 如果我们用手工的这个制作，我觉得是可以制作出来的，因为它比较符合我们传统的这个侗景图案的一个构成。
6: 我们这几年其实主要做的内容就是对于采集的文化资源进行一个数字化的转化，把这个矢量化、标准化的这些素材集结做成我们的一个数据资源库，基于这个数据库来做这个设计软件的开发。因为侗景它本身是很多几何化的一些图案嘛，它组合规律是成千上万，然后它的比例关系也成千上万。从设计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侗景看似是一个很传统的文化载体，但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它焕发出很多现代美学的一些生命。用设计学的手段去提炼侗景的一些规则、一些视觉特征，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把侗景的这个文化元素应用到其他的各行各业，让需要做各类各学科研究的人可以去共用这个资源库。
0: 我们团队立志于在做这个文化的研究的纵线的一种深耕。横的话呢，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传播的一个广度。
7: 金线的话是我们侗景的底线，它是很长很长的，就像我们的历史一样的连绵不断。纬线就是我们横向

0: 的就织花纹图案的一个起花线，所有的图案花纹全部都是纬线织出来的。
1: 现在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个平台在这里，通过他们湖南大学到这里来，他们就是颜色上的创新，款式上的创新。像我们的亚麻，他们就销到英国，日光棉就销往德国、法国、意大利，能够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

动静，它跟我们计算机其实有天然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它的经线和纬线，那正好就是零和一的这样的组合，重复成千上万次就制成了动静。质量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我们计算机里面那个集成编译环境，它有了这些元素，有了这些画布，有了这些函数之后，它把它调用过来，创造性的产生一些新的动静的排列组合的纹样，适用于不同的场合。从寨子里面的织机到后面我们数字化采集了一些纹样库，我觉得动静的纬线已经织了很远了，它已经不再是长辈的手艺，它也慢慢地变成我们这样年轻人的设计，变成了算法以及创业者的品牌。金线它是没有改的，就好像是信念和根基，纬线呢就是我们的创新与表达，一纵一横之间，它是我们老中青三代的协作，也是传统和现代的握手。其实动静它从来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只是换了更多的手在进行制造。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第四期湘江大讲堂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参加。2026湘超新赛季今晚打响，长沙永州争夺赛季首胜。26号到27号，湘东南局地特大暴雨，需加强防范应对，做好防汛保安工作。25号，2026年第四期湘江大讲堂在省委党校举行，就提升领导干部抓好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能力开展专题培训，并对做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应急管理部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浩水应邀做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参加。
1: 王浩水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积极推动地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题，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同时紧扣安全生产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新特点，剖析了当前重点行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以及基层监管、企业主体、隐患整治、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并就强化政府监管、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快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精神内涵和实践要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坚持关口前移，增强避险自救能力，压实问题整改闭环，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全面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统筹抓好当前防汛抗旱工作，切实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抓实监测预警与巡查防守、转移避险与救灾安置、防汛抗旱协同调度，以自身工作的主动性、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本期湘江大讲堂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领导、市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驻长省属本科高校、省属企业相关同志、各市州、县市区相关领导、省委党校有关班次学员等参加。
0: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今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幕，揭幕战在长沙队和永州队之间展开，一边是省会劲旅，一边是上届冠军，新赛季首场对决看点十足。
1: 上赛季半决赛点球惜败永州，长沙队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赛前最后一次采场训练，球员们往返冲刺、传切配合，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谈及赛季目标，长沙队更是放出夺冠豪言，少年意气锋芒毕露。
2: 我觉得足球上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嘛，大家拭目以待，反正最后的目标就是冠军。
1: 阵容方面，本赛季长沙队全面升级，大腿哥沈百毅的加入让长沙队锋线更具威胁，发达的腿部肌肉给了他强大的爆发力和门前终结能力。中场核心杨科本赛季见了球队的助理教练，
3: 他们来到这个球队

0: 长沙队斗志满满，永州队则显得格外松弛，训练不急不徐，配合流畅默契。永州队完整保留了上赛季夺冠的核心阵容，在此基础上，球队精准补强后场，进一步筑牢防线硬度。多名优质年轻边路球员的加入，让球队续航能力大幅提升。
1: 这些队员我觉得都会成为保障球员，在场上让大家所慢慢挖掘的。我们也肯定是有想过在和龙昂舒体系离开的。
2: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湘超马上就要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台记者鲁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那我现在在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字，热。我呢是已经这个热得汗流浃背了。其实今天下午我来得很早啊，在整个在这个贺龙体育场的内外呢都是非常的热的。这个热呢不光是天气热，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氛围呢也是非常热的。在这个贺龙体育场外呢，从下午开始呢，我们不光是这个地铁口、公交站口，很多地方呢就已经是人流如织了。很多人甚至一家老小的拖着行李箱从外地赶到长沙来看这场比赛。而我们的这个球迷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画面啊，大家身披这个球衣，然后脸上涂着油彩，举着各自所支持的队的队旗，在门外呢已经是这个精彩的斗嘴了很多轮了。从下午就开始呢一直在不断的为自己喜欢的球队所加油。那么另外一个热呢，也是我今天去了解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票卖得非常热，可以说开票就售罄了。那么我了解到呢，整个的我们今天现场的呢40000个座位呢基本上呢是座无虚席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现场看一下，现在离我们的比赛呢还有一段时间，还在进行最后的彩排。也可以跟您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的好看，而我们今天的比赛的两支队伍长沙和永州也是看点满满。去年就是在这个场地我们的点球大战的时候呢长沙惜败了，所以今年我们的长沙队能否在主场捍卫荣耀呢？而同时我们的永州队据说他们的黑马核心几乎一个没走，而且今年的教练组呢也是全新的升级。因此今天晚上到底是双杀还是到底是复仇，是值得期待的。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
2: 湘超烽火再燃，各支球队、广大球迷在外湖湘游子都已做好准备，共赴一场承载着城市荣耀与乡愁的足球盛宴。湘超就是湖南人自己的世界杯。
0: 全新面貌的邵阳队将客场挑战衡阳，打响新赛季首战。全新教练团队挂帅，阵容年轻化迭代，众多邵阳本土学子回归，这支不再青涩的挑战者即将亮剑。
4: 我觉得队内氛围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球迷也特别热情。邵阳有一个保古老精神，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也希望今年在赛场上能够发挥出这种精神。
5: 人员上面有了很大的调整，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年轻的为主。目标我们肯定想进先进淘汰赛吧。
0: 去年益阳队以一分之差遗憾没能进入淘汰赛，今年球队厉兵秣马，积极备战。2005年的李武德是球队新援，曾效力于辽宁铁人和湖南湘涛青年队。有了这把门前铁闸，球队防守更加坚实。
6: 因为益阳是我的家乡嘛，从小也有帮益阳队踢比赛的一个梦想嘛。
7: 我希望今年给所有的益阳的球迷们一个满意的答卷，冲进前八。
0: 备战湘超，娄底队远赴广东、云南等地训练。在与大湾区湖南人队的友谊赛中，娄底队在比赛尾声连入两球，以4-3战胜对手。这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练兵，更是一场跨越千里的乡情聚会。湘超联赛战火重燃，娄底也以满腔热情欢迎在外的游子回家看球，共赴一场乡愁之约。
8: 我是湖南邵阳人，那我肯定支持我的老家队吧，邵阳队吧，也祝娄底

0: 现场，用整齐嘹亮的呐喊为球队壮行。连日来，每晚都有近百名球迷来到怀化市体育中心，顶着酷暑坚持排练。湘超首轮，怀化队将客场挑战湘潭队，届时将有300多名球迷乘坐大巴随队远征。
1: 希望怀化队打出自己的水平，打出自己的作风。我们球迷一定做好怀化队的坚强后盾，最佳12人。
2: 湘超新赛季今晚正式打响，和去年一样，比赛门票一开售就被抢光了。为什么我们如此期待湘超，关注湘超，热爱湘超？湘超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3: 今晚湘超2.0上线，和去年一样，今年球票的基准价位还是9.9块。和去年一样，今年的湘超还是开售就秒光，一票难求。你看过去年的湘超吗？今年你打算去现场看球吗？如果你现在有2张票，你最先想到的那个陪你一起看球的人会是谁呢？不用着急回答，只要你来，湘超总会给你一个爱上他的理由。为什么湘超值得期待？因为湘超是一部爽剧，主角就是每一个勇于追梦的普通人。你还记得吗？去年湘超永州队草根夺冠的传奇经历火爆了全网，感动了太多人。为什么我们会为这个黑马逆袭的故事深深共情？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不甘平庸的自己。今年湘超的一大看点就是谁会是下一个永州队。可以说14个市州都在摩拳擦掌，也都有可能创造奇迹。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咱们赛场见分晓。湘超是一封家书，写满了湖南人的乡愁。去年从永州赛区为外地老乡预留的游子票，到大湾区湖南人足球队奔赴三湘赛场，再到越来越多的湘商回归投资家乡建设家乡，湘超给了外地漂泊的湖南人一个回家的理由，也成为湖南各地展示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的一个窗口。湘超是一个平台，足球搭台，文旅唱戏，拉动了消费，温暖了民生。去年啊，湘超吸引了241.35万人次现场观赛，赛事直接带动全省文旅消费超100亿元，催生了近20000个临时就业岗位，大量球迷跟着湘超逛湖南，带动各地景区、餐饮、住宿、交通全线升温。湘超的火爆提振了信心，凝聚了人心，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赛事红利真正转化为了发展红利和民生红利。最后，湘超也是一颗中国足球向下扎根的种子。美加墨世界杯很远，但是湘超很近。低谷期的中国足球需要更加肥沃的民间土壤。上赛季湘超参赛球员当中有中学生245人，大学生98人，占比超过了一半。按照今年的规则，这个比例还会提高。这些追风少年们青春洋溢，顽强拼搏。对于关注湘超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啊，这就是潜移默化的正面引导。这就是未来的无限可能。去年以来，全省注册青少年球员同比增长了150%，让更多孩子走上绿茵场，让更多人加入到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中来。这就是湘超为振兴中国足球做出的一点贡献。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新赛季大幕开启，湘超不会辜负湖南人的热爱与期待，湖南也有信心、有能力把湘超办得更加精彩。
2: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县队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在杭州举行的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上，湖南展团用一本本精品书籍、一场场精彩的主题活动，邀请读者共赴书香之约。
4: 如果您去过省博呢，一定对马王堆汉墓啊印象比较深刻。墓里出土的这些简牍，还有各类文物，清晰地记载了辛追夫人家宴上所使用的食材、烹饪方式以及餐具。如今的这份来自2000多年前的美食清单，被写成了我手旁啊这一本书《辛追夫人的家宴》，在本届书博会上正式发布。
5: 发布会现场， 湖南省。

0: 博物馆研究员杨慧婷结合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漆器、石材遗存等一手考古资料，解读西汉贵族饮食礼制与宴饮习俗，生动有趣的分享吸引了不少读者与文博爱好者的聆听。
1: 在马王堆我去过，我看过这个，我当时这个参观完以后呢，就说这个新堆夫人历史比较渊源，比较深厚。今天偶然看到这个新书这个分享会，我感觉到很惊喜。
2: 既保持它的专业性，也保持它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希望能让读者呢真正可及可感，来甚至可以去复刻品尝我们的马王堆汉墓美食。
0: 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漫画《达尔文与物种起源》，用2000多格电影式漫画再现了生物学家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5年环球科考的完整历程。书中大量真实细节源于作者陈瑞巴赴加拉帕戈斯的一线科考经历。
3: 我觉得希望每个孩子都应该走进自然，对自然保持热情，眼里有光。只要你眼里有光，对万物保持好奇，我相信你在未来一定是个幸福的人。
0: 此外，湖南展团还开展了多场读者见面活动。《沧浪之水》作者颜真，《秦二世必须死》作者马伯庸先后登台，与读者畅谈创作心路，分享人生感悟。
4: 生活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障碍，很多很多曲折，但是你只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肯定是会有收获的。祝福中国的每一位年轻人健康成长，这个向上飞扬。
5: 今天首届宁商大会在宁乡市举行，邀请来自海内外的宁商代表、院士专家、企业高管等500多位嘉宾，聚合优质资源、先进理念和合作项目，共同助推宁乡向全国百强县前十快步迈进。
0: 去年宁乡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74.46亿元，县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全国百强县，跃升至第13位、第14位。近年来，宁乡市重点打造工业强市、农业大市、文旅名市、幸福城市4张城市名片。宁乡经开区连续6年上榜中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汇聚了1700多家企业、63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先进储能材料产业产值占全省比重超50%，涵盖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芯制造及电池回收的全生命周期。
6: 其实回想起来已经有18年了，邦普当年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来到了宁乡那个沃土，现在呢在整个新能源产业链当中呢一头一尾都有布局。
7: 川西系的企业来了，首先是培育培养，同时是陪跑，来逐步壮大。这就是我认为宁夏能够体现出在新能源啊、在储能电池啊、在储能这个材料的赛道上面的一个优势。
0: 在智能家电领域，格力和海信撑起了宁乡智能家电千亿产业集群的大梁。格力电器2010年落户宁乡以来，累计投资超过100亿元，当前年产值也已经突破100亿元。目前，格力电器宁乡基地已成为除珠海总部外产品品类最全、研发创新和智能化水平最高的综合生产基地。
8: 在这个大数据智能化的时代，宁乡的步子迈得还是比较稳、比较快。那我们投资在这里，就感觉到我们并没有说仅仅是一个投资在这里，而我们真觉得在这里就是家的感觉。
0: 海信集团从2016年开始与宁乡接洽，先后在湖南落地多个项目。2024年3月，总投资100亿元的海信长沙综合生产基地正式在宁乡经开区动工。2025年12月，项目1期商用空调基地正式投产。
9: 将海信最新的产业、最新的工厂，特别是最新的技术，全部落在了我们宁乡的园区。
0: 目前，宁乡市在先进储能、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等8大领域全面发力，优势产业链群加快壮大。优良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优越承载平台提能升级，为广大宁商回乡创业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0: 以亲情、乡情为纽带，更好地汇聚我们宁乡区在外的企业家、院士专家和科创人才，也进一步地浓厚拼经济、抓招商、促发展的氛围。
5: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台风红霞26号到27号影响湖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湘东南局地特大暴雨，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巡查防守，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强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省应急委决定自7月25号17时起，对郴州市、永州市、株洲市、衡阳市、湘潭市、长沙市、益阳市、常德市、岳阳市、娄底市等10个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要求上述市州和省应急委成员单位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暑假期间，为缓解新就业群体、困难家庭和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的难题，全省13家单位开设了200个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让家长放心上班，让孩子快乐过暑假。
11: 湖南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服务对象为6至12岁少年儿童，托管时间为15至20天，目前已覆盖全省14个市州、122个县区。在湘江新区金山桥街道黄金社区爱心托管班里，孩子们正在学做手工冰凉粉。
12: 我的爸爸是滴滴司机，我知道我爸爸平时很辛苦，因此我也想把我手上这碗冰凉粉送给我爸爸。
11: 在中电软件园，这里互联网企业比较集中，大量职工工作时间不固定，子女暑期托管需求突出。有了托管班，家长们上班就能顺道把孩子送过来。两个教室里，孩子们按年龄分班，安静地写着暑假作业。
13: 我已经把数学和英语暑假作业都写完了，有时候有不会的题，老师也会耐心地给我们解答。
14: 小孩子现在在这个托管班里面，他可以交了很多朋友。我作为家长来说，真的这解决了我的很多后顾之忧。
11: 为方便外卖员、快递员接送孩子，五一商圈附近的长沙市青少年宫也开办了托管班。这里活动丰富，开设了音乐、剪纸、绘画、硬笔书法等课程。在音乐课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学唱歌曲《小池》，在旋律中感受诗词之美。
15: 为我们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快乐的一些课程，也为我们新就业群体分担他们暑期看护孩子的一些压力。
5: 今天，湖南农业大学组织多位农业院士专家走进湘阴，助力打造湘阴好物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0: 在湘阴县樟树镇文艺新村杨雀湖辣椒种植基地，辣椒树上硕果盈枝。近年来，当地与省内高校深化产学研用合作，请来辣椒院士租学校蹲点指导，设立院士工作站，推动樟树港辣椒提纯复壮，增产提质。
16: 做学校院士团队在我们的种植标准化，然后这个提纯复壮、土壤改良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现在呢，也还持续在做一些这个辣椒的辣度的调整的研究，包括太空辣椒的基因研究。
0: 院士团队的技术支持，加上杨雀湖农业开发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品牌打造和市场推广，一个辣椒变成了大产业。带动产区农户人均增收1.5万元以上，文艺新村成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在今天举行的院士专家湘阴行暨湘阴好物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湖南农业大学与湘阴县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重点聚焦樟树港辣椒、特色水产、优质稻米、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开展品种改良、生态种养、保鲜加工、新型农机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助力湘阴好物打造全国知名农产品品牌。
17: 我们通过推动这个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的发展，以此来推动湖南的高质量农业发展。
5: 盛夏时节，岳阳君山野生荷花世界万亩荷田进入最佳观赏期，不仅成为市民游客赏荷打卡的热门地，也吸引了大批夏候鸟前来安家繁育。
18: 走进君山野生荷花世界，连片的野生荷花层层叠叠，数十只须蝠鸥穿梭往返于荷丛深处。开阔的沼泽湿地里，一只凤头屁梯悠闲地在浅水区来回游弋，三五成群的小屁梯们一头扎进荷塘深处，时不时钻出水面叼起一条小鱼。池鹭化身耐心猎手，静静守在荷叶旁，看准时机一口叼住一条鲫鱼，便振翅离开。正值繁殖期的须蝠鸥忙着衔草筑巢，把连片荷塘当成婚房和产房，等待新生命的降临。君山野生荷花世界隶属东洞庭湖保护区生态圈层，连片荷叶既能为鸟类遮挡烈日，又能帮助它们规避天敌，打造出绝佳的隐蔽繁育场所。荷塘内丰富的鱼虾、螺贝和水生昆虫也为它们提供了充足天然食源。园区落实文明观鸟规定，提醒游客在游玩中不要喧哗吵闹、随意投喂等，共同为鸟类营造安静安全的繁育环境。
19: 日前，湖南省人社厅等部门印发有关通知，明确将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支持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创业。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财政贴息，贴息资金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
0: 24号上午7点33分，搭载太空数据中心的算力卫星晨光一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升空。晨光一号由长沙天翼空间研制，将在轨开展真实环境下的数据计算与能量管理验证。与传统卫星不同，算力卫星相当于把数据中心搬到了太空里，它不再只是负责拍照和转发信号，而是能在天上直接处理数据，大幅减少数据传输回地面的时延和带宽压力。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8: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了。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请大家注意安全。
1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6: 大家都跟我忙。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9: 卖什么东西？
2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2: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20: 啊！
22: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0: 听我的！
1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7: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8: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望山上可知？
0: 玉屏谣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哦。
10: 好
11: 哦。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12: 安全，我有话跟你说。不辞职吗？坚决不辞职吗？
13: 这个问题昨天好像已经说过了吧。
12: 10万块还不够吗？安琪，我会让我妈给你找一份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个事情闹大之前，我求求你离开公司吧，我现在真的已经够烦的了。
13: 你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12: 什么意思？
13: 就想着用钱解决一切，冷漠自私。
12: 你说，
14: 你们认识啊？啊，
12: 不认识啊？怎么会呢？我们刚刚开完早餐会议，所以有事情要跟营养师商量一下，是吧？啊，那个齐总，正好我有事要跟你商量，去您办公室谈吧。啊，走吧，走吧。
15: 喂，你脑袋被水泡坏了吗？我觉得我昨天的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你还要结婚？你跟我开玩笑吧你！
16: 喂喂喂，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对我一见钟情离不开我了啊！
12: 把我救出来吧。
15: 什么？我没听错吧？什么救出来？
12: 把我从那个家里救出来吧。
15: 什么意思啊？
12: 我一分钟在那个家里也待不下去了。
15: 到底为什么呀？
12: 我接下来跟你说的事情，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替我保密。就算我们不能结婚，你也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15: 好，
12: 我不是视听木雅董事长的女儿
15: 啊，
12: 我的亲生父亲不是视听木雅的董事长，我是我妈在外边生的孩子。哇，
15: 这
12: 没想到是吧？
15: 是有点没想到，不是真的假的呀？不，你别哭别哭，我最怕别人哭了，我最怕别人哭了。好，我明白，既然你这么信任我，跟我说这些。不过，你家已经知道你的身世了，那你妈怎么在吴家继续待下去啊？
12: 像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如果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了，公司的形象，公司的股票都会受到影响。我爸和我妈名义上住在一起，但其实已经分居很多年了。而且
15: 我爸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所有的潜力和物力，都是老爷出的，而我老爷现在还暂时。哎，这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父母感情不好，可怜的都是孩子啊！
1: 不被祝福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被接受的，在那个家里长大，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那个家里的一份子。是啊，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想到我妈妈的光荣事迹。可是你知道，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吗？我爸和我哥对我冷淡也就算了。 可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把我生下来的人，也一样讨厌我。

0: 讨厌到恨不得让我永远消失，所以我每天都在想办法离开那个家。我不愿意再陪着他们虚情假意，不愿意再看着他们的脸色。我很可怜，是吗？
1: 不好意思。
2: 我求你，你帮帮我！
1: 我
2: 求你了，把我从那个家里救出来吧！
1: 好，你先喝口橙汁，好不好？放松一下啊。

0: 什么办法？什么？不行不行，这太冒险了，胆子也太大了，老婆。有什么问题呀？反正也是倒数第一了，怕什么呀？哎，不不不不！哎哎哎！
1: 你看，大嫂的亲大哥，
0: 怎么了？没见过人接吻吗？我们俩不接吻，怎么把小风生出来的？
2: 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有情调，真是的！别胡思乱想。哎，姐夫，
1: 向东，快走啊！
3: 妈还真厉害啊，真说服姐夫去相亲了。
0: 那都是我的功劳。
1: 哼，你的功劳。
0: 当然了，
1: 真相亲去了。
4: 这要去哪儿啊？
1: 会是……哎呀，你们来的早啊，才来一小会儿啊。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女婿安向东。
1: 你好，你好，你好。哎，请坐，请坐，坐。
4: 那这位是……哎，就是我之前跟你讲的那个女孩。
1: 哦，好，挺合适，很般配。
4: 我喜欢。
1: 您喜欢有什么用啊？
4: 关键得女婿喜欢是吧？哦，是，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男人。安向东，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气死我了！

0: 喂，是我，有事吗？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算了，我现在在你公司楼下，你马上给我下来，我有事得跟你说。
2: 带了多少？
1: 10万了，你不是说10万吗？
2: 一会儿不用说特别多的话，把钱给他就好了。
1: 知道，这道理我当然懂。赶快回去上班，给别人看见了不好。
2: 嗯，那你办好了给我打电话。
1: 知道了，去去去。这丑丫头，哎，都不知道这10万块是你老妈的血汗钱。

0: 您找我。
1: 打开看看，
0: 这是10万，一张不多，一张不少。你给我钱干什么？辞职！我要你回去马上辞职。工资也替你找好了，是现在工资的2倍。哼，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非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啊？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我们家天涯看你看得烦死了，所以给你钱让你辞职。

说清楚了，可别回头跟我说不够。那不是天雅的妈妈吗？你们只会用钱侮辱人吗？你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吗？哎，这是十万，十万，十万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十万不够，100万也不够，1000万门都没有。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天雅妈妈，
2: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

0: 哎呦，我怎么这么命苦啊？遇到这么个养不起的白眼狼，野心无限大。我跟你说，不管对他再好，他永远都不会记得的。那女孩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1: 一言难尽。刚才那女孩子是你儿媳妇儿？ 准确的说，她是我的前儿媳。我本来是想找个机会好好跟你说清楚的，可是没有想到你刚才就先……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我有两个孩子，天雅她有个弟弟。这么说，
0: 您儿子已经离婚了？我也不是。
1: 刻意要隐瞒这个事情，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嘛。我自己呢是个单身妈妈，那我的儿子现在又离婚，你说天雅的心里一定是不好受，对吧？
0: 是呀，天雅真不容易，怪不得这么懂事。戚夫人，你能够体谅。
1: 我真的是太有福气了，我应该说是我们家天雅太有福气了，能有你这么一位理解人的婆婆。那个，我刚才看见那女孩子跟您的关系比较紧张，是不是她跟你儿子离婚的时候不是那么平和？哎，我这个儿子孝顺又懂事。 可是，没想到这个女人嫁到我们家之后，我们家就没有过过清静的日子。而且，我万万没有想到，她嫁进来，她都是为了钱。这更气人的是，她在外头，总是跟一些男人扯些不清不楚的关系。什么？扯些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
0: 真是看不出来，这女孩子面上乖乖的，真是难为你们全家了。哎，本来以为这两个人好不容易离婚了，总算可以摆脱了，可是没有想到，她现在竟然和天雅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你说我们天雅她心里能舒服吗？就是呀。
1: 所以我今天来，是求他，让他离开公司，我还特地为他准备了10万块钱给他做补偿，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还嫌少。你说我生气不生气啊？
0: 什么？你给他10万块钱，他居然嫌少？啊！哎呦，
1: 怎么有这种女孩子的？
0: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的？啊，没事没事，就。 家里这点事情嘛，我自己处理就可以了。戚夫人，今天这个事情，你听听就算了，我不想给你添任何的麻烦。
1: 我明白，家丑不可外扬嘛。
0: 是啊，是啊，
1: 真是难为你了。
0: 当老师好，还是大学老师，这多好啊！每年还有寒暑假，工资照样发。哎呦，太好了，哪儿就是个好的媳妇儿啊！对对，哎呀，我们向东有福了，向东是吧？而且呀，你们两个都是丧偶，都有一样的痛，一定很有共同语言的。
2: 我想问一下，你那前夫是怎么走的？怎么？
0: 哦哦哦哦，是，对，你们自个儿聊啊。哎呀，你看你说的，他们俩都不好意思了，要不咱们两个先走，让他们都聊一会儿，省得当着咱们的面他们不好意思。哎，好啊好啊，哎，哎，
3: 哎，
0: 一会儿，那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说，向东买单。向东，好好表现啊，
3: 我们走吧，走。
0: 好。
1: 好好表现啊，哎，挺好挺好的啊。
0: 不是我说你，该说的不该说的一顿乱说，多好的机会，多好的女孩子啊，是吧？啊，
2: 哼，
0: 说什么海誓山盟，现在不是一转身就去找别的女人了。
2: 我其实是，
3: 我听介绍人说您前妻去世了。啊，
2: 对，孩子生出来没多久，他就走了。
3: 是生病还是意外？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这个……
3: 哦，不好意思，你看我这，我在大学里我是教法律的，所以平时工作态度比较严谨认真，所以问问题就。就比较不过脑子，所以比较直接。嗯，没关系没关系，您千万别介意啊。如果您觉得现在不方便回答的话，可以等我们熟悉一点，等我们熟悉一点你再回答我。
2: 也好也好。
4: 你好，您的奶茶。
3: 哦，谢谢。好烫啊。
2: 烫伤了没有？我来帮你擦啊。
3: 啊，我自己来。
2: 你来，你来。
3: 哎，我来捡，我来捡。哦，
2: 哦哟。
3: 哦，我去洗手间把裙子弄一下。
2: 哎，等等等等。来，先挡一下啊，先挡一下。
3: 那谢谢了。
2: 哎呦，我怎么这么鲁莽啊？人家会不会以为我真的喜欢他？

0: 小杰，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1: 你听我解释，这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啊！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0: 误会？没有啊，我还得恭喜你呢，又年轻又漂亮，敢牵找个女儿啊？啊！
1: 骗子，在骗我！
0: 哎哎哎，
1: 你听我说。
0: 你干什么？你别碰我，刚才碰过别的女人的手，我还嫌脏呢。
1: 又擦裙子，又系外套的，这么暧昧的动作，我怎么信你啊？哎，
0: 你
1: 别过来，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不该对你这样的人用真情。哼，小杰。
2: 你来干什么？为什么没有收下钱？我已经跟阿姨说了，我是不会接受的。你是嫌少吗？安琪云，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你和天佑离婚是我妈妈的错，是她在中间挑拨。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你可真够会装的，你早就应该离开我们家了。
3: 是啊，别说10万，就算100万、1000万，我也不会辞职的。
2: 你凭什么这么有底气啊？
3: 我又没做错什么，我为什么有底气啊？相反，没有底气的人，应该是你吧。
2: 是不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报复我们家？说，说啊，是不是？
3: 当然不是。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完了。行了，我还有工作要忙，不送。

0: 孟老板，孟老板，孟老板，我来吃饭来了。哎呦，不在呀！哎呀，真是想饿死我呀！这是。
1: 哎呦，孟杰，哎呦，孟老板，你可算回来了。孟杰，你听我解释啊！孟杰，你听我解释好不好？你听我说。 孟杰，你给我站住！
2: 站住！你是在命令我吗？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直接判了我死刑，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公平？我为了你受了你们家多少的误解啊！你一转身就去跟别的女人相亲了，暧昧而又主动，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对我来说是公平吗？
1: 我那是被丈母娘逼着去的。
2: 我去赴约也是为了应付了事。
1: 孟杰，你完全误会我了。不行，你得给我道歉。
2: 你背着我去跟别的女人相亲，凭什么要我跟你道歉呢？
1: 你居然背着孟老板去相亲啊你！哎呀，徐老师，我真是被丈母娘逼着才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找什么相亲对象。
2: 石头辉，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
1: 他跟那个相亲的女人啊，贴得这么近，还去把人家擦裙子，你说是不是喜欢人家了？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孟老板多好的人啊，你要好好珍惜的。哎呀，
1: 徐老师啊，我安向东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他真是误会我了。
2: 别说了，徐老师，今天当着你的面，我把话说清楚。安向东，我们今天做个了结。
1: 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我不会再对你这样的人，不会再付出任何感情。好， 这也是我想说的。要不是今天的事情，我还没有看透你，你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就按你说的，从今往后。
2: 各走各的路。哎，
1: 我就是说说，你别那么绝情啊你。
2: 谢谢你给我的美好回忆。再见。
1: 我这段时间过得也挺开心，谢谢。哎。

0: 再见！你哄哄啊哄！你倒是哄哄啊你！我这是干什么呢？这是，饭都没吃吧？餐厅订好了吗？
1: 电话打得太晚了，我们要去他们家餐厅，已经没有位置了。
2: 那怎么办呀？不是说好今天晚上跟安全聚餐吗？
1: 不一定非得去什么高级餐厅，其实越平民的地方，东西越好吃。真的吗？嗯。哎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聚聚，高高兴兴的。
3: 对啊。
1: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去了这家餐厅，一定会后悔为什么不早点来。
0: 好吧，那我现在给助理营养师打电话，通知他地址。嗯，
1: 走。
3: 行，走。
1: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3: 听你的。
1: 啊，法餐日餐我都已经吃腻了，实在是选不出来了。
3: 那你选不出来，我们总不能吃空气吧？
1: 当然不行啊，我们今天吃点特别的吧。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你一定会喜欢，走。
2: OK。
3: 刚才跟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嗯。要不我们换一家吧，这种地方肯定东西不好吃的。嗯。为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好吃的东西呢，不一定要看地方。那些环境好的地方，东西也不一定好吃。你放心，我保证你在这吃完以后，绝对不会后悔的。